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0: 哎，你好，小蛋瓦条。
1: 你好，
0: 来当。

0: 后来咱家爸爸妈妈吼，咱人吼，有当时吼，为着要来吼，要来补充咱的体力，对不对？啊，咱较早吼，较早早时啊吼，弄起来吼，弄来泡牛奶啦。啊，牛奶泡有当有的人吼，感觉讲吼啊，牛奶诶，惊啉咧老晒啦，对不对？啊，佮加上吼，有的人吼，早时啊，老实讲嘛，无用啦。那有用，我过来泡东泡西，吼、哦，阿、啊、无就是啊，你想咱这咱讲的，咱讲阿弥陀佛的好啊吼、哦，你想咱这阿弥陀佛，有当时吼、哦，为着要来补充营养，咱来去食，拢无多食肉嘛，阿、啊、肉你嘛知道，肉内底有足丰富的，咱所需要营养伫内底啊，但是呢，伊肉。咱食阿弥陀佛食素，伊就啊，无都去补充，就爱食一寡豆腐类啦。啊，豆腐你食久了呢，就人讲容易哈，人讲哦，比较容易结石。哦，啊，你也看哦，爸爸妈妈，你只要吼、哦，你只要啦吼、哦，肉人拢黏黏的，你拢免怀疑啊，你拢是营养不良啦。啊，营养不良，我讲这个，你刚才要讲哦，靠吼、哦，咱食饮食当中来补充哦，绝对是不够的。绝对是无够的、
1: 嗯
0: 啊、所以爸爸妈妈吼，有当时吼，咱就是爱靠一寡野外，
1: 吼
0: 额外啦。唔该讲，你看医生为什么叫咱吼，一定要去食什么钙片啦，
1: 嗯，
0: 啊补充维他命啦，
1: 对，
0: 吼、啊、为什么弄安尼？因为咱你要靠饮食来吸收，真的是有限。
1: 而且有当时咱的烹调当中吼，买个一寡营养素拢流失掉、啊，
0: 流失掉，
1: 对，
0: 啊流失的时阵吼，你就变作吼。
1: 而且今嘛生物科技就厉害，用萃取的。
0: 嗯，
1: 啊，给你完整保留的来，
0: 保留哈，
1: 啊，让你真正做吸收
0: 啊，对，
1: 你才不会说啊，你吃一堆，
0: 嗯，
1: 第一你吃袂遐尼济，
0: 是，
1: 好啊，吃一堆，
0: 嗯，
1: 啊，你煮了营养拢流失去
0: 啊，对，
1: 还有抛小去啊，
0: 哎妹哈，啊，所以爸爸妈妈哈，其实哦，足侪人哦，年岁高了哦，无多啦，营养留袂掉，
1: 是啦，
0: 啊，主要我来讲，
1: 够一个就是营养吸收袂掉
0: 啊，对啊，
1: 老掉吼，老掉就已经无菜啊，你搁无啊多。吸收啊，
0: 嗯，啊，这种变作哈啦，有当下人讲胃肠照鬼啦，
1: 是啦，
0: 买物件回去吃吃啊啦，变作偷贼啦，
1: 嗯，
0: 嘛别人讲偷贼，爸爸妈妈都是愿意讲吼，我买物件买当吃吃的拢无帮助，无可能，啊，你无多意，咱年会搞的啥啦，咱要吸收。变慢，
1: 不能太慢了，
0: 系啦。啊，但是哦，流失够紧哦。
1: 是啦，
0: 你也看哦，
1: 就是留不住啊，
0: 留不住啊，哎呀，啊，无多啊，想要留住的，像鸡仔嘛，拢留不住。这侪人就那个钱好掉几块，我也无乌白开啊，啊，啥物钱拢愈来愈少。
1: 对我怎样？
0: 越来越看不到所以爸爸妈妈吼，您等下有一个问题哦，咱赶快来叫咱这个哦，咱的陈律师来帮您做回答。
1: 没错，
0: 我先讲吼，咱拄啊电话真正接无到，你连爱
1: 点卡，爱点卡
0: ，
1: 我嘛接电话接
0: 足
1: 紧
0: 嘞。我刚刚扣个速度，咱是讲非常紧
1: 哦。有诶吼，有诶无要等，
0: 嗯，
1: 有诶吼就讲啊，我要来去。
0: 要出去啊？
1: 对，要出去一下。
0: 要出去行老老的。
1: 要去买些物件。
0: 要去。
1: 伊不爱等，伊真正不爱等呐。
0: 人咧就拍麻将啊，你讲唔得紧的是。来来，你好。
2: 哎，
0: 你好。来，什么进来哈？来。
1: 哎，叔。
0: 来，你好。
2: 你好，哎。
0: 嘿。阿姨，阿姨，等我一下哈，来，等你莫挂哦，等你莫挂哦。来来来，现在听歌，先听歌了哈。
1: 我带你查姑娘耍。

0: 后来我这赖来底吼，我这先甲登记一个吼，我这吼等你闹高去吼，拍死人了吼。后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咱这阶段都家里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甲咱的电话手机也好，因为真的，咱这爸爸做这样等足久的吼，啊好好加载，好无简单等着你啦。啊，等就撞袂得吼，都提无着你就麻烦啦吼。好啦，所以爸爸妈妈吼，电话再会记，02-2426-0224260-0058啦吼。好嘞，爸爸妈妈吼，你有一挂问题啦吼，阿元吼，咱赶快叫咱这个陈医师来给您回答。哇！恁注意听，恁详细听，顶一阶段无听到的，这阶段拄家里的吼、哦。爸爸妈妈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哦。啊，机会难得哦，我讲真哦，做数无济哦，机会难得哦，来02-2426-0058哦。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陈医师哈。
1: 哎，
0: 咱的爸爸妈妈咧问讲吼，啊，伊食素食咧吼，啊，就想要食咱这个三角乳丁咯，暗在说食无啦吼。
1: 素食这部分吼，一定拢无问题啦，
0: 一定无问题
1: 吼。怎啊？咱我们的羊奶也好，牛奶也好，这部分拢无得杀生的这种问题吼。而且咱加玻尿酸，这嘛是素食的玻尿酸啦、啊，唔、是像外靠一种拢是按动物体验的吼，这拢有问题嘛。咱这唔是呢，咱这是素食的玻尿酸呢，所以讲素食的玻尿酸。各家咱这羊奶的部分，这个都是素食的，所以一定没有问题。
0: 人人有做拢在吃哦，爸爸妈妈你免烦恼啦吼。所以爸爸妈妈咱这吼羊乳丁内底吼就做丰富的钙质，啊，搁这蛋白质啦，所以放心个吃。
1: 你也知影哦，羊奶它是我们所有奶类里面蛋白质跟营养成分是最高的，
0: 统钙管的，
1: 哦，统钙管的啦。底下这是天然的呢，有的啥，咱钙质会让好咱大家拢知影，会让好咱骨头更加好。更加勇敢哦，而且啦，有的人心中心的皮薄菜，定迄个心慌啊，还是讲迄个突然间跳较紧啊，唔知影是安怎，惊惊心吓吓安尼吼，迄有可能是钙质不够造成的。啊，这部分咱补充钙质以后吼，大部分都拢会更改善咱这部分的问题哦。我们这个羊奶还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啊，所以讲咱什么肌少症啊，这部分吼拢会让改善。
0: 所以走路啦无力的啦，吼、哦、心脏跳动较紧的啦，哦那乌白跳的啦，甚至吼、哦、咱这个人讲骨质疏松的，啊咱绝素食的人来补充这个重钙站啦哦。来，咱爸爸妈妈不要爱赶紧哦，因为今日咱一组就是5罐1680块，啊那大组是1罐3000块，但是大组只有30组呢。爸爸妈妈赶紧哦，这真正数量有限，尤其哦，咱已经足够足够无推出了。爸爸妈妈等足够，啊，咱这个国家特别加着全素食的玻尿酸哦，让你哦更加好吸收，让你的骨头关节更加好行咯，让你的目睭更加清的，就是咱这个羊乳丁哦。你来赶紧来02-2426-0058。
2: 哎，你我食了吼，目睭拢未出色啦。
0: 哦，你讲你食咱的羊乳丁，食了目睭拢未涩。
2: 改善足多。
0: 目睭本来足够涩的。
2: 哎，对。
0: 啊，即马未啊。
2: 哦，目睭拢未涩啦。
0: 拢未涩啦吼。
2: 足好个。
0: 足好个哦。啊，食的羊肉香味无？
2: 无，拢无。
0: 拢无羊肉香味啊，好食啦吼。
2: 效果真好。
0: 效果真好，啊，够好食，够无羊肉香味吼。
2: 哎、欸，啊，你来买用大组
0: 的，你买大组的吼，好，我给你下起来，无要紧，好不好？
2: 哦，好，
0: 啊、好，我下起来大组的，谢谢你吼，好，拜拜吼。我来大组的1罐3000块来，你好，你稍等来，买来赶紧哦。小组的5罐1680，大组的1罐3000块来，02-2426-0058，02-2426-0058来，你好。
3: 喂，
0: 好来，医生公告，医生公告，刚。

0: 你好，
1: 我甲你见证一下迄个羊乳锭诶。
0: 哦，羊乳锭哦，啊，你羊乳锭食了如何？
1: 食好食啦，咱无臭迄味啊。
0: 哦，无迄个羊啊迄味。
1: 对对，看囡仔哦，较早有伫啉迄羊奶啦，啊嘛有食过羊乳锭啦，啊，不过以后伊讲感觉迄个臭迄味啊咧，食到都无啥来管，一食食都唔食。
0: 啊，你互伊食咱的羊乳锭了，囡仔安尼食拢无排斥。
1: 对对对。
0: 啊，鹅肉好食无？
1: 鹅肉
0: 干呢？鹅肉干呢？哈，
1: 那爸爸你还但是不过买，
0: 好食就对了啦哈。
1: 哎呀，他用用有诶过敏啦，大白起来都爱唱唱唱啊！我那个开玩笑，那你到底唱啥物件？唱有无？
0: 啊，所以今麦可以食羊乳锭了，今麦较无唱啊。
1: 真啊，
0: 较改善啦哈。
1: 哎，
0: 哇，安尼就真好啊！啊，囡仔鹅肉好食啦哈。
1: 对啊。
0: 啊，好食，安尼今麦过敏够改善啦。
1: 哎呀，对啊。
0: 啊，好好，谢谢你呢。
2: 哦，恁的羊乳锭啊，真啊，做好食，拢无味，
0: 拢无味吼。
2: 好羊灵嘿，做咸的纯微甜，
0: 微微的甜，
2: 小块甜甜，真啊，做好食。之前我哎呀，做买物件、逛物件、爬楼梯啊，心脏拢会喘，啊，食食即马就较袂喘啊。
0: 哦，因为咱的羊乳锭本身伊就是生肉啦。
2: 之前捌食别人的啊，直接拢漏屎，食恁的都袂。
0: 食哦，咱的袂漏屎吼。
2: 哎呀，恁的成分就做好。
0: 好食啦吼。
2: 啊，我结婚啦。
0: 好啦，我给你下去吼。OK， 好，谢谢你哦。
2: 好，拜拜。
0: 你好。
3: 啊，完
0: 了！哎，你稍等你哦，来稍等哈，来爸爸妈妈哈，哎，谢谢你哈，好，拜拜哈，我来大桌的仔管3000块来，你好，你稍等来，别来赶紧哦，小桌的5块1680，大桌的仔管3000块来，02-2426-0058，02-2426-0058来，你好，
4: 喂。
0: 话了啦，一旦我来跟你，一旦治理的讲，我跟你要冲啥就冲啥，无想要来还麻麻烦。你想阿文哦，我讲真啊，阿文最近在路边那有哪开车哦，但是哦，看到咱家的年会大人，嗰咧扣啥扣资源回收，啊你扣哦，啊我去看吼、哦，你想啊老实讲吼、哦，老想啊无动，但是我看某某个皮皮穿的啦。
4: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0: 哎、欸，你好。
5: 你好，
0: 哎、欸，来，你稍等你哦。
5: 拜沙茶贵店，
0: 你稍等你哈。
4: 好，拜拜。
0: 来哈，哎、欸，来，这哈来，哎、欸，有没另外约时间的哈？您这个扣扣讲，阿伯等你个阿文哥买衫哦。但是呢，爸爸妈妈，您都要问到一个问题，赶快哦，咱叫咱的陈医师，陈中医师，一起姓陈。中医师姓陈，陈医生啊，哈，好嘞，医生介绍物件，你那安心，好不好？02-2426-0058，02-2426-0058哦。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陈医师哦，那你爸爸妈妈咧问讲吼，伊啊暗时啊咧困哦，唔是讲暗时尔哦，连普通时啊拢足够吊机呢啦。医生讲伊欠钙质啦，过来讲吼，伊啊暗时啊咧困哦，有够歹困的啦。啊，食咱这个羊乳锭哦，有帮助无？
6: 当然嘛有帮助，羊乳锭内底钙质是足丰富的呢，所以讲这部分补充的一定是拢有帮助的啦。
0: 一定有帮助啦。
6: 会当让你免吊机啦，好困会起啦，这拢无问题啦。
0: 欸，你吊筋吼，睏未起拢足艰苦的呢。你有阵吊筋甲吼，诶，痛甲吼，过阵讲，迄件拢无得行路呢。
6: 所以讲啊，咱这补充以后，拢会当改善啦。过来吼，你有以下几项镜头吼，一定就拢爱来补充咱这羊乳锭吼。第一是啥？咱惊病路拢会感觉困难吼，你惊未起啦，惊未动啦，这部分啦。啊，而且啥？你按椅啊要爬起来吼，一定爱扶物件，你靠我落起来啦。你无法度家己爬起来，这部分嘛，一定拢爱来补充啦。啊，佮有啥？咱是毋是咱行楼梯啊？有个人爬咧两三楼，那安尼就忝嘛，
0: 开始休困，开始喘的这。
6: 哦，安尼这就一定拢爱来补充啊啦。
0: 拢会当来补充咱这个羊乳锭吼。
6: 唔是拢会使，是一定爱。
0: 哦，是一定爱哦。
6: 对啊，啊，而且佮有啥？咱来定下跋倒啊。这种跌跋倒是啥？一年也有发生过两遍啊，行未稳跋，想要跋倒这种的拢有算哦。底下佫有啥？无减肥、无减重，结果咧体重佫落落来吼，这部分就一定爱补充啊，因为啥？这就是肌少症的镜头发生啦。
0: 所以爸爸妈妈吼，你若讲吼，你碰伊要爬起来爱欢的， 计爬楼梯哦，爱歇几啊站的，哦，甚至你发现讲哦，你即马挂物件拢挂袂叮当的，包括你咧第一只抱孙会当抱足久的，即马抱孙抱无偌久，你就开始要给孙摕起，哦，足忝的这啦，哦，拢会当来补充咱这个养乳的。啊，来陈医师哦，咱这囡仔会使食无？
6: 囡仔当然嘛会使食，而且囡仔补充以后，你会食比食牛奶佫较好，
0: 佫较好。
6: 因为羊奶伊本来就当改善人的体质啦，哦，所以讲囡仔咧发育的时阵补充这個会佫较好，
0: 会佫较好哦。尤其咱的小朋友，嘛知讲即卖囡仔吼，足侪足侪拢是过敏体质的。啊，你若来过敏体质来食咧这羊乳锭哦，从钙在伊当啦，来改善着你的体质，互你较袂安尼喘嗽啦，啊袂安尼过皮啊、过敏皮肤、过敏啦，嘿啦。哦，你过敏哦，去看医生，我开足侪钱，开足侪时间咧。今日你唔免啦，你今日只要逐工咧食咱的羊乳锭哦，足大足大的帮助啊！爸爸妈妈哦，买来赶紧哦，欸，真正数量有限哦。大组的是十一罐3000块哦，啊，那细组的是5罐，1680块。大组全部几组，爸爸妈妈，你若买来赶紧来抗议，二四二六。0225802426001058哦，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哦。好来哦，爸爸妈妈给您回答了足清楚，你即马吼就是电话赶紧卡，因数量有限哦，数量有限哦，来0225802426000058哦。

0: 你好。
1: 哎，那个，
0: 上好，
1: 上好。
2: 你好，
1: 你好，你那个，你那个。

0: 咱的服务电话是02-24-26-00-58 02-24-26-00-58，这是外观区，你要加控制吼、哦。啊，咱若不是外观区，你就直接直播就好啊。02-24-26-00-58，02-24-26-00-58。你冇看唔到哦，因为多少钱妈妈讲，咱的电话拢报足紧的啦，就拍摄就拍摄。我个顶，我个顶报一届吼、哦，02-24-26-00-58。啊，你那是外观区，你是加控制02-24-26-00-58。唔知道你有记起来无安尼？
1: 我是有记起来啦。啪啪啪啦，你好，啊，小丹姐哈，来拍摄啊，你好，好，
2: 回来
1: 好，啊，所以，来你好，哎，再来你等我一下哈，莫挂哦，来等我哈。
2: 好，没
1: 问题，我来。好，来，咱即马等一个半耍，来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又来秀莲哈？
3: 秀莲，对。
1: 秀莲姐，等我哦。秀莲，等
3: 我。

0: 喂，你好。
1: 我帮你查一下，好不好？
0: 我的新朋友，你等我。
1: 我帮你号码，你等我，你卖瓜哈，卖瓜哈。你等我哈，我帮你先看一下我帮你对一下哈。你说你改，嘿，旧的，你现在是在那个奶泥练给我一下，你是说，对，
0: 对，
1: 好。哦，等一下哦，幸福啊，有没有路啊？
0: 是。

0: 你乌肉饼、咸卤片，足好味啦，正好食个。囡仔较爱食的啦，
1: 囡仔爱食的，
0: 食了鱼羹、高鱼羹啦。
1: 哦，鱼羹本身较无好。
0: 嘿，啊，虾菇食了也好啦。
1: 哦，虾菇啦吼。
0: 嘿啊，
1: 本来无弄足好串的。
0: 嘿，
1: 啊，你食咱的羊肉炖食完了，即马发现讲虾菇，甲袂安尼虾菇串少。
0: 啊有啊，面肉啊，几只水的。
1: 哦，面肉几只水吼。
0: 啊，骨头嘛几只冰。
1: 啊，骨头几只冰吼。哇，赞赞赞，啊，好食啦吼。
0: 好吃，
1: 啊有鱼仔味无？
0: 无，
1: 完全拢无鱼仔味吼。
0: 囡仔最爱吃，
1: 啊囡仔爱吃就免怀疑啊吼。
0: 食到大行都较好，
1: 大行拢做好呀吼。
0: 嘿，听你那听着爱钱买无，这种老大人个囡仔吃拢较好。
1: 有影有影，你老大人来吃这重盖一下吼。
0: 哎呀，
1: 啊好，谢谢你哦。
0: 哦，
1: 好好，拜拜拜。
0: 行行行，
1: 谢谢你谢谢你。
2: 好来哦，咱家的爸爸妈妈吼，哎你好。
3: 你好，
2: 来拍摄，你等我一下，我来，你我电话拢满线吼，你等下莫挂哦，电话先莫挂吼，电话莫挂吼，好来，听先听歌一下吼。
4: 早早我下台吼。
2: 来，我接听吼。Okay.

0: 我讲我这么来算定吼，来给您回答，好不好？好 ，OK， 好，拜拜，好。来，来，来，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现场服务电话，赶紧记住吼，02-2426-0002-2426-0058。好来，咱来进一下广告来，爸爸妈妈阿婉先讲一下，今日咱的杨汝定的优待组合。今日咱细组就是5罐1680，大组的仔罐3000。我强调吼，你若摕着咱的杨汝定，只个讲阿婉有伊话很味哦，做恶心的做歹食，你甲我阿婉讲吼，我你甲我讲，我赶紧退行哦你。吼，我敢大胆的保证哦，绝对袂有伊话很味。过来。爸爸妈妈有人问说、啊、我这才14哦吼，爱让伊吃唔免。爸爸妈妈，你甲咱杨汝定吼、哦、当作脆食物啊，随时想着你甲摕一条来咸，咸的了伊会当顾咱的气管，尤其是吼咱即马季节的变化吼、哦，定定客客叫定定扫扫叫，气波较无好的，气波喘气喘较无力的，心脏咧跳动较无正常的，咱内底有丰富的钙质。吼、哦，较容易流掉筋呢，咱内底只钙质给你补充，你就较袂掉筋。过来，咱走路较无力的，刮物件较无力，咱内底有丰富的蛋白质。
1: 嗯，
0: 你给补充了了，互你生肉袂生油。
1: 对啊、哦，
0: 爸爸妈妈。羊乳跟牛奶不同款哦，
1: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羊奶内底有 EGF，
0: 你好，
1: 那 EGF 就是对了咱啊吼，咱的细胞再生啊，拢食吼，啊，搁有过来就是讲，咱的羊乳啊，咱的羊奶啊吼，跟咱母奶啊较相共，所以不管呐、啊，会使增强我们的那个免疫力，跟咱的身体的抗体啊。你若讲有的囡仔就讲一岁外也当食无，伊只要会当感染补物件，伊拢会使食。
0: 会晓食糖啊，你拢会使食。
1: 对，你拢会使好食，而且羊奶对伊的气管啊吼，对伊的头脑啊，伊即马成等你成长嘛吼，拢对伊拢食吼。啊，那羊奶品就简单，你就是随时你想要食伊无。限时间吃，你迄天以来，你食三四片、五六片拢无要紧啊。第一，保障咱的钙质哦，啊，顾咱的身体啊，不管你是囡仔、老人，拢会使啊，孙仔嘛拢会当吃呢。
0: 尤其咱强调者，咱这个足特殊的，咱内底羊乳锭哦，你去甲看外口，有人甲你加玻尿酸的无？
1: 而且咱拢做全素食的哦，咱拢是素食的。你若食素食的人啊，你无法度摄取到咱蛋白质啊，因为你是你同好的选择。
0: 来啦，爸爸妈妈目睭啦吼，酸酸涩涩哒哒啦吼，咱内底羊乳锭吼，内底钙质嘛，目睭嘛需要钙质哦。
1: 是啊是啊。
0: 啊，过来，咱内底有加了玻尿酸，让你目睭骨较金。
1: 是。
0: 啊，内底玻尿酸哦，会当让你走路骨头关节哦，骨较溜溜啊。
1: 没错。
0: 哦，啊，补充你2200克骨头关节，可以润滑，你就要行到卡卡啦。
1: 没错，没错，对、
0: 啊。所以爸爸妈妈吼，我来讲，暗时啊，你困较歹困的人，啊，过来大家嘛知讲，羊奶是奶中之王，
1: 是，
0: 吼、哦，伊比牛奶更加好吸收，
1: 没错，
0: 钙、啊、质比牛奶更加丰富。
1: 对啊。
0: 过来，咱这用甘的，你免烦恼什么哦，乳糖所以不耐症。
1: 哦，不会，
0: 都免烦恼。
1: 而且咱的羊奶品就厉害哦，就是讲。伊袂有羊肉很臭味，
0: 绝对袂，
1: 它不会有羊骚味。
0: 嗯，
1: 然后你咸落去了吼，胃头甲尾拢同款的滋味，
0: 对，
1: 同款的味哦，袂讲你感觉后壁味走去、烧进去、变薄，完全拢袂。重点是咱个是用玻璃干来甲你装起来。
0: 啊，对，咱这用玻璃干来堆起来吼，你啊防潮效果更加好，
1: 没错，
0: 较袂去受到潮湿、受到感染啦
1: 吼。对。
0: 所以爸爸妈妈哦，今日咱这羊乳锭哦，全世界唯一羊肉链内底有甲你加着玻尿酸。就是这支尔，
1: 对啊、
0: 哦，尤其咱这个是用，
1: 然后一个就好食。
0: 主要咱这像叫咱这叫像怎样？咱叫中医师给咱下配方。
1: 嗯，
0: 中医师你嘛知哦，你若讲囡仔吼，我就讲串串少少叫串串叫气更加不好，即卖囡仔做容易过敏的嘛。
1: 对啊对啊，
0: 过敏体质的人足济嘛。
1: 嘿，
0: 啊去学电啊去学配那什么耳标去看啦，
1: 嗯，
0: 对不对？啊去学皮肤去看啦，
1: 对
0: 啊。哦，你来食这羊乳锭哦，好食。哦，佮食的类，
1: 对，
0: 啊，佮咱改善你体质嘞。
1: 啊，佮咱年岁较大，较无肉，啊，你较消散的吼，胃口较歹的吼，你逐天来感染乳片，
0: 嗯，
1: 来吸收咱羊乳片内底对咱身体有帮助的物件，吸收你。
0: 最后阿文先讲哦，来，咱今日羊乳锭5罐1680，
1: 一罐拢是120克，一罐拢是120粒，5罐是就是1680克。
0: 啊，那
1: 大组的更加优待啦，3000克，佮加上一罐，
0: 再一罐哦。
1: 嘿
0: 那如果先讲哦，咱大组的最后剩五组呢啊。
1: 对对对。
0: 大组的最后剩五组，再一罐三千块，以后无这个优待哦。
1: 嗯。
0: 再一罐三千块的是了哦，咱这届有数以来重盖好康的优待哦。
1: 是啦。
0: 爸爸妈妈，你要以后要提着再一罐三千块，阿、啊、你讲没有不可能，
1: 嘿，
0: 绝对不可能的哦。
1: 你
0: 那
1: 在什么物件，什么拢贵呀？
0: 哎，
1: 所以进口物件，可是一万零呢。
0: 来，别来赶紧，真正数量一万来，你好。
2: 喂，
0: 啊、来，稍等一下吼，来，爸爸妈妈，来，最后哦，吼，最后哦，最后大组最后剩五组，大组最后即马提团，剩最后剩四组，你那边来赶紧，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号，来，你好。
2: 阿、啊、旺，我跟你讲，你三两子乳片就好，少量了，只要医生看，赶快讲会好。
0: 你意思讲你脑不无爽快啦？
2: 诶、
0: 欸，扫
2: 诶、
0: 欸，啊，感觉了，起码咱的你扫得好起
2: 了。好、欸、好。
0: 哦，哎、啊、呦，咱这咱这鱼丸很密，足重的不？
2: 没
0: 没啦，啊，有好吃无啊？
2: 有啊，我提起一点点吃啊，我提这个啊，分到一人分一点啦，大家啊，我多好，分好好吃，强调伊讲安怎讲，这价钱足好的。
0: 像刚做好的啦吼，
2: 嗯，
0: 甲以前恁食的完全无同款。
2: 对啊，一睡觉一睡干是怎样？我是点点啊。
0: 真、嗯、好食啦吼，
2: 啊
0: 啊，你脑不舒感染的这个
2: 样子。你哪里讲？嗯，你那大家拿到吼，唔当少重新对甲谈。
0: 我直接干就对啊。
2: 对啊。
0: 真好用啦吼。
1: 你好。
2: 唔当少重新哦。
0: 啊好，感谢你啦吼。谢谢啦齁。好，所以呢爸爸妈妈不要关键哦，四组的五罐1680，大组的再罐3000块，来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百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了，你好。
3: 诶、欸、我差多少有卡啦。
0: 后来。
3: 啊我差多少卡一组。
0: 后来你说但是医生公
3: 布上。我只
0: 卖了
3: 大
0: 组。
1: 你好，
4: 你好，我
3: 喂，你好。

0: 你好。
1: 哎，可可的哟。
0: 喂，你好。
2: 你好。
3: 等我
2: 哈。
0: 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喂，
0: 喂，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
3: 喂，
2: 等会儿。

0: 你好。
1: 喂。
0: 来等我哈。
2: 你叫
0: 哪
2: 拜三周
0: 有好不好？喂，来，嘿，来，那个宋小姐呀，哈，嘿，我给你下。

0: 好来，哎、欸，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哎、欸，你好，咱郑小姐哈。
1: 哎、欸，我
0: 郑小文，
1: 我伫大
0: 组。大组一组，我给下起，杨鲁定大组的哈。OK， 我下起哈、啊、，OK， 好，拜拜好。好啦，那咱大组的来，爸爸妈妈好，咱今咱这个杨鲁定哦。大细组的五罐1680，大组的十二仔罐3000元，但是大组的最后剩两组尔。大组的最后剩两组啦吼，以后就无法度遮尼好康哦。爸爸妈妈大家拢知讲，银发令其实对咱人哦，不管囡仔好，对咱大人，尤其咱喙齿会摇的人，牙齿啊囡仔等你成长的人，
2: 你无肉的人要食羊乳啊，
0: 系啦，
2: 羊乳高蛋白啊，
0: 系啦，
2: 啊你。因为咱牡蛎足新诶，所以咱吸收会足紧诶。
0: 对，而
2: 且咱诶收温搁甲你升级，搁甲你加素食玻尿酸。
0: 哇，这真
2: 的是。欧米陀佛，拢食乳糜，伊本来底就是掺羊肉啉。
0: 对。
2: 伊若无安尼食，伊可能就。
0: 无力啦，
2: 无力，无力，都佫继续修行嘛。
0: 嗯，
2: 所以这羊肉恁对咱来讲足好诶，囡仔来食，老人来食，少年人、中班来食，拢足好。顾咱的血管，咱有过敏体质诶，嘛拢会使食咱的羊肉恁。
0: 完完全全。
2: 啊，这边食足方便诶，你免跑。
0: 哎呐，免跑。
2: 你随时要食，无限时间食，无限几点钟食，无限这边两点三点食，你随时要食，迄工内底你随时要食，拢会使食。
0: 啊，爸爸妈妈吼，正高水讲阿完啊，一。一盖十四粒哦，其实吼，
2: 你在分配啦。
0: 你要分配，你一盖十一粒，啊，懵干懵
2: 看，懵干懵看
0: 电视就使干嘛？你好，来稍等一下吼。啊吼，你看电视买使干，听垃圾哦买使干。你包括去甲朋友唱歌，载出去等了买使干。咱看咧车顶要开车，你买使干。这一部分当时，伊用干的伊足紧哦，为着自己就吸收啊。这紧这干了以后，伊就扬起啊，就化起啊。你的嘴拍开，拢迄个羊肉链的味哦。
2: 爱袂臭很，
0: 足香的。
2: 啊，胃头感觉袂，口味拢同款。拢无糟践，
0: 拢无糟践，
2: 拢无糟践。
0: 爸爸妈妈，你唔相信？你甲领导吼，外口羊肉链瓶，你甲摕出来感看卖，麻烦你麻烦，你甲我摕出来感看
2: 卖。这口味完全拢无同款。
0: 你咧，你外口足济吼，干的吼，外口有啦。外口甘的有味啦，感觉后边哦白正无味啦，内底拢给你坑米粉啦。
2: 无就是啥，你知无就是讲，伊这羊骚味就重诶，
0: 对，
2: 强无四口性诶，
0: 爸爸妈妈你唔相信？
2: 你无法度食。
0: 我就讲啊，胃头甲尾咱的味拢无糟践，就是内底拢100%纯诶，就对啦。
2: 是啦。
0: 哦，你甲恁家即马有羊肉丁，甲摕出来甘看卖。啊，原啊甘肚头有味，后边无味，迄就是干那外口因有尔啦、
2: 嗯。哦，
0: 所以爸爸，咱买物件就是要比较，好不好？
1: 是啊，真好
0: 吃，真好
1: 吃哟、哦！啊，我食足多啊，
0: 你食足多啊！
1: 我第先哦，食三粒无够，回再搁倒来搁食。
0: 哎、欸，你食咱的羊肉丁，你感觉食到安尼足甜的哦？
1: 啊，真棒！
0: 真棒！
1: 伊袂真甜，伊就是安尼大大感冒啊，足胖的啦，
0: 足胖的吼、
1: 哦！啊，你讲的头甲尾拢同款
0: 的，对，拢无糟践，
1: 拢无糟糟味哦。
0: 嘿，
1: 啊，阮头的，阮头嘛第一次啊。
0: 对
1: 啊。啊，我这个想想，啊，无大做。大组的吼，我特先甲你讲大组一组，我算两组好了。
0: 两组啦吼。
1: 嘿，我就讲各坐互阮囝食。
0: 嘿啦，我让囡仔食这无要紧啦。
1: 嘿，啊，真正好食咧，啊，我都食到剩最后，剩内面一罐，这一罐，这罐要无啊？
0: 啊，拄好吃着。
1: 我想讲无，要甲你叫呢，啊，
0: 有零头。对啊。
1: 好食，
0: 好食啦吼，啊，袂有迄个羊啊臭的味吼。
1: 袂袂，袂好食。
0: 啊嘛袂甜吼，
1: 迄、那个牛奶味就是足香的，
0: 足香的吼，啊好好好，
1: 很浓啊咧，很香，很好吃。
0: 好啦，谢谢你啦哈、
1: 哦，好啦，
0: okay,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你哦，
0: 谢谢谢谢，
1: 拜拜
0: 拜拜。Bye bye，所以啦，你来看见
2: 哦，五罐一罐拢120粒无，
0: 嗯，
2: 5罐1680元，大组更加优待，再一罐哦3000元。
0: 买来赶紧来，02-2226-0258哦。你好，来收听
2: 你好。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唔做累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漱，温散铺草毛。
1: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新人呢，系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新人的出现上水毛、键盘、塑胶磨裂，也系坦坦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绝对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卡反金，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3: 保庇 and 的保庇，莫本新人的漱嘴。
1: 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芦水溪和惠林关小队，德腾是江淮关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啊，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竹藤，后来才改叫竹藤。以芦水尾出名的竹藤，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不大，可是位在芦水溪北岸，水利
7: 在后方铁轨道可以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有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会记打电话来做一下联系。啊，那推荐介绍给你优良合法的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啊，即马公司有公司的活动哦，有赠送产品活动，然后送着赠送品活动，一定要把握时间哦，因为咱这个活动要来做杂志呀。有听到人甲无听到人讲者哦吼，过来无较好康哦，无清楚无了解，你遐无指定药局的，拢卡来问。啊，若要互咱送到公司的产品，即暗呢一定爱卡来到公司，因为你家己到药局，药局无。哦，有诶爸爸妈妈卡来问问，讲好好好，我来药局，药局要送你去阿无。哦，所以你若要互咱送，你就是爱卡电话我。啊，你若无爱卡来，无爱送，迄嘛无要紧，啊，就看恁家己。因为即下就是特别送互你，你去药局都无咧。药局每一个人送的拢无同款。啊，所以你去到遐无物件扛，我你提下，咱伫电台遮说明较真清楚。无清楚、无了解，卡公司的专线，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有打电话来，我这都有记录。啊，我赶快等一下，伊陆续真紧来交恁做联系。啊，那开来无同马上接听，较歹势吼。啊，因为咱伫电台只有先甲恁拨会，我要讲话，我要报道新闻。哦，恁这是新闻台，咱毋是交你嘻嘻哈哈的节目。哦，所以那是不同款的节目，啊，所以咱无同马上来接听嘿，啊，等下甲你回电话，也非常感恩你的捧场收听。苏荣公司的产品真好呢，也甲阮到宣传到广告，也非常感恩你。啊，那听节目听得下呢，啊，当然也介绍朋友来听，也非常感恩你。交朋友来讲到报纸新闻，你欢迎表决到公道案。国民党所来提出的废除非合法家园变成公道，啊，个民众党所提出的交通罚款的专用，总共有三项要演变是公道。中选会主委尤盈龙伊就伫讲，国会通过着三项的公道的案件，若要认真讲呢，非本。来吼，这个来案的来底啦，啊！但是大家肯定啦，中选会会在同底时间来底来审议，会较紧快速对三案来做出了一挂决议，针对着三项公道案，预计增加偌济经费。尤英龙伫讲，公道这个案吼，就需要11亿啦，啊，两项就需要12-13亿啊。啊，三项加加了可能都14亿啊！啊，当要公道爱利用做者诶物件个资源，啊，所以爱开14亿咧。啊，这14亿如果呐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是讲在地方，甚至讲在公共建设基础当中，哦，啊是讲在各方方面，而且嘛拢加减会当做一挂代志啊。啊，所以有人讲好，就有人讲无好。啊，但这有真侪真侪，亲像要通过案，其实拢明明清清啦。啊，但是再开侪钱吼，啊，尤英龙嘛讲啊，唔是来案，吼、哦，伊讲中选会到时吼，佮过来
做出来决议，啊，才过来做决定。牵连到哪辈吼，受这个公道法，但即马加几啊项公道的案，啊，在要应共一张的选举，但是伊讲一票几啊案，迄需要真侪配套的措施，并袂当变成讲万灵丹啊，解决选票的时间嘛伤过长的问题。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这个台北报道，资格总署公布了检测的好康的来啊，2025每一个人会当支配到这个数字当中，大约是36.7万。依照计算来讲，2026每一个人基本的生活费用要来提悬到7000块，由21.3万。调管来到22万，每年5月份伫咧

银行伫咧抢迄定存存款呐，啊，一般银行也各时摆来个看，亲像伊照着大型银行一档新贷票定期存款吼储蓄险迄啦固定利润，大多数拢在 1.7 的利润遐。依照咱台湾来讲，一档的定期欠钱固定欠的。好、哦，这个定期存款吼、哦，利息1.725%。那要认真讲吼、哦，这个第一银行一档定期存款固定是1.7%，啊，1.725叫1.7都差别咯。啊，所以你若要欠定存款，啊，你就比较者，看对一间银行的利息啊利润较好，啊，你再去欠。欸，如果那一单吼，你欠100万呐，啊，你若找到利息好诶，1.725来做一个计算，一单诶利息也来到17,250块了，吼、哦，安尼嘛真好开啊。啊，有诶人因为讲家定存诶，改独条去入股票，哦，去欠 ETF， 哦，真侪专家伫咧讲，迄无共款咯。哦，股票是股票，定存的是保本的。哦，都你啦，股票那边无论讲起起落落，还是有啥物状况，啊，那银行，这就是你后边或者头啊后边啊够钱的。啊，这就是会向吼咧暗算的人格有这种吼准备。啊，有的人甲定期单改掉，哦，讲起欠 ETF， 迄利息较好，哦，迄是无同款的哦，三思而后行啦吼。对于习惯定存到期讲合作啊，我到期啊，啊无阁继续欠好啊。有真侪银行的主管的建议啊，先卖赶咧欠，会当比较比较，诶，人讲货比三家不吃亏啦。啊，先比较吼银行，啊，你若这间银行利息较歹，要欠定存呢，就搬来北京，北京的利息较好啊。吼、哦，啊，这嘛是累积你的钱，愈来愈增加的财富。收钱你若不愿谈吼，无迄个大条钱吼、哦，啊，所以拢是累积来。我当时欠遐侪钱啊，啊，要用着都有。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出来新闻，交别人讲到，即马天气是一个落雨对无？啊，其实认真讲啦，在热天人来吼，目睭大小的人足多啊，啊，目睭啊，啊，目睭不舒服的人足多，甚至讲有白内障、大涩症的。真侪时代人感觉讲哦，真艰苦，目睭安尼打斜，无得看物件看袂好啊。啊，其实打斜就会致使着白内障愈来愈严重。啊，白内障你就知影，人已经成熟啊，就是爱手术啦。哦，你讲目睭家己白内障会好，无可能啊。迄当然亲像生白头毛，你除了个染头毛，有看到白种色水，啊，无白头毛就是白头毛色的。哎，都已经老化，所以这个台湾白内障，用着苦工的手术吼，学会啊吼，我在底提醒啦。伊讲你若目睭大涩症，无赶紧来做一个好好处理，不只是会造成了感冒的受损，还佫影响着白内障手术的效果。民众你唔通看讲目睭打打打，迄个无要紧哦，哎，打到尾啊吼，无得手术。也是讲，到尾阁造成目睭吼危害阁愈严重哦。台湾白内障区公手术的医学的理事长孙启清，伊就伫咧讲，目睭会打打眼睛是文明病啦。女性打眼呢，差不多有10.49%，比查甫阁较悬。查甫的大约是4.92%。除了年纪较侪，啊，过来就是主体免疫疾病，哦，这种风险嘛，啊，过来就是，即卖人弄着看手机啊，看三 C 的物件，啊，就目睭愈来愈大，啊，有的是你的环境造成，这里湿度降低，啊，你的环境吼，啊，包括讲你吹冷气啊，啊，迄卖好目睭更加大，啊，你困眠啊，困得无好，目睭嘛更加大。啊，所以你若拄着这种情形，无赶紧改改善，过来就造成你的感冒就受损哦。所以就咱年纪吼，咱台湾个迈入高龄化的社会，未来在大湿疹、干眼症、

0: 百来种，我恐惊有这种情形的人会来到150万人。啊，所以60岁以上的民众大约有80%有这个白内障的问题，老化退化。每当去病院访看的人，就已经来到130万人。啊，最近看起来有少年化，年纪轻轻冒人白内障，就表示讲伊目睭在衰退啊，老化。啊，这需要进行着白内障手术啦。啊，大约有80%的手术进行都大小症的问题。哦，手术了后一礼拜，10个人内底，一个至4个人目睭阁愈大。啊，都有手术了，他阁安尼，哦，都会出现了大小症。啊，若有大小症啊，更加严重啊。所以有真侪人哦，都手术了白内障了后，目睭愈来愈大。啊，冇选择着人工的去用点的目睭油啊，嘿呀。啊，当然你也选择迄个无防腐剂。好，无防腐剂伫个点目睭吼，比较较安全呐。啊，平常时咱就是爱积极来做治疗，爱来维护，爱来保养你个目睭啊。啊，个目睭个清气度嘛爱注重，有时吼小可用温温嘞热敷，避免着诶你个伪装造成了目睭个愈不舒服啦。啊，所以这个人诶健康问题，其实拢爱靠家己来管顾。啊，那像咱年岁有白内障的吼，做呀，啊，咱就是爱来广告保养目睭啊。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陈雷所唱，我那变好嘅。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
1: 喂，你好，请问郭大哥好滴？
2: 哎
1: 呀，郭大哥，我是艾丽。
2: 哦。
1: 啊，大哥，你有滴无闲无？
2: 无啦。
1: 哦，啊，我想讲，啊，你食完产品食哩好，讲要做见证吼。
2: 有啊。
1: 好啊，啊，你食哩安怎？
2: 你要说高血压，就听我用啊。就较顺啊啦，
1: 我即马较顺啊吼。
2: 嗯。
1: 哦，甲你恭喜呢。
2: 哦，开价就是因为啊。
1: 啊，放顺人较轻松啊。
2: 啊，没讲的咯。
1: 嘿嘿嘿。有。刚听你爹讲，我较轻松，那蛮欢喜呀。
2: 对啊。
1: 啊，无原本你是安怎拢放就放袂出来啊？
2: 都唔知啊，在用在安尼，我才知。
1: 你几岁啊？
2: 啊！
1: 你几岁啊？
2: 几早啊？
1: 哎呦，嘿，有真侪查甫人拢有咧胡说八道啊！
2: 有啊，我有去通过啊了。
1: 啊，通过迄就不一定，通过嘛是还阁会啊。
2: 哦。
1: 啊，你即马食安尼卖通，伫咧食都较好势咧呀。
2: 有啊。
1: 迄通会疼呢？
2: 没啦。
1: 拢未疼。
2: 伊就该煮把虾的菜去。
1: 哦，我有煮把虾当然没听，阿哥有诶通过了后，把虾一推嘛是听。
2: 我通过一年啊。
1: 哦，爱过啦，爱过啦。
2: 有啊。啊，你就我食几下米食无？食高香甲甲都盖过滚哦。
1: 哎。
2: 啊，甲食过无机会。
1: 金丝丝。
2: 啊！个钱好通，
1: 钱好通，
2: 几多行的啦？
1: 啊，个钱好用，
2: 有啊。
1: 可是你都食得真好，啊，所以你才想要来做见证哦。
2: 有啊。
1: 哦，安尼有感受到哦。
2: 哦，这半夜就是你上气喘的哦。
1: 好。
2: 你一定啊，小胃痛啊。
1: 嘿。
2: 哦，自己拢看我这一下哦，拢半夜的啊。
1: 还算泌尿科啦。
2: 嗯。
1: 哦，啊，病医人多，恁来去等嘛，真歹等啊。
2: 真歹等。
1: 啊，咱就平常时家己知影，就家己顾就好啊。
2: 对啊，还是讲都，伊还是作势。
1: 好。
2: 伊弄做行情个，就百二块哩。
1: 嘿嘿嘿。
2: 啊，相信看应该，机会哦，估计真大。啊！打啊！家己行啊，做心电图。
1: 好，一下补起呀。
2: 哎。
1: 啊，今麦食先好用会使吼，都免去呀。
2: 对啊，但是安尼都买咩啊？哦。
1: 你顶个食早唔一粒无？
2: 哦。
1: 好。
2: 嗯。
1: 好啊，其他先好通啊，佮有靠行，拢照起讲价哦。
2: 对啊。
1: 好，大哥，感谢你甲我做见证诶。
2: 哦。
1: 啊，最后佮甲我斗三团哦。
2: 好啦，
1: 谢谢你。
2: 哦，
1: 好，再见哦。
2: 哦，
1: 好，拜拜。
2: 哦，
1: 真侪真侪，咱的时代朋友吼、哦，都放有困难啦，啊，无就是交友啦。啊，若是讲你出门去佚佗的时阵，常常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有真侪真侪，就是拢误会啊嘛。啊，但是在放有这方面，咱会当来做改善，会当讲过来保养者。会当真侪爸爸妈妈拢知影，亲像长期久伫食高血压的药啊、糖尿病药啊，还是讲本身就腰子无好，长期久伫食一挂西药的人，就会烦恼啊啊！迄西药甲来，惊讲家着腰子，啊也惊讲肚肚腰子干裂呐、腰都发炎呐、啊，哦，拢惊讲有这种状况。啊，咱就是来保养啊，先好用，你不妨参考看卖下咧。欸，咱这不是药啊吼，啊，所以咱一直甲爸爸妈妈讲，保养保养，食着产品真重要，就是第一关顾咱的身体，第一照顾身体。欸，当咱这都针对这部分，吼、哦，咱无一款迄、那个保养产品为头食到尾啊，啊，爸爸妈妈讲，啊他，迄条有阵时啊吼，拢听人讲啊，一款产品哦，为头顾到尾哦，啊，你也要听，啊，迄嘛无得懂。哦，当然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选择。你哪有好的磁场，你哪有好的正能量，啊，你就去接受着好的能量，啊，你就吃着对的产品。 啊，你若要偶然要偶然诶探索啊，当然食着虾米种诶，也无人知影。你无思考，你无挑选过呀。食着诶产品足重要呢。好诶产品，你若食着吼，无开冤枉钱啦，啊，搁未耽误着你诶情形交状况。啊，你若有诶会讲，我着食足久诶啊啊，迄拢如此如此，啊，迄你着免啦。吼、哦，你不妨给家己一个机会吼、哦，来保养看卖。新好用，新好用，加早含几粒，各有几个膀胱哈。啊，咱那边上时有在食西药的人，加减广告者。啊，放药放未好势的人，膀胱较无力的人，啊，较退化的人，新好用，新好用，药叫咱有犹太宗两盒，犹太清力五盒，犹太三千二十盒。优台六千块，今麦特别这个活动吼，那边就满金额三千二，送给你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又叫很买很省。啊，那满金额六千四百块，我加上只公司的产品唔免钱诶。啊，但是你要打电话来我家，你无卡来我家，要送给你一盒，都唔知要怎送。你去又叫又叫摩托吼。来做助送给你啦，药局我拢是包装好势犹太的组合，无单盒伫咧送给你，啊，所以你定打电话我靠扛送，啊，你就事先卡来甲我讲要买啥物产品，啊，咱靠我到叫公司甲要送给你的这客气到药局，吼，啊，你靠我到东西送给你，东西买东西送，吼，你袂当讲啊，我进前买进前无。就是即卖活动才有，啊，咱六六啊，伫二十号就完全要做杂志啊吼，那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服务个请。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的这首国语歌是苏芮所唱《牵手》。
1: 继续的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苏妈妈，她都有打电话进来吼，拍摄讲话中吼。啊，你那是有打电话进来好朋友，有的是新朋友，我看不知讲你什么人，较无记录。啊，但是恁打电话进来，我这边拢有记录着啊。啊，等一下赶快一路秀，加赶紧甲恁做一下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我要来报新闻啊！叫别人讲到，亲像在这新台办吼，有一个空军的上尉退伍的苏先生啊，在新台北市三中圣诞的进前女朋友因家骑过停车场吼，我伫遐等待哦。啊，看到圣诞的车模样两个出现的时阵，苏亚德啊吼，啊雄雄讲向因两个人那个气场啊！去个台啦，圣诞呢？迄、那个姐姐为着主动着要来保护妹妹，暗棍、卡只片拢叫人抬着，啊抬着了后，会好咧加在毛较紧讲报案啦吼，啊警方有赶紧赶来到这個社区，啊即马经由过路着了边几样呢，啊即马才发觉讲哦，这個、姓苏的查甫的牙刀啊！阿仔圣诞的查囡啊，上厝顶买溜，警方全部甲包围起来，啊，交这个姓苏的查甫伫化为，但是这个姓苏的查甫呢，伊情绪真激动哦，手举刀啊，吼、哦，啊个阿仔圣诞的查囡啊，暗棍下，啊，警方就爱姓苏的查甫讲，一切拢好讲，一切拢好讲，唔通互冲动安尼啦。啊！哪吒姓苏的查甫将圣诞的查囡个石头进了后，伊要走，啊，煞无细意吼，为这十五楼煞为厝顶尾溜煞连乱，两个姐妹啊，遭受了刀伤意外，也惊个皮皮喘，好咧家在无性命危险嘛！啊，警方去抓到这35岁姓苏的查甫，本来用口供的，啊，结果咧，啊，结果即马家己吼煞为15楼连落楼来。啊，煞有一名乌虎挨宰。根据了解吼，被害圣诞的家模样，张雄蛇看起来是稳定稳定。警方到了病院来问的时阵，啊，到尾就知影讲姓苏的查甫的交交往圣诞的妹妹，两个交往一冬啦。啊，在交往期间呢，发觉讲，这查甫常常情绪会失控呢，家己的脾气无好，家己的控制能力阁无好。啊，佮有讲控管的迄种面嘅吼，要用迄种较自私的方面，哦，迄、那个诶，讲人吼控制人的强控欲佮真强。啊，到尾人迄圣诞的查囡仔，毋则想要交分手。啊，分手，但要在一个月头前来讲吼，咱两个卖做伙啊，双方也无求婚啊啦。啊，因为这姓苏的查甫天天在迄小姑作群，家己讲。伊去做阿兵哥吼，职业的军人吼，十外当，啊军人退伍，啊个常常有抱一挂空军的服装，啊个常常伫个宣传哦，饮料店啦，哦金州对的同好食珍珠奶茶啦，啊嘛常常伫个讲到抱花莲功夫，伊冇去做铲子超人啦，九三军人证嘛抱出家己担任副道长。啊，佮带着真侪吼，职业啊的军人做伙度过军的生活，迄种的生活，从看起来都感觉讲真正雄啊！啊，那会听听真熟悉空，所以人讲看人袂准呐、啊，哦，无相处拢唔知啊。即马健康原在伫个讲啦吼，男女伫个交往的时阵呐，发觉对方吼有迄个暴力的情形。啊，是讲情绪会失控，情绪常常控制无好势，表示讲心理原在有淡薄啊诶问题啦吼。啊，得 爱讲吼，愿意陪伊去做一个心理辅导改善。啊，那一直无落改善，你讲叫伊买智慧，也爱豆豆啊来，每当一困就讲，哦，我要叫你切。哦，安尼伊可能心理吼，哦，就会产生着更加更加大变化。伊无多接受，啊，无多接受，什么种情形都有可能产生。哦，所以健康就是希望讲避免吼有这种情形。啊，如果哪有去搞到这种恐怖情人啊，啊，同好是会当寻求其他的人到三港如何做者吼来诶解读。卖家己来用任何方式来交伊分手，爱较袂产生一个意外。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这是中华报道。中华县有一名十个月大查囡啊，在前几天因为地形吼无清楚啊，啊后上病院做者诶检查，赶紧给救治，但是送去到病同款是宣告不治死亡。这个孩子的身躯上有很多很多乌青的所在啊，啊，当乌青的经费是有对来的，经由病院给他检查，啊，也有较紧通知同步。健康怀疑这个查某囡仔伊遭受了姓瓜的姓母，也佮有姓林的同居的查甫朋友给凌迟，凌迟到死啊，当。有的不是家己的囝，啊，有的是家己的囝，啊，若搁粗残个拍下落，有的人一点啊吼就袂少囝，啊，袂少囝，唔知生要创啊，啊，当即马甲即红婴啊，临时到死，啊，到尾啊，将这两个人改医生，中华地方欢迎地检署做侦办，检察官伫个侦办的过程当中，认为这两个人都是吼有该临时啦。啊，所以呢，向中华地方法院申请着羁押，法院也依照被告哦，已经有承认啊，啊，有这承认的理由，所以限定伊所住的所在呢，到尾还返去。即马嘛是伫了解啦吼，啊，当然不甲伊羁押，啊，检察官同款提出了抗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日本跟俄罗斯最近哦，两个在为着土地争议不断。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头一次去到日本主张的北方领土泽佐岛，也引起了日本跟俄罗斯外交冲突的破关。日本外相木茂敏充，伊有召见了俄罗斯在日本的大使，强烈的抗议。俄罗斯也受反驳了日本主张，哦，完全无啥物诶根据啦。啊，那日本政府这边已经开始在参详要如何反制，包括强化对俄罗斯的经济来制裁。美国交乌克兰。我在有表示了支持着日本，中国、俄罗斯在日本大使馆联手发表，对日本施加压力。北方领土争议即马牵动了四方阵营，啊，佮中国交俄罗斯的对立。即马目前中国大陆交俄罗斯徛干平，啊，交日本现在关系真歹。日本经济这边的新闻在分析，普京，俄罗斯的普京为什么在这时阵领导重大动机，也就是来自内政。哦，所以为什么讲有这种情形交状况呢？啊，即马造成了日本这边高市早苗，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愤慨。啊，这是日本讲伊的土地，啊，为什么普京？去说那也是他们的土地，所以现在如果在日本这边不可能说他的土地要给俄罗斯，但是俄罗斯也不爱退让，他说那是他们的土地，不然引起了开始在争议当中。另外我们来讲到同样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日本关东地区 千叶关，诶，当连续遭受了吼落雨落破记录的核武，也已经造成在日本关东地区严重的灾情。即马因为落雨造成了八人死亡，32人轻重伤。啊，所以即马在即天气冷冽湿淡，吼、哦、啊个即种天气伫换来换去，啊当然迄、那个上大雨也引起了水消透未去，淹水，吼、哦、规淹水造成了真大规模淹水，也1200多台汽车拢泡水，天气都无照起工，逐项都照咧淹水。核武到尾造成了交通会当讲袂顶袂当，包括成田机场、另外道路、铁机路、巴士这边买一挂交通吼，拢袂当叮当，袂通，全部拢中断。当大约7000多名旅客啊，被迫爱在航厦哦机场内底来过夜，啊，伫机场内底过夜。啊，到尾啊，日本那边就发放着睡袋，吼，一个人一个人睡袋，啊，过来，互你水，互你食物件，互你饮食食物。啊，当即阵目前还佫有在讲吼，另外讲迄水拢淹到悬悬呢，有个人水淹到悬悬，有4000多人受困在站内，哦，一直到了天光。所以即阵日本哦。之前无话过毛地震对无，足大地震啊！啊，即马过来，佮遭受了即风风雨雨啊！啊，落雨淹水，原在造成了即马超过8人死，几万人受困在内，啊，嘛唔知要安怎？之前即几个风台公仔，迄、那个海面上交叉对无？啊，结果有诶去伫中国大陆，大陆迄边嘛真严重呢，啊，有诶往日本来。刚一个落雨尔，阮在造成这么大的灾害。啊，日本这么严重的灾害，中国大陆嘛差不多。哦，中国大陆哦，那边的灾害也嘛是真严重。哦，所以啊，你也看咱外好康，这本来在海面上拢唔知讲要往对搭行，哦，唔知要漂回对搭去呀。啊，这风台都随时有变化。啊，结果咧，咱拢闪过呢。哦，海面上咱拢闪过以外吼，啊，过来亲像在这闪过，咱家拢落雨尔，啊，都有一挂农业损失，这种大屋见小屋啊啦，咱这吼小呆，你也看这日本啊、大陆啦，拢真严重嘞。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别个讲到这是大众的报道。检警单位去破获着全台湾同大宗的盗版的电歌机的案件，这是一间在北中南拢有设一个古典的科技公司啦。伊着中国的云端哦，遐欠真侪真侪吼，遐讲歌曲的客源的非法下载无授权的歌曲，啊，佮做好。规千诶，迄个电歌机内底拢共输入遐歌，提供全台湾几啊县市的 KTV， 啊，佮有在汽车旅馆内底，啊，佮有酒吧内底，啊，佮有小食部，等等有真侪营业所伫咧使用。即马看起来拢已经违法了呢，因为吼每台电歌机内底有国内的歌。啊，佮有中国大陆歌曲，啊，再看起来来个20000多首。即马看起来，这点歌曲进回成本的介绍大约是10000元。伊换卖买断的一台卖到35000元，也是来个40000元。另外，每单付2000元年费，啊，租用逐个月共收5000到7000元。结果你这个。要唱歌曲，这种是吼无敢买版权的，啊，所以即马去用杀掉啊。专案小组有去做者，了解收集真侪证据。先往这个科技公司啊，新台北市、台中市、云林县、高雄市， 哦，这是拢伊个古店吼、哦，有所在底下，开始去敲。查考基上河，迄、那个阿爸总共是824代，所以当讲是吼、哦，查到禁古啦。啊，原在是破盖借侵权的集团。那依照今麦个算算的侵权吼，竟然来到120亿哦。这个案依照着违反著作罚款，即马从66岁胡志玲姓陈，也阁有牵连6个人，全部拢来做一个起诉。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的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叶启田所唱《野鸟》。

这段我们的工商服务节石大哥比较抱歉吼，都要说话。石大哥是咱老祖国好朋友，我拢非常感恩您啦吼。啊，物件伫使用伫食吼，咱这一届诶活动里定要包着时间，因为公司犹太个犹太两盒犹太清淡嘛，啊五盒犹太三千二嘛，啊十盒犹太六千嘛。啊，公司就讲着，这届活动是犹太，你若买着中组诶五盒三千二，拢总金额。6400块，会当加送到一盒公司的产品给你拣，真正做会好诶。因为你个想，五二三千二一盒卡600块，本来主底一盒产品拢1300，啊恁无起价呢，啊嘛拢无讲吼，即马都逐项拢起价吼，咱无送你整产品，那么有啊，啊咱这组合都吼固定伫犹太玻璃都销啦。啊，过来，咱有空加上，互你一盒，是因为八八节活动。啊，这个活动到20号就会做截止呀。因为听咱的节目的时代朋友，大行拢食的人足多。啊，你买中组的，你尽量甲扣啊，哇，好，都五二三千二，你来食三拢会当，你都扣。啊，那有6000是都当加上一盒。这到20号就无啊，你啊看今日几号呢？到后礼拜就截止，过来买。6400块嘛，无空送产品，所以这波你一定要把握时间吼，因为八八节过去啊嘛，啊咱活动嘛要做在之后，吼啊那买着3000的，有空送着防晒隔离乳，有叫你去啊关下都有啊，吼直接买就会当好送，啊那要送一盒，一定要打电话来我家，你无开来我家要送你一盒，有叫无空好你，吼你也早从几啊届。有叫个卡登公司讲啊，你走几日个？你卡来我家，咱只阿会送去滴有叫遐，到的时阵有叫交你联系，看甲你送过，还是你要去退？迄拢已经预定好势啊！啊，若无清楚、无了解，卡定做询问，工商好价钱。

谢谢，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节目。啊，当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有打电话约好朋友，我赶快，等一下录节目后，赶快一路上回电话，还有接听电话吼。伫遮节目最后，特别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马仔礼拜休困哦，后礼拜空中接过来，拜拜，再见喽。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检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劣势情况，先冷静，不定、不心、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芦水溪和富林关小队。
4: 祖辈观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段正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 外观之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明江里靠岛万里长城》。这段故事真侪人知影，是一段爱情悲剧，为红赛守节的故事。这段故事是发生伫秦始皇建造万里长城的故事。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秦始皇的时代，乌州府、白塔川、明家甲姜家这两户，因是大小隔壁。明家又种一丛的胡萝卜，胡萝卜是真好食的一种青菜。那是甲放好熟的时阵，阁会当做捕虾，汤好舀水。较早有真侪人在使用，就是即阵庄卡嘛，还阁有人在用。明家所种的这丛胡萝卜。真够牵定，煞搬过围墙啊，看对姜家这边，这丛蒲啊，伫姜家这边生一粒真大粒、真水的蒲啊。姜夫人伊看到这粒蒲啊，遐尼大粒、遐尼水，伊心中在想：这粒蒲啊，若甲放好成熟，然后甲摕来做蒲虾，一定真用，得较水有那比较较济。姜夫人伊就用叉架啊，甲伊固定，搁再甲伊铺稻草，真小心地照顾这粒蒲啊。时间得过得真紧，这粒蒲啊，成熟变黄甘色个呀。姜夫人伊就甲挽落来，然后提刀啊，就甲伊破开，破开一个看，嘿，啊蒲啊内中搁有一位真水、真古锥的女婴，困甲真甜，好亲像惊互人吵醒同款。姜夫人伊看到安尼是真欢喜，伊赶紧抱来见姜元贵，两翁仔某是欢喜甲未晓形容，讲这是天赐的。这个消息真紧就传出去啊！隔壁明家、明元贵甲明夫人有哪来啊？要来讨这个囡仔。明夫人伊就讲，这张布啊是阮种的，迄、那个女婴爱归阮母养。姜夫人伊讲，布啊是生伫阮这边，是我辛辛苦苦。照顾大粒的，所以红孩啊是天要赐予我的。两个人讲说讲有理，啊无说无嘛有理，到尾啊调解结果，明家甲姜家拢有权利饲这个红孩啊，一个人饲一个月，所以才将这个红孩啊改号名叫做明姜丽，意思就是讲明家甲姜家的查某囝。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一过就是十八年啊。明姜丽也已经十八岁啊！明姜丽伊生做花容月貌，天姿国色。明家甲姜家一世界叫人探听，叫人做媒人，结果选到一个真喜欢的书生。这个缘投的书生，伊的名叫做万基良。谁知影伫万基良甲明姜丽同房花烛夜的迄一暝，一阵官兵要来掠人啊！原来是秦始皇伊在建造万里长城，欠重钉。秦始皇伊下圣旨，厝内若是有三钉，都要抽两钉；若是有一钉，也是两钉的，拢要掠去做民夫，无钱做白工的。当时建造万里长城是要防止欧人的侵略，是要保护秦始皇的地位。可惜秦始皇伊所用的方法唔对，应该是要用钱。做一工的工资看偌济钱，安尼百姓就会服。可是秦始皇伊下圣旨用掠人做白工的，有时阁用拍的，强迫人爱做工，做死阁无好赔偿。万基娘伊是一个读书人，伊未堪得做粗重，伊又若未堪得互人拍，伊经过无偌久，水土未合，煞来死伫万里长城。较早在建造万里长城，动用几啊十万的人。人若是死去，顺续甲待伫长城的土骹里，用人做地基，讲起来是有够残忍、有够霸道的。即马过来讲明姜丽，伊伫厝里，伊日夜伫思念伊的翁婿。伊听人讲万里长城的所在是真寒，一片的沙漠是安尼飞沙走石。明姜丽，伊就甲伊的士大人参详啊，伊讲伊要送寒衣去予万姬娘。伊的老爸讲。在咱这要去到万里长城，路途是遐尼远。那是查甫人用行，都要行三个外月；那是妇人，都要行半年以上。 因为较早附近人拢白卡，千金小姐拢卡占手游，明江呢，伊探夫上韩伊的心意正坚定，伊惊红晒无衫通好穿，伫东城做工会来赶死。明江呢，伊出发伊要找伊的夫郎啊，较早交通阁无方便，拢是用行较济，爱搬山过岭，受着风吹雨压日晒，一日过一日。一个月过一个月，行久有若行会到位。明江里伊有若来到万里长城，长城是遐尼长，啊做工的人是遐尼济，人海茫茫，是要去叨位找伊的翁婿万姬娘呢？伊就看看问，一个问过一个，伊去问到一个共故乡的民夫啊，迄、那个人讲万姬娘已经破病来死去啊。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明江里，伊来到万里长城。明江里伊听到红赛已经来死去啊，伊是悲哀欲绝，伊的心规粒拢碎去啊。伊千里迢迢要走找芙蓉，可是伊煞无多见到红赛面。明江里伊就抓，伊一定要找到红赛的尸体，要找到红赛的骨骸。可是伊的红赛唔知待伫啥物所在，这无人会知影。伊伫万里长城的城卡，哪行是哪哭，伊哭啊真悲惨。伊的哭声惊动鬼神，忽然间乌天地暗，白沙罩石，万里长城煞一直倒落去，好亲像地动山崩地裂共款。伫这个时阵正拄好，秦始皇伊来长城在巡视，伊看到长城倒落去，伊是真受气，伊就派人调查原因。建造万里长城的一个将军，为着要推卸责任，伊嘛唔知道是啥物原因，长城才会倒落。伊只好将明江里掠来见皇上。迄、那个将军伊甲秦始皇讲：“皇上，万里长城气候明江里这个民力靠倒去的，因为伊伫城卡哪行是哪靠，伊靠到倒位，长城就倒到倒位。”秦始皇听到安尼，本来是真受气，可是秦始皇伊看到明江里了后，伊惊一个，天下间竟然有遐尼水的美丽。伊个皇宫有36宫、72院，后宫佳丽3000，粉黛3000，无一个人对伊会着。明江里，伊不但天主国色，伊真正是倾国倾城，敢若看到人都爽快啊！秦始皇伊爱着明江里啊，伊要收明江里做王妃。明江里伊讲，只要皇上答应我三个条件，我就会当互你做王妃。秦始皇伊听来讲，卖讲是三个条件，就是10个条件，我有若答应你。明江里伊讲第一个条件，爱找出阮翁万子良的骨骸；第二个条件，爱将阮翁带国葬，文武百官爱参加国葬；第三个条件，伫国葬的迄一天，皇帝爱穿孝服，爱举招魂旗，顺续爱阁请道士超度所有死去的阴魂。金纸爱烧愈济愈好。秦始皇伊看到明江里是遐尼水，伊只好答应明江里的条件。但系啊，第一个条件就真歹进行啊，因为来死伫长城的人是遐尼济，所挖出来的骨骸根本都拢无法度通好辨认。

对一个骨骸是万几娘。明娇呢，伊看到遐尼济骨骸，伊又搁哭啊！伊赶紧打破伊个枕头啊！伊讲：“芙蓉啊，芙蓉，你那是有灵有声，你个骨骸都对我个枕头啊爬起来，非常个灵感。”明娇呢，伊将红色骨骸拢总捡好啊！真是用伊命令各种，完全遵照明娇呢个条件。伊穿校服，也招魂旗，金纸是烧一堆，敢那山嘞。火是真严，伫这个时阵，明江里伊无张无弛跳落火堆，跳落的时阵，明江里伊大话讲：“芙蓉啊，你等我，我来啊！”秦始皇甲所有文武大臣措手不及，拢硬气啊，要救都那救袂赴。忽然间，伫金纸火堆的中间，冲出一道紫色的火光，火光是万灯冲上云霄，明江里甲万机娘。伊随着这道火光升天而去，到尾啊，人拢讲明江里甲万机娘是金童甲玉女来转世。伫山海关附近的山卡，有起一间庙，甲一间明江里的墓。这间庙叫做江里庙，是伫雕拜明江里，以为红赛守节，以节义相传。伊到尾啊，得道做神。听讲万里长城附近的山卡。有哪有一块蓝色的大石头，这块大石头改号名叫做明江里石。这块石头听说日头安怎样拍都拢拍未烧起来，坐到也阁真凉。听说伫当时明江里，伊行到这个所在时阵，伊脚酸，伊行未起啊，伊想要休困一下，可是所有的石头拢拍甲真烧，伊无阿多通好坐，一世界阁拢是蚊虫。明江里伊真忝啊！伊就来坐伫迄粒蓝色的石头。本来迄粒石头是烧甲拢未坐伫的石头，忽然间煞变凉，蚊虫煞唔敢靠近这粒石头。听讲即阵同款拢啊，阁是安尼。明江里伊的情节感动鬼神，天暗中在帮助伊。这段故事真侪人知影，所流传的有哪有一撮啊出入，有一撮啊无同款的所在。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官。咱经济上乃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未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界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界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各位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咱查甫人上惊败身，因为身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的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的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亲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身，神元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高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个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咱中医药界有流行一句话，讲人参害人是有功，啊大黄救人是无益。这句话意思就是讲，若是破病，多吃人参就是病医无好，人有那袂怨叹，因为人参是高贵药。但是若是人破病，啊你甲开大黄互伊食，显现你病改医好去。人有来讲，先生真腰受骨，开迄落药啊，互我食甲老塞腹肚疼。事实上，治病用药，该补则补，啊该泻则泻。是泻，那是无该泻掉，愈补泻愈大坑。过去咱歌戏得做明丽君，即出歌戏，明丽君伊开药啊，治好皇太后的病，都、就是即款的原因。皇太后伊是皇帝的老母，因为感冒破病。满朝的御医拢想讲，皇太后伊是万金之体，唔敢开发散的药啊，唔敢阁用下发的药啊，予皇太后食，所以拢开人参、燕窝来得甲补扎身体。结果愈补煞愈大坑，愈补风邪愈赶未出去，所以病就愈来愈沉重。明丽君伊因为毅力有特，伊虽然是一个查某人啊，但是伊牙高胆大。伊看会准，认会明。伊开一帖大生气汤，大生泻是泻，将是泻解泻了后，才来补扎身体。安尼，皇太后的病就当医好去。咱治病用药学问是真深，真正人讲深，参像万丈深坑。凊彩一味药草，拢有伊的特殊用法，拢有伊的变化用法。特殊的用法，这是西瓜的；变化的用法，这是外瓜的。用药一定要配合诊断，诊断了后再过来加引经药，安尼病未好，真正是无困难。

有真侪人，伊早时啊困醒的时阵，目睭时常会安尼搞喊搞喊，好亲像灌水器同款。那唔知的人拢讲是腰椎病，腰椎病药啊是食有够济，但是拢医袂好。过去我有医过真侪患者，拢是这款的情形。诊断的结果，伊的脉是扑射，心脏跳动是真紧，伊佫熬紧张，小便有若正常，所以我断定这毋是腰椎病，是心脏无力、元气虚、气虚、气化作用无好，才会产生这款的情形。这有哪有一个病名叫做气虚水肿，食补气的药啊，就会当医好气，参像四君子汤，还是莲子饮。对着这款的镜头效果拢真好，所以咱要找医生医病，一定要要求医生尽量查出咱的病因甲病源，安尼才袂开冤枉钱。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即阵有真侪人伫厝诶后面种海蒲阳，海蒲阳也阁有一个名叫做黄花玉香阳。海蒲阳伊诶药性辛苦寒，海蒲阳若要认真讲起来，有气风荷花药效。海蒲阳伊会当治疗风湿病、胃内风，也是神经痛。那是用海蒲阳甲内后刺，内定尾当骨，会当治疗骨刺。用海蒲阳一条筋加血丁，用这几味药合作伙，伫治疗胃内风，也是伫打掉风湿酸痛，有哪有效果？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风湿症、关节炎、甲神经痛，这三种症头拢会引起酸痛症，所以有真侪人无将症头解分好详细，止痛药都乌白买、乌白吃，结果止痛一时，严重诶却引起并发症，有诶是胃破空，啊有诶是腰子来害气，有诶是症头愈医愈严重。咱汉药伫治疗关节炎、伫治疗神经痛，也是风湿症。虽然无法度随地痛，但是会当慢慢啊好起来。所以我只建议有酸痛症的好朋友，爱食汉药来治疗，千万唔通食止痛剂。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感想好不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解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在咱现在的社会，有真多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虽然牛黄是比麝香搁较贵，但是牛黄这味药啊，伊是五宝之首。牛黄这味药的药效，就等于是麝香加西牛角这两味药的综合体。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加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读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
5: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界大的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林过一林的东兴园，好像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7: 健康万谈，行医行身，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一段家庭伦理的小故事，故事的内容曲折哀怨。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大约在民国36年的时阵，家人亚柳这个所在有一位水姑娘，伊的名叫做江彩云。江彩云伊自细汉就无老母啊，但是伊的老爸是伫开杂货店，听江彩云是小干那名嘞，将江彩云甲当作是掌上的明珠同款。江彩云伊自细汉的时阵，都生做真古锥，真得人疼。伊大汉的时阵，佫生做亭亭玉立，真水真可爱，是亚柳这个所在大美人之一。玉伊的青年人是有够济，但是江彩有份，伊的心目中情有独钟。伊已经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啊，伊的男朋友是在读医学系。去日本的深造也已经3年了。江彩云虽然有真侪人在约伊，但是伊心中是真坚定，伊一定要等伊青梅竹马的男朋友。有一天，江彩云伊接到日本男朋友的一张批，江彩云伊一个看了后拢硬气啊！原来伊的男朋友伫日本已经甲人结婚啊！江彩云伊看批了后是非常的伤心。自细汉都建立了的感情，却是遐尼经不起考验，看变就来变。啊，天下间的男性，他会遐尼薄情，遐尼可恶嘞！江彩云，伊的心肝拢脆啊，伊的目屎好亲像长线的珍珠同款，一滴一滴滴落海边的土沙里。江彩云，伊想袂开啊，自安尼伊来跳海自杀。在这个时阵，有两个青年人看到，一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陈明文。陈明文，伊看到有人跳水自杀，伊真勇敢，伊跳入海中。好一个陈明文，伊费尽九牛二虎力，好不容易才将江彩云给救起来。自迄个时阵开始，陈明文时常去看江彩云。陈明文，伊到尾啊，去爱着江彩云啊。可是江彩云，伊因为受过一次的打击了后，伊的心肝拢死去啊！伊的心肝是安尼冷冰冰，伊唔敢相信任何一个查甫人啊！但是陈明文，伊内心的爱是真诚的，伊唔是要交算的，伊是真正去爱着江彩云。有一天，陈明文的朋友劝伊都爱死心，爱好好啊落去读书，因为过一年大学就毕业啊。陈明文伊讲，精神所至，今朝是未开，何况交女朋友有十大要诀，若是会晓运用，就交会着。陈明文的朋友，伊的名叫做李英木。李英木伊听听咧，感觉真好奇，讲交女朋友也有十大要诀，那呢，你唔通自私，都要教我。陈明文伊讲，你即阵甲听好详细，这十大要诀。就是一钱、二银、三岁、四少年、五大、六大、七皮、八米乱、九龟、十国正。李英木听听来讲，那安尼，你即阵在使用什么药罐？陈明文伊讲，我即阵使用三岁、四少年、五大、六大、七皮、八米乱。李英木伊听听来讲，你真未见笑，也敢讲你真水。你敢讲，我唔敢听。那讲你真皮，你是有够皮的。陈明文伊讲，那是皮，佮附带真诚的心，专心去爱伊，这并无啥物唔对。陈明文伊逐日拢买一束花去看江彩云。江彩云伊本来心肝是冷冰冰的，伊受过打击了后，伊唔敢佮谈恋爱啊。但是伊看到陈明文是遐尼勤，遐尼真诚。而且阁是救伊的人，江彩云伊心肝阁咧震动啊，心肝又阁活起来啊。伫陈明文毕业典礼迄一天，陈明文伊正式向江彩云求婚。江彩云的老爸看到陈明文遐尼有个性， 求婚阁唔免叫外人，是单人独嘛。外人钱阁家己赚。那是伫即阵，这是无啥物时机。但是伫民国36年的时阵，即款的青年人是有够勇敢的。陈明文甲江彩云，到尾啊，因两个人结婚啊。陈明文伊是伫航空公司伫上班，待遇是真好，两个人的感情有那真好。结婚两年了后，已经阁生一个后生啊。因的后生改户名叫做海山。另外，江彩云的腹肚内又阁有身啊，因希望会当生一个啊千金。名有那改好好啊，那是生千金，特别改户名叫做淑金。人讲天下间的代志是无奇不有，是真歹念，唔是一般的人所想会到的。有一天，陈明文干那捞一张批，讲要去美国。批中也无讲要去美国的原因。江彩云伊一日当过一日，腹肚内的囡仔有那出事啊，真实是生千金。江彩云伊一年当过一年，希望翁婿会当早一日倒转来，可是饮食全无。江彩云伊一等都是20年，江彩云一日忙过一日，一年忙过一年，伊敢若西牛在忙月同款，可是拢无翁婿的消息。江彩云伊为着生活，伊只好搬厝，伊来住伫老爸的所在。可是伊的老爸经过无外久，老爸有哪来过身去？为着生活，为着栽培囝大汉，为着要互囝读书，伊想尽办法，受尽艰苦，伊好不容易才将两个囝抚养大汉。伫这20年来，江彩云对着翁婿的做法真未谅解，伊怨恨天下间的男性。天下间的男性太拢会遐尼无情咧，伊思念翁婿，有那正怨恨翁婿。有一天，江彩云伊阁接到

查某囝，陈明文一看到机场，伊的某囝无来接伊，这是意料中的代志。因为这二十年来，伊无尽到做翁婿的责任，嘛无尽到做老爸的义务。陈明文伊透过好朋友李英木的关系，伊想要见某囝。陈明文伊讲，伊即处那是无见某囝，因翁仔某、爸仔囝都无机会见面啊，因为伊有病，已经是不久人世啊。伊即处倒转来是要赎罪，是要想尽办法补偿因，和某囝后半生会当快乐。伊二十年来并无快乐，伊时常在思念某囝，可是伊身不由己。这二十年来，伊寄过真侪批，但是拢查无处人，批拢被退倒转去。即处伊是委托《中央日报》斗三工，一直查户口，才查到因的住址。伊一定要见某囝最后一面。李英木，伊到尾啊，伊来找江彩云啊。伊将陈明文的处境甲心声讲予江彩云听。可是江彩云伊无爱甲伊的翁婿见面。江彩云伊二十年来爱婚是交集。李英木伊讲大嫂，过去的都已经是过去啊。啊，你再无爱予伊一个机会，听翁婿解释一下。江彩云伊讲过去是已经过去啊，可是即阵搁再解释，敢有啥路用？我若无怨恨伊，都算是真好啊。江彩云到尾啊，我那是无爱见翁婿，但是有一天，陈明文伫美国生的查某囝来找江彩云啊，伊自我介绍，伊讲伊的名叫做陈小琪，是陈明文的查某囝。江彩云一听到安尼，伊无听是无受气，原来。翁婿伫美国是另外有家庭，莫怪这二十年来伊无爱倒转来。这个时阵的李小琪，伊看得出江彩云的心意。李小琪赶紧讲啊，请你唔通受气。阮爸爸伫美国，伊并无快乐，伊逐日拢在思念恁。江彩云伊讲恁妈妈咧，李小琪讲阮妈妈伫我三岁时阵就来过身去啊。原来二十年前的陈明文，伊发觉到伊治着。白血球病，伊都爱去美国才医会好。伊恐惊江彩云伊会烦恼，所以伊要去美国的时阵，伊无讲出原因。伊想讲伊医病，真紧就会倒转来。谁知影伊砸起的钱用完啊，伊的病还阁医未好。好加在陈明文，伊去撞到一个老华侨，才帮助伊提钱将伊的病改医好去。迄、那个老华侨有一个查某囝，生做有那袂歹。可惜去治着骨癌，搁再活有那无几年啊！迄个老华侨为着要让伊的查某囝会当快乐，所以要求陈明文甲伊的查某囝结婚，尽量让伊的查某囝快乐。陈明文伊受人的恩，爱报答人的人情。陈明文伊甲老华侨的查某囝结婚啊，尽量让伊快乐。结婚了后，有那生陈小琪这个查某囝。可是经过三年了后，老华侨的查某囝因为骨癌发作来死去。迄个时阵，陈小琪才三岁。本来陈明文伊是要带陈小琪这个查某囝回国，可是老华侨伊伫美国的事业是遐尼大，伊需要陈明文来斗管理。因为老华侨伊也老啊，陈明文伫美国伊寄批寄钱倒转来，可是江彩云因搬厝啊。因失去联络的地址，阴错阳差，一过都是二十年。即阵老华侨有哪来过身啊？陈明文伊才结束美国的事业，赶回来要甲某囝团圆，谁知影某囝会无爱原谅伊？陈小琪佫讲阿姆，阮爸爸确实是真思念恁，你爱原谅伊，阿姆，你原谅伊好无？阮爸爸伊为着要见恁，伊已经将美国的事业拢拍好人啊！阿姆，伊安尼做都是要想要甲某囝团圆。江彩云伊想着过去，夫妻是安尼恩恩爱爱的结婚，伊的心肝到尾啊有那软软啊，伊到尾啊有那流目屎啊。人讲一夜夫妻是百世恩，何况翁婿过世，确实有那情有可原。在李英木甲陈小琪的安排之下，陈明文甲江彩云因一家团圆啊！人生在世，免不了拢有误会、有波折，有误会都唔通固执，只要误会愈结愈深，
有波折爱想办法去克服。

即阵的交通是真复杂，咱开车出门爱细致，交通规则爱遵守，遇到情况卖受气，心平气和这个要紧。忍让是本，和为贵。骂人三字经未使讲，爱讲失礼对不起。修行是得改脾气，脾气真歹才会出代志。开车一路爱专心，头脑唔通乌白想，心神合一逆旁听，目睭唔通乌白看。若有饮酒卖开车，酒醉乱神心未定，酒精入脑头戆戆，脚手万顿这会爱困。一个小花失主意，麻烦的代志都到位。不理他人是算自己，有时永远在相比。开车唔免一直撞，开紧敢有啥路用？有人求速则不达，有时永远未到位。无囝伫厝在等待，开车祝大家平安归，平安归啊，平安归。

0: 公狗。
1: 小姑话弟弟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嘅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嘅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嘅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嘅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嘅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作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摄影台樱桃的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枝精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枝精，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伫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枝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活络的酸枝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今麦来介绍虾虫子这味油啊。虾虫子是皮肤上的主药，虾虫子是一味药草的籽，但是和这款名非常的恐怖，到底跟毒蛇有什么关系？太甲这味油啊，改好名叫做毒蛇眠床顶的籽。今麦咱就来讲虾虫子这味油啊，好名的经过。在什么标的已经是唔知啊？扬州这个所在有一个小庄头，这个小庄头有一天流行一种的怪病，庄内的人无论大人还是囡仔，皮肤拢好惨，像鸡毛皮同款，是痒甲真艰苦，是尿甲破皮，尿甲流血。这种病阁有传染性，一个传染过一个，吃什么药啊，抹什么药啊，都拢总无功效。后来有听一个医生讲，在一百里外的海岛上有一种的药草，这种药草的叶啊，参像鸡毛，开起来花好参像雨伞。这种药啊，会当治疗这种皮肤病，可是无人提得到，因为岛上拢是毒蛇，去的人是有去无回。可是皮肤上的人是愈来愈多啊，有的人是安尼叫个老汤老人。伤口是安软甲见骨，伫这个时阵，有三个勇敢的青年人坚持要去挽岛上的药草。第一个出发了，但是到尾也无消息。第二个搁再去，嘛是无结果，大概拢是去予毒蛇打死啊。第三个青年人要搁出去的时阵，都有人甲伊苦劝，叫伊唔通去，因为身躯上会使忍耐，去岛上是绝对无性命。但是这个青年人伊的意志真坚定，伊心中在想，事在人为，伊都唔相信伊无法度制服岛上的毒蛇，挽回这种的药草。第三个青年人伊意志真坚定，伊救人心切，伊就向岛上出发。这个青年人伊沿路行，就沿路探听，要探听制服毒蛇的药方。有一天伊听到一座山，这座山叫做泰山。山顶有一座尼姑庵，尼姑庵的内中有一位老尼姑，已经是八十岁。这个老尼姑少年的时候，伊是抓蛇的捕手，伊看到迄个青年人为着要救人，无顾着家己的性命，伊非常的感动。到尾啊，教这个青年人抓蛇的法术。老尼姑伊甲迄个青年人讲，伊要抓一罐香槟酒，抓那一撮着香槟的就香槟，不会抓。伊就姜黄的酒就加加加冰加，这个青年人伊真欢喜，姜黄酒在向岛上出发了。岛上的时阵，果然龟山拢是蛇，有乌色的，有白色的，有金色的，大尾、细尾，迄是有够多。迄个青年人伊赶紧将姜黄酒给拍开，甲倒一撮啦伫涂骹里，骹手衫裤拢搁抹姜黄酒，遐蛇一个闻到姜黄酒的味。走会走，躲会躲，有的是惊到连头都唔敢举起来。迄、那个青年人，伊总算是达到伊的心愿啦。伊榨真济药草倒转来，这味药草确实有那真好用。用这啊，用这专征所有的人有得到皮肤病的人，拢去予伊医好去啊。这味药草得来是真无简单，是伫海岛上得来。这座海岛龟山拢是蛇，这座山。好参像蛇的眠床同款，所以到尾啊，才将这味药啊改好名叫做虾虫子。今麦过来讲虾虫子伊的药性甲药效。虾虫子伊的药性是辛苦而温，虾虫子有气湿、杀虫、温心、壮阳、补命门血药效。虾虫子治疗皮肤病、生腺、生气。湿疹、皮肤痒，效果确实是真好。那是医来医去医未好的皮肤病，有时用虾虫子来配合洋地草，也是搁配合牙膏顶，效果真特殊。不但止痒力真强，搁会当根本治疗。虾虫子不但治疗皮肤病有功效，那是附近人未生、子宫虚寒、时常的肚胃痛。用虾虫子来配合吐丝子、五味子，效果有那真好。附近人的暗疝病、阴部有毛地虫，那是要加消灭淡杀，有那爱使用虾虫子。
用虾葱籽二十公克，韭菜籽十公克，猪羊二十公克，风筝二十公克，鲜灵皮二十公克，用这些药啊，甲分做三十包，逐日饭前改吃一包。若是查甫人不时会感觉疲劳亚神，气力无够，体力无够，神气不足，这个盐方真有功效。您会使提予就近的中医师，甲您参考看咧。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咱中药运用的范围是真宽，青菜类、果子啊类、石头类、树啊、草啊，那是也要运用，拢会当做药啊。起码我来讲韭菜伊的用法，韭菜伊还佫有一个名叫做土精灵，因为韭菜籽有温心作用的药效，效果是无输石精灵，所以才改好名叫做土精灵。那是普通时食饭的时阵，无小心去吞掉吸气，恐惊吸气会去插掉胃壁。在这个时阵，加吃一撮啊韭菜，安尼就免惊吸气会去插掉胃壁。那是胃出血，还是怕伤、刮伤、内脏来出血，赶紧用韭菜加汁，啉韭菜汁，这是较早的人救急的方法之一，效果有那袂歹。那是思想的闭结，思想的苦乌啊。也吃一撮啊韭菜，效果有那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那是得到美型肝炎的人，营养一定要顾好好，睡眠一定要有够。美型肝炎到目前为止并无什么特效药，那是要医好去，只有靠着中药。参照中药的阴丁、茶蚵、黄水球、一金、瑞金、丹参、五味子、牛黄、麝香、火丁、黑甘草、芦荟、五角灵，这些药啊，拢是伫治疗美型肝炎正好的药啊。那是得到美型肝炎的人，你爱好好啊来利用这些中药。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加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样，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0: 广告。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解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也是降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解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用上介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五金同好难相亲，羊儿贵乳儿弟好，我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嘿，老公，你怎么了？耳机的弦
2: 弦是十分散不错吗？
1: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门向权。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塑胶磨裂，也是坦坦准也都充真前烧平准，而脚都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可担心，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可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4: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
6: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哇，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每样的拜祭拜六吼，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2: 大家好，我是民进党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素月担任公职以来，认真走基层，关心地方的心声甲需要。素月为民服务的性质，大家拢看得到。在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时代，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彰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拜托大家。

0: 现场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7103。
1: 最近这个新冠病毒，这个A 型、B 型流感，还有这个肠病毒，足多。而且我吼，我的感觉是虾米在医生有咧讲哦，最近我吼足多吼，因为吼就是因为咧这个感冒型的这个肠胃炎的足多呢。
0: 感冒炎嘛，
1: 对，
0: 系啊。而且这有可能变成急性的哦，
1: 对啊。
0: 啊，那急性的肠炎吼，一定爱上北挂急诊。
1: 对，尤其你像讲吼，这个新冠病毒吼，真的很恐怖，安怎恐怖你知无？你若去感染着。顺你心头感觉是用那小感冒俩，
0: 是
1: 小感冒，啊小感冒有时阵哦，就胃痛啊，就我来滚水给啉一罐，啊那无无吼，就是家己来去提病药来吃。
0: 对，
1: 啊拢无要甲顾啊，
0: 对，
1: 啊侬嘛不爱想讲阿囡仔处理又好，啊到底是虾米问题呀、啊？所以讲哦，变成讲。啊，就安尼达达一病毒伫个内底体内就一直滋生，
0: 啊，伊就密伫个内底，愈来愈强，愈来愈强，
1: 对，愈来愈强。你即侵头你是干嘛讲？哎，我脑奇奇怪怪安尼喎吼，啊，但是鸡卵干了，全身酸痛，不可避免变重症，
0: 系啊，
1: 就是因为吼、这个新冠病毒啦，安尼喎吼，过往期喎吼，
0: 是，
1: 很多呢，尤其一挂老大人有
0: 啊。对啊，但是因为即马新闻拢无报，
1: 拢无报呀。
0: 所以讲造成需要注重的，
1: 是，
0: 譬如讲咱连长的

0: 腰就是腰有哦
1: 吼，
0: 尻川就是尻川，足水啊！那走三十岁以后的，哎，五十岁、六十岁，那规拢人气啊呢！啊，这什么胶原蛋白无够啊，玻尿酸无够啊，
1: 哦，
0: 啊，个包括什么，咱的臀部下垂啦，吼，啊，个什么脚感手这肉拢爱灵活好有无？
1: 吼，
0: 所以讲为咱的面，跟咱的龟身躯有无？就是这个问题，大概三十岁以后一定拢会骨折，吼啊！尤其什么一年当中哦，吼，像阮常常咧搞阮的医美诊所的消费者讲哦。一年当中的哈，咱来上该注意的是冬天跟秋天，为什么？因为一年当中咱皮肤的老化哈，就是冬天上该严重。
1: 啊，你哦，
0: 所以讲我拢常在讲哈，你冬天哦，冬天这个皮肤的过来哪个做好哈，哦你后你阿边来热天哦，皮肤的比旧年更加水。
1: 啊，你哦，真是差价你阿姐你咧，尤其即我会知影讲吼，在这个秋冬的啊后哦，足侪阿伯阿妈哦吼，因拢可以抹一挂这个乳液啦吼，一
0: 挂护手的啦，
1: 护手的。加提这个卫生油啊，
2: 嘛是感冒药，
1: 感冒药给你吃啊。
2: 对，
1: 啊，第二天我吼嘛无效啊。
2: 对，
1: 第三天上也无来去，因讲我安尼唔对啊，你规身躯咱
2: 好难啦，
1: 咱个个送去病院去检查落去新冠啦、啊。但是我跟你讲，已经未赴啊。
2: 对啊，
1: 就安尼就无去啊，三天尔。这三天俩七十五岁一个阿丧有啊，
2: 七十五岁哦。
1: 哎呀、啊，啊你还想看嘛？大家根本想会到讲，啊我刚提一个慢性病药，我也无安怎，我也无去单位啊。
2: 啊嘛唔知啊是虾米人甲你话着？
1: 唔知呀、啊，
2: 病医的人太多哦、欸。
1: 对啊，
2: 啊有可能嘛是医生甲你话着的，嘛诶、啊。
1: 所以讲在这个在这个当下，因为病医我哈，这个病困是算上济。
2: 是
1: 啊，所以讲虾米人话着嘛唔知呀，只不过是讲加上你。自己本身的抵抗力太弱了，
2: 你看伊去白贴是伊的处方签的药啊，
1: 对啊，
2: 处方签就有可能心脏科的，
1: 嗯，
2: 哦，包括伊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
1: 诶，一挂三高的药啊，
2: 对，
1: 是，
2: 啊，这药啊，你咧贴当中，这就是证明讲你的器官正咧慢性发炎，
1: 对，
2: 尤其咱许多好比啊。常常在讲一句话、人咱人哦爱三通
1: 啊，对啦，
2: 因为咱人是食食物入去，叠咱的身躯造成能量，
1: 对，
2: 造成咱的营养，
1: 是，
2: 咱的抵抗力才会好，免疫系统才会提升啊。
1: 本来就对啊嘛，
2: 你若讲你无在调食，食袂落诶，吸收无好诶，你敢有法度抵抗力变强？
1: 啊，无可能。
2: 一般若讲有这个情形诶，通常拢是虚心难得。
1: 啊对，
2: 啊，规工讲话嘛无力诶，
1: 有影。
2: 哦，甚至行路嘛行袂久诶，
1: 对，
2: 拢是造成安尼。
1: 是啊。
2: 过来，我头拄啊讲过，咱人爱三通。因为咱有食，咱是不是爱有放？
1: 哎，对，爱有出去呀、啊，
2: 爱出去呀、啊，
1: 是啊。
2: 咱人吼、哦、上重要的，除了肺络，你爱通个顺，与卖心肌加塌，
1: 是
2: 卖肺高肺高肺络，
1: 卖中风。
2: 过来上简单嘛，上重要，嘛上容易好人未记的。
1: 哎、什么代志？
2: 放尿
1: 哦，对，
2: 放屎，
1: 哎，对。
2: 大小便这问题上容易让人忽略。
1: 这上呀，你大小便也未通，我一挂毒素全堆积伫体内，
2: 堆积体内你放袂清气啊！
1: 真正嘿，
2: 有诶阿伯阿妈足侪苦苦咧找便所诶，然后拢想讲啊，我即卖老啊，搞尿啊，无法度啊，真麻烦啊，就安尼啉奶啦，嘛是啉奶拢袂晓无紧啦，啊，但是过来咧。暗时啊，造成你睡眠不好。
1: 对，
2: 睡眠不好容易造成什么？抵抗力下降。过来血压升高。
1: 是。
2: 哎，这血压是升高，不是袂哦。
1: 哎呀，所以讲哦，足侪咱时段，你家己本身来讲，常常流得禁袂掉的有啊吼，这种拢爱特别注意。
2: 对啊。
1: 尤其我常咧讲的一句话，别人身躯顶是芳水味，
2: 是。
1: 为什么咱的身躯顶全臭尿咸味？
2: 阿摩尼亚味。
1: 真正呀。所以讲啊，尤其你像讲吼，足侪一寡乡所人啊有啊吼，咱本身咱查某人无这个尿壶酸问题，但是查某人因为生囝啦，还是讲啊，因为过于肥胖有啊吼，将咱这个膀胱拢甲堵掉，堵固堵个下水了，啊伊这个膀胱伊会无多回弹嘛，
2: 对啊，
1: 所以讲造成讲膀胱下水，所以讲你尿不管是定禁袂掉，啊那。怕 靠这卡像我吼，还是卡激动我闪了啊！
2: 哎、欸、丢！
1: 哎、欸，这种在经营，不管是我，哎、欸，无时无刻甚至看这卡骚呢，卡激动一个呢。

0: 啊，我
1: 真的
0: 叫做心赖啊，
1: 这不是讲食老的查某人家会哦，足多有生过囝的哦，少年朋友就有这个情形哦。
0: 对啊，这拢是一定爱心。按小问题先去甲处理，
1: 去甲处理。啊，这是咱查某人爱拄着的。
0: 对啦，
1: 啊，男士朋友哦，嗯、就是爱拄着面临的，就是伊的猎户煞会背到
0: 啊。啊，对。
1: 哦，放尿会开箱车，
0: 是
1: 放尿会滴着开，哦，滴滴答答，
0: 是
1: 啊，有时阵哦，啊，拢用啊无清气，怪好无嘛，家己嘛无愿意，
0: 对，
1: 较早是抓过开，抓者哇，手迄水，迄水力有无？
0: 嗯，
1: 甲迄水龙头同款，开上大啊呢，是，下老了了后，煞愈来愈肥啊，
0: 嗯，
1: 啊肥噶吼去对着你的尿管啊，
0: 是，
1: 啊你放尿造成安尼滴滴答答啊，放个细管安尼垃圾，
0: 嗯，
1: 好摸嘛，感觉家己骨委屈，
0: 是，
1: 啊尿后所肥多啊去鼻口，哎、欸，迄骨就痛啊，迄无咧做吧是啊，
0: 你讲着口哦吼，我也想要想着讲哦，哎、恁爸爸一个朋友，
1: 嘿，
0: 恁同学啦。啊，拢我讲那个叫小明有啊哈，因爸爸有啊，哎，星期一要开刀，伊要开什么？咋开裂喉线？
1: 要开裂喉线？
0: 哎，这裂喉线我哈已经变成讲射护腺癌了。
1: 哎呦，
0: 规个讲这个裂喉线这边这大家哈，拢写个密密麻麻哦，啊，拢放尿，拢放血尿，
1: 肥噶全包啊吧。
0: 已经我跟你讲，就变成讲已经变癌啊，我变干嘛？啊，变成
1: 放废尿呢？
0: 开流出来，医生讲哦，这无开嘛袂用的啦。
1: 对啦，
0: 啊、你唔开我吼，你嘛是只有等时间俩。
1: 真的啊，
0: 啊只有病俩，无变安怎樣、
1: 嗯嗯嗯？
0: 但是呢，医生的评估就是讲，你就是开落去效果嘛无讲足好的啦。
1: 是，
0: 但是无开你就只有
1: 无开死落一条。
0: 真正呀、啊，啊你开落
1: 开过会用改病者。
0: 上起码阿哥会当冻一段时间啦、
1: 啊，对不？
0: 是啊，啊你想讲有一个艺人叫林奇峰，
1: 嘿，
0: 伊刚才这个裂喉线，伊开都开。几届你知无？
1: 开几届？
0: 开三届。
1: 开三届哦。
0: 伊嘛是因为这个裂喉线肥大，伤过大肥大，我肥到尾啊变成癌变有啊吼、哎，变成这个裂喉线癌。但是伊陆陆续续已经开到开三届过啊。伊讲吼，这种啊，这真正是来讲，为什么吼、哦？这个大波浪，这个裂喉线这个问题，他不是马上要你的命哦。
1: 系啊。
0: 但是变成讲肥大了后，造成讲男士朋友你嘛知裂喉线肥大了，禁未掉。啊！你卖个讲男性的性功能啊！
1: 哦，真
0: 的，哦，真正卖个讲这个男女朋友吼、哦，这个什么要
1: 搞起来？没有办法重振雄风。
0: 无啊，变安那哪来的雄风？
1: 没有，会变成蜜窝蜂。
0: 啊、真正的，所以讲本身我吼，伊家己这深深体会，用一再演嘅改正你啊，侪年我吼，啊，今年嘛七十几岁啊，伊讲哦，骨壳水的小姐。多谢我唔捌看过，欸、对不？啊，你过去外口啉烧酒，人个请要去酒店啉烧酒，国家水的小姐我嘛看过、
1: 欸，
0: 问题是。我看到，我看到，无办法啦，没想法、啊，无法度啊，
1: 这个痛苦的了。所以那这大波人啊，真正过来就痛苦。
0: 对啊，所以讲这就是男士朋友也痛苦的一大家。所以讲我不管安怎啦，阿伯阿妈我哈，还是讲我咱一挂大汉调这我，恁家己本身有一挂这个小问题，咱就爱心赶紧
1: 爱注重，
0: 真正爱去甲注重，爱去甲处理好好势。
1: 上平常时的代志、
0: 欸，是
1: 咱爱上严重的心情。去看待
0: 对啊，尤其家里个拜纳西亚
1: 啊，对
0: 啊，拜纳西亚咧，我两个话哈，我嘛，我最近我工资内户哈，我嘛常常咧给咱时段报告哈，
1: 嗯嗯
0: 啊，一旦哪讲有这个优待的物件，那结束了后，咱就无多个继续照进行的优待福利啦。
1: 对，
0: 但是唯独这个物件，我就在咱时段最近我。我都叫我进前才优待过呢，
1: 啊！
0: 啊，为什么变成讲我吼，今麦都加两三工啊？对我，哎，拜托的啦，我足艰苦的啦，哦，我足不舒服的啦。今年你去甲公司，甲公司争取一个啦。
1: 啊、听到咱的听友安尼敲电话讲，伊不舒服，啊，我爽快，为了听，我嘛无啊多。
0: 对啊，啊，我讲要一罐卖你两千块，我讲真
1: 紧，我嘛卖不落去
0: 啊！啊，今麦都甲公司讲啊，我啊，我得好好甲优待一个安尼我吼，啊，得反正叫进前的。有待介绍，公司讲你安尼唔对啦，你归期有啊吼，拜六时啊，佮互你卖一工啊有啊，安尼那个买无对诶，我嘛无法到，但是咧上起码一点无啊，公司并且有咧甲欢迎，就是讲，咱有待过了后。 咱就是无多照进前的这个优待安尼好恁，
1: 等于就是讲，今日咱拜六时啊，咱甲恁做优惠，就是拜六时啊的这个优惠介绍。
0: 哎、欸、对哇、啊，
1: 那明仔礼拜
0: 是
1: 哦，礼拜时阵哦，阿阿伯阿妈我甲恁提醒哦，明仔礼拜日咱的时间下晡的两点到四点的哦。
0: 是
1: 好康的应该收定了掉。
0: 对。
1: 好、哦、过来咱公众店明仔礼拜你若卡电话讲我要爱今日拜六时啊优惠的产品。
0: 嘿。
1: 嘿就拢无啊。
0: 对对爱加一罐一罐买啊。嘿。
1: 咱就是爱照单罐的这个介绍指定药房所看到的一罐原价2000块。
0: 对。
1: 安尼来买啊，
0: 是，
1: 袂用甲阿如阿言阿妈。
0: 嘿啦，因为这公司、哦、公司的规定我，我嘛就无爱安尼。其实咱讲真，
1: 因为指定药房嘛真少咯。
0: 对，咱这个做者是多啊，我看到恁安尼加开哈侪钱安尼，我嘛唔甘啦。
1: 嗯呀，
0: 哎啦，啊，但是公司的政策有啊吼，公司人伊嘛是爱赚钱呀、啊。
1: 照着游戏规则走。
0: 嘿啦，
1: 咱咧优惠的时阵，详细听，注意听，
0: 是，
1: 有需要，要爱。电话你就赶紧卡来，
0: 对，
1: 唔通等到过定工。
0: 哎呦，咩
1: 啊？才要卡来讲啊，我无用，我要爱是做安怎安怎？
0: 哟，
1: 迄就无多。
0: 真假？
1: 所以讲，阿伯阿妈、阿公阿妈，这支免费专线电话最重要诶，啊，恁甲抄好记好条，空白空空，
0: 七一口字两三
1: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来先安排好听的歌。我稍等下报完，甲恁报告咱拜六时的好康的产品。啊，若要爱，好，咱稍等下吼，刷卡边啊嘛，顾咱阿童、阿君、阿奇电话边啊做服务，来共同做伙收听这首彭水我唱的《最后的火车站》，来共同做伙收听。

0: 现在我们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何不清楚不明了的，拢总欢迎卡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来做询问。啊，若听了广告的当中有介意、有需要的、要爱欢呼的，咱刷卡边啊嘛有阿东、阿君、阿吉电话边啊帮您做服务哦。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好朋友，今麦甲恁进一段广告。哦，咱今日要甲恁推荐介绍的，来自日本技术合作制作出来的，咱这支高丽菜精。会用讲，咱这支高丽菜精是伫厝的，咱的定价之宝。
1: 对，
0: 因为咱随时会拄到的，为闻闻、为做做、为拄拄的，甚至腰疼、巴疼、造成膨胀、巴胀，过来。定定咧，胃食道逆流，一切生有无？迄、那个吹打水，迄、那个一出来时阵，哎呦，那喉缩起来，足艰苦的。啊，过安尼咳嗽、咳嗽的这种的，啊，别阿妈，胃食道逆流，一切生这种问题哦。你若无甲彻底改善、彻底甲处理，过来你也熬，那个那喉上容易缩水，因为伊去伤到卫生的破坏是。足强的哦，为什么足侪物件拢爱强调讲，伊的这个物件是和卫生未破坏，会用吸收营养的，就是因为卫生太强啊！啊，咱这胃食道逆流，咱一定要甲处理好，处理无好势，你可以安尼一切生一顾虑啊后，胃肠长期时间发炎，造成容易有病菌。变成幽门杆菌，幽门杆菌哦，咱就是爱去看医生啊，就爱食迄抗生素，迄幽门杆菌的抗生素爱食28天，足足28天啦。啊，这28天的时间，一点一秒的拢袂用有差。你伫咧透早8点食，你就是28天拢是透早8点食。
1: 对，
0: 哦，所以讲这真麻烦，上好咱卖得着幽门杆菌。
1: 是，
0: 啊，那得着幽门杆菌，一定要甲处理哦。
1: 对，啊，赶紧啊，无幽门杆菌的造成人
0: 胃癌
1: 嘛。哎、欸，
0: 你像唐林就是安尼，
1: 对，
0: 造成胃癌嘛。
1: 嗯，
0: 过来。嘛有这个十二指肠胃溃疡、
1: 胃
0: 破空的、胃出血，
1: 对，
0: 哦，这骨卡严重诶，这变成急性诶，咱赶紧诶，一定要甲做处理。高丽菜精上主要的目的，阿伯啊，唔是等伫你咧胃疼的时阵，你才咧赶紧做使用。咱是平常时，咱来甲做保养，伊甲咱生胃受高胃病，甲咱的胃甲控好，甚至过样帮助啥，咱经肠做消化。哦，咱足侪阿伯啊嘛，消化不良。营养不良，为什么？因为你的胃肠吸收不好，包括你咧食一挂食品啊、保健品啊，拢好你安尼吸收袂入去，拢食入去就随放掉啊。啊，这个部分，咱的胃肠你就要甲赶紧甲调整哦好，把你的胃肠正常做消化，所食入去的物件，咱需要营养，咱拢总有法度来吸收，尤其咱这支高丽菜精是。大人、囡仔人、全素食的，有3个的拢会用使用的。阿伯阿妈，我强调者，尤其你有3个的，是不是你去病院摕医生药啊的时阵，医生内底拢会另外佮你开一粒西药的胃药啊？这胃药啊，医生拢知影，为什么会加这粒给你？因为西药上过头来，人讲禁药3分毒，啊，这西药来伤到咱的胃外胃，吼、哦、外胃，咱就胃灼灼、胃肚肚啊，咱就不舒服啊，所以讲。你若较输，有咧食3个药啊，你嘛用加着咱的高丽菜精，较天然的，这物件袂解胃，佮帮助咱胃肠的，你甲加做伙做使用，这是唯一一支保健食品会用甲西药做伙使用的。哦，啊，咱许多比如咱这支高丽菜精哦，针对着讲，你啊，譬如去外口食物件。 食着无饲诶，吼、哦，咱会派巴肚闹下咧，各个走便所诶，即种问题来高丽菜种，你着通甲做使用。过来，有诶长期时间，吼、哦，放晒拢放诶，无啊多成条诶，无啊多一条完整诶，拢是闹晒型诶。高丽菜种，嘛用帮你经肠做消化，甲你胃肠甲做一个调理，做一个改善。过来。有的就无用的工课，哎哟，无用为透早到暗时，甚至有的佫爱无用到加班的。这种情形有时阵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哎哟，就容易造成胃痛咯。啊，胃痛吼，这胃痛嘛就奇怪的。普通时啊，拢互你胃闷闷、胃糟糟啦，啊，肚调的，互你食袂落啊。到半暝啊的时阵，咱咧困的熊熊，甲你加痛一下，哎哟。胃抽筋啊，胃开始咧疼，哦，有诶吼，疼甲动袂调，爱走去病院，还去注射，爱去吊大动诶。咱若卡输，厝内有请一个家庭医师，这个家庭医师伊叫做高丽菜精，甲咱诶胃肠做一个保护，甲咱诶胃肠做一个修护，阿伯阿妈，这是最好诶哦，咱就唔免走病院啊，啊放心。千放心万放心，咱的高丽菜青保证纯天然，伊是日本人上巧的。日本人因了解讲高丽菜这个内底有一个维生素 U， 佮提炼出来了，针对着咱的胃肠的毛病，不管大小的病。病症一路有法都来做一个改善修复、
1: 哦、
0: 包括修复到咱的胃肠诶，所以讲高丽菜精保证未解胃，故会用帮助咱的胃肠。这个家庭医师，这个一定加之宝，咱的这个高丽菜精，大人囡仔全数是拢会用做使用。哦，啊，咱是多，比如我讲过，咱指定药房完结哦。就是一罐2000块，
1: 对，
0: 啊，每一罐呢，伊拢是100粒装的。
1: 是，
0: 你若确实胃肠咧无爽快，吼，有闷闷、有糟糟的、一气酸的，啊，包括讲你有火烧心吼、痛风、巴胀的这种的，咱上好要甲改善呢，咱会用早时甲食3粒。暗时甲食3粒，卖烦恼讲会伤强，因为咱就是胃肠咧无爽快啊。过来，你想想，半暝啊咧加痛，迄胃咧抽筋的时阵，胃痛的这种诶，你随甲食3粒，不管什么时阵吼，肠咧痛的当中，咱就随甲食3粒，配白滚水啊吞落。过半点钟了，你会感觉足舒服的。
1: 嗯，
0: 哦，这不是止痛剂哦。
1: 是，
0: 我嘛爱强调，因为咱的高丽菜精吼、哦，收过头好啊。
1: 嗯，
0: 真侪阿伯阿妈拢讲，一旦甲发作啊，胃咧无爽快啊，才要来做使用。
1: 啊，你拢唔对，
0: 日常当中无痛的时阵，咱就甲做保养。
1: 对。
0: 保养的时阵，你一天甲食一盖，一盖甲食2粒嘛可以。
1: 对，2粒3粒拢袂要紧。
0: 对，胃肠较无好的，你就食3粒。
1: 对，
0: 好、哦。啊，咱这项物件，一罐原价2000块，100粒装。
1: 是。
0: 今日拜六时啊，
1: 嗯，
0: 嘛印着足侪许多表的，哦，拢无买着，有时阵拢爱刷卡过来反复讲啊，我胃咧无爽快。来，今日拜六时啊，阿伯阿妈阿妈，今仔日买一罐。我送2罐，
1: 买一送二，3罐哦，
0: 3罐直接甲您优待2000块，
1: 对，
0: 保存期间是有2年的。啊，那卡输哦，出来人较多啦，甚至家里细碎伫咧外口啦，甚至无住伫咧厝的，阿爸母嘛会烦恼家己的囝嘛。要寄高丽菜精照顾伊的胃肠诶，烦恼的就是少年诶，一顿久久两顿小肚诶，这种情形诶，来，你若买2组诶，
1: 嗯，
0: 6罐4000块对无？
1: 对，
0: 6罐4000，佮加送恁一罐，
1: 这个是7罐优待4000块。
0: 安尼阿伯阿妈，你等于买2罐的介绍哦，
1: 是啊、
0: 买2送5哦。
1: 对，
0: 吼、哦、阿伯阿妈，所以讲买愈多是少愈多，所以做咱买1送22000块，大做咱等于买2送5。
1: 对，
0: 哦，四千块，所以阿伯阿妈、阿公阿妈要顾咧菜钱的，要照顾家己的胃肠的，家己胃肠较烂的，甚至咱少年辈的伫厝的三不五时就家己挨胃疼的，啊，包括咱足侪有迄一切生胃食道逆流，人讲的非小心来。赶紧的，高丽菜精买回去做使用。阿免怀疑，你若讲有十二指肠胃溃疡、胃破空、胃出血，包括幽门杆菌，你有咧食抗生素的，拢总会用甲高丽菜精甲做伙使用，不会用帮助你的这个胃肠到达做一个修复，把咱的胃修、胃壁甲控好，甲做一个增生。啊，若有需要的，今日拜了时啊，一天的时间啊，阿伯阿妈唔通去买我啊，哦，唔通去买我啊，特别甲公司再三要求的，高丽菜精性价比保。那有需要的，转刷电话，恁赶紧甲防护。这罐哦，一百粒装，啊，内底伊这粒啊吼。袂讲介大粒，
1: 细细粒啊，
0: 细细粒啊，哦，方便嘛，早出门游山玩水出国拢会用的。阿妹爱家己进口，喂，来你好，
1: 哎、
0: 咱小米阿姨哦，电话登记真麻烦，佮订卡一盖。哦，啊那有需要的，转刷电话0800710023，来你好。
2: 我
0: 来讲，
2: 我
0: 说装就装。好，好，我给你登记起来啊，哈。
2: 好好。
0: 好，谢谢你，感恩多谢。哦，啊，拢总后礼拜帮恁做好无？啊，若要爱电话，则赶紧甲卡，赶紧甲落。今日拜六时啊，一天的时间。
1: 对。
0: 你啊，到明仔，明仔礼拜日，你卡来讲要来防护的。
1: 你太细，一罐一罐买啊吧。
0: 一罐就是2000。
1: 嘿啦。
0: 就无今仔日的买一送二，买二送五啊。哦，来你好，
1: 来阿嬷。
3: 啊，
1: 嘿，
3: 我不是多，
0: 好好，把你登记起来哦，好，
3: 我给你点条歌哦，
0: 好，好啊、你讲，
3: 点一半心酸，一半醉，
0: 哦，一半心酸，一半醉呀，吼，
3: 好，
0: 好，好，好，我给你稍等的安排哈，
3: 好，
0: 好，好，好，好，好，
1: 谢谢，谢谢，
0: 来，你好，
3: 哎，我是在座，
0: 好，在座的哈，我给你登记起来哦，哈。
1: 好好，谢谢张大哥，嗨，
0: 好好好，谢谢。感恩。
1: 所以讲哦，阿伯阿妈，恁若讲家己出来底去顺顺看看，看阿哥有无？
0: 嗯，
1: 恁若有会存咧一罐的话吼，我是希望讲你赶紧
0: 赶紧甲补起来啦，保存有两年的啦。哦，来你好，
1: 来何大姐，
4: 阿卢啊，
0: 嘿，我阿卢诶，
4: 哎，我是多。
0: 啊、你要爱大做小做，
4: 爱做小做，
0: 好好好，
4: 好谢谢，
1: 好谢谢
0: 你好，感恩，
1: 谢谢。
0: 来，哦，拍谁哦？来，你好，
1: 喂，孙英姐，嘿，
5: 喂，
1: 你好，
0: 嘿，你好，
5: 是做小做啦，
1: 好好好，定期开，好好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哦，好，感恩多谢。啊，厝内大大细细，拢总会用做使用的。阿伯阿妈阿公阿妈全数学的拢嘛可以，
1: 对，尤其即马最近天气太热太热啦，去食排骨豆来闹热的话吼，买些做使用的哦，
0: 可以来你好，
6: 好，我是做西西，
0: 好，把你登记起来哦，
6: 好，
0: 谢谢你，阿伯阿爷就赶紧好好把握今日拜六时的优惠，细做三罐，甲恁优待2000块，大做七罐。甲你优待4000块，有需要转刷电话，则赶紧甲联络0800710023080071012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来啊，咱各位许多朋友，若要爱恁，则赶紧甲欢呼起来。啊，我讲过，咱强调过啊。
1: 嗯，
0: 就阮爸常常讲的，三人共五百，无当家下话哦。
1: 对啦，有公司有公司的政策啦。
0: 嘿，啊、
1: 最主要一点哦，甲恁优惠，无为什么常叫优惠？
0: 嘿呀、啊，
1: 哎，
0: 你像你去百货公司看了人咧优惠的时候，你嘛是爱赶紧抢啊吼！来你好，
1: 韩小姐，嘿，
7: 喂，
0: 嘿，你好，你好，
7: 你好，我要大组的，
0: 好，大组的，我甲你写起来哦，吼，好，谢谢你，感恩，来你好。
7: 你就给用三罐的，
0: 好，三罐的碎做的啦，2000块无问题。
7: 哎、哦、呦，你等于要送？
0: 你要拜人哦，我跟你讲，
1: 拜三，
0: 嘿，拜三。
1: 但是你电话爱接啦，
0: 对，
7: 拜三。
0: 嘿，兄弟会问啦，兄弟会问会跟你讲。
7: 我跟你讲，
0: 哦，来刷卡做服务吼，爱记的哦，因为咱啊讲，譬如用记啊的，咱的屏东县、屏东区、高雄区、台南区、嘉义的，咱这种的拢需要用记啊，啊用记啊的吼，嘿。话务，迄个兄弟会问啊，乌鸟邮局，因会敲恁的电话，啊电话爱接，电话有接通，人家会送回甲恁家，啊无你若无接电话，人会当作你无伫咧厝诶啊，所以讲电话爱甲接，哦，包括咱住伫咧咱的中部的地区诶时段，比如嘛同款，咱指定有房诶话务，甲恁送回甲互相诶时阵，嘛会先敲一通电话互恁，啊确定讲你是毋是有咧无闲，还是讲确定有伫咧厝诶无，咱家加送回嘛。所以讲，电话爱接啦，吼、哦，电话有接才有法度送货。上重要的，要爱照顾位等的，先甲欢呼起来。今日专门拜六时啊，甲恁做优惠的，家己紧卡，家己紧落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嘿，我阿如的你好。
2: 哦，多一组。
0: 你要爱大组、小组。
2: 小组。
0: 好，小组的我甲你登记起来啊，哈。
2: 啊！你后日拜三门口，我去咧破庙无用哦。
0: 后日拜三唔通来哦，安尼拜四敢有用？
2: 哦，拜四一出我见啦。
0: 好，安尼我甲你写，我咧拜拜四啦吼。
2: 好，
0: 谢谢你，感恩多谢啊。后日拜四足侪人拢爱无用啊。
8: 系啦，
0: 爱普渡啊，
8: 爱普渡啊，
0: 对啊。对，不要紧啊，爱普渡啦，讲无用哦，咱就叫话务去按一工啊，甲你送
8: 回。对啦，话务人送你，我对你无用有无吼？别你明仔再来。
0: 系啊，是啊。伊拢会敲电话啦，
8: 对，拢会先敲电话互你哈。
0: 啊，若有需要的，转刷电话才赶紧甲卡哦。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我咧听刷卡边啊，阿如阿燕阿妈甲恁做服务，0800710013，来听一半心声，一半醉，共同做位收听。

0: 留下来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7123，0800-710-7123。要爱咱许多，比如恁就赶紧甲欢呼起来哦。
1: 对，有影，你像我拄啊吼接线卡就大哥。伊在咧甲我讲，伊讲吼，恁讲到这粒雨伞这个问题有啊吼，伊困了足久足久足久的呀。
0: 系啊。
1: 我讲啊，你粒雨伞，伊讲吼无啦，啊，都粒雨伞肥大有啊吼，肥加有啊吼，医生讲吼讲啊，即马放尿有啊吼，放啊放未出来，啊，拢着哎呦，拢靠着下面往下下通流供有啊。
0: 哎呦，
1: 我讲迄足痛苦的呢。
0: 系啊。
1: 啊，你本身你像安尼吼，你无经去甲做处理安尼，无你、你真正你连门嘛无法度出门。一个我家第一这里打灶卡，灶卡我吼，你洗一个物件啦，感觉流紧紧啦吼，要去变数袂好啊。
0: 啊，阿你那会衰痛？
1: 真正袂好，阿你佫嫌佫唔是讲吼，佫放唔是放济哦、喔，是放几丝丝啊。
0: 啊，
1: 阿你就嫌乱
0: 啊。阿你佫爱走变数啊？
1: 丢啊！阿所以讲，伊不管是我吼，伊就讲讲啊，真正足困了，连大门都唔敢出去啦。
0: 根本无都出去耍啊！
1: 是啊，有影、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国内蔡军哟，
0: 嘿，对，今日国内蔡军，
2: 啊，按定三关的啦，
0: 好，没问题，
1: 好，阿力拜上哈，
2: 好，
1: 谢谢，谢谢。所以讲吼，男士朋友哦，吼，恁那针对着这个猎火线这个问题，
0: 是是，
1: 因为在今嘛上新的科技内底，这个猎火线肥大，除了讲你去敲去动手术，
0: 嘿，
1: 而且这是自费哦，
0: 吼，
1: 以前拢爱二十几万啦，
0: 嘿，
1: 今嘛十外万，超十八九万就有啊，
0: 蛮贵啊，
1: 嘛是贵啦，
0: 嘿
1: ，但是唔是讲哦，你。靠你这个动手术去甲靠完了后就无代志，你靠足疼的呢。
0: 是
1: 啊，而且变成讲伊还过半年的这个复，然后复健期。
0: 啊，遐过爱做复健哦。
1: 我跟你讲，因为你本身
0: 是要复健啊，
1: 因为本身我吼，你要训练他的肌力呀、
0: 啊。哦，爱放流爱出来的哦。
1: 对啊，爱训练他的肌力，无你本身我因为你我跟你讲，尤其哪讲去动过这个尿火酸亏多的人，我跟你讲，浸头两三个月内底。我讲动作袂当伤大，你行路爱去打打
0: 我
1: 行。
0: 我知，我有看过。
1: 系啊，
0: 你好稳哦，我把我咧形容。
1: 系啊，
0: 伊讲哦，伊个朋友哦去靠迄尿酸。
1: 系啊，
0: 等来行路，敢那阿牛啊。
1: 对啊，而且变成讲哦，而且在这三个月内底，我吼，伊行路是爱打打我行，佮耍落手爱个个个太刀，你知？太膀胱家，太腹肚的家。
0: 佮太吊的。
1: 无惊伤。这个动作伤大一天，
0: 你就甲想象，迄大波人，行路敢那迄大巴肚的，爱摸掉伊的膀胱的，大巴肚的有心的是摸巴肚嘛，
1: 对啊，
0: 爱靠尿壶酸是爱摸膀胱的，
1: 对啊，
0: 过来迄行路细细一步，比阿娘
1: 啊
0: 骨卡细，
1: 对啊，啊真正足无方便的呀、啊，所以讲哦，其实这个问题我吼，咱拢总会当去甲解决起来啦，
0: 对啦，
1: 卖去拖啦，
0: 那也无可能，袂用拖，诶，袂用甲解决嘞。迄即马吼，伊卡科技吼，真厉害噶吼，进步噶，咱无多想象。较早拢想讲啊，男子朋友爱拄着就是猎火线肥大的问题。但是咧，即马科技的演变，去发明，去了解，什么物件有法多吼、来针对着讲猎火线卖好肥大，譬如讲。咱即马都肥大诶，吼，10%、20%，是毋是后壁也变30%、50%、80%、100%，愈来愈肥大嘛？但是咱要安怎在拄开始初期诶时阵，就甲尿壶线诶即个肥大问题甲冻掉诶？即马诶科技拢研究出来啊！
1: 对啊，
0: 即嘛有得过着讲吼，即个世界诺贝尔奖哦，发明诶即个物件，
1: 有呀，
0: 迄叫做黑麦花。
1: 对，
0: 即个德国玫瑰，
1: 德国的黑麦花啦。
0: 对
1: 啦，
0: 大家拢嘛知影，外国人较大气。
1: 是啊，尤其我
0: 但是毋是大气就袂尿壶线肥大，迄尿壶线肥大，迄情形是骨较困了哦。
1: 我甲你讲吼，我捌听到有一支电台哦，
0: 讲
1: 单单卖一个黑麦花，我卖甲变贵。
0: 哦，
1: 但是我甲你讲，单人我单味不行用嘛，对吧？
0: 确实个啊，你敢若改善尿壶线肥大的问题啊，但是咱。放尿，你嘛爱解决啦。人讲诶，你放尿无多，甲你诶只毒素排尿出去，放尿放会清， 多少接白的出去啦，阿伯阿妈爱记的一句话啦，身躯内底为什么你有三高，你的器官会慢性发炎？为什么咱感冒定定咧安尼，吃一两礼拜药啊嘛骨未好？因为毒素累积在咱的体内，毒素要安怎排？不是靠你的抗生素甲头死哦。你有吃抗生素甲病毒病菌头死，但是你这的物件，这的残毒要安怎甲代谢？靠放尿。你的放尿放咧滴滴答答，放咧两三盖拢放不袂大白的，这种问题。咱一定要甲改善，尤其尿常常咧禁袂掉的，咱足侪糟人。包括咱大部分人的肥大放尿安尼滴滴答答的，介痛苦的，这一定要甲赶紧改善。讲到黑麦花，你一定要配着啥？美国的蓝桂枝，
3: 是
0: 一个帮助你尿壶酸麦肥大，一个是啥呐？管过着讲咱尿禁袂掉，尿袂大白的。放不清楚的，这种来做改善。
3: 对，尤其你讲吼，这个美国的蓝桂枝吼，其实也太普遍了啦。
0: 啊、
3: 我跟你讲，今嘛拢爱食虾米，你知无？南瓜生态。
0: 南瓜生态会有影？
3: 真，我跟你
0: 讲，高级，
3: 高级吧？为什么南瓜生态？那我讲是20公斤哇，20公斤的这个南瓜哇，
0: 南瓜哦，
3: 南瓜内底也成分，主要的成分叫我都列出1公斤纳米的哦。
0: 确实，
3: 这吃落去吸收更易自然嘞。我跟你讲，针对着讲吼，男士朋友啦、女性朋友啦，尿禁未掉的啦，啊是讲吼，一寡这个尿泡酸，尤其咱都啊讲到这个黑麦花，
0: 是
3: 针对男士朋友这个尿泡酸问题有吼，我跟你讲，伊哪讲这个临床实验内底有这个根据哦，有根据有做过试验，人体实验过，你连续甲使用第6个月以上。他的那个尿泡酸，伊个肥大的情形，伊法度达到甲你缩水。
0: 对，
3: 哦，最主要就是伊神奇第一只大家，
0: 对，
3: 唔免我去动着刀啊嘛，
0: 哎呀，
3: 是不是？所以讲哦，在做即马做侪科学家哦吼，伊就讲啊，这个黑麦花为什么这尼啊神奇？啊，而且变成一般人啊，对美国蓝桂枝上好，对，无唔对，美国蓝桂枝上好，但是即马食就是爱食升级版的。
0: 你美国的蓝桂甲萃取出来，
3: 是
0: 蓝桂生态。
3: 对。南瓜水解生态，这家是真正好过过较紧的，
0: 安尼就对
3: 了。是
0: 叫做木鳖果
3: 哦，对木鳖果，嘿，木鳖果是比那个一般吼，人讲的一寡这个抗氧化物啊，哈，伊效果是比什么蓝莓啦吼，任何什么物件抗氧化的啊，佫较强嘞，强几倍恁知无？
0: 强几倍？
3: 70倍。
0: 70倍
3: ，70倍的咧。
0: 阿伯嘛，70倍是足恐怖的哦。
3: 是啊，你且变成伊这个茄红素吼、哦，是这个木鳖果茄红素是排行第一名哦。为红茄红素我食卡玛多就好啊。
0: 哦，无够。
3: 诶、欸，是。
0: 诶、欸，你不管食卡玛多啦，还是讲牛番茄啦，迄、那个茄红素绝对摄出无够的。
3: 是。
0: 上好咱就是食枸杞啊，有法度甲全部摄出出来。
3: 是。
0: 直接给咱吸收的，
3: 对，
0: 黑加有效，
3: 对啊。
0: 啊，为什么阮会讲遮多？啊，别人嘛，因为头拄啊，咱拄开始哦，有讲到咱人爱神通嘛，
3: 是啊，
0: 讲到大波浪，尿核酸肥多，
3: 对啊。啊，所以讲吼，咱多谢先生啊，在咧卡掉咧咧甲我讲啊，我唔再讲伊这个话题。
0: 希望讲我阮吼，甲伫山顶的当中，讲佫较详细，
3: 是，
0: 因为你嘛知影啦。足侪男士朋友拢有这个困扰
3: 诶，对，
0: 啊，毋是甲男士朋友有这个困扰，
3: 嗯，
0: 早人生过囝，膀胱下垂去跌掉诶，
3: 是，
0: 甚至较大颗诶器官去跌掉诶，造成尿禁袂掉诶，
3: 是，
0: 放尿滴滴答答，内裤淡漏漏诶，臭尿咸味诶。这隆重有这个困扰，
3: 对，尤其够有一项是虾米你知
0: 无？虾米物件？
3: 这个酵母烯。
0: 酵母烯哟、哦，
3: 你拢唔捌听到吼？
0: 系啊，
3: 其实吼，即马足侪人拢足注重这个老化，
0: 嘿，
3: 嘛较注重养生之类。尤其咱一寡这个尿泡酸，一寡这个啊生歹命的人愈来愈侪哇吼。这个酵母烯哇吼，伊人讲是抗癌之王啦。为什么讲抗癌之王？伊针对在这个美国哇吼，伊这个癌症中心有项研究哦。
0: 嗯嗯。
3: 伊本身这个烯哇，一旦降低66%的尿泡酸感，
0: 66%哦，
3: 诶，五十%的大肠癌，
0: 50%大肠癌哦，
3: 40%的肺癌，
0: 哎 哎呦，迄个猫我都40%哦。
1: 所以讲变成讲哦，伊有经过人，有一个试验过，然后得一挂癌症的人，我吼也降低他的死亡率下降是50%哦。
0: 所以讲阿伯阿妈要针对着讲这放疗的问题，你爱认明有南瓜生态，
1: 是
0: 有黑麦花，有木鳖果，有酵母烯的。
1: 对，
0: 你只要我都改你这放疗问题做一个彻底改善。
1: 是
0: 啊，过来上重要，今仔日甲恁推荐介绍照顾胃肠的，啊那有需要的，哦你电话你就赶紧甲卡，赶紧甲录，唔通放袂记阿伯阿妈，明仔是礼拜日下晡的2点到4点的哦。
1: 我看的隆重伫遮，
0: 对，啊咱时间的关系，先互电台讲相差不，稍等下后一点。
4: 听见花香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88.7，88.7，和你发，和你Lucky7，花香广播电台FM88.7。
5: 唔好，俺遐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捏判林隐的职业调查，且对唔会下了你还够值。调查红色有色体凤瘟、天发凤瘟，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来着切对唔会搞冲。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嘅依据。
6: 安尼个做安心诶，人力资源调查资料切对报备，强支持批核。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嘅品质，阮嘅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的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搁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深藏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住了200多人的所处。也过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亿万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
10: 伸手时，你得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88.7，欢迎广播电台。

0: 来啊，各位士大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顾老伯，
0: 同样的拜祭拜六吼，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诶，店里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2: 大家好，我是民进党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素月担任公职以来，认真走基层，关心地方的心声甲需要。素月为民服务的成绩，大家拢看会到。在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让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0: 留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7103，
1: 最近这个新冠病毒，这个A 型、B 型流感，啊，个这个肠病毒，足多。而且我哈，我也感觉是虾米在医生有咧讲哦，最近我哈足多哈，因为哈就是因为咧这个感冒型的这个肠胃炎哦，足多呢，
2: 感冒型的嘛，
1: 对，
2: 系啊，而且这有可能变成急性的哦，
1: 对啊，
2: 啊那急性的等下炎吼，一定爱上北挂急诊。
1: 对哦，尤其你像讲吼，即个新冠病毒哦吼，真的很恐怖，安怎恐怖你知道？你人去感染着的时候，你心头感觉是用那小感冒尔，
2: 是
1: 小感冒。啊，小感冒有时阵哦，就胃痛啊，就我来滚水给啉一罐，啊那无哦吼，就是家己来去提病药啊来吃。
2: 对对对，
1: 啊，拢无要甲顾啊。
2: 嘿，对。
1: 啊，侬嘛不爱想讲阿囡仔处理好啊，到底是虾米问题啊？啊，所以讲哦，变成讲。啊，就安尼达达一病毒伫内底体内就一直滋生，
2: 啊，伊就密伫内底，愈来愈强，愈来愈强，
1: 对，愈来愈强。你即心头你是干嘛讲？哎，我脑奇奇怪怪安尼喎吼，啊，但是今两家全身酸痛，不甲咩变重症，
2: 系啊，
1: 就是因为吼，这个新冠病毒啦，安尼喎吼，过往期喎吼，
2: 是，
1: 很多呢，尤其一寡老大人有
2: 啊。对啊，但是因为即马新闻拢无报，
1: 拢无报呀。
2: 所以讲造成需要注重的，
1: 是，
2: 譬如讲咱年长的，
1: 对，
2: 吼年岁较大，但是故带三高的，
1: 是，
2: 过来小朋友，是，譬如讲读幼稚园的，我嘛看过来，因为我就做比如讲认识起
1: 啊，
2: 吼，
1: 是啊，
2: 读幼稚园啊，
1: 嘿，
2: 伊嘛有得着新冠病毒的，造成爸爸妈妈嘛去围着。
1: 对，
2: 过来就是阿公阿嬷
1: 啊，对哇、啊，
2: 上烦恼的就是阿公阿嬷跟小朋友。
1: 这熊呀，因为小朋友也熊细汉哦，
2: 抵抗力无够强啊。
1: 佮刷落去，因无去注射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
2: 啊、对，
1: 有
2: 的是拢无注射疫苗，
1: 对，
2: 身体无法度产生抗这个抗体，
1: 抗体对，
2: 来去对抗病魔。
1: 是，
2: 啊，这又容易。造成就讲器官衰竭啊！
1: 这熊呀，
2: 病毒是在咱的器官。

0: 我讲去摕一个
1: 闪光。小闪心唔知虾米人，
0: 系啊，
1: 去为着啊。
0: 对我讲去病院要摕这个三个月一个回诊嘛，对哇？
1: 处方签，
0: 摕处方签都咧等啊，等咧领处方签啊。
1: 对，
0: 叫我回来了解，感觉脑怪怪咳咳，安尼全身酸痛有哦。
1: 是啊，
0: 啊是讲我都叫诊所看，啊诊所嘛是讲摕这个卫生药啊，
1: 嘛是感冒药，
0: 感冒药给你吃啊。
1: 对，
0: 啊第二天我吼嘛无效啊，
1: 对，
0: 第三天上也无来去，因讲我安尼唔对啊，你规身躯咱
1: 发炎啦，
0: 那个送去病院去检查落去新冠啦，但是我跟你讲已经未好啊，
1: 对啊，
0: 就安尼就无去啊，三天尔。就三天俩七十五岁一个阿桑有啊，
1: 七十五岁哦。
0: 哎呀，啊你想看嘛？大家今日想会到讲，啊我刚提一个慢性病，以后我也无安怎，我也无去单位啊。
1: 啊嘛唔知啊是虾米人甲你话着？唔
0: 知呀、啊。
1: 你病的人太多哦。
0: 对啊。
1: 啊有可能嘛是医生甲你话着的嘛诶、啊。
0: 所以讲在这里、個。在这个当下，因为病因我哈，这个病困是算上济，
1: 是
0: 啊，所以讲，什么人为着蛮唔知呀，只不过是讲加上你自己本身的抵抗力太弱了。
1: 你看伊第一天是伊的处方签的药啊，
0: 对啊，
1: 处方签就有可能心脏科的，
0: 嗯，
1: 哦，包括伊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
0: 对，一挂三高药啊，
1: 对，
0: 是
1: 啊，这药啊，你咧提当中，这就是证明讲你的器官等咧慢性发炎。
0: 对
1: 尤其咱许多好比如啊，常常咧讲一句话，人咱人吼爱三通
0: 啊，对啦，
1: 因为咱人是食食物入去，在咱的身躯造成能量，
0: 对，
1: 造成咱的营养，
0: 是，
1: 咱的抵抗力才会好，免疫系统才会提升啊，
0: 本来就对啊嘛，
1: 你若讲你。无在调吃诶，吃袂落诶，吸收无好诶，你敢有法度抵抗力变强？
0: 啊，无可能。
1: 一般若讲有这情形诶，通常拢是虚心难得。
0: 啊对。
1: 啊，规工讲话嘛无力诶，
0: 有影。
1: 好，甚至走路嘛走袂久诶，
0: 对，
1: 拢是造成安尼。
0: 是啊。
1: 过来，我头拄啊讲过，咱人爱神通。因为咱有吃，咱是不是爱有棒？
0: 对，爱有出去呀、
1: 啊，爱出去呀、啊
0: 是啊。
1: 咱人吼、哦、上重要的，除了血路，你爱通顺，与卖心肌给他，
0: 是
1: 卖回高回靠血路，
0: 卖健康。
1: 过来上简单嘛，上重要，嘛上容易好人未记的。
0: 什么代志？
1: 放尿
0: 哦，对，
1: 放屎，
0: 哎，对。
1: 大小便这问题上容易让人忽略。
0: 这是什么？你大小便也未通，我一挂毒素全堆积在体内，
1: 堆积体内你放不清去啊！
0: 真正嘿，
1: 有的阿伯阿妈就做苦苦的找便所的，然后拢想讲啊，我这么老啊，搞尿啊，无法度啊，真麻烦啊，就安尼啉奶啦，嘛是啉奶拢袂啊无劲啦，啊但是过来咧，暗时啊早晨你困眠无好，
0: 对。
1: 睡眠不好容易造成什么抵抗力下降过来血压升高
0: 是
1: 这血压是升高不是不会
0: 对啊所以说很多人是大你自己本身说常常流你禁不掉的这种都要特别注意
1: 对、啊、
0: 尤其我常在说的一句话把人身躯顶是香水味
1: 是
0: 为什么我们身躯顶全臭流咸味
1: 阿摩尼亚味
0: 真的呀、啊所以讲啊，尤其你像讲哦，足侪一寡遐所人啊有哦，咱本身咱查某人无这个尿酸酸问题，但是查某人因为生囝啦，还是讲哦，因为过于肥胖有哦
1: 吼，
0: 将咱这个膀胱拢甲堵掉，堵固堵个下水了，啊伊这个膀胱伊会无多回弹嘛，
1: 对啊，
0: 所以讲造成讲膀胱下水，所以讲你尿不管是定禁袂掉，啊那。怕这卡丘哦，还是卡极端哇，闪尿啊！
1: 对，
0: 这种在经营不关系我，无时无刻甚至看这卡少呢，他一动一个呢，哇，
1: 真的
0: 尿就闪尿呀！
1: 这不是讲吃老的查某人家的哦。就做有蛇过镜的哦，少年朋友就有这个经营、哦、
0: 对啊，这东西一定爱心。按小问题先去给处理
1: 了，处理
0: 真
1: 的啊，这是咱找人爱拄着的，
0: 对啦。
1: 啊，男士朋友哦，就是爱拄着面临的，就是伊的裂破伤会肥大
0: 啊，对。
1: 哦，放尿会开箱车，
0: 是
1: 放尿会滴着开，哦，滴滴答答，
0: 是
1: 啊，有时阵哦，啊，拢用啊无清气，怪好无嘛，家己嘛无愿意，
0: 对，
1: 较早是抓过开，抓者哇，手嘿水，嘿水力有无？该水龙头同款开上大安尼，食老了，量好煞愈来愈。

0: 啊，嗯，啊，背甲吼去缀着你的尿管啊，
1: 是，
0: 啊，你放尿造成安尼滴滴答答啊，放甲四鬼安尼垃圾，嗯，好摸吗？感觉家己骨委屈，
1: 是，
0: 啊，你话说背大去背靠，哎，迄骨足痛啊，迄骨咧煮麻些啊。
1: 你讲着靠我吼，我也想要想着讲哦，恁爸爸一个朋友，
0: 嘿，
1: 恁同学啦。啊，拢我讲那个叫小明有啊哈，因爸爸我星期一要开刀，伊要开什么？咋开裂喉栓？
0: 要开裂喉栓？
1: 这个裂喉栓我哈已经变成讲射护腺癌了。
0: 哎呦，
1: 规个讲这个裂喉栓这边这大家哈，拢写个密密麻麻，拢放尿，拢放血尿，
0: 肥甲全包啊吧。
1: 已经我跟你讲，就变成讲已经变癌呀，我变干嘛啊？变成
0: 放废尿呢？
1: 放血流出来，医生讲哦，这无开嘛别用的啦。
0: 对啦，
1: 啊、你唔开我哈，你嘛是只有等时间俩。
0: 真的啊，
1: 只有病俩，无要安怎、嗯嗯？但是呢，医生的评估就是讲，你就是开落去效果嘛无讲足好的啦。
0: 是，
1: 但是无开你就只有
0: 无开死落一条。
1: 真正呀、啊，啊你开落去，
0: 开开会用改病者。
1: 上起码阿哥会到冻一段时间啦、
0: 啊，对不？
1: 是啊，啊你想讲有一个艺人叫林奇峰，
0: 嘿，
1: 伊刚才这个裂喉栓一开都开。几届你知无？
0: 开几届？
1: 开三届。
0: 开三届哦。
1: 嘛是因为这个裂喉栓肥大，伤过头肥大，我肥甲尾啊变成癌变有啊哈、哎，变成这个裂喉栓癌。但是一陆陆续续已经开到开三届过啊。伊讲吼，这种我这真正是来讲，为什么吼、哦？这个大波浪，这个裂喉栓这个问题，它不是马上要你的命哦。
0: 系啊。
1: 但是变成讲肥大了后。做成功，男士比如你嘛在尿泡栓肥大流禁未掉，啊你卖个讲男性的性功能啊，
0: 哦真
1: 的，哦真正卖个讲这个男女朋友吼，这个什么要
0: 搞出来，没有办法重振雄风，
1: 无啊变变那哪来的雄风？
0: 没有，会变成蜜窝蜂，
1: 啊、真正所以讲本身我吼，伊家己只深深体会讲，伊在演艺界这尼啊侪年我吼、嗯，啊今年嘛七十几岁啊，伊讲哦，更加水的小姐。多谢我唔捌看过，对不？啊，你过去外口啉烧酒，人个车要去酒店啉烧酒，更加水的小姐，我冇看过。
0: 对。
1: 问题是，有看到，有看到，无办法啦，没想法、啊，无法度啊。
0: 这个痛苦的了，你那一个大波人啊，你真正过来就痛苦。
1: 对啊，所以讲这就是男士朋友伊的痛苦第一大家。所以讲我不管安怎啦，阿伯阿妈我吼，还是讲我咱一挂大兄大姐我，恁家己本身有一挂这个小问题，咱就爱心赶紧
0: 处理。
1: 真正爱去甲处理，爱去甲处理好势。
0: 上冰箱时的代志、
1: 欸，是
0: 咱爱上严重的心情。去看待
1: 对啊，尤其家里个拜六时啊，
0: 对
1: 啊，拜六时啊嘞，我两个话哈，我嘛我最近我工资内话哈，我嘛常常咧给咱时段报告哈，
0: 嗯嗯，
1: 啊一旦哪讲有这个优待物件，那结束了后，咱就无得个继续照进行的优待福利啦，
0: 对，
1: 但是唯独这个物件我，就在咱时段最近我都给我进行在优待过呢
0: 啊，
1: 啊，为什么变成讲我哈，今麦都加两三工啊，对我，哎，拜托个啦，我就跟。好的啦，哦，哇，这不舒服的啦，竟然你去甲公司争取一下啦。
0: 啊、听到咱的听友安尼打电话讲，伊不舒服，啊、我爽快，有咧听，我嘛无多。
1: 对啊，啊，我讲要一罐卖你两千块，我讲真
0: 紧。我嘛卖不落去，
1: 我嘛卖落去啊。啊，即马都甲公司讲啊，讲啊，我着好甲优待一下，安尼话吼，啊，着反正只进前的优待介绍。公司讲你安尼唔对啦，你归期有啊吼，拜六时啊，够互你卖一罐啊，有无？啊，你那个买无掉。对，我嘛无法到，但是咧，上起码一点，我公司并且有咧甲欢迎，就是讲，咱优待过了后，咱就是无法到照进前的这个优待安尼互恁。
0: 第二就是讲，今日咱拜六时啊，咱甲恁做优惠，
1: 是
0: 就是拜六时啊，这个优惠介绍。
1: 哎、欸、对哇、啊，
0: 那明仔在礼拜
1: 是
0: 哦，礼拜时阵哦，阿伯阿妈，我甲恁提醒哦，明仔在礼拜日咱的时间下晡的两点到四点的哦，
1: 是
0: 好康的应该收。定好掉，
1: 对，
0: 哦，过来咱讲重点。明仔礼拜，你若敲电话讲，我要爱今仔日拜六时啊，优惠的产品，
1: 嘿，
0: 迄条拢无啊，
1: 对对，爱食一罐一罐买啊，
0: 咱就是爱照单罐的这个介绍指定药房所看到的，一罐原价2000块，
1: 对。
0: 安尼来买啊，
1: 是，
0: 袂用甲阿如阿爷阿妈。
1: 嘿呐，因为这公司、哦、公司的规定我，我嘛就无爱安尼。其实咱讲真，
0: 因为基地有帮忙装修咯。
1: 对，咱这个做这时代哦，看到恁安尼加开哈侪钱，安尼我嘛唔甘啦。
0: 嗯啊，
1: 哎呐，啊，但是公司的政策有啊吼，公司人伊嘛是爱赚钱呀、啊。
0: 照着游戏规则走。
1: 嘿呐，
0: 咱咧优惠的时阵，详细听，注意听，
1: 是
0: 有需要。要爱电话你就赶紧卡来，唔通等到过定工。
1: 哎，有影。
0: 才要卡来讲、欸、啊，我无用，我要爱是做安怎啦？迄就无多、
1: 啊。真假？
0: 所以讲阿伯阿妈、阿公阿妈，这支免费专线电话最重要诶，啊，恁甲抄好记条，空白。空空
1: 七一口字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先安排好听的歌，歌稍等下播完，甲您报告咱拜了喜爱好康的产品。啊，那要爱好，咱稍等下吼刷卡边啊马古兰阿东阿君阿奇电话边啊做服务哦，来共同做伙收听这首伴随我唱的。最后的火车站，来共同做会收听。

0: 现在我们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7103 啊，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朋友，今晚阿如甲恁进一段广告，啊，有任何无清楚、无明了的，拢总欢迎卡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来做询问。啊，若听了广告的当中有介意、有需要的，要爱欢呼的，咱刷卡边啊嘛有阿董、阿君、阿奇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哦。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麦甲恁进一段广告，哦，咱今日要甲恁推荐介绍的来自日本技术合作制作出来的，咱这支高丽菜精，会用讲咱这支高丽菜精是伫厝的咱的定价之宝。对，因为咱随时会拄到的，有闻闻，有做做，有拄拄的，甚至腰疼、巴疼、造成膨胀、巴胀，过来。定定咧，胃食道逆流、一切生物哦，迄、那个车打水，迄、那个一出来时阵，哎呦，那喉塞起来，足艰苦的，啊，过安尼苦涩苦涩的这种的，啊，别嘛，胃食道逆流、一切生这种问题哦，你若无甲彻底改善、彻底甲处理，固来你的喉，咱的那喉上容易缩水，因为伊去伤到卫生的破坏是足强的哦。为什么足多物件拢爱强调讲，伊的这个物件是和卫生未破坏的，会用吸收营养的，就是因为卫生太强啊。啊，咱这胃食道逆流，咱一定要甲处理就好，处理无好势，你可以安尼一切生一顾虑啊后，胃肠长期时间发炎，造成容易有病菌。变成幽门杆菌，幽门杆菌哦，咱就是爱去看医生啊，就爱食迄抗生素，迄幽门杆菌的抗生素爱食28天，足足28天啦。啊，这28天的时间，一点一秒的，拢袂用有差。你伫咧透早8点食，你就是28天拢是透早8点食。
1: 对，
0: 哦，所以讲这真麻烦。上好咱卖得着幽门杆菌，
1: 是
0: 啊，那得着幽门杆菌一定要甲处理哦。
1: 哎，赶紧啊！无幽门杆菌的造成人胃
0: 生胃癌嘛？哎，你像唐林就是安尼，
1: 对，
0: 造成胃癌嘛？
1: 嗯，
0: 过来嘛有这个十二指肠胃溃疡、
1: 胃
0: 破空的，
1: 嗯，
0: 胃出血，
1: 对，
0: 哦，这骨较严重诶，这变成急性的，咱赶紧诶，一定要甲做处理。高丽菜精上主要的目的。阿伯啊，唔是等伫你咧胃痛的时阵，你才咧赶紧做使用。咱是平常时，咱来甲做保养，伊甲咱洗胃手、过胃病，甲咱的胃甲控好，甚至过样当做啥，咱经常做消化。哦，咱足侪阿伯啊嘛，消化不良。营养不良，为什么？因为你的胃肠吸收不好，包括你咧吃一挂食品啊、保健品啊，拢好你安尼吸收不入去，拢吃入去就随放掉啊。啊，这个部分，咱的胃肠你就要甲赶紧甲调整哦，好，甲你的胃肠正常做消化，所吃入去的物件，咱需要营养。咱拢总有法度来吸收，尤其咱这支高丽菜精是大人、闽南人全素食的，有三高的拢会用使用的。阿伯阿妈，我强调者，尤其你有三高的，是不是你去便宜摕医生药啊的时阵，医生内底拢会另外佫甲你开一粒西药的。胃油啊，这胃油啊，医生拢知影，为什么会加这粒给你？因为西药上过头来，人讲禁药三分毒，啊，这西药来伤到咱的胃外胃，吼、哦、外胃，咱就胃灼灼、胃堵堵啊，咱就不舒服啊，所以讲。你若较输，有咧食三高药啊，你嘛要加着咱的高丽菜精，较天然的。这物件未解胃，佮帮助咱胃肠诶，你甲加做伙做使用，这是唯一一支保健食品会用甲西药做伙使用诶。好、哦，啊，咱许多，比如咱这支高丽菜精哦，针对着讲，你啊，譬如 去外口吃物件，吃着无清的，吼、哦，咱会拍巴肚闹下咧，口口走便所的这种问题，来高丽菜精，你就能甲做使用。过来，有诶长期时间，吼、哦，放晒拢放咧无啊多成条诶，无啊多一条完整诶，拢是闹晒型诶，高丽菜精，嘛用帮你精肠做消化，甲你胃肠甲做一个调理，做一个改善。过来，有诶就无用诶。工课，哎哟，无闲，为透早到暗时，甚至有诶，佫爱无闲到加班呢。这种情形，有时阵一顿久久，两顿小肚诶，哎哟，就容易造成胃痛咯。啊，胃痛吼，这胃痛嘛，足奇怪诶。普通时啊，拢互你胃闷闷、胃糟糟啦，啊，肚调诶，互你食袂落啊。到半暝啊诶时阵，咱咧困诶，熊熊，甲你加痛一下，哎哟。胃抽筋啊，胃开始咧疼，哦，有诶吼、哦，疼甲动袂调，爱走去病院，还去注射，爱去吊大动诶。咱若较输，厝内有请一个家庭医师，这个家庭医师伊叫做高丽菜精，甲咱诶胃肠做一个保护。把咱的胃肠做一个修复，阿伯阿妈，这是最好的哦，咱就唔免走病院啊，啊放心，千放心万放心，咱的高丽菜心保证纯天然，伊是日本人。上巧的日本人，因了解讲高丽菜这个内底有一个维生素 U， 佮提炼出来了，针对着咱的胃肠的毛病，不管大小病病症，伊拢有法度来做一个改善修复，
1: 哦，
0: 包括修复着咱的胃肠的，所以讲高丽菜精保证未解胃。故会用帮助咱的胃肠，这个家庭医师，这个定家之宝，咱的这个高丽菜精，大人囡仔全数是拢会用做使用。好、哦，阿、啊、兰是多少票？我讲过，咱指定药房完价哦，就是一罐2000块。
1: 对，
0: 啊，每一罐呢，伊拢是100粒装的。
1: 是，
0: 你若确实胃肠咧无爽快吼、哦，有闷闷有做做的，一气酸的，啊，包括讲你有火烧心吼。哦红红巴丁的这种的，咱上好要甲改善的，咱会用早时甲食3粒，暗时甲食3粒，卖烦恼讲会受强，因为咱就是胃肠咧无爽快啊。过来，你想想，半夜咧加痛，迄胃咧抽筋的时阵，胃痛的这种的，你随甲食3粒，不管什么时阵吼，等咧痛的当中，咱就随甲食3粒。配白滚水啊，吞落过半点钟了，你会感觉足舒服诶。
1: 嗯，
0: 哦，这唔是只听这哦，
1: 是
0: 我嘛爱强调，因为咱的高丽菜精吼、哦，收过头好啊。
1: 嗯，
0: 遐侪阿伯阿妈拢讲，一旦甲发作啊，胃咧无爽快啊，才要来做事。
1: 啊，你拢唔对，
0: 日常当中无疼的时阵，咱就甲做保养。
1: 对，
0: 保养的时阵，你一天甲食一盖，一盖甲食2粒。嘛可以，
1: 对，2粒3粒拢袂要紧，
0: 上胃肠较无好诶，你着食3粒，
1: 对，
0: 好、哦，啊，咱这项物件，一罐原价2000块，100粒装，
1: 是，
0: 今日拜六时啊，
1: 嗯，
0: 嘛印着足侪时段，比如诶，哦，拢无买着，有时阵拢爱刷卡过来反复讲啊，我胃咧无爽快，来，今日拜六时啊，阿伯阿妈阿妈，今日买一罐，佮送2罐，
1: 买一送二，3罐哦，
0: 3罐直接甲恁优待2000块，
1: 对，
0: 保存期间是有2年的。啊，若较输哦，厝内人较多啦，甚至家里时阵伫咧外口啦，甚至无住伫厝诶，阿爸母嘛会烦恼家己诶囝嘛。要寄高丽菜精照顾伊的胃肠诶，烦恼的就是少年诶，一顿久久两顿小肚诶，这种情形诶，来，你若买2组诶，6罐4000块对吧？
1: 对，
0: 6罐4000，不加送恁一罐，
1: 这个是7罐优待4000块。
0: 安尼阿伯阿妈，你等于买2罐的介绍哦，买2送5哦。
1: 对，
0: 吼、哦、阿伯阿妈，所以讲买愈多是上愈多，所以做咱买1送22000块，大做咱等于买2送5。
1: 对，
0: 哦，四千块，所以阿伯阿妈阿公阿妈要高丽菜种的，要照顾家己的胃肠的，家己胃肠较烂的，甚至咱少年辈伫厝的三不五时就家己爱胃疼啊，啊，包括咱足侪有迄一下生胃食道逆流，人讲的会小心来。赶紧的高丽菜精买回去做使用，别免怀疑。你若讲有十二指肠胃溃疡、胃破空、胃出血，包括幽门杆菌，你有咧食抗生素的，拢总会用甲高丽菜精甲做伙使用，佫会用帮助你的这个胃肠到达做一个修复，把咱的胃受胃壁甲控好，甲做一个增生。啊，若有需要的，今日拜六时啊，一天的时间啊，阿伯阿妈唔通去买我啊，哦，唔通去买我啊，特别甲公司再三要求的，高丽菜精性价比保。那有需要的，转刷电话恁赶紧甲吩咐，即罐哦，一百粒装，啊内底伊这粒啊吼。袂讲介大粒，
2: 细细粒啊，尔
0: 细细粒啊，哦，方便嘛，早出门游山玩水出国拢会用诶。阿妹爱家己进口，未来你好，咱小米阿姨哦，电话登记真麻烦，佮订卡一盖。哦，啊那有需要诶，转数电话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你好。
3: 我来讲，我先抓
0: 着抓。好好，我甲你登记起来啊哈。好，谢谢你，感恩多谢。哦，啊拢总。后礼拜帮恁做务，啊那要爱电话才赶紧甲卡，赶紧甲落。今日拜六时啊，一天的时间
2: 对。
0: 你若到明仔，明仔礼拜日，你卡来讲要防护的，
2: 你太细，一罐一罐买下吧。
0: 一罐就是两千，
2: 嘿呐，
0: 就无今仔日的买一送二，买二送五啊。哦，来你好，
2: 来阿嬷，
4: 啊，
2: 嘿，
4: 我袂说多。
0: 好好，把你登记起来哦。好，
4: 我给你点条歌哦。
0: 好，阿你讲。
4: 点一半心酸，一半醉。
0: 哦，一半心酸，一半醉呀，吼。
4: 好，
0: 好，好，好，我甲你稍等下安排哈。
4: 好，
0: 好，好，好，好，来，你好。
5: 诶，我是在做。
0: 好，在做的哈，我甲你登记起来哦，哈。
2: 好好，谢谢你，好，
0: 好，好，谢
2: 谢。感恩。所以讲，阿伯阿妈，恁若讲家己出来得去顺顺看看，看阿哥有无？
0: 嗯。
2: 恁若有会存咧一罐的话吼，我是希望讲你赶紧。
0: 赶紧甲补起来啦，保存有两年的啦。哦，来你好，
2: 来何大姐。
6: 哇，阿如啊。
0: 嘿，我阿如诶。
6: 哎，我爱做。
0: 啊，你要爱大做细做。
6: 爱做细做。
0: 好好好。
6: 好，谢谢。
2: 好，谢谢你好，
0: 感恩，
2: 谢谢。
0: 来，哦，拍手哦，来你好。
2: 喂，苏英姐，嘿。
7: 喂。
2: 嘿，你好。
0: 嘿，你好。
7: 先抓起走了。
0: 好好好，
2: 定期开，好好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哦。好，感恩多谢。啊，厝内大大细细，拢总会用做使用的。阿伯阿妈阿公阿妈全数学的拢嘛可以，
2: 对，尤其即马最近天气太热太热啦，一食太巴肚来闹泻的话，买晒做使用的哦、喔
0: 欸，可以来，你好，
8: 好，我是高帅帅，
0: 好，你先离开哦，
8: 好，
0: 谢谢你，阿伯阿爷就赶紧好好把握今日拜六时的优惠，帅帅三罐，甲你优待两千块，大帅七罐。甲你优待四千块，有需要转刷电话，才赶紧甲联络空白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来，咱各位许多，比如若要爱，恁才赶紧甲欢呼起来。啊，我讲过，咱强调过啊。
2: 嗯，
0: 就我们把条条讲的三人讲五百，无断底下话哦。
2: 对啦，因为公司有公司的政策啦。
0: 嘿，
2: 多、一点哦，甲恁优惠，我为什么条叫优惠？
0: 哎呀、
2: 啊，
0: 哎，你像你去百货公司看了人咧优惠，就说你嘛是爱赶紧抢啊吼。来哟，
2: 韩小姐，
9: 喂，
0: 嘿，你好，你好，
9: 你好，我要大组的。
0: 好，大组的，我甲你写起来哦哈。好，谢谢你，感恩，来，你好。
10: 要个用三罐呢？
0: 好，三罐呢，碎做的啦，两千块无问题。
10: 哎呀，你等于要送？
0: 你要台南哦，我跟你讲，
2: 拜三，
0: 嘿，拜三。
2: 但是你电话爱接啦，
0: 对。
10: 拜三。
0: 嘿，兄弟会问啦，兄弟会问，跟你讲。
10: 我跟你讲。
0: 哦，来刷卡做服务吼，爱记的哦，因为咱啊讲，比如用记啊，咱的屏东县、屏东区、高雄区、台南区、嘉义的，咱这种的拢需要用记啊，爱用记啊哦，嘿。话务，迄个兄弟会问啊，乌鸟邮局，因个卡恁个电话，啊电话爱接，电话有接通，人家会送回甲领导。啊，无你若无接电话，人会当作你无伫咧厝个啊。所以讲电话爱甲接，哦，包括咱住伫咧咱个中部的地区个时段，比如嘛同款，咱指定有房个话务，甲你送回甲互相个时阵，嘛会先卡一通电话互恁，啊，确定讲你是毋是有咧无闲，还是讲确定有伫咧厝个无，咱只加送回嘛。所以讲电话爱接啦，吼、哦，电话有接才有法度送话。上重要的要爱照顾会动的，先甲防护起来。今日专门拜六时啊，甲恁做优惠的，家己紧卡，家己紧落来你好。照顾会动的。哎、欸，你好。
11: 喂。
0: 嘿，我如何你好？
11: 哦，大只猪。
0: 你要爱大猪、小猪。
11: 小猪。
0: 好，小猪的，我甲你登记起来啊，哈。
11: 啊！你后日拜三唔通来，我去咧破庙无闲我去。
0: 啊！拜拜三唔通来哦，啊！拜四到会用。
11: 哦，拜四一出我进吼。
0: 好，安尼我甲你写，我咧拜拜四啦吼。好，谢谢你，感恩多谢啊！哦，后礼拜是足侪人拢爱无闲啊，
12: 爱
0: 普渡啊，
12: 爱普渡啊，对啊，
0: 对，不要紧啊，爱普渡啊，讲无闲哦，咱就叫话务去按一工啊，甲你送
12: 回去。对啦，话务送去，我啊，我就咧无闲有啊，哈，别你明仔再来。
0: 哎呀，是啊，拢会敲电话啦，
12: 拢会先敲电话互你哈。
0: 啊，若有需要的，转刷电话才赶紧甲敲哦。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我的天，刷卡边啊，阿如阿燕阿妈，甲恁做服务，0800710023，来听一半心声，一半醉，共同做位收听。

0: 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你爱咱许多，比如恁就赶紧甲欢呼起来哦。
1: 对，有影，你像我拄啊吼接线卡就大哥。伊在咧甲我讲，伊讲哦，恁讲到这裂火线这个问题有无吼？伊困了足久足久足久的呀。
0: 系啊。
1: 我讲啊，你裂火线，伊讲哦无啦，啊，到裂火线肥大有无吼？肥大有无吼？医生讲哦，讲啊，即马放尿有无吼？放也放未出来，啊，拢着哎呦，拢靠着下面往那个啥通流供有
0: 啊。哎呦，
1: 我讲迄足痛苦的呢。
0: 啊，
1: 你本身你像安尼话哦，你无经去甲做处理安尼，无你你真正你连门嘛无法度出门。一个我家第一只来打灶卡，灶卡我吼，你洗一个物件，个感觉流紧紧啦吼，要去变数维护啊。
0: 啊，阿你那会甩脱？
1: 真正维护，阿都个想个，唔是讲哦，个放唔是放济哦，是放几叔叔啊。
0: 啊，
1: 阿你就想落来
0: 啊。阿你古爱找变数啊？
1: 对啊，阿所以讲伊不关事我吼，伊就讲我阿真正足困了，连大门都唔敢出去啦。
0: 根本无都出去耍啊。
1: 有影嘿，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过来蔡军哟，
0: 嘿，对，今日过来蔡军。
2: 哦，按电话关的啦。
0: 好，没问题。
1: 好，阿力拜上哈。
2: 好，
1: 谢谢谢谢。所以讲哦，男士朋友哦，哈，恁那针对着这个裂火线这个问题，因为在今嘛上新的科技来的，这个裂火线肥大，除了讲你去敲去动手术，而且这是自费哦，
0: 哈，
1: 以前拢爱二十几万啦，今嘛十外万，超十八九万就有啊，
0: 蛮贵啊，
1: 蛮是贵啦，但是唔是讲哦，你。靠你这个动手术去甲靠完了后就无代志，你靠出天来呢？
0: 是
1: 啊，而且变成讲伊阿个半年的这个复，然后复健期
0: 啊，遐乖做福建哦。
1: 我跟你讲，因为你本身
0: 是蛮乖福建啊，
1: 因为本身我哈，你要训练他的肌力呀、
0: 啊。哦，爱棒了，爱出来了。
1: 对啊，爱训练他的肌力，无你本身我，因为你我跟你讲，尤其哪讲去动过这个裂火线开刀的人，我跟你讲，浸头两三个月内底。我讲动作袂当伤大，一行路爱去豆豆啊行。
0: 我知，我有看过。
1: 系哇，
0: 你好我咯，我爸有咧训练。
1: 系啊，
0: 伊咯伊个朋友哦去靠迄尿酸。
1: 系啊，
0: 等来行路，敢那阿娘啊。
1: 系哇，而且变成功哦，而且在这三个月内底，我吼一行路是爱豆豆啊行，佮耍落手爱佮佮佮太刀哩，再太膀胱只，太腹肚个只，
0: 佮太吊诶，
1: 无惊伤。这个动作伤大一天，
0: 你就敢想象，这个大波浪，行路敢那迄大巴肚的，爱摸掉伊的膀胱的，
1: 哇，
0: 大巴肚的有时也是摸薄巴肚嘛，
1: 对啊，
0: 爱靠尿壶酸是爱摸膀胱的，
1: 对啊，
0: 过来迄行路细细一波，比阿娘
1: 啊
0: 骨卡细，
1: 对啊，啊真正就无方便的呀，所以讲哦，其实这个问题哦吼，咱拢总会当去甲解决起来啦，
0: 对啦，
1: 卖个拖啦，
0: 那也无可能，袂用拖，诶，袂用甲解决嘞。迄即马吼，伊卡科技吼，真厉害噶吼，进步噶，咱无多想象。较早拢想讲啊，男士朋友爱拄着就是裂火线肥大的问题。但是咧，即马科技的演变，去发明，去了解，什么物件有法多吼、哦、来针对着讲裂火线卖好的肥大？譬如讲，咱即马拄肥大的吼、哦、十。拍二十拍，是不是后边也变三十拍、五十拍、八十拍、一百拍，愈来愈肥大嘛？但是咱要安怎在拄开始初期的时阵，就把裂火线这个肥大问题给冻掉的？现在的科技拢研究出来啊！
1: 对啊，
0: 这毛得过着讲哦，这个世界诺贝尔奖哦，发明的这个物件，嘿叫做黑麦花。
1: 对。哦，这德国的黑麦花啦，
0: 对啦，大家拢话知影，我个人较大气，
1: 是啊，尤其我
0: 但是唔是大气就袂了好耍肥大，迄了好耍肥大，迄情形是骨卡困了哦。
1: 我跟你讲哦，我捌听到有一支电台哦，跟单单卖一个黑麦花，我卖个变贵
0: 哦。
1: 但是我跟你讲，单单人我单味不行用嘛，对吧？
0: 确实个啊，你敢那改善了好耍肥大的问题啊，但是咱。放尿，你嘛爱解决啦。人讲诶，你放尿无多，甲你诶只毒素排尿出去，放尿放会清， 多少接白的出去啦，阿伯阿妈爱记的一句话啦，身躯内底为什么你有三高，你的器官会慢性发炎？嗯、为什么咱感冒定定咧安尼，吃一两礼拜药啊嘛骨未好？因为毒素累积在咱的体内，毒素要安怎排？不是靠你的抗生素甲头死哦。你有吃抗生素甲病毒病菌头死，但是你吃的物件、吃的残毒要安怎甲代谢？靠放尿，你的放尿放咧滴滴答答，放咧两三盖拢放不袂大白的，这种问题。咱一定要甲改善，尤其尿常常咧禁袂掉的，咱足侪早人，包括咱大波人的肥大放尿安尼滴滴答答的，介痛苦的，这一定要甲赶紧改善。讲到黑麦花，
1: 嗯，
0: 你一定要配着啥？美国的蓝桂枝，
1: 是，
0: 一个帮助你尿无刷麦肥大，一个啥呐？管过就讲，咱尿禁袂掉。尿袂大白的，放袂清楚的，
1: 嗯，
0: 这种来做改善。
1: 对，尤其你讲哦，这个美国的蓝桂枝哈，其实也太普遍了啦。
0: 啊、
1: 我跟你讲，今嘛拢爱食虾米，你知无？南瓜生态，
0: 南瓜生态诶，有影。
1: 真，我跟你讲，
0: 高级，
1: 高高级吧？为什么南瓜生态？那我讲是20公斤哦，20公斤的这个南瓜哦，
0: 南瓜哦，
1: 南瓜内底也成分，主要的成分叫我都列出1公斤纳米的哦。
0: 确实，
1: 这加落去吸收紧易自外呢。我跟你讲，针对着讲哦，男士朋友啦、女性朋友啦，尿禁未掉的啦，还是讲哦，一挂这个尿泡酸，尤其咱都啊讲到这个黑麦花，
0: 是
1: 针对男士朋友这个尿泡酸问题有哦。我跟你讲，伊哪讲这个临床实验内底有这个根据哦，有根据有做过试验、人体实验过，你连续甲使用第6个月以上，他的那个尿泡酸，伊个肥大的情形，伊我都达到甲你缩水。
0: 对，
1: 我、哦、最主要就是伊神奇第一次大家，
0: 对，
1: 唔能够去挡着刀啊嘛。
0: 哎呀，
1: 是不是？所以讲哦，在就即马足侪科学家哦吼，伊就讲啊，这个黑麦花为什么这样啊神奇？啊，而且变成一般的话，就美国蓝桂枝上好，对，摸唔对，美国蓝桂枝上好，但是即马食就是爱食升级版的。
0: 你美国的蓝桂甲萃取出来
1: 是
0: 南瓜生态，
1: 对，南瓜水解生态，
0: 对，
1: 这是真正效果够较紧的，
0: 安尼就对，
1: 是
0: 叫做木鳖果，
1: 哦，对，木鳖果，嘿，木鳖果是比这个一般吼，人讲的一挂这个抗氧化物啊，
0: 哈，
1: 伊效果是比什么诶蓝莓啦吼，任何什么物件抗氧化的，啊，够较强诶，
0: 对，
1: 强几倍恁知无？
0: 强几倍？
1: 70倍。
0: 70倍
1: 的咧，
0: 别嘛70倍是足恐怖的哦。
1: 是啊，你且变成伊这个茄红素吼、哦，是这个目标果茄红素是排行第一名哦。
0: 嗯，
1: 我用茄红素我食卡玛多就好啊。
0: 哦，无够。
1: 诶、欸，是。
0: 诶、欸，你不管食卡玛多啦，还是讲牛番茄啦，
1: 嗯、
0: 欸，迄、那个茄红素绝对摄出无够。
1: 是。
0: 上好咱就是食枸杞啊，有法度甲全部摄出出来。
1: 是。
0: 直接让咱吸收的，
1: 对，
0: 迄只有效。
1: 对啊，
0: 啊，为什么阮会讲遮多？
1: 嗯，
0: 啊，别人嘛，因为头拄啊，咱拄开始哦，有讲到咱人爱三通嘛。
1: 是啊，
0: 讲到大波红尿核酸肥多。
1: 对啊，啊，所以讲哦，咱多谢先生啊，
0: 今
1: 日卡掉咧咧甲我讲啊，我唔再讲一
0: 次。伊希望讲我问吼，甲伫山顶的当中，讲佫较详细。
1: 是，
0: 因为嘛知影啦。足侪男士朋友拢有这个困扰，
1: 哎、欸、对，
0: 啊不是讲男士朋友有这个困扰，
1: 嗯，
0: 早人生过囝，膀胱下垂去跌掉的，
1: 是，
0: 甚至较大颗的器官去跌掉的，
1: 嗯，
0: 造成尿禁袂掉的，
1: 是，
0: 放尿滴滴答答，内裤淡漉漉的，臭尿咸味的，这拢总有这个困扰。
1: 对，尤其搁有一项是虾米，你知
0: 吗？什么
1: 这个酵母烯。
0: 酵母烯哦，
1: 你拢唔捌听电话？
0: 系啊，
1: 其实吼、哦，即嘛足侪人拢足注重即个老化，
0: 嘿，
1: 嘛较注重养生之类。尤其咱一挂即个尿泡酸，一挂即个啊生歹面的人愈来愈济哇吼。即、這个酵母烯哇吼，伊人是抗癌之王啦。为什么讲抗癌之王？伊针对在即个美国哇吼，伊即个癌症中心有项研究哦，
0: 嗯，
1: 伊本身即个烯哇一旦降低66%的尿泡酸癌，
0: 六趴哦，
1: 诶，五啊个五十趴大肠癌，
0: 五十趴大肠癌哦，
1: 四十趴气癌，
0: 哎呦，气癌嘛，我都四十趴哦。
1: 所以讲变成讲哦，伊有经过人，有一个试验过，然后得一个癌症的人，我吼也降低他的死亡率下降是50%哦。
0: 所以讲阿伯阿妈要针对着讲这放疗的问题，你爱认明。有蓝龟生态，
1: 是
0: 有黑麦花，有木鳖果，有酵母烯的，
1: 对，
0: 你才有法度解你这放疗问题，做一个彻底改善。
1: 是，
0: 啊，过来上重要，今仔日甲恁推荐介绍照顾胃肠的，啊，那有需要的，和、哦、你电话你就赶紧甲卡，赶紧甲录，唔能放未去。阿伯阿妈，明仔是礼拜日，下晡的2点到4点的哦，
1: 好康的隆重伫遮。
0: 对，啊，咱时间的关系，先予电台工商差。稍等下后一点钟，咱再去倒。
3: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4: 哇哦，哈达咩唔出失败事业，就系成年人了。
5: 哎呦，成年后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4: 唔是想啦，丰富用中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5: 真奇呢哦，今日接只扫描去看看啦。
6: 周波本唔同来，强雄总啊成年开心师。
7: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8: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家里，多亲就是今日。
10: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一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1: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2: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依附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 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有翠手的观世音菩萨》。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故事。在元朝的时阵，江西省景德县下腰乡有一个大善人，伊的名叫做林祖清。林祖清伊的厝里有开一间工厂，真大间，专门在做灰啊，工人是有30几个人。林祖清伊是一个信诚的佛教徒，伊早晚拢爱念经礼佛，伊做人有那真仁慈。工人若是有困难，伊拢会斗解决；工人若是有辛苦病痛，伊拢叫工人都爱休困、爱静养、月风照算。所以伊的工人在做着工课，拢特别认真，做出来灰啊嘛比别人较水。伊做人度量真宽，伊乐善好施，亲像铺桥、造路、救济平民。若是遇到出外人，还是有困难，伊嘛是帮忙贴地。有时若遇到人在做歹代志，在挥挥乱做的时阵，伊有那会苦口婆心讲一挂道理予人听，劝人都要改过向善。可是嘛有真侪人唔知影好歹，道理分未清楚，将好人改看做歹人。有一天林祖清，伊看到一个工人在雕饰一个女工。林祖清伊就责备这个工人，这个工人伊煞见笑当受气，记恨伫心肝内，准备有一天要杀林祖清。但是林祖清伊根本拢唔知影，伊唔知影有人要暗算伊啊！伊同款逐日念经礼佛，有一暝伊在困的时阵，伊梦到观世音菩萨甲伊讲：“你是佛门的弟子，以后若是要出门，爱穿袈裟出门。”第二天林祖清伊起床的时阵，就将早暝迷茫的代志讲予伊的牵手听，但是两翁仔某拢摇未出是啥物意思。伫迄中道，有人摕一张批来，原来是伊妹婿要做60岁的生日，来邀请林祖清因翁仔某都爱去予因请。本来这是真平常的代志，但是真拄好，拄好伫迷茫了后的第二天。林祖清伊是信诚的佛教徒，真正伊就听观世音菩萨的指示，伊要去甲妹婿做60岁大生日的时阵，伊就真正穿袈裟出门。林祖清伊行到半路的时阵，忽然间伊看到过去互伊接臂过的工人，手拿来刀，伫树篮内中走出来要杀伊。可是这个工人伊来刀也会起来。但是伊安怎出来都抬袂落去，好亲像有人将手甲伊落掉来同款。林祖清伊就甲迄个工人讲：善恶是盖在一念之间，恶念那是起，魔鬼就会变身；善念那是起，就有护法神在庇佑。行善甲行恶关系着你一生的幸福，佮关系三地人的因果循环。希望你做代志爱善思而行，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唔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再个讲，夜头三笑是有神明， 要做代志的进程，心肝爱在先望看咧，看有违背良心无？那是违背良心的代志，损害人的代志，还是卖做有较好？你那是无爱听我的苦劝，到尾啊，你一定会受到责罚。林祖清伊讲完尔，无爱搁插这个工人啊，伊活咧，就去家己卖菜做生意啦。伊回来了后，将今仔日发生的代志讲予伊的牵手的听。伊的母讲好家在，感谢菩萨佛祖的庇佑。林祖清的工厂有三十几个工人，拢在做灰啊。有哪爱有大下油，有一处连连拢落雨。林祖清的工厂真拄好，是起伫山卡里，连续落大雨，土会松，有时会崩山。非常奇怪的代志，搁再发生啊！本来是落雨的乌阴天，无天无地，煞好天，搁出日头。山边的所在忽然间煞火光万丈，观世音菩萨伫迄个所在出现啊！观世音菩萨搁有发喙手，看到人拢大声喊叫，讲紧来看哦，紧来看！观世音菩萨搁有发喙手，一个喊话落去到底。装工厂的工人拢走出来看，真正观世音菩萨有发喙手。伫这个时阵，山顶煞崩山，崩山连落来石头甲土，正拄好来看伫这间工厂里。工厂虽然是倒去啊，但是人连甲一个人拢总无受伤。崩山了后，发喙手的观世音菩萨都无看到啊。原来是观世音菩萨知影会崩山。伊为着要救人，才故意显化有喙手，和大家去喊话，人才赶紧走出来看，安尼才袂去哦崩山地势。即阵便啊做非啊事业的人，拢服侍有喙手的观世音菩萨，都是因为观世音菩萨超工显化出来救人的。南普同时所服侍观世音菩萨，伊就无发喙手啊，只是做非的人。为着要报答菩萨救命之恩，所以拢服侍有喙手的观世音菩萨，原因就是一家

年龄若是愈侪，头脑的毛病嘛是会愈侪，会感觉无自制、歹脾气、搞性地，头壳会戆，头壳会疼，人疼、人神、人疲劳，严重诶，颔骨仔筋会酸，后脑会安尼戆戆、荡荡、疼疼，颔骨仔筋会安尼憋憋叫，到尾啊，煞引起中风，昏迷不醒，半身不遂。那变成半身不遂，这算是好运诶。人生若是到这个地步，讲起来是有够悲哀。千万的家财，亿万的富翁，也只好目睭金金人生中，但大言而已。留伫人生中的是危害众生。为了要预防悲剧的发生，补充人脑的不足，西医师、中医师拢一直在研究什么药啊，有法度补脑、健脑、预防中风。研究的结果就是第一爱顾精气神，让咱人的体力充足，寿命延长，尽量唔通去有老化。第二就是爱注意血管的硬化，爱保持血循环正常，参像血高、血流、血压伤悬、血压伤过低，这拢种无好，这不但会影响头脑，佫会引起中风症。第三，那是要保持头脑会清、头脑会明，要消毒头壳戆、头壳疼、颔骨仔筋酸，一定是要注意脑灵素、脑血的分泌、脑部的营养、脑部的氧气、脑部血循环是毋是拢有正常，安尼才算是十全十美、万无一失。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拍腹肚漏塞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块，里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民注册商标，增加七台养脾健胃灵，胃肠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就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然后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

什么是真仙，什么是假仙。真仙甲假仙是决定伫一个人伊做某一人代志的动机呢，伊所表达的行为决定是伫基础。即嘛，我就先来讲一段小故事，来解说真仙甲假仙。有一天第一，伊伫一条正偏僻的小路呢，伊看到有一尊的佛祖，互人等伫路中央。莫非这尊佛祖是囡仔伫耍的茶壶啦？已经是真久啊！满身拢是哭来哭去的伤痕，第一，伊心中在想：什么人遐尼无礼貌，遐尼无敬心，将佛祖改等伫路中央？第一，伊就伸手，就将迄阵的佛祖改捡起来，伊看看咧，佮将佛祖甲放伫路边咧。第一，伊心中在想：安尼来来去去的车辆，都袂去搞到佛祖啊！来来去去的人都未去打到迄尊佛祖啊！第一，伊将叉布拉甲放伫路边了后，伊有哪走啊？第一，伊一个走了后，天开始落大雨啊！迄阵叉布拉去予雨是安尼压甲澹漉漉。伫这个时阵，王二伊来啊！王二伊看伫路边有一尊真旧的叉布拉去予雨压甲澹漉漉。王二伊疑心不忍，伊一直在找看有杂货的物件无，可是路边拢找无杂货的好物件，干那一卡破鞋啊尔。王二就伸手将迄卡破鞋啊给捡起来，伊将破鞋啊甲砍伫迄阵叉布拉的头壳顶。王二又拿赶路走啊。王二伊一个走了后，换张三来啊。张三伊看到路边的叉布拉头壳顶放一卡破草鞋，张三伊心中在想：破草鞋他会使甲放伫佛祖的头壳顶面，啥物人遐尼唔捌代志，遐尼无礼貌。张三伊伸手将迄双草鞋甲伊摕掉，张三伊将鞋啊摕掉了后，伊同款赶路有哪走啊？张三伊一个走了后，换李四来啊。李四看到路边有一尊叉布啦，气候来来去去的车辆，碰甲规身躯拢是落瓜糜。李四伊赶紧将迄尊叉布啦，甲捡起放伫一个大树体的篱笆边，李氏伊同款有哪走啊？李氏一个走了后，大树体的主人东吴伊倒转来啊。东吴伊看到篱笆边有一尊的茶壶啊，东吴伊心中在想：什么人遐尼不敬，将佛祖乌白蛋？东吴伊就将佛祖家捡转去洗好清气，然后佫提起布拉垫，叫人重新家喷擦。伊看好的时节，将佛祖改放伫佛道顶，伊逐日真恭敬烧香奉敬。空中的好朋友，你听完这段小故事了后，你感觉第一、王二、张三、李四、东吴，因五人的善心甲因的功过如何？今麦咱来讲第一、王二、张三、李四、东吴，因五人所做的行为甲行事的动机，来判断伊的善心甲功过分量。第一，伊看到路中央有一尊真旧的叉布拉，伊惊叉布拉去予车搞掉，也是予人踢来踢去，这对佛祖真不敬。伊将路中央的叉布拉捡去路边扛。第一，伊行事的动机是出自善心甲敬心，可是伊所做的行为，善心甲敬心拢做无够。往日伊看到叉布拉爱受日晒受雨压，伊捡一卡破鞋啊来盖伫佛祖的头壳顶，伊所做的行为是唔对，因为所穿过的破鞋啊，他会使来盖伫佛祖的头壳顶。但是往日伊行事的动机是出自善心，是好意，因为路边只有迄卡草鞋尔。那是要论过来形象，王二伊免受处罚，伊有哪会使加奖？张三伊看到叉布拉头壳顶有一卡破草鞋，伊认为这对佛祖真不敬，伊赶紧将破草鞋甲摕掉。可是破草鞋摕掉了后，佛祖都有哪爱阁受日晒雨压啊？伊对佛祖有敬心，可是伊的敬心无够。二是伊看到路边的叉布拉，去予来来去去的车辆，
痛甲规身躯拢是落瓜糜，伊赶紧将擦布啦提起人个篱笆边，伊个善心、伊个敬心已经是发出来啊，可惜伊个功果做无够。当我伊将擦布啦捡转去洗好清气，佮重新改喷擦，看好时日甲雕白，伊个善心甲敬心拢超人一点，伊个功果我那做有够啊！空中的好朋友，你的看法是如何？

今麦我来介绍一味真普遍，差不多大细汉拢总捌，佫会当治疗真侪项病症的青草药——普瓜草。普瓜草，若是农村人出身的，大部分拢是捌食过。田里若是收冬了后，免偌久就会发真侪，风高野外有若真侪。伫还未成熟的时阵，食着是苦苦酸酸。但是若变黄色的时阵，食到是甜甜甘甘。普瓜草也佫有一个名叫做丁人啊草。普瓜草是有两种，一种会食得的，啊一种袂食得。但是两种拢会当做药啊，不但是会当做药啊，佫是真好用的青草药。普瓜草伊的药性苦凉无毒。普瓜草有利尿、定烧、解热、解毒、益肠。气空止疼的药效，那是用普瓜草甲乌甜啊叶两味合作伙来煎药汤，会当治疗初期的感冒烧，也是热烧。用普瓜草结晶、原松、蛇根、甘草这几味药啊合作伙煎煎来，伫食那喉疼真有功效。用普瓜草、益母草、定经草。这三味合作伙伫治疗卵巢发炎、膀胱发炎、尿道发炎，伊的药效真正无输抗生素，阁无副作用。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今麦过来介绍大方丁这味青草药。大方丁也有一个名叫做海方丁。大方丁伊个药性甘平无毒。大方丁伊有气风、气湿、气痰，搁再健胃、止痛、通经络个功效。大方丁大部分拢用来治疗风湿酸痛症，那是用鸡血丁、鹿角丁、大方丁。这三味青草药解合作伙叫做三丁汤，专门的打点风湿酸痛症。那是透风落雨，对引起酸痛症的好朋友。这三味药啊，俗佮有功效，但是若要随食随止痛，本来无法度。不过食久，伊袂伤身体，佮无不良的副作用。这三味药啊，本来会使来浓缩。浓缩的药效效果是加真好，因为这三味内中有鸡血丁，所以有那有补血功效。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人吃老真歹命，身体无恙，搁饲着不孝囝，五欲办大这夜吧，有诶啉酒假醉搁拍阿娘，老爸阻挡伊嘛唔听，要抬老爸搁放风声，人生若是饲着这款囝，无可奈何万歹命，万叹过去伤天性，万叹过去该惜命命，咱都无做失德代，太去饲着雷公阿囝。不孝父母这不是人，猪狗精神卡输一尾虫，饲狗腰骨会腰背，饲虫嘛是会叮当，饲虫腰会尿尿骚，感情这饲囝无功劳，五欲父母天不从，鬼神受气这受灾殃，歹天落雨雷那响，对莲花见阎王，阎王办法见油鼎，永远轮回做梦虫。天公是疼惜有孝子，鬼神帮助有情人，基本的孝道若唔捌，枉费人生在做人。知因报本重仁义，这是人生的大代志。忘恩负义这件不该，嘛是人生的大失败。奉劝大家爱有孝，一生才有好将来，好将来啊，好将来。

0: 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那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过关。咱那是发现有美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介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南风吹开。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嚎，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狗贵，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落水溪，弄过台湾中部的江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肥的乌色土壤，也使得江化县的溪州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州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良田清净，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州治水向界，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车必准。问起溪州人的记忆，差不多拢为着大河四可里的快乐的童年。溪州的地形东西较长，底部的车必准烟花，是溪州乡上重要的人文主路。所以溪州的村落形成一种真特殊的景观，让人想起着大陆长江边的江南小镇。村落沿着运河建筑，遍地绿叶当中，点缀着稀稀落落的人间的氛围。
5: 沙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3: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2599，外观区请加02。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三七这味药啊，自古都流传到现代，多上药啊，拍上药啊，内上药啊，一定拢啊配合三七，效果才会好。三七这味药啊，不但有止疼的作用，三七去污秽的作用上盖关。好的三七末，甲放伫滴血内中，会当将血甲化作水。三七本来有名叫做电七，后来才改名叫做三七川七。这有一个故事，即嘛我就来讲这段故事。较早有两个青年人，因为这两个青年人感情是真好，到尾啊都结拜做兄弟。较早要结拜做兄弟爱就抓，结拜兄弟都参照亲兄弟，爱互相照顾，互相帮忙。有一天，这个结拜的小弟无张无弛，煞吐血吐不止，性命是非常的危险。这个结拜的大兄就伫因厝的厝后面挽一挂药草来给伊结拜小弟吃，只吃三五天尔，就将歹医吐血大症头医好去。伊的结拜小弟是非常的感激，感激伊这个结拜大兄救命之恩。有一天，伊就买真侪物件来甲结拜大兄说多谢。伫酒宴中，这个结拜小弟就问伊的大兄讲：“你的药啊，遐尼好用，到底是啥物药啊？”较早人避风是拢不爱公开，但是这个结拜大兄心胸有那真宽，就甲伊结拜小弟讲：“都、就是种伫厝后的药草，小等一下，你会使靠几丛啊转去种，但是未使阁公开传予别人。”这种的药草生炭是真紧，经过一年年就炭真济啊。有一天，这个结拜小弟的庄内，大好野人王元月囝，有那吐血吐不止。王元月骗求名医，但是拢无效。王元月伊无阿多，才放出风声。王元月伊讲，那啥物人有阿多将因囝病医好去？伊要赏金50两银，白米100布袋。伫较早，这是大数目。这个结拜小弟心肝想贪啊，伊无甲伊个结拜大兄讲，都将伊旧年种的药草靠来甲王元月囝治疗啊。结果吐血病不但医无好，王元月囝一命呜呼哀哉，煞来死去。王元月看到囝死去，是非常的受气，就安尼过来到官爷。较早的见官，甲即阵见官是无同款。尤其王元月是过于诈财，阁地疏人命，官官都命令先供40大板，才开始审问。这个结拜小弟40大板一个供了后，遍体是伤，是安尼哀天叫地，大发冤枉。这个结拜小弟伊才讲，这味药啊是伊的结拜大兄给伊的，因为这味药啊是伊本身吐血，本身捌食过啊，效果确实是真好。所以才提来医治王元月囝，他会知影也无功效。这个官官听了后，就阁调个结拜大兄来问啊。伊这个结拜大兄本来这味药是祖传的，无爱公开，但是为着要洗清伊个结拜小弟的冤情，伊才讲我的结拜小弟所用的药啊，是阮厝祖传的，专门的治疗外伤、刀伤、内伤。对着吐血、放血拢真有功效，但是这味药啊，爱种3年至7年，安尼才会有功效。伤过早晚，还是伤过晚晚，药力都无够啊。因为我结拜小弟，伊所办的药啊是旧年才开始种的，所以药力无够。官官，你若是唔相信，起码我结拜小弟，和你讲到遍体是伤，佮内伤出血啊。这味药啊，会当内服，还有内当外国，在3天至7天的内中，一定会当医好去。自迄个时阵开始，电七这味药啊，才改改名叫做三七，要互人知影爱种3年到7年，功效是上盖好。后来四川省出产的，才佫改好名叫做川七，所以电七、三七、川七，拢是同一味药啊。三七这味药啊，较早是练武的人，军队烧战的时阵一定爱用的药啊。
根据《本草必要》这本书记载，三七这味药啊，药性甘苦微温，专门散火定痛。三七这味药啊，用途是真快，会当治疗吐血、流鼻血、血痢、血平症，拢有功效。其他参像目睭睁痛、眼啊、顶啊、裂啊、外伤，还是光掉、浓掉、睁掉，拢会使来应用。浸药水，这味药啊是主要。在内科方面，胃出血来配合黄芩、白及、猪本回头，效果嘛真好。其他佫参像腰子出血、细胞出血，肠啊来发炎、放血嘛真有功效。不过三七用量袂使伤过多，大约是一钱到三钱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来出一口气，结果出一口气的代价是要在狱内关到头毛生虱目，讲起来是真悲哀，有那是真可惜。所以咱佛家劝人要有包容的心，要会晓去体谅别人、原谅别人。咱人若凡事拢会去包容人，会去替对方想一下，将对方的立场当作是家己的立场，安尼就会减少真侪无必要的困扰甲麻烦。咱人若处处有包容人的心，这对咱家己不但无损失，反倒转来咱的修养会愈来愈好，咱的前途会愈来愈光明，将来的事业会真成功。空中的好朋友，在你要开车出门的时阵，你一定要经过家己，提醒家己，凡事爱忍，爱包容人，因为交通复杂，开车上该容易受气，开车上该容易讲人唔对。事实上，这拢是人多车多所造成的唔对。希望空中好朋友，在开车的当中，一定爱心平气和，不但爱忍，更加爱让。忍让是开车的护身符，有那是保平安的保护神。

都会不足，精力神那不足，人都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的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诶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十八人身体那是有得顾，咱诶体力、咱诶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诶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假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诶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心诶，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侪，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着小便有时失禁，会闪着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咱十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0: 进公狗。
1: 时常听人的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感情细啊，在咧伤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那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弃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同人知，变家变好，同人拢学落。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顿一顿食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减钙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俗语讲，良田万顷，日食是尽道；大溪千景，野民是百笑。这句话意思就是讲，穷人唔通做守财奴，爱会晓运用钱来做行善积德的代志，救济人、帮助人，做一挂社会上有意义的代志。唔通将钱看伤重，将钱拍二十四个角。你甲看大好野人，伊有田园几啊百家，楼啊厝几啊间，但是甲一般的善巧人，有那是同款。伊逐日所食的米，只不过是一斤而已，就是大家族嘛是一斗尔。伊所困的眠床，也不过是八笑都有够啊。所以咱人一生所用的，只要是卖浪费，卖求高级的享受。食的、穿的、用的、住的，只要有够就好啊！唔免用心计较，一直爱钱求享受。钱是生活之物，生不带来是死不带去。有钱免欢喜，啊无钱嘛免受气。有钱的人都爱加做一挂对社会上有所贡献的代志，无钱的人都爱守法爱低调，千万唔通要笑人、骗人、怪人。后日啊，自然就会存钱。人讲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出之有方。不义之财，是以空中铺魂。做人一定要诚实正直，爱做到直草无念，啊坏草无念，这才是做人的原则，也就是成功的路线。

最近有接真侪听众朋友的批，这个批拢是在关心查某囝的身体，因为性惊是愈来愈多。今仔日一只做一个回答，健康正常的效率，伫十四岁的时阵都要有性水来洗，若是超过十六岁，要阁无来洗，这都要注意啊。大部分的人拢是一个月来洗一次，洗过头、洗无够，这拢唔好。大约是200cc，这上界正常。来洗的时阵，以肚尾未胀痛、无血夹，这上界幸福健康。但是嘛，有一挂特殊的人，两个月才来洗一次；有的是三个月才来洗一次；有的是一年一次；有的一生拢无来，但是照常会生育。这不是病，是特殊的体质。咱妇科保健有讲，两个月来一次的叫做病源，三个月来一次的叫做奇经，一年才来一次的叫做癖年。一生拢总无来洗，但是还会生育的，这叫做暗经。病源、奇经、癖年、暗经，这款人是比较较少。那是有这款的情形，只要身体健康啊，面色真好看，这不要紧，这不是病。即阵有真侪人的观念，拢讲果子啊、果子啊都要加食一撮啦。但是我奉劝妇人人也是少哩，那是性水来洗的时阵，冰的果子啊，是冷来的果子啊，减食一撮啦是有较好。性水来在洗的时阵，那是冷的物件食少过节。这引起下焦虚寒，不时肚尾就安尼闷闷啊疼，油油啊疼。有的病来洗的时阵，就漏屎，腰脊骨酸疼；有的见来洗，就洗未煞；有的是一个月来洗几啊次，所以就会头晕目暗、脚酸手软，会感觉真疲劳、真酸。这拢唔是好的现象，有这款情形一定要赶紧治疗。咱妇科保健这本书有真侪好的良方，参像逍遥散、当归足药散、龟鼻汤、桂枝茯苓丸、佛手散，其他单味的药啊，参像绿檀、白鸡桂花、白马豆根、定经草、益母草、灵经花，这些药啊，拢是真好用的药啊。那是有欠用的时阵，恁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乃在咱的服务处，我一定诚恳答复。

气甲血，伫咱人个身体上占上个重要个部分。气血若是不足，万病都招来啊。血是有形个物件，是目睭看会到个物件，但是气是无形个，是目睭看袂到个物件。即马虽然是太空时代啊，医学虽然是遮尔发达，但是嘛唔知影气是啥物物件。所以有真侪人伊满身是病，但是去检查讲无病，这就是气虚所产生的病症。今仔日我就用中医的理论来解说气是啥物物件。咱人有五脏，就是肝、心、脾、气、心，有六腑，拢总分作九大系统、四大组织。咱人要生存，逐日都爱食物件。都要呼吸空气，所吃的东西经过胃的消化，肠的吸收，九大系统的精密分解作用，就产生有形的血和无形的气。气就是动力，就产生汽车、机车，有油路和电路同款。吃汽油了后，这架车才会走，所以气就是原动力。人有这种的原动力，才有气力，有精神，所以才袂疲劳。有真侪人伊腹肚若枵，手就会安尼皮皮喘，这都是元气无够。爱食物件，才会有元气，才会做工课。所以咱人元气袂使失，失就会产生疲劳亚神，就会感觉头壳晕，心脏无力，会使讲是万病交交。所以若是元气虚的人，爱大声查出五脏六腑。十二经、十五络是哪一个经络失调，然后才补失调的经络，安尼就万无一失了。

俗语讲，藏酒会芳，啊，藏病会重。身体上若是有小可过样，即都要赶紧治疗，唔通小病拖到变成大病，小钱唔开，再来开大钱。参像颔管顶会酸啊，知影是血瘤，也阁唔爱食药啊，无爱治疗。到尾啊，中风症血更硬化，变成一卡一手啊，再来得后悔。开大钱病会好，这是万幸。有的开钱病阁未好，这才是冤枉。有的人伊胃肠都小可溃疡尔，但是拢食一寡简单解酸止疼胃散，这拢是错误的观念。有一天胃出血啊，胃破空啊，才送到病院，将胃破空的部分抢出掉，讲我冤枉就我冤枉。我一只奉劝各位，爱保守家己的身体。健康的身体是出不尽的财富，是夫妻恩爱的源泉，是家庭幸福的根本。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广告。
1: 在咱 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那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脉书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脉书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若一直退后，这是属寒，属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的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结，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届，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癖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癖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严寒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妃，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严寒，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睡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好名叫做明肺天仙丸。在咧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肺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若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若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网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校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接着罗水溪和火林关小队，德腾是江淮关西南边的历史象征。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都发完了芦竹啊，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竹藤，后来才改叫竹藤。以芦水尾出名的竹藤，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可是位在芦水溪北岸，水利灌溉方便，是彰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
4: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亚枝、棒枝，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绿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小桃枝。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跟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观区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目一开始，咱来收听好听的歌曲是《风尽头》，我伫咱中华来到红星药房，过边大馆的好生丸，咱的徐大哥讲到的第一首歌曲哈，来做。

来轻松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今日风尽头》啊，今日不是风尽头，今日是雨水真高。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一波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哈。今日八月二日，今日拜六，古历加到七月七十，咱台南家真扎美安尼雨，热热热热啦啊，雨水我问你到底要落到当时安尼啦哈，啊这落雨。哦，虽然天气还袂遐热，但是吼、哦，足无方便呐、啊。啊，为家所在个积水呢，啊，真热吼、哦。啊，这雨水可能该热两天啊。啊，刷落去，佮有风台会生成呢。哇，即嘛、哦、最近天气袂足稳定吼、哦。啊，那要出门在外，大家特别小心，尤其即个交通事故真济哦吼、哦。啊，大家吼、哦、爱放慢即个速度。啊，你等咧开车、骑车吼。哦保持这个安全的距离，卖疲劳驾驶哈。运动服啊啦，加多插在路边，稍微歇一下哈。来，今天是美丽拜了，明天才是快乐的礼拜，下面就大家假期快乐啦。啊，这两天啊，为金庙拢会来做一个普渡呢，而且两天啊，真好日。啊，为咱上班族的无用哦。啊，你也无到假日中原普渡，为人的啊，迄、那个来庙务即个家，啊，叫人个庙赶款。啊，就看订一个现金，啊，一千块、两千块安尼，啊，即嘛拜拜了，甲只，迄个奖品吼，你若无爱扎等于都分落弱势团体，这嘛是功德的一件吼，啊，即两公啊，大家拢会啊，为人有信仰的人就去拜拜安尼啦吼，未歹啦，啊，为人是趁着休落最后一礼拜吼，即嘛来就要开学啊咧，啊，搁一礼拜就要开学啊，啊，为人就会去佚佗一下安尼，唔过。啊，这两天啊，这礼拜啊，讲要佚佗，咱台湾人上爱去的所在就是日本啦，吼。现在要佚佗吼，我们要注意日本的天气。哈哈，啊，我也是去韩国啦，啊，我也是过去较远的所在。你像比如一个朋友，人去欧洲线的啦，啊，这欧洲线吼，啊，边看这个讲坐飞机啦，这啊，边个人冇经验嘛？有一届我去法国。哦，爱、啊、坐飞机坐几十点钟呢，真正挡袂掉。啊，咱开的是迄个经济舱嘛，就是迄位较细位的，啊，足侪人坐的所在。啊，人较有钱的，人开较济，坐迄商务舱，吼、哦，人迄种迄落较高级的座位，会人倒落去。迄你啊，长期坐飞机吼，有当时啊，惊叫到着别人。我看咧新闻咧报讲，若佚佗你啊特别注意。讲哦，咱啊坐飞机，尤其坐迄长途的者，吼、哦，坐几十点钟的呢。啊，坐卡吼，迄卡吼都唔敢动啊！伊隔壁咧困啊，啊你喺咧便所唔敢人叫啊，啊想啉一个好啊，喏，啊你卡拢无动哦，你安那一坐十几点钟，迄、那个卡都变静起来，胃火都算完歹啊！啊胃就是腰脊骨啦、啊、吼，啊迄、那个咱的迄个啥腱子肉啦、啊，骨头拢钉起啦，啊艰苦个，这下边有一位就是安尼去法国。啊，坐十几点钟，啊，我的人哦，较唔敢叫了别人，吼、哦，迄实在一步了，个咩，跌破这膀胱啊，尾啊，哦，无多嘛是个隔壁叫醒安尼，啊，咱就安尼慢慢啊摔到迄种病所，我感觉脚足硬安尼啦，迄坐了我难过，啊，困啊困未起啦，啊，迄落本来先把肚安尼滚，讲啊歹听啊，真正吼、哦。吼、哦，足无方便安尼，啊，所以我就配合伊讲，长期坐飞机，啊，困会去，啊，佮安尼好袂安尼，感觉讲，迄落，安尼感觉讲足紧绷啦，啊，或是脚会变水肿，啊，这叫做经济舱的症候群，这哦，足侪拢有种经验，你若飞欧洲线去美国的啦，去倒位啦，这坐飞机你坐足久的吼，你真正有哪会两三点钟哦？起来动动的，你免叫了，惊叫了就隔壁的，啊无就卡着安尼按摩一下安尼，啊无伊位做细位啊，啊无你来开挂，去遐人会当倒的嘿，吼、哦，加开一挂钱，但我来讲吼，嘿有哪介绍你开袂起，啊所以讲吼，若要佚佗的人吼，长途坐飞机的人，你爱特别注意吼，你若一直拢无动，哦，卡会水肿。啊，贵安尼吼，腱子肉啦，贵安尼腰脊骨拢咧痛疼，足袂舒服就对啊啦。啊，困啊困袂去。我一个朋友讲，伊也坐咧长途，伊也出差嘛，讲拢爱准备这头壳疼药啊，拢哦足艰苦就对啊啦。坐飞机是感觉上艰苦的，安尼哦。啊，所以讲，咱也是讲啊，买啊，咱这迄条上礼拜买佚佗的人，本来特别注意吼、哦，注意气啊、哦，注意交通的安全安尼吼，就讲甲咱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哈。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就要加06，来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啦。
这台中共有两个，真正这叫做命运的交汇啦。拢伫个路口，两个人从做伙徛倒摆啊，两个查甫的。相含的是两个人，细共生，年纪佫共款，嗯，啊，开始多好，你也知影。啊，拢违规，一个是冲红灯，一个是徛伫向的，两个拢从做伙啦。啊，开始多好，你也知。台中市太平区啦，昨我是一件做卡合无。可能感觉讲，嗯，啊，警员嘛讲，啊，开始遮多好嘞。两个拢姓肖，两个拢共款23岁，两个人拢共款烟斗上，啊，有够含的。啊，拢共款来到一个路口，两个人拢违规，一个冲红灯，一个甲人开无徛无共向，啊，到两个伫路口撞着，结无相逢，砰一声，吼，两个人安尼骨去，连人挂车安尼个骨，拢着伤。其中一个送病院，一个讲唔免，啊，但是拢无生命危险啦。但是两个人拢爱食罚金，安尼啦。除了讲跳树的原因，除了讲乌多摆啊，切甲嘴炎炎，除了讲人受伤以外，佫爱食罚金啦。昨日报4:57啦，伫太平区中山路啊，甲树的路口即个车，第一个说消的伊就是冲红灯啦，无照规定停车。第二个嘛是说消。两个拢23岁，安尼，伊是甲人徛无共向，安尼，啊伫边啊闪过，多即冲红灯的两个人结做伙。今晚来到地，见提新闻前问因讲姓啥，即、這个讲姓肖，几岁？23岁。另外即个姓啥，我嘛是姓肖，几岁？23岁。

命运的交汇，伫倒个交汇，伫个路口发生车祸啦，较细腻一点嘛吼。另外发生伫昨暗暝半暝啊一点，安南区海淀路即个爆炸，砰一声爆炸，爆炸三界呢，迄个恐怖呢？海淀路即个火烧，大家应该会在新闻那边嘛讲到吼。啊，本来是讲这是一个空地啊，听讲是建商乌白订物件，结果爆炸。结果即马看讲，哪想要毋是建商呢？这个废弃物的地主听说是高雄，高雄才有一间啊业务公司咧做五金的，安尼啊，啊甲物件拆只蛋呢，这危险的物件呢，这进一步要了解看卖，这造成十一个受伤，过三个消防人员嘛受伤，过兼底下救护的救护车、消防车并一个拢烧晕呢，迄是第一个时间指挥官讲，紧的大家先擘去身体哦。袂使我袂沾水，因为你唔知真内底，即个废油，即内底个阿鲁米的镁，什么合金、铝镁合金这，这为啥袂使我袂沾水呢？迄沾水会偏硬啊，个人吼变三界，迄偌恐怖呢？炸袂只小卡呢？阿姐吼，到底是不是高雄这间五金行，乌白甲这地主配合，等物件伊来吃？阿伟讲你着稳准，你着个冤枉，我无稳准这代志，安尼啊？啊，不，第一个时间是讲建商，结果嘛唔是，到底上对上唔对？这影响出侪好，影响四十好，哦，所以人个调查啦，吼、哦，这真正恐怖呢。迄查未点我，只变价呢，迄恐怖呢，上只变三界，够看到这画面啦，这个恐怖，所以讲哦，你若废弃物，这拢未使乌白等啦，啊，你要叫废弃物的清理法，你乌白等你抗敌啊，啊，若一个火来。这一发不可收拾啊！啊，人家消防人员咧救灾，伊嘛爱看呢。迄唔是乌白抓水就好呢，迄话是袂当抓水呢。啊，所以讲哦，到底什么原因是倒一间公司，这要查好清楚啦。哦，查好清楚吼、哦，这袂使开玩笑。另外，桃园一个姓林的查甫人，今年四月初九伫新竹，伊伫竹北市咧做工课啦。竟然用家己的电脑哦，连接台湾高铁公司伊内底。人咧服务的种系统啦，乌白讲高铁真正有炸弹，写这个文字啦，安尼啦，和高铁公司的人员啦，啊，即摆来进步来甲查到这个姓林的查甫人，你真正乌白来呢？你分家只过来人这白搞个，啊，你人这提起公诉，引起社会的恐慌，违反铁路法呢？啊，开始才用你也知影，用这个恐吓的文字啦。啊，用伊办公室的电脑去连接高铁公司服务的电脑内底，啊，写这几字啊，讲高铁站内底真正有炸弹，写这蛮要冲啊！啊，你爱付出相当的代价啊！啊，恐吓咯，爱吃官司啊！你，迄话人哦，足无聊呢，真正足无聊呢，足无聊呢，无聊甲做只唔食工课，啊，这人会惊吓。哦，所以你得爱付出相当的代价，说你们这查甫人，可能以违反铁路法，加提起公诉，提起公诉啦。另外，台南台八十四线吼，啊，这今仔落大雨啊，这你用车家己骨力呢？哦，弄一个三个受伤上病院，今仔哦，早暝雷公四呐，落甲降时啊，搁在落，啊，叫伫下夜路段下再高点我啊，今仔拜六嘛。啊！即旅行车载着三个朋友，安尼结果，家己毋知是失控啊，是安那，弄着火灾，砰一声，驾驶盖载这三个人，弄着伤上病院啦。啊，到底什么原因？是安那弄着嘛？毋知影。安尼啊，除了这四五个驾驶，各有两个火灾，啊，各有一个啊，总二三十岁啊，尔啊，有一个较侪岁，五十岁这个，哦，这个伊拢是啊，迄个烫疼啊，擦伤安尼啦。啊，是生命拢不要紧啦吼！啊，到底是安那家己开车嘛，唔知影啊，开一个弄一个，变变变变安尼啦，落雨吼，你开车较慢一点嘛。我定下咧讲，人咧故意讲个那水漂效应啦。有阿些你啊，紧要激动，口较有水啊，啊水阿些你很多都滑袂好啊，啊都会注意啊。所以吼、哦，我那较慢一点嘛啦。不过些你啊开一班，啊落天就开八十安尼就好啊。哎，高德啊，开啊紧要创啊！紧甲慢唔是拢会到，我一个比喻做好笑啊，开啊紧要创啊，紧甲慢唔是拢会到。啊你，你这個、人顶你行伊，即、這个车顶你行伊变人顶，
你安尼冲过去。

回较紧，后一个毋是讲放个红灯，甲放个冻伫遐，诶、欸，有道理啊，吼、哦。那些连锁讲啊，这一百公尺有两个红灯，吼、哦，有两个红车灯，啊，你冲过一个，后一个毋是讲个红灯，你赶快毋是要冻掉咧，啊，所以你变较紧要冲啊，危险啦，吼、哦。另外啊，边看这個新闻讲，中华吼、哦、有一个已经嫁翁啊，诶，查某的护理师啦，伊甲因翁结婚已经几十冬诶。佫生三个囡仔啦，结果伊外口佫斗一个查甫的护理师啦，两个人偷来暗去，去予因查囝发现，甲因爸爸讲，讲妈妈吼拢甲人讲电话，讲几工的安尼呢？迄间我看一个叔叔来甲载安尼，哦，因阿袂堪要去，即摆查因某的车内的行车记录器，发现讲，伊即个做护理师的某，甲伊查甫的护理师，因的同事两个人。已经去佚佗两三次啊！哦，要是有骨安尼，阿爸伫后铁路斗阵两三点钟，阿爸伫阿里山看这个夜景安尼呢，要难过啦，要提百二万就对了啦。安尼，阿即卖因某在咧怎样讲？阮两个虽然有出咧同事之间的佚佗，我无发生人甲人之间的性爱连接咯、哦。法官，你要调查清楚哦。但是法官讲哦，不管有无，人看恁两个相恋。牵手啊，个亲密的行为，这已经啊，你那未动，未动未掉啊，要来过了，超过正常友谊的范围啊！啊，我伫火铁路斗阵两三点钟，你讲无从哪会啊？啊，孤男寡女呢？啊，你搁有翁呢？哦，啊，我伫阿里山看日出，这是违反善良的风俗啊！哦，啊，你阿咪来提百二万嘛？啊，我算算的，讲你这是中国的啊，啦。你已经有生三个囡仔过啊，赔二十万嘛，安尼啦，赔二十万就对了啦，啊，正路吼，这哦，清官难断家务事啦，啊，有人时啊吼，咱也是世间的男女女这里侪吼，卖破坏人的家庭较好啦，这有因果的呢，哦，这中华一个新闻消息哦，来来听歌，等下相关的新闻那边啊，过来奉上哈，现场那个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加控六，今仔日说是拜六，咱假日服务拢正常吼。今仔日嘉宾欢呼，礼拜一困拜一，会再来出货，上紧拜日就到咱的府上啊。来虎头鼻之乱未歹哦，啊你也唔知要倒佚佗，来虎头鼻只行行嘛真好，伫个新化啦，啊新化阁有一个老街，啊过着左镇哦，这条路来行行嘛未歹啦吼、哦。来到伫园林。来到公行药房，过边填补用量丸，那个郭妈妈敢交代吼，虎头鼻之乱就拢来欣赏，252-5500，外观区加06。

0: 己的生活哈，啊，你的生活这老家行行嘛真好啊，啊来虎头边这过船啊，看一下风景，这麦当录影呢，啊听讲麦当喊骂呢，袂歹啦哈，啊来虎头边这行行了，对咱来做阵啊，啊这附近哦，毛一挂在地料理餐厅嘛袂歹食哈，来这行行看看，你若无买远道的所在哈。啊，明仔再买当来行行看看啊！感谢，哈哈啊，这虎头鼻是蛮好听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并感恩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时讲吼。他一摆那边个别人公司的产品，我并给你寄，能给你服务一家，还袂关唔掉。0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话关机，咱都要加06。啊，即马这个时间啊，并要来感恩进一个广告。
1: 是拢会生黏哦，还是安那？
2: 老白菜哥啊，白鱼丸。
1: 好安尼啊！
2: 呀，我一般拢食八粒，我食三顿吃啊。
1: 哦，天宝清鱼你无完啦吼。
2: 有、
1: 哦、啊，你去东港东华关啊，食半罐尔就对啦。
2: 呀，食半罐白鱼就少呀。
1: 安尼哦。呀，
2: 好用好用。
1: 安尼啊，你食好滴，搞到小补呢。都没敢做见证呀。啊，你是食什么药啊？食好。
3: 我食云南白药。
1: 云南白药。
3: 啊，该食消药啊，拢食好用，我拢挂好人，挂人报，
1: 安尼哦。啊是啊，好用，你唔讲人听看卖
3: 啊！啊，我特登来斗啊！
1: 哦，
3: 斗到底了，我晒啊个啊，吐吐两三鬼，我阿当害他怎么阿得吃？吃起怎个来放了一千啦？哎，我甲泡一泡了，你结果个个石头总好一下。
1: 哦，湖南白药。
3: 药啊，草药啊，先过来等，啥个烧个哩，我改挂两袋啊。
1: 哦哦。
3: 啊，湖南白药叫啥白啦？
1: 哦安尼啊。
3: 也好用呢。
1: 哦。你是买啥来吃？
4: 我卡正骨丸呐。
1: 填补好正丸哦。
4: 有
1: 啊，你原底卡是安怎？
4: 我卡都，这都唔知安怎样，我也唔知。
1: 哦。
4: 那唔知到底是安怎样？啊，已经带差不多两年外啦。
1: 啊，是安那艰苦。
4: 哦，艰苦到要死啊！拢总打土唔知吧？
1: 打土唔知吧？
4: 嗯，卡唔知吧呢？
1: 哦。
4: 啊，你卡唔知吧？啊，即摆到尾啊吼。
1: 嘿。
4: 到尾啊，煞准。规壳盘哦，直接啊，无咧做工课也无啥啦。我直接输迄个迄个伊个关啦。
1: 对一间。
0: 即个妈妈讲打土唔知影肉，意思讲伊卡袂记得啦吼。啊，食咱填补的好正丸，食较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另外，即位大姐讲老下啦吼，啊，食咱云南白药讲真好用啦吼。云南白药这是家庭必备的良药。哦，阿德利亚多胸侧胸嘴破老血，还是老下胃溃疡，这用喷的用起来拢会使吼，不难备药。阿少食咱天宝的定烧散嘛，真好用啦。鸟记大哥讲目睭生黏啦，目屎哥啊，目油安尼倒啊，阿食咱天宝清易啉不完，嘛食下即嘛目油啦，目屎哥拢安尼收缩，加足好诶，目睭加足金，加足明，得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呢。在咱中辈时代，咱也是脚踏乌安尼行着路吼，足袂舒适啦，打土唔知吧呢？这种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嘛啦，骨质疏松、骨头怕、骨头退化，软骨也磨掉啊。啊，咱天宝好正丸，你甲挂当来吃，咱照三顿甲吃，一摆甲吃八粒。甲补充咱的钙质，甲补充咱的钙质，这钙质甲钙质足重要。甲补充有够，骨头才会肉，筋络才会流利啦。胃吼啊，久久袂落去呢，啊要爬吼，佫爬袂起来，脚足袂支力，尤其爬楼梯足吃力。骨头退化呢，啊走路袂大汗啦，踮要两步脚都袂支力，腰酸背痛，41-50斤。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这只个主心水坐骨浆，甲咱串起入筋络啦，这骨头啊够用，筋络才会流利。啊，咱补充咱的骨浆，补充咱的骨精粹，和咱骨头的用，骨头的定吼，天宝的好正丸。另外，咱天宝的养龙丸，到你那放尿袂顺啦，擦擦放呢，安尼滴呢，高尿、闪尿、放无尿啦，膀胱无力。水肿对卡去，腰子无好，这些镜头拢来吃咱天宝的养龙丸。咱这里吃吼，温心化气，甲咱顾腰子。咱咧吃的放尿会清啦，大降会好放，改善治疗咱腰子的功能，顾咱的腰子，顾咱的膀胱，天宝的养 良缘。另外，若有目睭的问题，就要食咱天宝清意明目丸啦。惊光畏光，盲目生涩，眼睛乌点乌影，白茫啊净。这拢要食咱天宝清意明目丸，甲咱清意明目过眼底。清意就是过眼底啦。目睭要紧哦，这眼底足重要，爱心过。咱目睭做者做细条的血管呢，啊，所以你过目睭，眼底足重要。天宝清意明目丸，咱个关灯来食，食咱目睭金、目睭明，天宝清意明目丸。另外，那边过头壳天宝的过脑丸吼，头壳一定爱过。失眠、高梦、耳啊、滴滴滴，伊个即个未困觉啊，未困觉，身体做哩未好。医生咧研究，长期无多困六点钟、八点钟，困会落眠啦，增加即个失智症的风险。所以头壳一定爱过啦。失眠、高梦、耳啊、滴滴滴，血路循环歹。阿妈赶紧按动动，脚麻手臂的，天宝的过脑丸加应好。这个西藏安徽天麻做主者，这个产品做啊介好啊。过头个药啊足少诶，咱天宝的过脑丸你个吃，尤其这个未困前，未困前你个吃。这个时候你感觉讲时间到特别来困，咱这是顺的汉力，唔是像西药这习惯性吼。天宝的过脑丸，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对唱的歌曲。我的选择依然是你，最好听的歌曲是咱尤大姐来到咱到了五点药房，跟各位填报清易面膜丸，交代四点半。我的选择依然是你，好听对唱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哦。然后需要边缘介产品服务，还是对了边的介绍的产品，咱无清楚无明了，电话甲卡入来，252-5500，外观区加06。我的选择依然是你。

来动听对手的歌曲，我的选择又完是你。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给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吼。头一摆若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和阿斌给你服务，咱给你加一届，较袂关掉。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都爱加06，来了解几块社会事啦，看见咱可爱的社会吼，发生什么代志？台中1700万法拉利吼，这个、算高级的别种，伫会刷叮当的高级别种，一只跑车1700万啦，搁唔是个第一车，是租来的啦，搁嘛唔知哪开的哦，刚弄到路边的五台车，家第一车头咪咪冒冒吼，这个租的这个人，你真正头壳冒咧烧。这一台车这么多钱，维修的费用足惊死人，你也不知道，这修理几啊百万的。台中北屯区啊，山西路三大站的发生一件啊超贵的车祸啦。46岁细老的查甫人，伊坐一台黄色的法拉利足怕的，更更叫安尼啦。啊，那是像车掉啊是安那？伊无驾照，无驾照个，失控，硬隔边的五台车，可能要变看伊个法拉利活定。结果无伊个车头密密麻麻，好在个在人是甲测到伤尔啦，爱到车来看，伊只头壳冒咧烧啦，这台修理的款式几啊百呢？这一台千七万啦，安尼啊，法拉利呢？爱坐这嘛要冲啊，坐这要趴款啦，站袂到顶我啊，车辆长咧坐啊，爱来到山西路三段，阿无食酒阿无食毒，一直起伊啊，砰一声，乒乒乒乒。大家围起来看，讲腰受骨，啊，这台车足贵呢，千几万的呢，啊，人就咧讲啊，这一台吼，甲查1700万呐，安尼，因恁挂拢贵的拢凹了啊，这台修理就咧几百个啊，袂使拍玻璃球的啊，边啊五台轿车，奥多摆啊，只好弄啊，反正这台修理佫无，佫袂只只修理的贵啊。啊，真老啦吼！啊，即嘛即个姓老的查甫人，讲家己要看医生就好啊啦。无食酒，无食毒啦，啊，车辆现在开始失控嘛，唔知影呢。啊，讲租来的你，啊，租这高级车嘛，要创啊？可能要再其他款呢？即些路啊，呵呵实在哦，即嘛路人的车吼，拢足高级呢。所以哦，咱来桥都摆啊吼，啊较羡一点嘛。啊，比你刚看一个新闻，我去年吧，一个阿伯啊，啊无说你。花了一台电动的轿车，一台嘛足贵，一台300几万款，啊破虚的款，安尼啊，啊，伊家花掉了，人阿哥阿伯啊，你安尼花过，你安怎赔我这钱？几啊万？所以哦，人即嘛车对车拢保养保较高，啊，咱也是哦，看下这高级车，我话离较远一点嘛，遐伊家 A 掉花掉吼，遐毋是开玩笑的，真正的。人讲有缘千里来相会啦，啊，这有缘感觉来相见啦，够含的啦吼，这够离谱的哦，啊，就是真有缘啦。特五节查甫人讲两当前共抢700块啦，对方无阿过哦，两当后两个伫迄种伫感觉相拄着安尼，啊，可以遮多好啦，啊，有缘千里来相会，安尼呢，啊，这有缘感觉来相见，有够含的啦。世代的查甫人，2023年6月7日暗时的6点啦。世代的这个桥都摆下伫杨梅高速路这个街啦，加一个姓李的查甫人的卡板甲抢伊啦。啊，这卡板内底有700块呢，世代的抢了别去甲弄啦。你的熊阿内底700块呢，卖甲你过啊。收袂到，经过两冬后，姓李的因为案件用关啦，伫汤的感觉用关啦。结果世代的嘛伫内底。两个人小拄着啦。细弟就认出细弟呢，讲你两当前敢是桥都歹啊，啊共抢一个皮包啊，内底有700块。细弟想看到贵，你才知道，嘿，就是我啦，我当时无甲你过啦。啊，即摆你用乖呢，还、啊、算有缘啦，我话你自首啦。人个案件还搁咧，还搁咧查，你还自首啦。啊，到下面就对啊啦。细弟32岁啊，伊也得用乖啊。啊，所以你也咧用关呀、啊？啊，两当前，但呢，伫个高速路，甲你个手一个卡棒啊，内底700块啊，你个是要甲过？啊，结果两当后，伫感觉大家小拄着，这叫做有缘感觉来相会。真正有够含个新闻了，顶下只多好，你也知影哈、啊，实在吼、哦。啊，这地球是圆个，都无唔对，你大家小拄会对个，小拄会对个。
另外一个88岁失智症的阿嬷讲来倒粪扫，倒到人也无伊呢。粪扫等了，人也等无伊，也有够落的。啊，伊查囝伫遐找拢无啊。结果紧急来到林内路的派出所，台北市中正一分局林内路的派出所，紧的，紧来，迄个哦，因囝啦，毋是因查囝，因囝紧来报案啦。讲哦，阮老母啊88岁啊，啊伊倒一个粪扫车，结果人数无去啦。啊，这路呢，啊即嘛。警方甲讲，啊，有啥物特色？伊着穿啥物衫呢？呐，即摆伊讲哦，伊有甲因老母啊，放一个堆中器啦，安尼啦，挂伫个手中啦。即摆甲查啦，哎，甲查伊个堆中器会当定位嘛？甲查，哎，伊伫呆呆病院急诊室无？安尼啦，啊，即摆伊甲找，哎，真正找着因即老母啊，泉州个老妇人，88岁啦，安尼啦，啊，伊见个哇，原来我甲装一个堆中器，阁有效果呢。人若一旦无伊透过科技会当找到伊个人、哦，所以即卖科技嘛袂歹。啊，讲伫个手挂一个追踪器啦。啊，看因老母阿个查，嗯，啊，都伫呆呆便宜个急诊室咧。啊，奇怪，倒一个粪扫讲人，唔知要怎转来啦。啊，行愈远啦，行到呆呆便宜啦。啊，人身体状况拢无安那啦吼、哦。啊，所以讲哦，今晚咧讲啦吼，厝因老失智症诶，啊，长辈是多吼，会当伫社会局申请讲哦，啊，迄种有种手链呐，安尼啊，啊，你买当来，警察局当一个指模啊，啊是讲小姐哦，互挂一个科技诶追踪器，小姐个阿妈88岁无去，第一个时间伊报警了，警员用这个追踪定位查到伊，找到伊啊。嗯，所以哦，科技嘛是袂歹呢，哈哈啊，咱这中辈时代吼，买当伊啊，装伊来伊买一个，这嘛无贵啦吼。来，大家拢知影吼、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来听收好听的歌曲吼。啊，虽然落雨天气还袂啊热，茶水有那加啉歌吼，只有歌曲好听啦。南岛夜曲这是阿斌安排的吼，因为到底咸水咱的吴太太嫁阿斌嫁婚南北哟啊，想要听一首江蕙的歌。老歌啦，好老歌来听南岛夜曲。阿斌也邀请到伫中华太和路，咱的孙大哥加阿斌加好生源大官呢。孙大哥做来收听这首南岛夜曲。现场的电话是 252-5500， 外观是咱家06。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南岛夜曲》，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立港，啊，即马即个时间，阿斌要来进一个广告。
1: 我阿弟讲买田埔好算完，你坐下咱好，你嘛讲人听看卖啊。
2: 哦，我觉得够好用的。我都改讲你啦，无我来早早听你，你节目我是听真久个啦。
1: 好好好好。
2: 啊都没。那吃你的，我唔知哪我拢听了我
1: 知。我阿弟送进前拢吃饭的，无效就丢啦。
2: 哦，不好。哦。听不。
1: 你想吃我来吃第三款啊，你啦吼。
2: 我头先想是讲减大下别看血管啦。
1: 好好好。
2: 啊，血管人来，你自己吃三顿，我不几工嘞。
1: 好好。
2: 啊，我如果叫一罐大罐嘞。
1: 好好。
2: 啊，你话吃到明仔载个春节工啊。
1: 好，啊，你起码脚骨你爱行呀。
2: 会跌到顶啊嘛。
1: 啊，你啊，无弯掉未行哦。唔
2: 是未行，我那会跌爱一波一波打起一波嘞，两脚打做伙啦。
1: 哎呦。
2: 啊，起码会使一发一发起你啊。
1: 啊，对啊。
3: 我七十啦，
1: 七十岁哦。
3: 哎，
1: 啊，原地拢两脚未行。
3: 哎，两脚啊，未行，未打拖脚。
1: 好好好。
3: 打未到规律安尼啊。
1: 安尼哦。
3: 啊，再换别啊，安尼换咧啊，拢未行。
1: 好。
3: 我食，我真贪心啊，我唔捌家己买，我听足久啊啦吼。
1: 好好好。
3: 我自己买，我买上大罐咧。
1: 好正文。
3: 哎，我想讲啊。那无好三千五都准备无伊安尼啦。
1: 嗯。
3: 啊，我就一杯大罐咧食，食。半罐俩，
1: 哎，
3: 啊，我在行，
1: 在
3: 爬楼梯啊。
1: 哎，你本来拢食爱困尿啊？我唔知咧。
3: 啊，
1: 我唔知啊。你本来拢个食爱困尿
3: 啊？啊，我食两只爱困尿啊。啊，我食一罐罐尿啦吼。
1: 食过那碗。
3: 啊我即个食过那碗，食到尾两罐食未了咧啦吼。
1: 哦哦哦。
3: 啊，即嘛主人爱困尿啊，唔能食呢吼。
1: 嘿。
3: 啊，唔能食，我即嘛拢想我主人安尼一直困尿。
1: 啊，对哦。
3: 系啊。
0: 吃咱田埔的过那碗，就伊妈妈本来拢袂困着，啊拢食爱困药啊，即马唔免食爱困药啊啦。田埔过那碗就甲治疗足好啊，咱这顺汗药诶。另外，这两个妈妈拢是软脚啦，啊走路足袂舒适啦，啊尤其爬楼梯足吃力，啊拢食咱田埔的好正丸，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田埔的好正丸。咱这是一罐固筋骨真好的药啊，足侪人咧甲咱食。咱中辈时代吼，当然也是筋络足够蛮难，脚头足袂自然呢，啊足够吊脚筋。咱填补好正丸甲关灯来食，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有效。到脚袂自然，袂堪要徛，骨质疏松，骨头怕，骨轮骨板安尼消磨呢，腰酸背痛。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啊是安怎讲咱天宝好正丸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这么有效呢？第一，咱这里底有了牛蒡，牛蒡加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这加质钙质足重要呢。足侪人脚未行，骨头骨板啊呢，哔哔啵啵，这种钙质流失啊，啊你爱补充加质甲钙质，这相互相成，加补充有够。安尼骨头才会用啊，筋络才会扭捏啊。啊，咱这里底阁有落这个牛膝，牛膝这味药材会当甲咱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啊，咱有落这个锁阳，甲咱养筋骨，治疗脚手无力。虽然填补好正丸，即款伊个做啊足周至啦，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填补的好正丸。另外，那是放尿袂舒适，真搞尿啦！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迄面在咧歹看，搁搞尿啊！膀胱做无力，啊，为腰子成功灵脉，脚的水肿，对脚气人的寒吼，填补的用量原理来个食。腰子成功灵无好的人，日常生活咱食较正一点嘛。啊，配合咱填补的用量原来个做一个彻底治疗。啊，放尿安尼搞尿、闪尿、放无尿、放尿袂清啦，啊，直接放尿袂掉，尤其 AM 时啊吼。哦，真正困眠哦，在咧摆下去交流，这里也个治疗，也个改善吼。填补用量完，你最消进过膀胱过腰子，那个广东来吃哈。啊，别过头壳，填补的过脑丸加硬好啦。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血流循环歹，阿妈讲起来安动动咧，啊咧眠歹困啦，食爱困了啊，困无三四点钟，每顿困得咧过时钟啦，啊冰来冰去困未去啊，啊做搞梦呢？天宝的过脑丸能够吃，耳康叽叽叫，边边丢丢端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另外，目睭的问题，目睭做歹流落啦，啊，不过目睭是咱的灵魂之汤啊，惊光畏光， 蒙雾、酸涩，这种甲眼底有关系。白内障、白马症，为人有黄斑部的问题，这种甲眼底有关系。啊，那目睭要专门咧顾眼底吼，清洁面部顾眼顾眼底，眼底顾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填补的清洁。面膜丸，啊啦，拍棒的益生菌，哦，这益生菌就好用啦。骨本身骨道部位，加叫唔加益生菌，你也加吃。这有加数，佮有好困，拍棒恁加吃，两间啊都咧摆个做素食啊，吼、哦。这个益生菌啊，边家指定有办法咧卖哦。那天也在啦，邓丽君感情的夜来香吼，啊，带咱到电台当中哈。2500000，不管是咱家控六，来咱休息休息，先来咱做来做一下八台运动，啊，咱五种有不同个叫清醒，哈哈，唱歌是一个综合运动啊，做来唱哈。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凤波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凤波，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凤波提供。
5: 全民防诈。
6: 桃哥来喽！
7: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洛江的南边，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乡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蜿蜒阿古达后裔，位在福建的念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祖落。相传在咧金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北吉林省福建开始来南迁。
10: 位在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阵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这个等下咱的时间，咱的直播啊，咱的大船的港阿斌给咱主持服务。每礼拜一到拜六，一波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啊，今仔是美丽的拜六，明仔就是快乐的礼拜啦。不过哦，这两天啊天气比较稳定哦，咱上好是卖去做海的活动啊，卖去山林公园的啦。哎，话阿斌的朋友讲，本来这两天要爬山呢。啊，讲过请两天的假呢吼，讲去俄罗斯结束进前要爬一个山，结果人伊卖是取消啊，啊，我感觉是对的啊。山永远拢伫遐，无必要用心用生命甲伊拼啊，讲真的啊，有那些天气无好哦，你茫看讲山脚落雨，迄山顶落个搁较大，啊，比如朋友人伫咧山顶咧种水果的啊，讲个山顶迄落雨落个足大呢，啊，所以讲哦，咱伫山顶咱难无伫遐生活。有人先那些爬山，有那些危险嘛。啊，危险的不是在经理小林玩的，咁是安尼哦。所以讲哦，咱哦就是看天气啦，无必要活动咱就卖去呀。啊，出门在外嘛要注意安全了呢，哈、哦。哎，大家拢知影吼、哦。来，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并感恩主持。咱的时间是由着天宝公司来甲咱赞助，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五十几档的老药厂。啊，并且这时啊，毛两点钟大船的港，咱现场的节目，而这时啊，咱是八点进行到十点吼、哦。所以你也要找阿斌的本人，咱利用而这时啊，八点。到十一点进前，阿斌拢伫公司加服务。下晡时间呢是四点到六点，这两旁的时间找着阿斌的本人。头一摆要告白，阿斌甲你寄，较袂去关掉。25255000，外观区咱加06。第二段直播，咱要来了解明仔载、明天啊，甲星期一的日课，供大家做一个参考。今日礼拜六的日子未歹，已经过去了吼。明仔载礼拜，一日子嘛真水啦。明仔载是24节气的处暑啊啊！明仔载是7月11，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祖祈福、彩衣过穿、经络修遮、挡土、上梁安床、做灶开市，这拢明仔载可以啦。那要交易立财、出货财。啊，要保炼栽种木养纳畜，明仔在礼拜嘛拢会使。礼拜好时辰，子时9点到11点，午时11点到1点，申时下晡3点到5点，酉时暗头啊5点到7点。礼拜喜神当北，灾神正北。礼拜穿着上低44岁，煞伫个当兵。后日是拜一咯，7月12吼，拜日日啊嘛是未歹啦，甲礼拜同款。哦，甲明仔日同款，拢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呢。拜一，咱若要祭祖、开工、出行、剃头、顶名、纳菜、彩衣、过窗、会亲友，这拢可以哈、哦。拜一若要动土、要安床啊、要迄落开祭，这嘛拢会使，开狗啊、开祭拢可以啦。但拜一未进去，就是讲卖探病，探病无适合啦。另外，拜一的好时辰，丑时1点到3点。寅时3点到5点，未时下晡1点到3点，申时下晡3点到5点，吼。拜日喜神西北，灾神正东。拜穿着小鸟鼠啊，43岁，煞伫个北平。阿斌个看一下后礼拜日啦，吼。拜一未歹，哦，拜一到拜四拢真好恁呢。拜一到拜四拢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啊，礼拜嘛是真好日，吼、哦！后礼拜干呐，拜五拜得较袂遐水以外，其他的拢真水的日子，吼、哦！拜一到拜四到礼拜拢真水哈，讲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0，外观是咱加06，但是天气都无遮理想啊哦。讲伫台湾的门口有一个热带胶冻，有可能。哦，随时会正做风台啦，未来两天马上影响，可是迄粒什么德伦，唔是哦，讲有一粒，诶，沙德伦唔是咧讲一粒，讲有一粒即个风台哦，即个风台讲啦生成叫做简拉维啦，讲伫咧门口咧徘徊呀，啊，较遐恐怖咧。哦，讲啦生成马上就要来台湾啦，啊，够恐怖，讲伫台湾的附近啦。安尼哦，啊，加州风台几率嘛有呢，所以加州风台可能得要发布海上加陆上的警报啦。哎哟啊，这伫迄落咱台湾的海面的埋伏呢，这叫做简拉维，连到这个沙德伦啊、哦，沙德尔加这基段，够一个基段，18号风台叫做沙德尔，这是可能会对日本，哎，对中国遐去。
十九号的子弹哦，这两个风台啊，伫海面上在舞。今嘛，搁有一粒，搁伫台湾的附近，这粒叫简拉维，这个有可能马上假设风台，台湾就爱发布风台警报，啊，较有这种底下埋伏的风台咧，二十号的风台啦吼、哦，啊，到底假设风台有可能特别发布这风台的警报啦。讲伫台湾即个埋伏啦，够恐怖诶！啊，即最近哦，就是讲西南风加几啊大诶影响啦吼，即全台湾诶关系拢是落大雨，真正拢落大雨啦吼，今仔吼，甲明仔载拢同款安尼。哦，啊，希望即个风台卖来啦！啊，讲即个风台有够恐怖诶，底下咧埋伏，讲叫简拉维，哦，这名吼，做成个人诶名咧，上河河啊，遮斯文啦，遮。加一种迄个风台哦，沙德尔，即嘛做新人的名。啊，十九号是基段，即嘛二十号简拉维吼，而且简拉维恐怖哦，讲那是生成话，生成的话马上要发布这风台的警报，气象署在讲啦吼、哦。啊，到底生成无，即要观察啦吼、哦。来，啊，今仔无股市哦，吼、哦，今仔拜六礼拜休困啦吼。最近的股市吼，成交量拢无遐济。表示卖甲卖人哦，较少就对啊啦吼，啊嘛好啦，拜六礼拜休困一下，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吼，这叫做《异乡梦月想起你》，好听的歌曲是咱住伫金井，来到金河同乐堂，后边大块的过那晚，咱的黄大哥帮交代，《异乡梦月》讲想起你，再来欣赏啊。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异乡望月想起你》哈，啊，这个歌闹甲月娘有关系，就是中秋节要到啊，中秋节的歌真多呢，哈、哦，中秋月明露水重，有关月娘的歌真多呢，月亮代表我的心呐、啊，望月想你呀、啊，对不对？月儿像柠檬，高高地挂天空，哎。这月娘，哎，这迄个中秋节的歌阁真济呢。好、啊，那时啊，中秋节大家吼，啊，就是拢会喊骂啦。啊，其实即卖话人，政府拢鼓励讲哦，卖破坏环境啦，卖喊骂，但是大家嘛拢会喊啦吼。虽然像中秋节无喊一个骂，哎、啊，感觉讲无过节的感觉安尼吼。啊，即卖喊骂，大家嘛拢会重视这个卫生。重视这个环保，过来是讲食啊，卖食啊，像迄、那个啊，讲行啊，像臭火蛋，那嘛重视健康安尼吼。啊，讲这个咸肉，脱裤免费，这个咸肉哦，1400组要抢，1400组要抢150桌。啊，现在开始大家在抢，啊，都免钱的你，婚姻脱裤公所啦吼，这特当办的啊，几千个人要来免费咸肉，9月12日要来举办啦吼。啊，这个就是。对这个月开始的8月19日开始开放报名抽签啦，较早是无咧抽签啊，即马上侪人报名，即马到正时报名已经1400组啊，非常的热情，大家拢想要来喊麻呢啦。啊，公所长公告啦，北部有一间食品公司吼、哦，当的加布哦，要捐每一袋1公斤吼、哦，这猪肉片安尼吼，真好呢。这本来呢实在就真好啊。即马个北部一个当署长个要加布吼、哦，有够好个啦。啊，讲个咱报名嘛是个咱报名，这报名到8月25日，到后礼拜拜二12点截止。9月7日要伫个网络直播，要来抽签吼，跨上动算，这已经第三档啊啦。哦，9月12日要伫个月港公有停车场，即个只要来办105桌，吼、哦，105桌啦，一桌4个人到5个人免费来喊嘛，哎、欸，这免费来实在足好哦。啊，五花肉、烟尘啊、鱼啊、飞机丸、鹦鹉颈乌啦，啊，都要送你欧米亚给，无怪遮侪人拢想要来报名，啊，咱终于的。婚姻家乡亲哦，托苦啊！这你啊，搁要报名搁会使哦，哦！啊，这是公开抽签，1400组要来抽150组安尼啦，吼、哦，未歹啦！啊，搁对别个党个搁加度啊，吼、哦！啊，中秋节啊，心思啊，就好吼！即马搁咱报名啊，9月7日要伫公所加公布抽签的结果吼、哦！啊，这大概咱把握这个时间，大概来心急啊、哦，来将迄个喊麦未歹啦，吼、哦！

都有人看到跟阻止的。现在黄金我在说、已经接到这个农民报案要来加强这个巡逻了，不能这样黑白来呢，人种这才辛苦啊，你也给买啊，今年价格不错呢，现在采收你也到三天了，准刷个头版哦，这样呢这黑白来啦，而且会加强这些山区的巡逻，这样呢一个 AMC 啊，这哦，即马红起一斤哦，差不多40块左右啊。啊，迄阵哦，价格歹的时10几块尔，今年行情袂歹啊。哦，我今年好收成啊，农民要增加一个收入，结果各行拢用偷替啊，真正歹偷替过啊。今仔透早阁有一对人啊无？哦，大树枝第一摕来袂顺刀咧，爱在慢呢，好咧，刚才有人啊制止呢，两个人走哪背呢？这样了着哦，爱叫来进，人个农民遮辛苦，你嘛买。对种、压肥、照顾，啊，搁采收，规冬的时间的心血，你要用偷摕，我、这做无好，你唔知道？哦，啊，你到今年价格搁未歹，大家就想快想赚一寡袂？结果你唔买了，准说搁要偷办，这真正哦，你也着哦，除了依常发办，都袂当讲啊，顺人家卡算好伊。今年哦，那个你看伊咧上这鞭刑呢，这来当讲就对啦，大家都唔敢犯罪，我跟你讲，人惊听啦，啊听才会惊啊，敢是安尼？伊会记着啦。汤圆只中正路讲咧时间啦，结果在咧光线乌一个灯去，压树外石，结果工人烧烫伤。两点外，汤区中正路只咧倒了，只咧落咧时间啦。阿妈唔知阿那乌的乌着光线劈一声，叫驾驶走出来呀。叫驾驶公司来只处理的时候，一个48岁姓牛的员工头啦、手啦，拢烧烫伤呢。好咧，家阵性命无要紧吼，啊，这是送病院啦。讲下晡两点外啊，中正路只咧乌路啊，乌一个驾驶乌着啊，安尼啊，乌着光线啊，驾驶比较重的啊。好咧，家阵吼已经处理好啊，但是处理的过程。驾驶的员工姓牛的这个有有烧烫伤呢？哦，好咧，家在意识加清楚啦。今仔算加班哩啊，计发生种意外呢。好咧，家在吼，其他平安无代志，啊，驾驶的味也拢无啊。啊，到底什么原因？初步了解，都、就是乌掉这个光线，乌掉这个光线吼。那些做行过啊，特别细腻呢，吼、哦。另外，最近台湾好安尼热啦吼，其实中国四川好，咋咪嘛热干呢？你话四川个落个真正见唔敢，迄水即个两公尺高呢？两公尺外的两公尺半哦，250公分呢，足恐怖呢！你即两个人大人个高啊呢？安尼呢？啊，迄民众哦，树啊木条咧，好讲叫人叫人救，啊，枪家己塞走呢，去有水冲走伊啦，有够恐怖个啦！中国四川呐，啊讲哦，一直落雨啊，安尼啊。啊，好啊，硬到，结果吼、民众翕这相片啊，讲中水中啊两公尺半，啊，结果足济民众安尼画人，摸伫个树啊，啊画目睭金金，看伊个车又大水冲走，正多呢，落了电话钟啦，伫个马边关这个车啦，安尼啦，啊，加迄落，迄落啥，迄落种个心理大头拢无用做啊，啊，水淹干啊，啊，拢水拢入来啊，正多呢。啊，实在哦，所以你也看讲，相对的台湾真正继续平安的啦吼、哦，这吼、哦、不是干那四川才落干呢，进前个清河关嘛落干呢，哦，所以讲哦，这有哪些啊吼，真正吼、哦、气候的变迁使人啊啦无可奈何，真正中国四川这台车，啊希望应该紧的吼，啊紧的最近紧提就对啊啦吼、哦。另外台中加工哦，一个幽冥啦。古绝少人赖打，安尼竟然有遮个查甫人安尼啉酒酒醉硬甲拍一个敲伊了嘛？真正较有种代志，台中台硬啦。我这个游民旧年四月哦，结果伊就古绝少因赖打尔，迄有姓肖的顶顶三个查甫人，一路一直甲拍到伊跪伫遐讲，卖去我拍，我足艰苦的，安尼嘛是甲拍敲伊安尼，隔天送便伊敲伊。台中电影院哩，痛美生肖的这三个人，恁的手段是遐冷血，你敢知影？啊，开始真忍嘞！当伤的敌人，互敢拍拍死安尼，这判14等到16等，不定的多刑啦。生肖的22岁了，搁一个姓李的20岁，姓蔡的19岁，啊，搁一个姓李延七啊。到暗时啊，伫遐啉酒啦，旧年4月2日啉酒啉几暝安尼啦。

一零啊四点五啊、哦，啊，今日要回去了，看到伫台面这台车，啊，伫迄种迄落台面看到这幽冥哦，伫万神寺啦，啊，伫个幽冥倒伫遐咧困啊，姓吴幽冥啊，倒伫遐困，伊竟然讲要借一个赖刀，啊，幽冥讲我要困啊啦，我无爱借人啦，莫甲我吵啦，安尼竟然讲甲拍到伊规身躯拢伤痕累累的。啊！即马即个姓吴用拍卡硬走了，佮跪了啊！讲卖佮我拍，我足艰苦。既然嘛是安尼甲录，佮拍呢，用安全帽硬甲结啦。结果即个姓吴的幽冥安尼，岁数啊叮叮老，隔工伊的朋友看得唔如神，紧甲送病，结果敲伊嘞。你看嘛，要求佮卡安尼，啊无是无使，只无赖大敢拍卡呢。啊！即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十四单到十六单不定的多赢。看有人要求顾客安尼也知，为着借无赖达，把这油瓶拍趴死，大中大硬就来吃啦，吃落啊！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爱管呀。来来听歌吼，恁家第哈，这个歌叫做《一出的爱情戏》，这嘛是未歹听的歌吼，这是秀兴的歌。住伫台中太平，来到东兴药房，过来咱填报好正完大关的，咱的吴妈妈讲交代，《一出的爱情戏》，做来欣赏。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一出的爱情戏，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麻烦市咱加06来赶紧一个广告。
1: 啊，你讲你扫食了好用，你喜欢得安怎？
2: 我以前都拢，哦，这个扫的，这这话的哭哭，都开开开。
1: 哦。
2: 暗时咧困嘛咧，一直一直，啊，我即马来了，暗时后打，即马来。老尿尿了，啊，干一汤匙
1: 啊！啊，好用无？
2: 干咧，啊，都拢未扫啊，规暝拢未扫。我暗时啊，干咧困啊，哭哭扫。我惊讲妈妈你感冒啦，我无啦，感冒。
1: 啊，你食好久，管伊互人食哦。
2: 啊，我都买送我的朋友啊。
1: 哈哈，你哦，好啦，哎，谢谢啊，食好
2: 多到。你物件
3: 我卡达乌听阿袂惊，
1: 卡达乌卡达乌听阿袂惊。
3: 嘿，我食两顿了啦。
1: 好好好，
3: 食八粒就两顿。
1: 啊，今麦会较会惊袂？
3: 会较
1: 会惊，较
3: 会
1: 惊吼。嘿，啊，食了天波好像还较进步。
3: 嘿，有较进步啊。
1: 有啦，啊，你拢去好轮买啊？
3: 嘿，啊，我本来嘛袂久，我就袂久啊。
1: 哦，本来嘛袂久哦。
3: 嘿，
1: 啊，你几岁人？本来袂久。
3: 我75啊。
1: 安尼哦。
3: 嘿，
1: 我食了好安尼，我本来。
4: 啊
3: 啊！
4: 啊，你讲食款的药啊，食了啥？食了好。
2: 食了最好的。我都过哪玩啦？
4: 过哪玩？
2: 我因鬼拢擦擦安那戆，安那家里都哭哭颠啦。
4: 哦。
2: 安那都不喜欢鬼雕，鬼颠煮一两岁啊。
4: 哦。
2: 正食一日，头壳直疼的啊。
4: 安尼啊。
2: 老人头壳疼的人，叫食。
4: 头壳疼，头壳戆啊吼。
2: 对，头壳戆，爱头壳疼的人叫食，食食正食疼的足好个。
4: 啊，这食过哪玩？食戆好用哩。
0: 头壳戆啦。他较疼啦，安尼颠啦，即个阿姆啦，食咱天宝过老丸，讲即摆头壳叫做清咧。另外即个大只扫啦，哦，扫啊冻袂调，食咱天宝的电扫扇食较真好，佮赶一赶分享红食呢。另外即位妈妈讲脚头有疼，无啥会行，啊佮袂久呢，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嘛，食较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对咱骨质疏松、骨头怕，有这个退化型的关节炎呢，啊，行着都足袂舒适啦，脚头安尼直跛叫呢，话无啥会行，啊，行路袂大汗呢，行无两步啊，着脚袂支力，爱摕这个四脚好啊咧行路，来食咱的天宝好正丸，加补充咱的钙质，加补充咱的钙质，这钙质甲钙质足重要。甲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扭捏啦。为咱中辈时代吼，啊有会啊咧，啊这脚头我做袂忌惮呢，久久袂落去啦，啊爬爬袂起来呢，这情形足侪人，拢有这情形。啊，即个爬起来脚阁袂忌惮，爬楼梯尤其吃力，即咱骨头已经退化，填补好之外，一定要甲吃。咱这药材加热啦，甲咱串起的筋络。咱主神水生骨浆，互咱骨头的用筋络的扭捏，较袂安尼腰酸背痛。你啊，即是怎么哩？感觉行，脚咧行路继续轻松，啊，行会大汗，天宝的好正丸。另外，咱天宝的过脑丸，即专门咧治疗头壳疼的啦。习惯性的头壳疼呢，啊，或是胃内风带条的头壳疼，即拢爱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做对症。啊，那失眠高梦的啦，耳啊叽叽叫呢，病病爱丢丢单，迄眠一定爱困落好，胃歹困拢食迄西药啦，有一个习惯性，安这顺汗药，你甲食填补的过脑丸，改善咱的困眠，互咱一眠到天光，安这顺汗药，无习惯性，填补的过脑丸，足好用，头壳疼、头壳戆、失眠、高梦、耳啊叽。精神歹，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另外，咱天宝的电扫扇，得咱啊感冒扫，你来扫，咪也扫，吼，迄扫啊耳根安尼，吼，足艰苦，气波足艰苦，拢来食咱顺汗药，天宝的电扫扇，甲咱过气波，过气经，天宝的电扫扇，咱即用足好的中药材来应付的啊，止扫、清气、化痰，佮甲咱润喉，天宝的。定少山除了少景足好用啊！另外，咱天宝的清意面膜丸呐，这专门针对目睭退化、惊光、畏光、盲目、酸涩，咱做一个彻底治疗。这顺汗药的，咱这经过维生素许可，有清意能力， 目睭要金，目睭要明，眼底最重要，清意面目敢顾眼底。像咱目睭金、目睭明吼，填补的清意面目完，顾眼底目睭会专门要啦。啊，若要顾身体，填补的丽金配吼，这哦，咱公司无少的淡粉，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新鲜草菇、姜菇加上天然的维生素啦。你安尼成规工、添规工，上班就无精打采，哎，今仔拜六吼，甲人交一个应酬，搁啉一个酒啊鸟，醉过工呢，啊，过工会困呢。即嘛拜一要上班，搁无精打采，身体作歹。天宝的丽金片，下再两粒就好，下暗两粒就好，安尼早暗两粒，互咱恢复青春的本色，精神百倍吼，个人的身体丽金片啊，冰桥。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你是我的兄弟》啦吼，这是咱大弟啊，阿斌甲看一下哈，我伫咱台南嘉义来到清河开安宁药房。我们天天报拥拥完，咱的徐大哥，徐大哥啊，拍成徐大哥哈、哦，咱交代五点半，你是我的兄弟，好听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啊，老水啊，平安服务介产品，咱电话甲卡入来，0525500，外观区加06，感谢大家收听来。

持，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我们主持，我们的时间大准的讲哦，时间过得足紧呢，已经点外钟的这部进行啊哈，唔知道大家有听到你爱听的歌曲无？还是讲哦，你爱听的这部内容无？非常感谢啦哈，阿兰的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哈，咱伫空中欢喜来斗阵呐，这是咱的时间呐，啊为咱中部时段嘛利用听歌的时间跟阿斌开讲两句啊，但是有哪些真歹势哈，咱这部。经营那些阿兵，我都讲上久啦。啊，那些都接别人的电话吼，所以呢，较台湾也是安尼个性较急一点嘛吼。大家嘉宾多多包容啦吼，非常感谢吼。啊，咱一节时啊，毛两点钟的时间，一波时啊，毛两点钟的时间呐。人家中部时段工拢对阿兵上班呐。啊，真好啦吼。啊，咱找一个姨娘来做，较袂无聊啊。老人上惊无聊，上惊叔叔，上惊无爱甲人连接。哦，你若讲无爱参加社团，啊，咱电台罔听啊，罔听咧，某一个银行做，安尼吼，头壳较会清楚，较袂安尼失地失地静。人讲先失智啦，啊，袂较失地静安尼。有人就是拢唔爱甲人讲话啊，讲也要吵死，无爱啊，安尼哦，啊，然后加吹冲啊，无爱啊，啊，人个志工也有活动来啦，唔啊，安尼，你一个唔，两个唔吼，到尾你就孤单呢，啊，孤单人会乌白想啊。啊，到尾就什么拢无爱想，人就空空去啊。所以哦，一定爱有一个娱乐通做，吼、哦，要唱歌，要跳舞，要听歌，啊，要甲人安尼游览，哦，甲人讲话，开讲，要甲人美景地嘛会使啊。多找一个代志来做，较袂无聊安尼吼，啊，无聊那些人就安尼心情就闷呐，啊闷就心情会歹呀。啊，特别僵啊！啊，特别僵，做者变落来呀，感谢安尼吼。哎，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的讲哦。这台南讲最近落，都一直落雨嘛。三亚客家讲水吼，安尼不涨，啊，讲有人堵水呢。不过消防人员都吹都无咧，奇怪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嘛。啊，台南早暝就安尼好，落雨落甲。啊，结果林德区三亚客溪水只不涨，啊，讲哦，有人讲看有人堵水咧。啊，唔过经营下来，到底甲吹都吹无咧？哦，到底是看唔到还是安那？哦，这个啊了解看卖吼、哦。所以我们家讲哦，溪卖去啊，特别细滴。啊，那恁到较低所在有积水哦，啊特别注意。啊，水坑啊通通的安尼吼。另外，水电这个高中工打开二无外久呢，发生真讲也得啊扑人也咸哦。十八岁好友啊，这个青年啊。大概也减来好好，都好好的开学，哭死一个，死亡三个同乡呢。讲迄个长拜过啦，啊，这水电进高中嘛，打开学呢啊。啊，我一个十八岁少年家，过去要读过一间学校啊。安尼啊，啊，其实是一个小镇的学校呢，学校四百几啊生呢啊。叫内底讲也刀啊啦，啊，这个不是刀啊、哦，讲是一支剑，啊，咧乌白母呢。啊，造成一个死亡三个重伤啊！叫阮这个保安来到地开枪，甲制服掉了呀！啊，才甲医生发班呐、啊。啊，到下面啊，讲捌读过进校的学生啊呢，啊，佫有伤害的前科呢。啊，到底是要来遮找冤仇人，还是要来遮南北交界？讲第一个，迄个上个安全帽的钢盔啦，啊，扎一支宝剑，啊，毋着高中呢，啊，来遮乌白母啊！啊，造成一个囡仔死亡，三个受伤啊！啊，过去要有前科呢？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即马警开枪，甲制服掉咧啊！啊，听讲伫个迄个网络顶号有讲要来处理什么代志安尼？水电呢？啊，够恐怖的呢！啊，这高中啊，打开二无偌久呢，嘛打开二呢？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影。另外，台南安南区站的爆炸车，听讲有四十户受到影响呢。啊，即马议员甲遮个迄落地方的民意代表咧讲吼，这爱查看到底是啥物原因，这个坑底啊坑遮侪有诶无诶物件。哦，这到底是安那？啊，即马目前就是讲有十四个人受伤嘛，搁有四个大病院啦。啊，即马就是爱评估，哦，是讲分作红单甲黄单啦，爱鉴定啦。到底受损的面积是偌济？有的人玻璃拢破呀！哦，啊，你啊影响偌大？啊，这受伤的人要怎赔？啊，到底谁爱来赔？哦，啊，过来就是讲，遮迄落爱安置遮的马上受灾的人啊，吼、哦，啊，厝里弄啊破破去，要怎大？
啊，即马听讲伫迄个导致实际来遮，乡客大楼讲要提供个民众性暂时来住。啊，有迄玻璃弄啊破破去啊，复杂三界啊，冰冰变变啊，啊，这到底刑事个责任、民事个赔偿哦，这绝对袂使胡走闲去啊。是不是各有迄间五金行，还是各有其他的什么事业单位乌白藏起来物件？啊，到底是安怎回收的？哦，所以讲，伊落以往咧讲啦吼，啊，甲民意代表咧讲，若有受伤咧、厝受损咧，翕一个相，保存一个资料啊，啊，这以后都爱收个官司啊，爱赔偿啊，啊，起诉者嘛爱斗三工啊，咁是安尼，哦，这啊是这真正足严重咧，不渣咧，佮三个消防队员嘛着伤咧，连咧救护车、消防车拢烧着咧，哦，所以讲哦，这有哪是啊，伫受者的废弃物哦，啊那地主。地主你也特别细的，你问讲土地租人收租金真欢喜呢？你租上你也家己了解呢？啊，小姐，真正是地主个租就什么五金行哦，这可能大家拢爱有连带责任呢。哦，所以我要调查清楚，调查清楚啦。你要嘉义民雄啊，廖丁川家今仔日在六点嘛发生火烧呢，火势一发不可收拾啊。相对来到地公一个厝主啦，厝主公因无掉伫个内底啊，啊走未出来呀、啊。家火拍坏了，哇！要收骨，因迄个查某的厝主用吹掉，已经倒伫遐，叫散便宜敲伊呢。哦，这到底安怎烧的嘛？唔知影。六点我也火烧啊，阿火拍坏，八点我也找着查某的厝主啊。啊，你也想人呛香，倒伫遐都无用走啊。啊，这天我是三号院呢，啊，拢木材起的，啊，木材拄着火。这就真正落实啊，一发不可收拾啊！啊，到底吼、哦、是啥物原因嘛？唔知影。啊，原来底婚姻散步嘛，佮找无人呢，啊，尾后找到啦，大面积个烧烫伤啊！哎，因起码伤侪无多，侪无多啦，真落啦。另外，台中中区三民路讲一间饭店吼、哦，早暝一个55岁查甫人，打礼拜办手续打大呢。叫对高老师载落来，砰一声，哦，倒伫个车水马龙三明路上啦、啊！啊，大家紧报警啊！安尼啊，警察来到地公园啊，这是查甫人伫倒位载落来，伫这间饭店啦。啊，饭店你话我伊打扮来大手术尔，啊，打去房间无偌久就载落来啊！我、啊、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影呢？啊，这初步啊，百度外力的概念啦，哦，这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呢？啊，实在吼、哦，什么代志吼，能行这个绝路啦，讲真嘞。另外，日本有到下面啦，七个高中生，国中高中生，对今年4月到5月哦，利用这些方式，拢有这个火车摩托赛，底下南北高个就对个啦，北北就对个啦。14月到17月哦，安尼哦，啊，拢底下铁轨路遐后边嘛变上，啊，有这个火车摩托赛，哦，这个代志，哈哈，这囡仔吼，七个真正吼、哦，啊，爱来依山发班啦。利用无同的方式，啊，但是要组织火车，你把这个铁轨路进站就对啦。啊，唔知咧舞啥会，安尼啊。啊，讲要比赛，讲我上好火车停上久，伊就赢安尼啦。含这也得算日本啦。这七个高中生，啊，或是国中诶，讲咧比赛啦，比赛看上好火车停较久安尼。啊，用这些方向方式，组织火车入站就对了啦。啊，这也咧算你也知影，有够下面就对了啦吼。啊，这我们以上发班，伫千叶这个车日本啦。啊，什么代志拢有就对了。来听这首对唱的歌曲吼，讲叫做《月娘幸福月娘送》吼，这是吴兆芳甲彭丽所合唱的歌曲。来，共同来欣赏这大自然。啊，摩刀来到信封药房，后面全部用用完。这里吴大姐很高兴，好听的歌曲，幸福月娘送，来做来欣赏。现场的电话是0525500，外观是咱加空六号，来共同来欣赏好听的歌曲。

0: 个非常好听对手的歌曲《幸福月娘送》吼，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感恩主持大春的讲吼。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华冠市咱家06来跟进一个广告。
1: 啊，你吃两罐吼。啊，就会当安尼较好，啊，唔免开刀，哦，安尼足好呢。
2: 系啊，系啊，
1: 系啊，安尼啊，啊，你食两罐，拢食大罐的呀？
2: 我拢食大罐的。
1: 安尼哦，好
2: 啦。系啊，你嘛食三罐咯。
1: 安尼你吼，迄个体质咧吸收啊，那较紧。
2: 系，可能。
1: 哟，安尼吼，啊，无你原底是拢听到。
2: 听得卡头乌尔。
1: 卡头乌哦。
2: 系，安尼哦。听咧，听拢暗时拢困未
1: 去。哎呦，安尼哦。
2: 系啊。
1: 好啦，安尼食好容易啦，哦，好啦。
2: 咁未晓叫，
1: 未晓
2: 叫，我
1: 就家
2: 己叫。
1: 啊，食好到时候，啊，你讲食，阮的偏补好正丸呢，我讲过食
2: 拢食。个养心丸，个过脑丸。
1: 啊，你啊食好无？
2: 好啊，就是好啊，无我卡拢你迄条大正叫。
1: 啊，你好，你迄条好正丸，你是食安怎？
2: 食迄条卡大乌梅子蛋啦。
1: 好安尼啊。
2: 系啊。
1: 好。
2: 啊，就做心脏都开始喘啊，就来食啊，闹到安尼很康叽叽叫哦，啊，就听迄是。
0: 听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胖、骨头安尼酸、抽、疼、麻，这拢来吃咱天补的好正丸，咱这顺汗药的，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敢对根本来敢治疗啦。咱内底药材加多呢，内底有骨板，骨板敢过关节，敢补充钙质，甲咱补充钙质。咱内底有牛膝，甲咱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啊，咱有落这锁用，锁用甲咱养筋骨，治疗骹手无力。咱天宝好正丸做甲足周至，迄药材真好啊，甲咱串起的筋络啦，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好用啦，啊足对症啦。在咱今日都卖鸡蛋呢，啊，今日安尼骨轮骨板安尼直搏叫啦。脚寸未直，啊未凹弯，一条筋咧吊吊吊，啊腰酸背痛，天不好生完你甲关灯来吃，喘气的筋络，叫咱骨头会用，骨头会顶，啊筋骨的扭捏，加了都会舒适，天不的好生完，啊咱天不的用心完，专门咧食心脏无力的啦，加了都安尼皮皮喘呢，心神不宁呢。啊，心肺无够呢，迄心肺拍袂去头壳，啊，人安尼戆戆，填补个用心丸，你甲关灯来食，足够紧张，人啊发下大声，你都安尼惊着的，来食咱填补个用心丸，你来这一阵嘛，你就感觉心中继续用，继续有力，填补个用心丸。啊，若有放尿个问题，爱食咱填补个用量丸，有人做下高尿啦，闪尿呢，啊，膀胱无力。你给他放了而已，还在紧着，天宝的用量丸你自己吃，温心化气，给咱固腰子，固膀胱，那话一枚便所走了几十桌，影响到睡眠，膀胱没了的镜头，拿来吃咱天宝的用量丸。另外，目睭的问题咧，食咱天宝的青鱼面膜丸来甲咱固眼底啦。咱哦，目睭的眼底有做些细条的神经啊。啊，你惊光、畏光、目目酸涩，目睭有那些生黏、白白金、白内障、白斑啊症，这种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啊，来食咱的汉药，顺的汉药，维生素甲咱稀客的，固眼底目睭的专门药。这比较咱就知啦，市面上目睭要百款，固眼底甲咱这边呢。眼底过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嘛。我常在讲，食会较好，袂较歹，因为咱的目睭要有足济目睭需要的营养素。啊，这药做要解周治啊，天宝的青鱼面膜丸啊，赶紧来吃。啊，那排放的天宝的益生菌，咱这有加速，搁有好困哦。人的这会放身体的健康啦、啊，有哪中辈是大吼，年纪有啊，肠仔蠕动较慢啦、啊，啊，骨盆所垫架呢，啊，你茫垫小大了，危险啦、啊。 纯纯一个天补的益生菌，咱也多啦细细排放，咱个食，两公阿多哩排个做舒适啊吼。咱这有家属，佮有好困，咱公司做产品拢真本真料。加开唔加咪，有效较要紧吼。益生菌咧食排放的，咱咧云南白药啦、维生啦、强心运气散，这几样房拢无咧卖，这拢阿边假哦。啊啦，无清楚无边了，电话卡卡入来，0525500。外观车加控六，这首歌曲咱来听，歌声乱行来，两笑的做一笑哈，身体了摇一下，对这天波，咱来做一下运动，两笑的不来运动，两笑的卡手稍微动一下哈，和身体活动，要活就要动，歌声乱行。

来时间的关系啊，并不甲大家讲一声再会哈，啊，祝大家假期快乐，有需要并服务电话甲卡入来。0525500，麻烦是咱加空六，安记得后礼拜一下晡时啊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

0: 开 FM 88.7 88.7，好你发，好你 Lucky Seven， 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赛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凉池、花园、五爷楼、图书馆、古传的设备，甲一般所看到的家家爷爷土地公庙啊，拢不同款。而且所服侍福德精神是全台湾上出名，唯一穿着官袍、头戴乌色帽的地方的官士。这是为什么呢？相传在咧征调的时阵，文德宫的村民叫做詹维京，天生天灵，大海到京城去考试，因为超过。
6: 堂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大家好哦，欢迎咱朋友收听咱的梦丽家族，我是雅迪。啊，咱这里甲凯伊服务着咱好朋友这时间吼。啊，这部伫进行，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1-0800-54321来。咱的朋友讲要听一个迄个胡声啊，迄、那个用萨克斯风的伴奏吼。咁要听一个什么？你敢知？听一个风中的玫瑰，风中的玫瑰吼。来，咱的好朋友大家来欣赏安尼吼。空白空空空，我数三。

0: 谢谢，来哟来哟，哇，哎、欸，今天那这波有老的咯，哦，你也看麦啊，这五档呀，
1: 对，
0: 哇、哦，今天这波有老的呢，哦，未歹呢，
1: 是是是，
0: 吼、哦，
1: 我亏啦，
0: 那啊丢啦丢啦，
2: 你是故意歪搞亏麦克风，
0: 未记，因为你无来，所以我就甲你未记哩。
2: 哎呦，
0: 麦、欸、克风吼，你甲看迄米莎就未记，甲伊塞起哩。
2: 哎、欸、妹，你甲你嘛无上。
0: 好多有啦，
2: 好有啊，哎呀，
0: 我未使无。吼、哦，你那来上班，穿两个米露咧。
2: 哎呦呀、啊，哦，实在啊，你讲那个地吼，等下听众朋友讲未听哩。
0: 未听，
2: 系、欸、啊，是啊。
0: 你啊吼，
2: 对，
0: 啊、你啊，无、嗯、啦，我来你考试者。
2: 好，考试者。
0: 考试者吼，哎、欸，你嘛是。中部人嘛，
2: 哎对，是，对不对？
0: 中部人我来考试吼，
2: 嗯，
0: 因为这天气热热的吼，还可以考试者，伫这嘉义有一个畚箕湖对，
2: 哎对，
0: 啊畚箕湖，迄是真正有湖有水吗？
2: 哎，有湖有水哦，
0: 哎，
2: 畚箕湖无湖嘛无水。
0: 诶、欸，错，未歹，未歹，哦，你真正有影是哦。
2: 因为迄是一个地形，是咧畚箕形。
0: 哦，诶，安那安尼险得用畚箕啊？
2: 哦，诶咯，倒位卖使畚，哎呦，现在
0: 是讲安尼啦，畚箕啊，那都是个畚箕啊。
2: 头细细，脚撑大大，
0: 系啊，
2: 安尼叫畚箕，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2: 啊，咱厝要买什么厝？
0: 厝
2: 哦，买啊，来买畚箕厝吗？
0: 干那袂使哩，
2: 好个袂使哩吼！你甲看买厝，大家拢买细细价价，
0: 嘿嘿，
2: 哦，阿伯人咧买畚箕，
0: 哎、
2: 欸，对不对？阿买地公爱买畚箕，阿那畚箕地，对不对？阿那会阿那脚床大大，阿头细细，阿钱里面才袂出哩，系
0: 啊，
2: 对不对？系
0: 啊，
2: 系啊，所以讲你甲看，
0: 阿先啊买厝态度，
2: 啊，来买厝的人爱买细细价价，
0: 系啊系啊，
2: 对，好，所以无同款哈。
0: 莫强用啦，
2: 莫强用啊！
0: 好啦，啊，今天我讲，今天你爱来倒做这部分
2: 呢？来倒做这部，我是来倒做这部，对吧？
0: 倒做这部，未使，让你食伤辛苦。
2: 啊咧，哇！
0: 阿今麦有跟你考试啊？你咧
2: 吼？对。
0: 阿我讲阿今麦
2: 我，阿无我做来做这个代理的主持人啊咧哈。
0: 无啦，你就是迄个来宾个兼主持啦。未当让你安尼吼，
2: 过
0: 家会丢咩？
2: 阿咧。
0: 哎呀，我咧讲哦，今麦吼，你也看嘛，今麦确诊的人足多，
2: 是，
0: 感冒也足多，
2: 嗯，
0: 所以你也较乖，唔通乌白走，
2: 较乖咧，唔通乌白走。
0: 哎，记得我咧讲哦，人
2: 较
0: 侪所在唔好去，
2: 较人较侪唔好去，
0: 嗯，
2: 哦，啊，找迄一间厝来，对，干咱两个人诶，好吧。
0: 哎，对了，这你
2: 较适合，我较适合无。其实你都在讲了讲这个吼确诊吼，你敢知啊？最近吼变进前第一届较严重呢。
0: 对啊，这个跟那边说乌白病毒，乌白。
2: 啊，这届先啊讲诶较严重。
0: 哎，
2: 咱顶一届人是有确诊掉的人吼，会咳嗽、嗽未停、头开疼、脑后会疼。
0: 嗯。
2: 这个是较无向你啊镜头，较无向你啊等，但是给拖足久诶。系
0: 啊。
2: 哦，较早可能一礼拜都好呀。哎。即马两礼拜阁未好。
0: 系。
2: 这就是咱诶迄个病毒诶关系啦。
0: 系啊。
2: 系啊，啊病毒诶关系了后啊吼。
0: 嗯。
2: 所以讲，伫遮有足侪咱诶爸爸妈妈吼，可能较无了解哦。
0: 嗯。
2: 你甲看吼、哦，顶一届病毒诶当中有真侪咱诶好朋友诶时阵，有无吼？伊会产生一种物件，尤其中风过诶人。
0: 啊，可耍了吼！即马嘛，足侪人拢讲哦，啊，你甲看啦，唔做嘛死啦，要做嘛死啦！
2: 啊，无啦，那我无做，就直接话跳跳。
0: 足侪讲做做吼，
2: 来，来，咱是大家直接在开讲啦吼、嗯。其实有真侪人心血管疾病的人吼、
0: 欸，
2: 其实无我讲真的啦，无适合做啦。
0: 无适合。
2: 哎、呀，为什么讲无适合的当中吼、
0: 嗯？
2: 因为咱的这个伊是以毒攻毒。
0: 嗯。
2: 啊，咱辛苦咧，有习惯，有血栓啊，有硬血啊，啊，是讲你的血跟别看垃圾来当中的时阵了无吼，会造成着糟蹋。
0: 嗯，
2: 爱情就做造成着这糟蹋，当你个个做了去了后，一抗凝结。
0: 嘿，
2: 好啊，所以讲有的人吼做了去了后，伊说等到说愈严重呢。啊，有的人无做的当中的时是安那讲阿婆安怎样？即个每一个人都是完全拢是无同款，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伫咧讲讲啊，我爱做啥卖做。啊、我要甲大家报告者，你的体质，因为伊无真真正正一个较好的人体的试验出来，诶，这个啊结果一个较效果的，所以你讲有的人有做，结果我拄着足侪朋友当中无做是对的， 那有住的时候他都后悔，啊你说要住吗？
0: 妈妈为什么要出国？所以我住
2: 两家这个就朋友说啊，这个亚弟是在创啥坏？无啦，亚弟吼，
0: 马赛拢流出来。
2: 无亚弟吼，咱伫只吼，咱做节目吼，是要天生主人的啦。
0: 主人呢？
2: 亚弟做节目是在笑啥？笑讲有一个好朋友来啊，啊笑讲伊的头毛那个有鬼拔掉了，啊个有鬼拔掉了，亚弟一直在笑，这个人我足清的啊。但是我未使讲这个人是谁，都叫什么人啊？系啊，对吧？哈，对吧？亚弟，你是不讲艺术性名的对不对？
0: 一张。
2: 哎，电龟的波，哦，电头毛电龟的波啦。今日来，因为无以前要来时阵经过着迄个滨海，
0: 哦，
2: 啊，迄个，
0: 遐
2: 唔是叫火烧着，因为遐吼落大雨，雷公死啦，东北角迄边遐，唔是叫压着吼，叫雷卡着，因为坐迄台车是无触电的，你敢知影？像个火车无触电，
0: 你
2: 讲
0: 哦，你迄个车无触电，迄都无适合载。载我就对啊！你看载到那个头门变那个，阿公姨娘三公要买花钱，伊怎会讲个穿落去？你阿公咪？
2: 哦，实在吼、哦，真正无多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吼、哦，你无看到这啦？你敢知亚弟吼笑甲擦一梳啊，吼未喘气？真正无多瘾啦！这我第一届吼、哦、做这个电台节目做这几年来哦，第一届拄着安尼啊，拄着讲主持人笑甲会哭鸡未崩火，笑甲主持人讲啊无我多写出来啊，啊个硬要订订未出来的时阵，真的有多可怜呢！真正吼、哦，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未使出事啊，另外一个。
0: 好，你安尼也敢赢了。
3: 这
0: 么济钱嘛，还得他几块？我还讲，伊讲哦，迄个电一届嘛，遐钱啦。
2: 嗯，对。
0: 啊，你
2: 我来电卡球嘛，遐钱。电卡无球嘛，遐钱。所以吼，甲咱只妈妈同款，甲只阿妈同款，买个电脑卡球咧。啊，电脑卡球的话吼，你甲看，侬嘛过年，咱要两个月前，过两个月了后，再要过年的话吼，两个月前伊就那电啊，球那米粉头咧，米粉头咧。啊，我你来电只球。啊，我都老了，慢慢那个变长了啊，甲过年多啊主人。
0: 啊，都我讲都免，伊种个伊那就用电，
2: 啊，就不要读个屁屁嘞。
0: 用个火硬甲电，那个火补补个。
2: 是啊，你两下西公就飞啦，我已经飞了啦。

0: 人较早人捌讲过一句话，讲会肥的狗啊吼，未尴尬啊，未肥的狗啊，才会尴尬。你甲看哦，你看有的狗啊，你甲看啊，趴伫这厝内底时，看到人经过，肥啊肥，该要死安尼有无吼？啊，你就迄种都未尴尬。
1: 嗯，
0: 迄种啊吼，好看头呢，肥甲遐啦，嘿嘿叫的。
1: 嗯，
0: 啊，真正会尴尬的狗啊是啥物？我未甲你肥。
1: 嗯，
0: 你来行咧，我就甲你卡甲你换落，就对啦。
1: 啊，
0: 迄种就是厉害。所以讲，咱有真侪爸爸妈妈的当中，你有感觉无？即卖诶，即个老啊老一辈，即个好朋友有无吼？哎，连咪叫医生看，伊拢总唔捌讲啊简单的，伊唔捌迄个即药啊到底咧食啥？但是一看过了，你要讲哇，这条你食降血压的，这条你食降糖分的，这条你食什么款的物件？一过来了，伊就知啊，这就是咱所讲古白先良医。啊，但是伊知啊，后来去做预防啊，伊知啊来去做保养啊。有足侪人吼，拢无了解什么讲笑。哎呀，过去挂电台，我白买药啊，过去外口我白讲买物件，有无吼？讲笑，迄种死较紧。为什么你敢知？因为伊无医学的知识，
1: 啊，佫袂晓要保养，
0: 无伊无迄个那保养的观念。第一点无知识，就惨嘛。第二点佫无观念，人较早人讲一句话，讲观念若好，一世人食清免烦恼。
1: 嗯，
0: 啊，迄叫观念歹。
1: 嗯，
0: 观念歹，一世人伊都爱徛好多歹。
1: 嗯，
0: 为什么用？你有感觉无？
1: 伊佫徛破恁的主人家。
0: 来，你佮想看袂啊？你佮看袂吼？
1: 嗯，
0: 你佮看讲吼，咱住伫台北市也好，中部南部，我唔是看人无啦吼。你有感觉无吼？愈敢开钱的，愈赚会着钱。
1: 嗯，
0: 愈唔敢开钱的，愈欠袂安那，愈安那，愈唔敢开钱的人有无？愈安那赚袂着钱，因为为什么？钱吼、看到伊就惊着，就救伊啊！为什么？因为秘伫迄个皮包内底未走出来，未流通啊！
1: 对，
0: 啊你甲看哦，你甲看哦，你讲有足侪人喺好朋友的当中，像即马咱即马外口即个新闻拢有咧报告，报告什么讲？今仔你一个月就赚两万五，你甲两万五拢个开好玩？
1: 嗯。
0: 像有的爸爸妈讲啊，你无钳子，安尼唔好，对不对？你敢知即摆人一个上界新的一个嘛，搞这应收官啦、你个赚两万五，你想办法甲两万五摕去请比你能力搁较好的人，比你安那亏了也搁较好的人，伊会当甲你带来着你安那财富比两万五也较济。甲咱爸爸妈妈同款啊，你少年你钳长内多来了后的时候，你食老要创啥？食老你的钱，你一定看医生。你连买药啊吃，你绝对袂去买水三千，为什么？你唔敢开，那你唔敢开，佫袂要紧哦。上界惊什么？你开了唔对，袂晓顾。像讲你拄则讲的讲疫情关系嘛，对唔对？大家拢爱有的人讲，有的人副作用造出来嘛，对唔对？上界侪副作用，上界恐怖副作用是甚物物件？足简单的心血管疾病。
1: 嗯，对。迄个衍生到有足侪问题出来。
0: 对，啊，你个心甲住落去了，你心血管的毛病，就是你带来你身躯上界无好的所在。
1: 嗯。
0: 但是你有个想看卖咧无？
1: 嗯。
0: 但是你个无住的当中，甲有住的当中差真济。
1: 嗯。
0: 但是你个想看卖，为什么有的人副作用遐尼啊严重？因为你个看注射了后有副作用的人，伊大多数伊家己伊唔知有心血管的毛病。
1: 哈。
0: 尤其中过风的人。
1: 嘿。
0: 你甲住落去了，二处中风足侪人
1: 诶。系啊。
0: 啊，你啊讲有诶人讲高血压诶人，血压住落去了，血压欠管诶人足侪。
1: 系啊。
0: 因为伊叫做以毒攻毒，病毒来攻到你诶身躯。你要看呢哦。你敢知讲你住完下了后，住预防下完了后，你有感觉你抵抗力下降无？甲咱食感冒药啊，同款。甲咱食这个啊，那做这个感染流行性的感冒预防下同款。你有感觉咱一寡只阿妈有无吼？老话讲啊，来了，那去做流行性的迄个感冒预防下，每一年拢会做哦。我跟你讲哦，今年有做你啊，个还好啊。每年你若无做，你就丢掉流感哦。感冒那丢掉了，你可能命会出啊。所以你以后开始65岁，你以后开始了，每一年叫你做，你就一定爱做，无做你点都会愈惨。
1: 啊，唔过吼，迄位人做做的吼。住住嘛是同款的问题嘛真多呢。
0: 啊，无可能住落去了，大家拢好个呀、
1: 啊。
0: 啊，你若讲住落去了，大家人拢好个，你若总统那一个人在做，你莫一百个做总统就无遗憾啦，对不对？但是你较衰一撮万中选一，较衰多丢丢，迄个多是你，啊，要安怎办？人讲地胶胶啊地晒呀、放晒落来了后啊，啊那叫地掉迄个好野人先地。你看胶都袂变放晒落，你变个地都地袂掉嘞。 大家乐几号你甲我讲一下就好啊，我明仔就跟你来签，我就免去赚钱啊。
1: 嗯，
0: 所以今仔日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今仔日我要甲大家报讲，你如何来预防，让你的身体医药更加勇健。
1: 嗯，
0: 这才是咱上个重要。你伫医

0: 下个地形内底当中，你要爱什么物件？咱讲真诶啊，电台拉你学是足多啊，这边听过，那边听过，但是咱会晓来甲你教伊样无？你爱食什么款诶物件才是对无？像讲咱刚刚，我甲你请教一下吼，也伫你感觉讲，猪油较好还是沙拉油较好？
1: 我感觉沙拉，迄个猪油嘛是会使食，
0: 猪油较好还是沙拉油较好？
1: 沙拉油都够分啊呢？
0: 啊那分？
1: 伊迄都爱。食什么？迄个橄榄油啊？
0: 无啦，啊，我讲就是
1: 沙拉油，沙拉油比猪油安尼哦，
0: 哎对，安尼
1: 猪油较好，
0: 好、哦，安尼猪油较好哈、嗯。来，猪油甲沙拉油的当中，那丁香咧讲啊，安那迄个安那亚弟咧讲，安那沙安那猪油较好。来，猪油叫做饱和脂肪。但是你有感觉猪油甲搅伫饭内底也好，猪油起来甲炒菜煮饭也好，煮汤也好，再那煮面也好。灶卡袂黏黏，啊！你甲想看卖哦，啊！你甲看豆啊，豆啊，咱做这個沙拉油都是用大豆来做的哦，先啊灶卡煮落去拢黏黏，其实食猪油的人，你的血管卡会落黏黏，你的血管壁袂产生白便，你食沙拉油的人，你的血管壁会产生白便，什么血管壁，什么款的叫做白便？你拍落去了，手都乌去啊，抱歉，因为这种人都是吃沙拉油吃伤济。沙拉油吃伤济，造成血管的白病。啊，你讲沙拉油，你有听无啊？啊，油唔是安尼油黏啊，可以沙拉油。你有讲嘛？用沙拉油来炒菜，灶卡黏 TT。用猪油来炒菜，灶卡袂黏 TT。但是吃猪油的人，什么款人未使吃猪油？无咧做粗重的人未使食猪油，因为无咧做粗重人，伊个猪油热量足悬呢。你若食猪油了，你个血会震荡，会中风。你若咧做粗重人，伊就袂要紧啦。所以讲，有阵啊，你个沙拉油伊未坚固完，但是沙拉油伊会造成着你血管壁的病变。所以有真济爸，即个爸爸妈妈，我敢甲咱在座遮的所有空中遮好朋友，即摆六啊啦，即摆即个时间，可能你有咧炒菜，有咧煮饭，也是咧食饭诶，你一定会偷看来，你生活是讲，有影咧。较早吼，阮食猪油的人吼，迄灶卡拢未黏黏咧。即摆结果煮沙拉油的当中，结果灶卡黏黏。你甲看较早食猪油的人吼，你要血管，你看伊一大一大乌乌的人足少诶。但是即摆食沙拉油的人，你看到血管啊一大一大乌乌的人足侪，迄叫血管产生病变。所以有真济咱的好朋友的当中，你伫咧食食的当中会影响到你无？所以咱才会食一挂清肺油的啦，通血路的啦，吼、这个一挂这保健的食品，无唔对，好不好？好，足好诶。
1: 啊，我来食掉呢。
0: 啊，所以讲我拄则要甲恁讲啊，清肺油、通血路，你的血管内底食的血，如果靠要清，实在讲真的真简单呐、咱讲真诶，台湾你所有人咧卖什么纳豆、红曲、Q 10啦、银杏、金杏什么物件，拢总就好诶。我无讲人歹，
1: 但是就是爱个会会更爱会个 Q 啊。
0: 对啊，我即要讲诶意思讲，今日人别人咧卖遐物件，拢总就好诶。因为咱诶爸爸妈妈，你知影讲每一个电台、每一个主持人咧卖遮物件，我敢甲你保证，只要你若会若落高考来个遮是拢总就好诶。但是今日我毋是要甲你讲这個。今天我要跟您大家报告的是什么东西，你吃清肺油、通肺路的东西，为古早以来你所吃的什么鱼油、海霸油、纳豆、红曲，这些东西都很好，单风也好，护风也好，这也是说它的爬索较高的也好，都很好的。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好朋友，你只要不要吃这项东西而已。这项物件是一个足重要物件，爱护你诶，亲友来，你捌看过人外口咧做水管无？
1: 有啊。
0: 来，恁到门卡口嘛是有一条水管，咧抓手啊。迄条是水管是定诶啊，嫩诶。
1: 系嫩诶。
0: 啊嫩诶吼，啊自来水迄落啊，牵一条管来甲恁到门卡口，迄是定诶啊，嫩诶。
1: 定诶。
0: 迄定诶吼，来你有感觉无？定诶水就是搁较安怎压力互伊偌济，伊就是安尼尔尔。吼、水规讲哇，咱咧水来水讲 PC 管迄个话，王永庆因做迄种水讲迄个大专线拢因诶话吼，无第二间诶话吼。你甲看就是着买安那就一个大木工安遐大，你水准啊头准出来遐水就是安尼。但是你那水讲那是软诶时阵，你小可较拗咧，小可较睇咧，伊诶水就当抓卡虾米啊？ 抓较远啊，对啊，我请问你，这就是压力。
1: 嗯，
0: 是安那足济咱的爸爸妈妈，你都唔知讲，你的血更上界重要的啥物所在？
1: 嗯，
0: 爱挡袂掉你的压力。
1: 对。
0: 挡袂掉你的压力，是安那讲有真济人讲拢无了解，是安那你的高血压。你高血压的就是讲你的血更未存旧，
1: 嗯，
0: 未长大，未旧细，
1: 嗯，所以咱的旧多，
0: 对，咱的血更叫做热胀冷什么呀？
1: 缩，
0: 冷缩，
1: 嗯，
0: 所以讲今天咱来介绍一个医学常识，给咱这爸爸妈妈听，
1: 嗯，
0: 咱如何要帮助你的血更会热胀冷缩，
1: 嗯，
0: 这才是上界重要，
1: 嗯，
0: 你的血更血更才未白等于，我讲今麦这所有的医生啦，
1: 嗯，
0: 也伫我嘛伫只甲恁大家报告者。现在所有这些医生啦，
1: 嗯，
0: 啊啦，开高血压的药啊，你吃的人啦，
1: 嗯，
0: 我五档这些大大给你大家保证啊，
1: 嗯，
0: 伊拢哦王啊王叉蛋啦，
1: 嗯，啊就紧食，
0: 为什么？
1: 紧食，
0: 那叫你吃尔尔，嗯，啊这吃降血压的，降血压的，降血压的，
1: 嗯，
0: 血压的吃少些，降些抓无血压的，
1: 嗯，
0: 来啊，我请问你，你血压的药啊降吃五年啊、八年啊、十年啊，你有感觉？卖讲会好袂好，你有感觉你愈食愈济无？你愈食愈久无？你愈食愈长无？人药应该是互你愈食愈少，愈食愈短，是安怎一变作慢性的处方签？
1: 嗯，
0: 你敢知这医生拢叫恁咧做下一项工过？
1: 嗯，
0: 这医生拢叫恁做一项工过，叫做自安怎自我慢性的自杀？
1: 嗯，丢了。
0: 来，咱卖讲别人讲我就好。
1: 嗯，
0: 当我五档的108公斤的当中，我嘛高血压，我的血嘛都。
1: 嗯，
0: 医生会开降血压的药啊，你吃。
1: 嗯，
0: 是啊，来开清血药的药啊，你吃。
1: 嗯，
0: 我发现我愈吃愈久，愈吃愈济，愈吃愈济粒。
1: 嗯，
0: 医生，我的血有当时降会来。
1: 嗯，
0: 医生，我的血压当时降会来。
1: 嗯，
0: 伊唔敢甲我讲，干那叫我讲我吃。
1: 嗯，
0: 我甲医生讲一个，吃一个药嘛有一个了定，是要三个月啊，五个月。
1: 有啊。
0: 你敢知啊？医生从来唔捌甲我讲。
1: 嗯。
0: 我即马无咧食降血压的药啊，
1: 嗯，
0: 我嘛无咧食血流的高血药啊，
1: 嗯，
0: 我嘛无咧食三高的药啊。
1: 嗯。
0: 我即马为108公斤降来70公斤了后，只个八大问题拢总无呀。
1: 就是有痛啊。
0: 对。嗯，不是有通啊！我要甲咱遮个所有空中遮个爸爸妈妈讲个，我为什么我讲遮个医生拢是王叉蛋呢？
1: 嗯，
0: 为什么我安尼讲呢？
1: 嗯，
0: 因为伊无教育你一个最好上界新的方式，伊拢教育你都爱食山啊，降山高的药啊，娘娘。
1: 嗯，
0: 爸爸妈妈，你降山高药食五年、八年、十年啊，你若无去甲医生问讲一句话，我当时免吃。
1: 嗯，
0: 但是我今日讲话可能较粗鲁一丝啊，可能较刺激一丝啊。
1: 嗯，
0: 但是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我是为了你好诶。
1: 嗯，
0: 我唔是要害你诶。
1: 对，
0: 因为咱的血管是爱互伊软 Q 才对。
1: 嗯，
0: 爱互伊有弹性才对。
1: 嗯，
0: 唔是你啊啦，愈来愈顶，压力愈来愈大，血压血压愈来愈悬。医生拢甲讲一句，某某人啊，你血压才悬诶，别等血紧哦。
1: 嘿，
0: 迄都是你的血管咧反顶啊。
1: 对，
0: 你的血管咧反顶啊。
1: 嗯，
0: 就看咱这个塑胶讲下底拍里头拍久了后啊，时阵你沙来甲讲的时阵，新鲜的时阵甲沙来甲讲，一个人啊有一个弹性。
1: 嗯，
0: 拍久里头拍久了，你甲讲的别者就破呀。
1: 哎，
0: 啊是车搞的别者就破。为什么？因为伊无弹性，所以我拄拄只我用着两项物件来给你做一下，比如，
1: 嗯，
0: 水供电的甲水供冷的，多一个安那较好。咱食猪油甲食沙拉油，对咱人的这血更血咯，有什么款的问题？
1: 嗯，
0: 今仔日你的血暗那无甲降落了，对你的身躯有什么问题？全台湾省所有的咧做电台节目主持人的当中，也是所有咧卖药啊当中。我要甲你报告的，因拢未晓讲这個，
1: 嗯，
0: 因为应该啊，我食这物件当降血压吧，
1: 嗯，
0: 你食20年的电台，所有足侪人的物件，
1: 嗯，
0: 你赶快过来吃，
1: 嗯，
0: 血压不降无，你嘛是讲管的，
1: 嗯，
0: 因为你食了唔对，
1: 嗯，
0: 因为咱要吃的物件爱甲这个水供，咱有一条水供，
1: 嗯，
0: 对吧？那水供内底卡带嘛，
1: 嗯，
0: 对不对？啊，外靠里头拍的也氧化嘛，也翻电嘛，
1: 哎，
0: 如何改三星会变嫩？甲咱一个坐咱统一皮啊，同款，
1: 嗯，
0: 虽然伊是化学皮，伊毋是假皮，
1: 嗯，
0: 但是你有感觉，假皮当中靠咱手拿那个嗡嗡嗡嗡，吃咱的手型骨皮有油嘛，
1: 嗯，
0: 迄假皮当中用过来的筋骨。
1: 嗯，
0: 那化学皮你甲用入去了，伊嘛会脆化的。
1: 嗯，
0: 但是真真正正正皮，何里铺着咱人哦？你有感觉讲较早咱捌穿过迄个皮衫有无？吼，
1: 嗯，
0: 那去出国去拢买正皮皮衫有无？
1: 嗯，
0: 迄拢唔免洗， 迄香菇香菇，咱香菇会出油，迄油甲高咧高咧高咧，迄皮啊吼会变得紧唔紧，够水的水。咸啦，即卖拢是化学皮，伊袂变水。然后咱的空中，咱只爸爸妈妈的当中，我五档的吼，要甲大家吃，大家报告讲，因为你食了拢唔对，你拢食这个西药，导致着你的血梗产生这个病变。
1: 对，
0: 咱今日爱用什么款的物件来卖好你的血梗产生病变？
1: 嗯，
0: 纤维油、铜血路、甲防止血梗病变的当中，这是两项无同款的物件。
1: 嗯。
0: 这是两项无同款的说法，两项无同款的一个做法。
1: 嗯、
0: 一个是咱的血管内底血脉落回清，
1: 对，
0: 回顺。一项物件是咱来讲如何让这个血管会变软 Q， 甲一条手链同款。
1: 嗯，
0: 血管的软 Q 甲手链同款，迄手链吼，伊会甲劈一哦一条。你若唔像这个手链，甲伊我等等等，日头甲甲碰两杠啊了，甲放开了后啊，伊袂断，伊也那会嘻嘻。就像咱裤里穿的旧大同款。
1: 嗯嗯，
0: 你的裤里旧大那新新都啊穿的有啊吼，哎、嗯，又给了后啊，佫旧倒等你。
1: 哎，佫弹性。
0: 你的穿过来了后啊，嘻嘻啊了后就大袂倒等呀。今仔日。咱这好朋友，我今日甲恁讲这项物件，我就是要恁知影讲，何你的血管，何你有球多，
1: 嗯，
0: 卖何你的血管无球多，
1: 嗯，
0: 所以咱个听一下歌者，等下若有福气，你若听到我讲的这句话当中，嗯、知影食到好药，较早人讲一句话，知影食到好药，较有咧高档话一招，
1: 嗯，
0: 食到好的物件，何你一世人免烦恼，
1: 嗯，
0: 所以一定爱给你观念爱好，
1: 嗯，
0: 观念若好，食啥拢总好，
1: 嗯，
0: 观念若歹哦，
1: 嗯，
0: 何你食。桂林站在你的面头前啊，你不一定阁袂晓食。
1: 对，这就差了差价吼。
0: 是，
1: 后来电话甲抄起来记起来，空白空空空，我数三零。

0: 再唱遐久安尼咧，唱安尼就好啊。
1: 是是是是是，
0: 五档。
1: 有有有有。
0: 问题是讲哦，咱这讲爱互伊软 Q 啊吼，软 Q 哦，啊这我咧讲哦，这是要安怎样啊，互伊会当咧软 Q 啊？
1: 其实吼，有足侪咱的爸爸妈妈吼，拢唔知啊，讲吼，咱人的辛苦爱食这个综合维他命。你敢知综合维他命是走去倒去吗？在咱人的细胞。
0: 好。
1: 啊，我想问你哦，咱人的血管嘛爱食综合维他命。但是咱人的血管内底，当你若无这个综合维他命的时阵，我要甲咱在座这些好朋友的当中，甲恁大家报告。当你的辛苦的时阵，食这个像这个综合维他命，在咱的辛苦内底，什么款的植物内底，什么款的食物内底有这个综合维他命？你要看两个叫做鹰嘴豆无？亲像一个莲子迄种的有无哈？它嘴尖尖嘛，迄叫鹰嘴豆啊。你敢知鹰嘴豆就是咱的食物，尤其过咱人的血管。要让你的血管有无更加有弹性的当中，都、就是爱食这个鹰嘴豆。鹰嘴豆内底有足丰富的综合的维他命，伊底话有钙、磷、钾、铁的时阵，食这物件落去了，你的身躯才有这个产生这个好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有真。在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的时阵，我要甲咱在座遮好朋友的报告讲，今仔日你的血管内个会软 Q， 都是爱食一寡这个啊呐，有饮水多，过来都是食一寡较有侵蚀的物件。
0: 侵蚀的，
1: 对，色水愈深，伊愈好。
0: 哦，像青花菜。
1: 青花菜。
0: 青色的青菜。
1: 啊，来，国讲就足简单嘞，你捌食过土豆无？
0: 土豆。
1: 对吧？来，你捌听食过乌金公无？
0: 哦，乌金公。
1: 乌金公的土豆，其实乌金公的土豆，迄、那个土豆是无好食的啦。其实你敢知乌金公迄个土豆上界珍贵，就是迄个膜啊，你啊啦。
0: 哦，是哦。
1: 你若有这个机会，你甲乌金公的土豆迄、那个膜啊，可以甲掰起来了后，你甲浸水看卖，迄、那个水随便乌的。
0: 安尼哦。
1: 迄水最新，
0: 你是讲膜啊？罗
1: 子？哎、欸，对对对，迄、哦那个膜啊，足侪人甲迄个膜啊装个吼淡掉诶，有无？迄上盖个。
0: 哦，安尼都唔对啊。
1: 对，啊，我请问你，葡萄你要食，你爱食啥？
0: 嘛是讲爱食皮，
1: 还爱食皮
0: 哦，
1: 爱食籽，
0: 系
1: 食肉是上戆诶。
0: 哦，
1: 但是咱皮甲籽拢总是甲淡掉诶。
0: 安、啊、那大家跟拢安尼哦。
1: 对，阿英，我要甲恁在座遮爸爸妈妈报告讲，你食绿色的物件，伊只会当保护着你的血管，
0: 嗯，
1: 只会当让你的血管搁 Q， 让你的血管搁嫩，
0: 嗯，
1: 让你的血管才袂憋破，
0: 嗯，
1: 这就是咱人要爱的物件。
0: 哦，才会嫩 Q 啦。
1: 是，无对。哦，所以有真济咱爸爸妈妈的当中的时阵，有诶足济人讲啊，咱的血管内底当中爱有食一挂这个钙质。
0: 嗯，
1: 你的血管内底无这个钙质的时阵哦，伊袂当甲你保护，你会安那血管会脆化。
0: 嗯，
1: 会脆化。
0: 嗯，
1: 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你即马所食食的物件了后，你来当找到啥物鹰嘴豆啦，
0: 嗯，
1: 会当找到迄落安那青皮素，就是亲像讲咱即个食这个安那。我跟你讲的这个那土豆、那个膜啊，那种的、那种的物件，来给吃，过来搁吃一寡会当 Q 弹的啦，
0: 嗯，
1: 好，会当来吃一寡这个啊那维生素 K 的当中，你就把你的血更保护较足舒适啊，
0: 哦，
1: 你的血更把你保护足舒适的，足能 Q 的，你就未产生的这个病变。
0: 啊，
1: 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时候，我一直要讲就讲，今仔日我就是要介绍一项的好的商品啦。咱嘛唔惊大家知啊、
0: 嗯，
1: 因为咱都未讲过，我那无讲到这个物件到底什么物件、
0: 嗯
1: 嗯。今仔日我要介绍这个物件当中，如何让你血管产生保护力，
0: 嗯，
1: 让你的血管呐，
0: 嗯
1: ，Q 度会变好，
0: 嗯，
1: 这才是我今日上界重要要来的原因的咧。
0: 嗯，好，啊，这样呢哦，这种的物件吼，
2: 嗯。
0: 即那边呢，荷叶变呢，都就是讲荷叶球多，很有弹性。
1: 我
0: 食较青色的物件，哦，你食迄个乌金公的迄个土豆的皮，
1: 是，
0: 哦，安尼即马叫人大家食土豆的皮拢背起来哦。
1: 我同你讲吼，迄、哦、土豆的皮你啊，拢大家食食落吼，你会感觉你的血筋血更哇，你拍咧啦，乌青筋血啊，出血有吧吼，食食都袂啊啦。
0: 安尼哦，
1: 嗯，
0: 哦，所以即我们爱怎样防范呢？
1: 是啊，
0: 但是吼、哦，我等诶。我问题吼，我是感觉讲，若要过来食安尼，过来捡安尼吼，敢那有较费气。我看迄安尼吼，安尼创哦，素食啊，素食吼，啊两三粒甲吞落去，安尼就好啊。
1: 我跟你讲吼、
0: 嗯，
1: 我等下甲大家介绍这样物件，就是要像是阿弟讲的安尼。 你唔免去食葡萄皮啊，
0: 系啊，
1: 你唔免去食迄个乌金刚迄个膜啊，
0: 系啊，
1: 对唔对？我今日让你食咧个地，和你所有的血筋血梗的当中哦，
0: 嗯，
1: 和你软心心，
0: 嗯，
1: 和你球地地，
0: 嗯，和
1: 你恢复到亲像十八岁安尼。为什么我讲恢复像十八岁安尼咧？你注意下看，咱人少年囡仔当中透早来爬起来哇，迄小弟啊，拢会翘翘。
0: 好。
1: 那就是只有十八岁、
0: 哦、
1: 你现在是老啊是小弟啊套在那背起来都水水
0: 他的早安、
1: 就是、对他都跟你说早安了吧就是老啊所以今天的当中我要跟我们在座这些爸爸妈妈的时候要介绍这个东西我希望你待会爱认真听
0: 好待会爱详细听爱注意听啊，你今晚要搁听歌哦？
1: 免啦，直接你个进广告里面。
0: 好、哦，来来来，
1: 的關
0: 啊对唔，我想讲、
1: 啊，你爱讲一个啊，
0: 系啊，我讲啊，
1: 系啊，我唔得知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好，来来进广告这里。
1: 来，听那里的，哎，是是是。
0: 来，安尼吼，讲一下吼，什么要安那样的方法，好咱会安尼软 Q 啦，个会通啦，个会安尼清啦，个会安尼吼。诶、欸，速速叫啊！呢，
1: 来今仔日咧当中的时阵、嗯，我就是要甲大家介绍这项物件，叫做真能 Q。
0: 吼、哦，
1: 咱今仔日咱所现股的所谓会更爱能 Q， 这是对你的会更有帮助的。
0: 嗯，
1: 是啊，你阿妈讲今日安安，
0: 嗯，
1: 会硬硬，
0: 嗯，
1: 是啊，那卡巴会手臂，你感觉食落来，你的筋头愈来愈慢咩？
0: 嗯，
1: 因为就是你的会更会更，你已经退化了。
0: 嗯，
1: 今日我甲大家介绍这个真能 Q 的当中用目前咱全世界上盖好的叫做左旋精氨酸，
0: 赞！
1: 这个左旋精氨酸就是恁各大足侪咱的爸爸妈妈讲听过的人，听老岁人咧讲的当中，我嘛听医学专家咧讲啊，这个一氧化氮，
0: 哎、欸，对对对，一氧化氮。
1: 今仔日咱有食这个一氧化氮的料，咱的末梢血管给你充血，充血巴丁。
0: 嗯嗯，
1: 你要爱有这个一氧化氮的当中，要让它增加，其实咱身躯本来都有这个一氧化氮、
0: 嗯嗯、
1: 但是要让这个一氧化氮也当增加的啊，时阵、一定爱有这个左旋精氨酸。
0: 哦，爱去配合落去啦。
1: 对，这个左旋精氨酸和伊的料，咱的一氧化氮才会翘起来，才会帮助到咱的循环。
0: 嗯，
1: 所以讲你若要食。这个左旋精氨酸的当中，你一定爱食这一百趴，爱食纯的，卖像外口有人食啊，胖胖甜甜好食，有无、哦，什么一包伊就五千毫克、六千毫克，才有效的，无唔对、但是你干那食遐糖落去了后，你的糖分就带淡啊。
0: 哦，
1: 你食遐胖料落去，对你身骨有影响啊。咱要食什么物件？来，上介重要，咱每一粒诶，这个卡布西露的当中，你的精氨酸大概六百毫克。
0: 嗯，
1: 上介好诶，过来第二重点要促进伊个代谢，伊个代谢当中，咱来掺一个上介好诶物件，叫做 Q10，
0: 嗯，
1: 互你诶血更软化了后，互你诶 Q10 的当中帮助你疏松起嚟。有诶人精氨酸要一项买。Q10 要一项买、啊内底个即花青素要一项买、珍珠贝钙要个一项买、咱拢总该捡捡伫即个内底，
0: 所以到咧，
1: 对，因为我就是要保护着你的血梗、所以即个血梗的名，咱甲号着即个名叫做
0: 真软 Q 啊，
1: 当你的血梗哪里软 Q 了后啊，是食即个物件唯一一个副作用。
0: 嗯。副作用，
1: 这个副作用哦，
0: 副作用安尼啥好？
1: 啊，当然哦，这个副作用有的感觉饿了，是的，有的人感觉未饿了。
0: 嗯，
1: 这个副作用就是唯一，就是讲，和咱查甫甲查某若要做伙的时阵，查甫人会强过勇，迄、个所在吐出迄堆堆啊了，会变愈来愈粗。
0: 哦，
1: 会变愈来愈大，这就是讲伊的副作用，
0: 哦、
1: 因为强调伊的末梢的循环可以变好了了后啊，自然咱查甫查某拢总会当足欢喜的。所以讲这就是咱的副作用，但是这个副作用的时阵哦，我跟你讲，查甫人的功用。
0: 哦，
1: 这个副作用，尤其那有落去了，有足侪糖尿病的人，我无过去足久拢唔捌迄种的人，我是感觉干那要困进前，甲隔三粒、四粒，甲隔落去了，我甲你报告者，和你透早爬起来，恁某一定苦死死啊！
0: 哇，安尼真闹糖尿病的福音就是这咧，
1: 糟
0: 波人哇，这个看卖，
1: 对，嘿、
0: 有时阵啊，我讲的糟波人，迄为米丘米丘吼，
1: 是，
0: 哇，嘿安尼就干那创啥拢。无法多好讲什么啦，
1: 对，所以讲内底这个物件的当中，伊除了精氨酸、以珍珠贝钙、伊滴话，佮有维他命 C、伊滴话，上介重要啦，青皮素，就是要护你这个血管的有无过去老化，了伫你的血管这垃圾的当中，完完全全甲你清掉。
0: 哇，哎，安尼啊，听你安尼讲起来，讲敢那对迄个所在都迄个效果，你甲看对这血管这冲开都
1: 重要呢。所以讲，咱要将这个血管的内底卡伫咧血管的内底，即油垢啦、油埃啦，造成着你的血管变细条的有无吼？来，拢甲清好掉，让你的血管变大条，流通变好了了，自然你连你的循环会变得也够好。所以我要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这拢总是经过医学专家的当中上介好的认同出来。目前即马对着咱人三高是上介好的缺钱哦。今仔日你若食这降血压咪来食无效的人，你一定爱食这。你过去若食足济，你个血管会安那，互伊软 Q 的当中食无啊，尤其阿妈滚筋硬骨硬肌的人，你一定爱食这。过来是讲咱查甫人足久捌秃头的当中，你若食这个物件了后，你查甫人强过用，上介重要。伊无色素。伊无芳料，伊无参糖，是纯的上介好的祖先精氨酸，是一氧化氮因老爸
0: 对吧？一氧化氮因阿爸
1: 是无对、但是这个物件吼，也是跟你报告者，这个物件我五档感觉大家大大保证，这个物件最好用的，但是伊无俗。
0: 无俗哦，
1: 但是伊无俗啊，伊为虾米？
0: 这先不
1: 贵。清胃油、通胃路足简单的啦，咱要软 Q 吼，迄则是困难啦、
0: 啊。咱来想讲，和一条水管通，和一条水管各有 Q 度、有弹性，
1: 是
0: 哇，这真好嘞。啊，这样、啊、这贵哦。
1: 啊，贵咯。为什么贵？因为这个安那叫做真软 Q 的当中的时阵、咱一粒的当中会当等于别人的三粒五粒。所以讲咱一盒当中六十粒，我要卖你偌济钱？2800块。今日我一盒我要卖你2800块。所以今仔日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的时阵，你甲我买一盒2800块。你甲我买两盒要偌济钱？
0: 两个五千六啊，
1: 五千六嘛，对不对？你一届给我告别两阿伯人客，做一下好的治疗。今日给我告别两阿伯五千六，今仔日咯，注意听哦。我要跟你讲，我要让你的血管软 Q， 要让你好的当中，我今日要优惠给你哦。
0: 好，来
1: 来，你注意听哦。一盒2800，两盒爱五千六。今天你给我告别两阿伯人客，吃不好不用钱，因为给我告别两阿伯人客当中的时候，我要跟我们在座这的爸爸妈妈给你们报告一下、你不知道这个真能修这么厉害、告别两阿五千六，我给特别我优待你多少钱？3600块。
0: 啊，你跟他的优待、
1: 我五千六优待你、五千六优待你三千六，一个上2000块
0: 呢、对啦，你这样是真好啦，要不过我就感觉说、有能人讲有一道卵啊，啊有卵嘛，就要有衫啊。
1: 哦，是安尼哦。
0: 哟，搁几只罐啊！
1: 来来来，我甲恁大家报告者，我等下我伫家用我的性命来甲恁大家吼做一下保证。真卵 Q， 你只要透早食两粒，暗时要过来搞食两粒。三天五天经过，我要你讲一句话，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来你注意听。
0: 就是、
1: 对，来，所有咱的爸爸妈妈，一按2800，两盒爱5000啦，今日特别优待你3600块，对不对啊？今仔日头前啊，那30个人去，甲咱告别人去哦，注意听哦。头前这30个人去哦，咱在了全国第一座位当中，30个确实也是无疑啊。来，你注意听哦。头前这30个人去，两盒3600块。头前这30个，我特别搁再加上一盒无哩。
0: 好，安尼就是3盒3600啊。
1: 是无唔对，3盒3600块。
0: 赞，未歹。好。啊！我你讲你电话好啊，卡通我互因接听。
1: 是是是。
0: 啊，但是哦，我是感觉无当诶。咱就是安尼哦，你个看这样三观哦。咱有一个疗程嘛。
1: 是。
0: 啊，你三观是互人感觉侪着哦。
1: 对。
0: 啊，你安尼参像阿爸嘛，食阿母嘛，都爱食。
1: 是无对。
0: 啊，咱厝内面诶吼，我人拢爱食呢。啊，所以讲来摕一个大组诶咧呀。
1: 大组诶哦。大组诶，就3600啊。啊，两组就3600加3600，7200啊。系啊，是安尼啊，无唔对啊。
0: 啊，7000，
1: 你意思，你意思讲，甲咱买两组，佮叫我较傻秘书。
0: 系咯、
1: 啊，你唔对讲，我听有啦，
0: 听有。
1: 我甲你讲、专打完，甲咱做这智能 Q， 甲咱我五档一个年
0: 年。
1: 用做这个配方，甲咱我一个年年。来，我甲你讲诶，头前这20个人去哦，也比我你报告者哦。3盒3600，6盒7200，对唔对？对唔对？来，今仔日甲我买6盒的人去，我优待你5000块。
0: 哦，赞赞赞。
1: 安尼好唔好？
0: 好。
1: 我要予咱的爸爸妈妈，从此以后一个这个智能。 两球了，后摆别人卖你的物件，你不爱吃，无效啊，因为伊无这种完整的这个配方，一氧化氮的全基物叫做左旋精氨酸，是
0: 好，所以讲食这个物件，都让咱大家拢来到这个健康啊
1: 咧，是不对，
0: 啊，就你个看嘛，就预防中风啊咧，
1: 是不对，
0: 所以讲中风就无咱的份啊咧，电话金卡，空白，空空空。我是三二一吼，咱三罐三千六，五罐啊不对，六罐五千哦，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我是三二一0800054321，尤其这个天哦，国家是一定爱国。
1: 我跟你讲吼，这个天甲吃落去，你也才知伊的物件好哩
0: 多。
1: 三天五天，互你马上有效。
0: 正经诶，嗨，你好，
2: 喂，
0: 嗨，你好。
2: 我要治迄个一氧化氮。
0: 安尼吼，你甲看麦，人这原来也要
1: 讲。内行个啦。
0: 一氧化氮呢，吼，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54321。嗨，你好。
3: 喂喂，我上两大组。
0: 要爱两大组，哦，这有巧啦。这呢来就要爱两大组呢吼。诶，这种谈掉呢。
1: 是。
0: 真的呢，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订个只金额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日，这个我用吃一了吼，预防卖有中风啦。
1: 是，无唔对。
0: 吃一了吼，咱来安尼今年安尼保持安尼哦，咱要去倒位较放心嘛。无迄位啦，一个热嘞哦，正经啊要行出去，安尼烦恼呢。
1: 对。
0: 有时阵就是热，
1: 冻袂了，
0: 冻袂掉呢。
1: 尤其即摆热天啦，如果郊外当中有足侪人会掉衰啦，
0: 系啊系啊。
1: 我话你讲，这上介好的物件。
0: 因
1: 为吼，跟你讲吼，即、这个安那真冷秋的当中的时阵，佮存在伫咱的热天的当中，甲咱补充着咱即个维生素的 K 2。K 2的当中是咩？稳定着你的即个筋骨咯。尤其你的筋骨。啊，那是连做伙，尤其你的筋啦、骨啦，有无？哎呦，靠这血管所上营养，缩掉咧，防止着你的啊那会流失，这才是上盖着。
0: 后来电话再检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哎，你好，
3: 你好，
0: 哎，
3: 兄弟，我要买两大组啦，
0: 要买两大组吼，好啊，这来拢输人唔输阵吼，拢爱两大组吼，好啦，好来，稍等了，我叫叫你听一下吼，啊，来来来来，好，嗨。Hello， 喂哦，
4: 你好，
0: 嘿，
4: 哎，我买
0: 一组，你买一组吼，啊，你稍等了，稍等了嘿，啊，来来来，这买一组安尼啦吼，啊，来来听歌来听歌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洛江人郭显荣到溪湖起糖厂，讲好了。
6: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露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我知你要两组，两组吼、哦。好，我知我知啦，好啦，再见啦，哎，好，谢谢啦，哎，好来，好啦。
1: 哦、我跟你讲
0: 吼，两组啦。
1: 咱这好朋友吼、哦，大家拢知啦。
0: 嘿，
1: 事实咧，刚刚讲一个猪油甲一个沙拉油的当中，伊的重点在倒。
0: 嗯，
1: 这爸爸妈妈是有读册呢，有知识的呢。
0: 哇、
1: 哦，较早讲讲家庭来讲讲了，我袂讲安怎话呢？
0: 嘿啊，知哦。
1: 因为大家拢知啊，讲吼，一氧化氮，
0: 嗯，
1: 伊的前驱物是到底什么款的？
0: 所以你看他都爱讲伊要一氧化氮呢。
1: 嗯，
0: 咱来讲真能 Q， 伊讲要一氧化氮，现在嘛是讲一氧化氮呐、啊，
1: 对因为迄是一氧化氮吼，
0: 嘿，
1: 一
0: 氧化，
1: 嘿，一氧化啦。所以咱爱学知。讲啊，这个内底里物件到底想，我就借咱的爸爸妈妈，你个想法嘛？为什么讲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你个看吼？
0: 嗯，
1: 食老来了后啊，吼，拢有足侪人得糖尿病。
0: 对，
1: 一旦是那糖尿病掉掉了后啊，迄个所在拢歹去。
0: 嗯，
1: 为什么？
0: 啊，就还未通啊？
1: 不是未通啦，拢叫糖浸掉的啦。
0: 哦，啊，就赶快
1: 那糖吼，就浸掉，伊就是防腐的作用啦。
0: 嗯嗯嗯，
1: 就甲你的血管有无吼，拢甲你浸
0: 掉咧。嘿，
1: 对对对对，伊的作用就怎啊无去啊？
0: 嗯嗯嗯。
1: 所以你甲看，有足侪人讲，伊糖尿病人写来讲，伊你甲看，糖尿病人足简单咧，伊的皮肤是金的，
0: 皮肤金的哦。
1: 嘿，得糖尿病了，伊的皮肤愈来愈变薄嘛，
0: 哦、
1: 变薄变金金嘛。
0: 吼、哦。
1: 你主要看了糖尿病人吼，手骨甲拍来血管拢变坏，安尼
0: 哦，
1: 因为你的血管进入糖内底嘛。
0: 对对 对， 对，所以讲啊，迄脑糖尿病人哦，这一定爱食，
1: 当然啦、啊，
0: 最爱食。
1: 啊，因为这个物件来个食，这个吼，
0: 嗯，
1: 有糖尿病人你来个食这个物件，当然有一部这个好处哈，
0: 嗯，
1: 都只有咱的血管，
0: 嗯。
1: 血管个拍啦，赶快！
0: 嗯嗯嗯，
1: 血管拍啦，伊较有弹性啊，
0: 骨溜啊，
1: 对，有 Q 多啊，啊无伊无 Q 多啊，
0: 嘿嘿，
1: 系啊，啊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伊的 Q 多先啦会变无好，
0: 嗯哼，
1: 这拢一定爱去了解，
0: 嗯嗯嗯，
1: 所以讲咱的 Q 多伫咱胸口内底产生啦无好的时候，会产生几块遮侪的问题，
0: 嗯嗯嗯，
1: 如何可以问题减轻？
0: 嗯，
1: 这才是上界重
0: 要，对，这才是重点，
1: 哦、
0: 所以讲可以有安尼，安尼 Q Q。骨骨，就刚刚你讲，刚刚亲像地板拍烂呢，骨骨啦呢，啊，咱那条水管内面嘛，我来赶快呢，骨骨啦呢，
1: 就安尼修。
0: 我跟你讲
1: 吼，哎、嗯，水管也好，涂骹也好，应该清扫清气啊啦。
0: 嗯，
1: 来讲就足简单嘞，卖讲水管安尼，恁就听无啊啦。
0: 嗯，
1: 你手骨有油啦。
0: 嗯，
1: 吼、哦，你啊那手骨抹着油擦啦。
0: 嗯，
1: 哦，抹着油擦，卡在你的手啊，对不对？那来去信啦。
0: 嗯。
1: 有无？信呐，就是去脂油啊，信呐，迄有无吼？甲这个你手骨剥掉，这油菜来甲去掉。但是你有干嘛？你的手骨来用信呐，还算足赖的嘛？
0: 嘿，
1: 诶，大概油菜去掉了，迄、那个所在皮肤就变白白啊。
0: 对
1: 现在那个抹如意。
0: 哈，
1: 是那个抹如意。
0: 啊，就是可以，我那我那有我那 QQ 啊。
1: 保护嘛。
0: 对对对。
1: 但你这个皮肤佮保护掉，你你唔知美国阿姨要打起了，逼逼啦。
0: 嘿，
1: 我先问侬，有个人香菇个香菇呐，关你有无洗香菇的啦？
0: 哎、欸，你个唔真搞哦，不会安尼比你咧。
1: 因为我无用安尼比你，人客厅无啊。
0: 哎呀，
1: 因为一个电台的人的薪水资历来讲，哎，我这食这安怎好啊？
0: 嗯哼，
1: 我认为讲的因无这基础的概念。
0: 嗯嗯嗯，
1: 干那个跨车来念的我买晓，背车我买晓、
0: 嗯，
1: 你看看我伫教练一张纸嘛无？
0: 无啊，
1: 嗯。我那条背，我不是用背，那、叫膝头康。
0: 嗯，
1: 咱爱和人知影讲，以这个物件，
0: 你
1: 的原理运转、嗯，咱今日介绍这个物件是用什么可能方式，
0: 嗯、
1: 要来达到咱要爱的物件。
0: 啊，那去个转换
1: 吼，
0: 啊，可以对当达到的迄个软 Q。
1: 啊对啊，
0: 嗯，
1: 啊，先来讲咱的肉嘛，轻轻啊个杀起来，你啊温豆油就好食。
0: 系啊。
1: 肉那个是跟鸡蛋讲了后，你个成日去问导游弄一个青青的味，
0: 那
1: 就是代表就讲伊的新鲜度无去。
0: 哦，
1: 跟咱人同款嘛，咱人能血管的当中，你要互伊软 Q 的当中，你一定爱给一句，
0: 嗯，
1: 把你的血管内底垃圾给清掉。
0: 嗯嗯，
1: 过来迄个垃圾拍起，
0: 嗯，
1: 你的血管才有法度。
0: 嗯，
1: 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本来你的血管一个人的解，因为血管拢是十米，
0: 嗯，
1: 比拢是十米，
0: 嗯。
1: 啊，用数字你听个有，
0: 嗯，
1: 因为你这用过来了，它个得剩六米尔尔，所以你咧水咧抓较强，血压就欠管，
0: 对，
1: 不要紧，咱就个六米空咧啦，有啊那有四米有无吼？遐拢是垃圾的物件、
0: 嗯，
1: 就是咱讲的地带啦、
0: 嗯，
1: 水沟啊水沟啊带啦，血管有血管壁咧，血带有无吼？甲扣扣了，吼，这条公路佫赶快变十米，
0: 嗯嗯嗯，
1: 这条公路一旦啊佫变十米了，血流通就顺啊嘛。 血压都降落了嘛。
0: 上太重要吼，也就是我感觉啦，就是讲哦，你爱好也变软 Q 啦，
1: 也
0: 通啦。
1: 对，
0: 是安尼啦，上个重要。
1: 所以讲，咱个加上你外靠你食一挂钱，会有通货路的那个时阵了嘛哈。
0: 嗯，
1: 你这阿都买回软 Q。
0: 嗯，
1: 这个物件个软 Q 食落去，对你才有帮助，无是无帮助诶。
0: 你个想讲，食这了后的时阵，迄个所在都发到发挥效果出来啊。你就知影讲，对这平常时啊，你敢对迄、那个迄条水讲安尼。有什麼好處啊？
1: 我說一個很簡單的啦，可能很多我們的爸爸媽媽不了解啦，
0: 嗯，
1: 我們男婆人吐那個底底的時候，
0: 嗯，
1: 是怎樣熱天會變得長，嗯，寒天球到春皮，
0: 真的喔，有差喔，
1: 欸，真的啦，哦，這個我們的爸爸，啊，你就知道了，啊，我們男婆人，我想有男婆人，但
0: 是你要看他們就怎樣去檢查一下，
1: 因為我們人都，欸，叫做熱胀冷縮，
0: 嗯，
1: 啊，我為什麼用這個來比如讓人可以聽，
0: 嗯，
1: 這樣可能你感覺說五天的水準比較沒一數，不是，
0: 嗯，
1: 這樣你才知道我在說什麼，
0: 對，所以人會說因為看到揪起，哦，真正
1: 有影，因為我們聽啦你，哦，是在靠聲音來傳導，
0: 嗯，
1: 讓人可以知道說，哦，啊，現在人在說什麼，
0: 嗯，
1: 用頭去想，啊，你去想啊，為什麼我們人如果在熱天的時候會中大，
0: 嗯，
1: 熱胀冷縮嘛，啊，嗯，寒就揪起了嘛，
0: 嗯，
1: 啊，我們今天吃這個東西的當中就是說要讓你中大，
0: 嗯，
1: 让你循环个变好，
0: 嗯，
1: 你对你的幸福你唔只有帮助，
0: 嗯，
1: 本来讲就是十英尺的娘娘，即马用个从五英尺娘娘，是不是压力会愈大？
0: 嗯，
1: 咱个会变到十英尺，
0: 嗯，
1: 愈快是以水的流通是愈紧，
0: 通啊，
1: 对，安尼你诶血压你唔只系降倒来，
0: 对，
1: 所以你血压和你一旦来降倒来，你唔只系顺，
0: 嗯，
1: 所以有真侪爸爸妈妈，这就是足侪医学专家咧研究讲，我如何用什么款的方式，
0: 嗯，
1: 会当大家会顺畅，
0: 嗯，
1: 会当和你流嫩，
0: 嗯，
1: 会当卖，让你产生白变，
0: 嗯，
1: 卖让你叫做脆化，这才是上界重要的。
0: 有，嗯，所以讲哦，这上界重要就是讲，你也看嘛，讲卖讲，因为哇，这里寒嘞，就去憋气。
1: 对，
0: 这个热嘞，关机要憋气。
1: 对，
0: 这拢爱去注意的，
1: 对
0: 吼。
1: 对对对。
0: 所以真冷 Q 啊，哦，电话。
1: 但是哦，也另外你报告一个哦，咱要卖互你的数字，我无真济哦。
0: 我知影啦。
1: 哦，嘿，数字无真济哦。
0: 我知影，你卖个提醒啦。
1: 无啦，啊，咱卖个人
0: 客。人家电脑都伫咧跳，啊，你都卖个安尼提醒。
1: 我知，啊，咱来个人客讲，为什么我卖遮俗？啊，好，大家食得起，点才是好物件？
0: 对啊。
1: 对吧？啊，你今日讲，啊，为着这个物件足好诶，啊，人客食未起啦。
0: 嗯。
1: 目睭金金人啥物啊？
0: 上中。
1: 人上中无迄个意义嘛。
0: 嗯。
1: 所以今仔日当中的时候，咱介绍这个正好优惠哦。那个讲话人客听一摆
0: 嘛。嗯，哎咯，那
1: 吼，
0: 嗯，
1: 来哦，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咱个进阶广告一下。
0: 进阶广告，这钱呐，那这种物件吼，或者什么金能 Q 的由来是什么啊？
1: 来，这个金能 Q 的当中，那是用一氧化氮的前驱物，叫做左旋金氨酸。
0: 嗯，
1: 这个左旋金氨酸的时候，就是要针对着咱人会金会更会能 Q。
0: 嗯，
1: 内底我阁特别添加一个青皮素的当中，就是要让你血管内底卡的血管内底只的垃圾的当中，给你清掉。
0: 嗯，
1: 给你清掉了，内底我阁掺一点啊，这个鹰嘴豆来个萃取出来了后啊，特别要保护着你的血管，让你的血管和你球道会当变好。以及话上界重要，我内底阁掺着一个珍珠贝钙哦。
0: 哦，
1: 珍珠贝钙当中就是讲，让你的血管啊啦，你清掉了垃圾，清掉了，让你的血管是未去有硬化。卖回定义，讲啊简单就是拍一个蜡。另外，咱人的胸骨这个钙质的当中，在咱的血管内底医院啊，给你吐掉咧，让你未吸未崩败去。所以有真济爸爸妈妈，我要将这个物件，甲叫做这个智能 Q。为什么？我要短短三天、五天至一礼拜内底的时阵，绝对要让你吃了有感觉。因为咱不是外口，咱不是做规包的，咱是做卡布西路的。第二重点的是，咱无掺糖，我无掺香料的，拢是一个上钙好完全。要你真能 Q，所以咱一盒内底有六十粒。我卖2800块公斤的啦，无过分啦。你有吃到，你就知道这个物件以后的什么所在啦。所以今日我买一盒2800，买两盒爱5000六嘛，对不对？
0: 对。
1: 我买两盒的人客哦，我优待你偌济钱？
0: 五千六啊，
1: 三千六啦，
0: 哦，三千六，
1: 哎呀，一暗两千八，两暗五千六，
0: 对不对？
1: 但是我两暗我又带三千六，现在我两暗要又带三千六，
0: 嗯，
1: 第一点爱和大家吃起啦，
0: 嗯嗯，
1: 你唔只是安那好物件，
0: 嗯，
1: 你吃未起，人有诶三角用咩就吃未起，当然你讲讲这个物件，遐你要一罐万要起，万要有中风，
0: 嗯，
1: 我万卖过，何里让那个再中风啊？卖过再何里移除中风啊？
0: 嗯嗯，
1: 所以中贵方的人，你一定爱来吃这个真能 Q，
0: 嗯，
1: 这是真好物件，
0: 嗯，
1: 第二重点今日搞咩？两盒爱五千六嘛，我又带你三千六嘛，对吧？上两千啊嘛，
0: 嗯，
1: 我当个我好人做到底。
0: 嗯，
1: 头前这三十个人给卡电话起来了，我唔免钱，我阁加送你一盒。
0: 好赞！
1: 这一盒要创啥？我俾你吃了，然后我以后来做节目时，你起来搞娱乐一下，安尼我就记得。一盒我请你。
0: 好，安尼你跟我同款呢，拢爱人娱乐呢。
1: 哎，无啊，啊，送你啊，我吃了好，人可以去跟娱乐嘛。
0: 嗯嗯嗯，
1: 人较早人讲一句讲，报人吃好，又看人咧高档换一招啦。
0: 嗯嗯，
1: 吃好的物件，对咱的身躯是帮助的啊。我嘛是做功德一站啊。
0: 嗯， 嗯， 嗯，
1: 我兼谈袂要紧嘛，功德一站嘛。
0: 嗯， 嗯，
1: 所以对到这嘛，足侪人去看人讲，哎、欸，我要大租的，我要大租的啊。
0: 嗯，
1: 我无咧计较钱。钱你卖跟我相比，钱是咩福气的人咧用的、
0: 嗯？
1: 一组三盒三千六，两组是不是六盒？爱偌济七千二嘛，对不对？
0: 大组的，
1: 大组的较好嘛，
0: 对不？哦，系啊。
1: 来大组较好吼，卖到安啦，让大家吃有感觉。
0: 好，
1: 卖到爱好以后，今日买大组的六盒爱七千两百块，对不对？今日唔免。
0: 嗯。
1: 哦，今下你搞我买大租，我不爱啰嗦。
0: 嗯，
1: 我优待你五千块，
0: 五千块。
1: 但是下当优待十五个人客娘
0: 娘，
1: 嘿，未存最后十五个啊，因为都在足济人拢客气啊。
0: 对对，
1: 你未爱挂机了。
0: 后来，和咱安尼通签吼，和咱
1: 柔
0: 软，各所桥都拢有安尼啦。
1: 对，
0: 所以和你真能 Q 啦。
1: 是无对？
0: 我和你也感觉讲哇，好处那真尼啊济条啊。
1: 是。
0: 所以讲好处有多多啦吼，所以咱的这真能 Q， 咱即马有分大组、细组，细组就
1: 是
0: 三罐三千六，大组就是六罐，再给你五千块尔，
1: 电话
0: 金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2: 你好，阿姨咯，
0: 嘿，
2: 我不爱两大组哦，即马真会好呢，
0: 嘿呀、啊，就搁讲。
2: 哎呀，
0: 就个说，安尼吼，互咱较侪人拢会用来食安尼吼，
2: 哎
0: 咪吼，啊啦，你稍等落去，我见来个听侪个听侪，哎、欸，这你个看，
1: 欸、
0: 来拢哎呀，两大组这种谈掉的，这种
1: 谈掉的，
0: 所以应该利用电话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互咱一两 Q， 互咱通签，搁说给咱拍拉这里，互咱秀安尼吼。搁说来，好咱真能 Q 啦，这叫稀罕啦，你啦吼。来，嗨，你好，嘿，
3: 我诶，我甲你买过无？
0: 啊，你吴先生，吴医生是啦。
3: 啊，对
0: 吴医生是吼，安尼我讲，你这有电话啊吼？哦，哎、欸，你的电话搁真厉害呢，二九安尼。
1: 我你讲，
0: 安尼就好啊，啊大组啦吼，好好好，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嘿，哦。啊好，安尼就使啦，安尼就甲你记起来，安尼就行啦。
1: 我刚刚和洪方先生讲吼，绝对没有学吃你家的鹅肉，
0: 没有你鹅肉呢。
1: 早暗搞我吃两粒吧，和你保证健康啦，变变叫，
0: 变变叫哦，吼、哦，好，安尼啦，五千两，五千两吼、哦，好啦，再见喽、哦、嘿。
3: 五千
0: 两，嘿啦嘿，五千吼、哦，好，再见再见，好，嗨，你好，
4: 你好，
0: 嘿，
4: 我提两组
0: 啊，你哦，
4: 两组偌济，五千两，
0: 两组一万块尔。一万块啦，吼、
4: 哦，安车几多啦？都诶，一共几罐？安尼几罐？六罐？
0: 六罐五千啊？
1: 六罐五千？
0: 系啊，
1: 六罐本来爱七千，
0: 系啊，
1: 又赚你五千块。
0: 系啊系啊，伊今日见吼，哦，今日
1: 出爱好物件，人都知啊。
0: 系啊，啊，这物件好啦，这你要吃落，你就知啊。
4: 好，
0: 好，啊，你要，你今即摆大组要一组，要一组，要两组。
4: 一组就好啊，
0: 一组啦，
1: 好，
0: 好，好，安尼，你的电话先给你写起来，安尼，即摆电话，我讲即摆电话足侪。

0: 三高伊食遮侪年的药啊，你感觉医生甲你讲较好吗？
1: 嗯，无咧，
0: 无。
1: 嗯，
0: 今仔日我这个黄金配方由医生拿足侪博士专家甲咱研究，这个物件是针对里面两球的。
1: 哎呀，
0: 所以讲今仔日食到这个物件的人，去变食三个啊，你前位有同位咯，你免搞我变，挂号就做啦，甲白白买就好啦。
1: 对啊，对啊。
0: 你要学你两球的，你都爱伫食。
1: 所以啊，我咧讲，咱即帮有慢性病的朋友啊，有血压管的呀、啊，
0: 是，
1: 啊，佮有血糖管的呀、啊。绝对爱食爱顾，
0: 是、哦、
1: 啊！个咱平常时啊，咱都安那拢爱顾啊。哦，咱的真能吃，爱要紧甲挂断来食
0: 吼。
1: 啊，咱即摆甲争取对，你有看卖？
0: 哎、欸，要无啊？哎、欸，咱大专要无啊？
1: 你看咱的朋友啊，想哦，哎、欸，真正有影会好咧。
0: 是，无
1: 所以拢要提两大专呢吼。后、哦、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2: 喂，你好。
1: 嗨，你好。
2: 嘿，这好康的，我要搁提两大组。
1: 吼、哦，好康要提两大组安尼哦。哦，你个看咩？这样呢吼，惊啦去用骗钱的，好康啊！
0: 来来，亚弟，咱去也要省的。
1: 哈哈哈。
0: 3盒3000粒啊，只要爱千二啦。
1: 哎、对啊。
0: 甲咱买两大组的人客，是不是安那6盒5000啦？
1: 嗯嗯、
0: 我拄啊搁个二计算机啦，只啊存833啦。
1: 我看迄计算机，我爱收走。
0: 对吧？啊，准833，人客也要省啊，人客都不是那个卖
1: 呀。哎呀，好，你当买一直吃呀。
0: 啊，我是要给人客，即系咱好朋友报告的讲，今仔日你食的这个智能 Q， 我敢给你保证，专打完独立无你一个配方，而且有足济拢是用咱人体来个做实验的，好，你的筋络哪能 Q， 血管络哪能 Q， 什么拢唔免烦恼，你免烦恼离厝的啊，啊，是个愈安愈硬食。
1: 今天呢，还有中风过，你就。一定爱紧张呢，
0: 当然嘞，当然嘞，
1: 再处中风嘞，
0: 最近嘞
1: 真恐怖呢，吼，下来你好，
3: 你好，
1: 嘿，哎，
3: 我要见
1: 你左小姐啊，嘿呀，
3: 哦，大左一左
1: 哦，嘿，你大左啦吼，
3: 嘿，
1: 三，后来，
0: 后来，
1: 我来记起来，安尼倒过来，嘿，
0: 好，好，谢谢咯，左小姐，嘿，来，
1: 你好，
0: 来，
3: 我
1: 要
0: 一两
3: 张一大左，
1: 你嘛是一大左还是两大左？
3: 一抓
1: 抓，一抓
0: 抓，系啊系啊，
1: 啊嘿嘿，
0: 六罐五千
1: 哈。我咧电话听未见哦，
0: 好，阿你我等你吼，加先给你抄起，等下回哦你，
1: 哦，
0: 因为即摆电话足多，
1: 吼。哦，我看哦，叫伊，
0: 好好好，
1: 进来迄落，哦，即安尼爱来提伊写这个。
0: 啊，好好好好好，谢谢哈。
1: 啊，安尼未。
0: 所以当客一想嘛，一省嘛，
1: 嗯嗯，
0: 对不？你3盒3000那个当中加了啦，啊啦6盒5000的当中，3盒3000那。一盒定要千二啊，
1: 系啊，
0: 对吧？啊，五千的时候有六盒的当时啊，剩833啊。
1: 嗯嗯嗯。
0: 那今仔日我要甲咱所有这好朋友报告，这个配方，
1: 嗯，
0: 你要食千味油通胃路，你一定爱给你一句话，
1: 嗯，
0: 你爱先喝，你会更能 Q，
1: 嗯。
0: 无我请问你啦，你食这几日这年的降血压的药啊，我敢甲大家保证啦，哈，食一礼拜至十天。哦，食一礼拜至十天，食这个物件当中这段时间，你一定爱给你哦。
1: 嗯，
0: 热天嘛，即摆热天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啉一挂温滚水。
1: 嗯，
0: 你若啉一挂烧茶啦，可以当流汗的时汗憋来了后时，你先啊注意个汗。
1: 嗯，
0: 初初你食的时阵，你晒个就会变化。
1: 哦，会安那？
0: 来，你会晒的时阵会较油。
1: 吼、哦。
0: 上到你北来来，对只油爱个排掉，对
1: 你个崩啦，减
0: 来啊！我跟你讲过嘛，
1: 便秘必给那个加速
0: 来嘛，是啊，那也是我跟你讲嘛，我较早108公斤的时阵，医生开好药啊，我吃，我唔捌一概咧吃啦。食讲血压降落来啦，血油降落来啦。我甲体重降落来了后，先食拢种正常啊啦。过来，你若食这个物件，你若食烧的人哦，食茶啦，食烧的人，你放的油嘛油油哦。因为咱的血管内底只油的当中爱甲排掉，血管的油就是为水方面走过，
1: 对，
0: 为膀胱走过，所以你放的油会油油，足正常的。你放的屎会油油，是足正常的。啊，你啊放的油，你会感觉讲面顶说我起泡起泡啊，油油啊，迄你免烦恼，迄就是强调你的这个呐，
1: 不好的物件，
0: 对，不好的物件，给你排掉，
1: 把
0: 你这油无爱个排掉。所以底下呢，去经过的过滤了后，是你放出来，你脚趾头油油，你卖烦恼，这就是给你排掉。啊，无我请问你，这条公路内底遐油？要摆到去，当然不是晒波的时机哇。所以今仔日的当中，你在吃这个物件，我给你建议，早暗吃。 完全天然的100%无色素无防腐剂无掺糖的。早暗吃两粒啊，姐啊，我那周大哥，我刚甲你保证，吃了到第二绝对饿了，该得志的。

0: 哦，哎、欸，你看，跟你记起来，
1: 对哇、啊，你甲看哦，你看，哎，这个炸都炸过啊，是，我跟你讲记掉嘞，过一个我万年我就落来啊，我跟你讲吼，那拢是咱家的好朋友，我万年人啊，也是，我万年人，我万年德公司啊大汉的啊，现在我去读阿拉亚洲大学的时候，读这个阿那硕士，我教学生就真足济个阿那医生，真系教授，伊讲搞我讲啥嘞，伊讲我等下啊，我切读。真多吼，但是我无想你啊，其他讲予人家听。但是我跟你讲，这个配方有够赞的赞。我讲来教授，你讲一下，我听看卖安怎赞，伊介绍我听。伊嘛教我同款，伊讲予我听，这无我未晓啦，无我即摆才晓得，我来知影讲，猪油加沙拉油，伊的感觉是虾米话？
0: 我刚才我搁知影猪油较好，
1: 对不？哎呦，伊甲我讲水果的时候，电工甲人工迄概念。哎呦，伊安尼甲我讲了，喂，我爱用这个概念予人家听啊。
0: 哎，
1: 对对对。啊，无即摆少年家听有
0: 啊，
1: 听无嘛？咱即马确定起来，即个爸爸妈妈都是听有才会晓买。
0: 对 对, 對，
1: 听无伊变来晓买啦。
0: 哎
1: 呀，听无就憨憨啊！
0: 伊即马知啊，伊即马知啊。
1: 对啊，我来用一个水讲来跟你比较，电的跟两个车搞过了，先来剥一个破，先来即两讲个搞个伊袂破。
0: 哎呀哎呀，
1: 伊都袂破嘛。
0: 哎
1: 呀，你医生开这几年，和你食这个岗位阿袂要先食无效，是安怎伊食无效？
0: 啊、所以说我们的后边是感觉说血压都一直在管，就是表示你的血管都一直在发炎嘛，
1: 对，
0: 所以血压都一直管啦。
1: 重点就是说这条水沟啊、大条水沟变小条水沟啦，
0: 我们
1: 把这个人小条水沟的千和千二块变大条，他就没有压力
0: 了
1: 啦，对啦，啊，全部几组爸爸妈妈你不要关于打电话，生理是很好的，
0: 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Hello，
2: 喂，
0: 喂哟，
2: 哎，李姐啊，
0: 喂哟，
2: 哎，
0: 哎，
2: 好康的，我嘛要两大组啦，
0: 好康还要两大组哦，
2: 嘿嘿嘿，
0: 真正我来讲，安尼你拢有咧注意听呢，
2: 哎，我，
0: 哦，你拢有咧注意听吼，好啦，你稍等落去，我叫你听一下嘿。来来来，这安尼就好啊，定位超客，安尼就可以。
1: 但是我你讲吼，咱这定位足济，咱卡手机卡无够。
0: 中华
1: 的。咱放一条歌给因听有无吼？爸爸妈妈，我人伫家，你要爱我，甲你服务，你卡来，我帮你服务。
0: 你好，
3: 喂，你好，
0: 林小姐。
3: 哎，我
0: 那个
3: 两大
0: 组，两大组
1: 哈。
0: 哦，你这个名看起来就知影，这个跟他真有
1: 戏。哎，伊的名跟我的助理同名嘞。
0: 哦，阿妹哦，
1: 是是是，好，谢谢哈，思雨，谢谢
0: 你。两大组，两大组啦，
1: 好，谢谢。然后再给您介绍一下嘿。
0: 好，谢谢谢谢，好好，安尼都熟悉啊。你看，哦，你看，因咧听电话比咱较笨蛋嘞。咱只听你看卖电话超开多啊，
1: 对啊，
0: 因都爱个个写主机，我无啦，所以我只你个讲，我已经听咧十个。
1: 哎呀、啊，是啊，所以讲吼、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你要用一个概念可以。啊，咱如果这个配方，吼、用做啊啦上盖好的方式，啊，咱唔得听有，对不？啊，所以讲咱今日爸爸妈妈，我讲话，食这个物件当中，以为以一个副作用，就是什么？和咱查甫人强过用，卖因为糖尿病，和咱查甫人笑，安尼就记得啦。所以咱即摆放一条歌，你若无了解的人，我坐伫遮的当中，你够。
0: 要问的啦吼，我那拢会应该。
1: 是要了解者，你确定的来，我准备给恁大家报告个足清楚、足详细。
0: 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我知，你要两大组啦，两大组啦吼 ，OK 啦 ，OK 啦，两大组啦吼。好，好，嘿，刮完啦，刮完啦吼。好，来来来，谢谢哦，谢谢，来来，感谢感谢吼，感谢咱的好朋友的收听吼。啊，咱电话真济无要紧，啊，你拢继续个开，咱拢有这个接听人员伫咧接听咱的电话安尼哦。啊，我咧听速度较紧。我是拢电话抽起来，是不是啊？哦，啊，因为这像我安尼较紧啦，吼，啊，无要紧啦，咱咧拢有这接听人员咧接听吼，所以爱咱真能 Q 哦，电话你要紧卡，0800053211，0800053211，0800053211，所以好难通，好难清。吼、哦，啊，佫互咱流嫩啊呢吼，啊，所以这咱我讲啊，都咱啊，像咱伫咧食有伫咧讲吼，预防脑中风啦，预防啦，预防较好咧治疗，预防较好咧治疗吼，0800053211，0800053211，电话继续个利用哦，还有。
1: 喂，亚弟姐，我晚上要大组诶。
0: 你嘛要大组诺？
1: 嘿，
0: 好，好，好，赞，赞，赞。来，稍等咯，嘿。来，这嘛拢要大组诶吼。后来，爱大组诶，0800053211，0800053211哦吼。所以需要阮诶服务单，好比拢免客气哦。诶，大组都甲开落去，大组甲开落去安尼吼，大细人拢会用食诶吼。0800053211。嗨，你好！
2: 嗨，你好！嘿，我大组的一组哦。
0: 你们大组的一组哦？
2: 啊、对对对，对
0: 我们大组的哈、哦。啊，来来，这安尼也是，哦，这有电话抄起来好啊！哇，熟悉啊！哦，电话抄起来好啊！哦，我这卡手上咩啊？我卡手上咩啊？这种大碟中华，哦，东大碟中华，好来，0800053211，0800053211，所以讲我咧讲哦，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有感觉讲哦，哎，你有安尼哦，头壳疼，不是安头壳疼，头壳晕，吼、哦，阿妈关节酸软呢，哦，阿妈关节酸软呢，啊个说不是，脚尾、手尾拢安尼麻，哦，脚尾、手尾拢会安尼麻，啊个说了，迄目睭啊，拢会蒙雾。目睭拢会蒙雾，虽然你也看像这天哦，这年热的，你若开始感冒，头壳安蒙蒙安尼，啊个目睭安尼蒙雾，你千万唔通，佮想要去倒位哦，唔通哦，你来紧坐来休困啊，看唔是实哦，你也感觉心肝啊白白杂杂，啊喘气歹喘安尼哦，啊你就会记得呢，嘿。经济便宜啊，经济便宜啊吼，所以安尼朋友哦，注意这个健康，安尼身体健康上要紧安尼吼，0800053211，0800053211，电话继续个利用，电话继续个利用哦吼。

0: 款，你嘛赶快买两大组啦，好啦好啦 ，OK 啦 OK 啦，好啦好啦，哎，应该刷应该刷呢，嘿，哦，好啦好，好 ，OK OK 好，拜拜拜拜，来呀、啊，我等。
1: 做工作就是讲，咱有个人做产的啦，因为遐受罪遐人啊，做事的人太济嘛。
0: 做产，
1: 吼、哦，做事、做事的人吼、哦，较早拢硬做的啦。啊，我请问你啦，较早硬做的人啦，啊，我请问较早人够一个哪只点心？
0: 哦，
1: 对不对？你甲看，较早的人够食猪油，有溃烂。
0: 嗯，
1: 是啊，人讲较早的人吼，你甲看，要中风的人足少的。
0: 嗯，
1: 起码中风的人较济。
0: 系啊。
1: 你有感觉无？
0: 有啊。
1: 为什么较早人中风较少，即马中风较济？因为较早人啊，做济食少。
0: 哦。
1: 你食落猪油，一消化掉去啊。
0: 嘿嘿嘿。
1: 即马人是做少食济。
0: 嗯。
1: 你捌食过迄个煎煎鸡翅啦无？
0: 嗯，有啊。
1: 麦叉佬啊。
0: 哎。
1: 啃叉鸡呀、啊哦，有无？
0: 嗯。
1: 好食无？
0: 嗯。
1: 好食、啊。
0: 嗯。
1: 迄日下班了，迄油你甲看卖啊咧。
0: 嘿。
1: 迄油拢变呢呀。
0: 哦。
1: 油拢变质哩啊！啊，我请问食哩，咱的香菇来滴，来我请问你，亚、弟，你捌去食过炸鸡排无？
0: 捌啦。
1: 我捌你外口你食炸鸡排无？
0: 捌啦。
1: 去亚旗也捌食过煎鸡翅啦无？
0: 捌。
1: 我嘛足爱食呀。系
0: 啊。
1: 我请问，迄油煎过来已经就垃圾未？上界定啊，高温的油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迄叫做裂变。
0: 嗯。
1: 迄个油已经拢裂变去了，伫咱的香菇来滴食落去，会造成着啥物？你会未通？
0: 嗯。
1: 你会会袂顺，你会会间隔，会黏落地下，会袂叮当，
0: 对啊，
1: 就是像咱所讲死水，
0: 对，我咧讲有糖尿病的人就是安尼，
1: 对，
0: 血糖高，伊会过会黏嘛，
1: 对，啊你个
0: 黏在血管里安尼，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啊大姐，这咧听袂住，我来听，哎你好，啊来来来，稍等稍等，
1: 来
0: 来稍等稍等，我叫人听哦，我叫人听，好来。0800005431，嘿，这你也看麦。
1: 是啊，
0: 嘿，电话接嘞，电话接。
1: 所以讲、咱有真侪爸爸妈妈拢无了解的，讲、啊，你今日出来就变得死火呀。
0: 嗯嗯。
1: 啊，就未流通嘛，未流通叫做死的嘛。
0: 嗯嗯。
1: 咱今日趁钱两礼拜了后，趁礼拜，
0: 嗯，
1: 啊，就趁礼拜十块、你我都甲变20块，
0: 嗯，
1: 就叫做流通。
0: 系啊。
1: 你今日趁礼拜10块了后，先存5块，存4块，存3块，你先趁嘛未好个啊。因为你无用钱去变钱嘛。
0: 嗯嗯嗯。
1: 你今日你现股的会更加的会啦，未流通，你要想尽办法爱回流通。
0: 嗯嗯。
1: 愈流通存款会愈好，愈未流通你存款。愈歹，咱伫即个医学界内底讲一句，讲、过一句话，讲气不通则痛，气通则不痛。
0: 嗯，
1: 哇，迄像你啊，讲两年啊啊啊，安尼哇，迄叫阿斯性，迄、就是无通，
0: 未通啊。
1: 啊，无通先啦，人针灸的时候，甲你针袂了，哎呦，酸酸软软哦，来，你有感觉无？哇，啊啊，足酸诶，哦，足软诶，迄、个字，哎呦，哎哎叫，迄、就是无通，
0: 无通啊。
1: 气不通则痛，气通则不痛。
0: 嗯，
1: 所以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是，你要改善就这个问题了，后面哪个改善？
0: 嗯，
1: 第一点，血的循环会变好。
0: 系。
1: 第二点，让你的血更会软流。软流的时候，你血更来愈软流。你看囡仔有无跳来跳去，爬来爬去有无吼？
0: 嘿，
1: 凹来凹去有无吼？
0: 嘿，拢
1: 拢会感觉诶，球道最好诶嘛。嗯，是不是咧讲？是、你老
0: 看囡仔大颗诶，有无？嘿，你嘛感觉你也看吼，就是咧足轻松诶。
1: 对，
0: 球道
1: 拢
0: 足好诶。
1: 对，而且咧，囡仔也会更球道真好。
0: 嗯，
1: 老岁仔心会更诶时阵有无？迄注射啊，注无啊啦，注无会紧啊，
0: 吹无，
1: 吹无啊。
0: 系啊，
1: 是安怎？伊会搁反定伊啊？系
0: 啊。
1: 所以讲，为什么讲咱的囡仔小朋友，伊的血更是流嫩诶、来，咱的红孩啊吼，囡仔吼，甲揪甲起啊，你即马照你头，你看迄血筋啊，血骨头啊，一支一支你拢看得到。腰管那揪甲腰管用的电火下卡呢吼，
0: 透啊，
1: 嘿，对啊，都青嘛，对吧？啊，你老人家也看嘛，哇，一片好云。 啊，都孙敢买过嘛？
2: 对啊。
1: 嘿，阿姨，你甲我问讲，哎呦，我当然要安怎啦？啊，我那手拢麻麻啦，酸酸啦，软软啊。啊，我讲这也较简，这唔较简单。啊，这个血无过。
2: 哎呀，未通啊。
1: 血无过就啥物？你身躯有血，
2: 嗯，
1: 未流通，
2: 嗯，
1: 啊，未流通，送你一句话，就是像臭狗啊水同款。
2: 对啊。
1: 水虽然是垃圾，
2: 嗯，
1: 对不对？咱每一个家庭排出来，迄水拢叫垃圾水。
2: 嗯。
1: 你若水若垃圾个排出来，你啊有流去大海。都不要紧啦，啊，伊就流出伫恁家门口，不管恁家门口吵的，恁家门口吵，你人对咧吵，你的血就未流通的时阵，你的血就垃圾，你的人你就怎啊变到啥物，都歹呀。
2: 哎呀，对啊。
1: 所以你要流通无？
2: 嗯，爱要通。
1: 钱嘛爱要通，血嘛爱要通，人嘛爱要通。高速公路你莫塞车，
2: 塞
1: 车你后车就袂当乱啊。
2: 嗯，
1: 对不对？是啊，来讲高速公路要去爬高速公路先看卖一流通好不？
2: 嗯嗯，
1: 一流通嘛好，哎，去到遐会塞车，咱就卖危险来吃边
2: 啊。对啊。
1: 这就是讲诶，咱人诶，身躯内底诶，当你未通，你食足济拢未通啊。
2: 嗯。
1: 啊，我请问你，
2: 嗯，
1: 爸爸妈妈，我一直咧讲，你食足济年降血压药啊，
2: 嗯，
1: 无效啊。
2: 嗯。
1: 你食别人诶足济食循环无效啊。
2: 嗯。
1: 你奈个戆戆过咧食啊？
2: 系哦，诶，话讲啊，食几多年咧？我哇，你嘛是安
1: 尼？我跟你讲啊，食
2: 滴，
1: 我佮你讲啊，食有效，食三个月就好啦。戆呆就食咧几啊年啦。吃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啊！
2: 我那样听人家讲，我哦啊，你是
1: 啊，熟悉的嘛？你吃了脑后，你阿妈赶紧按夜吃，水流嫩呀！你是爱吃三年，
2: 嗯嗯，
1: 你是爱吃五年，
2: 嗯，
1: 我讲一句啊，这个真能 Q 啦，
2: 嗯，
1: 阿妈赶紧啊，你另外吃这一两礼拜经过啊，都好较轻松啊，你就吃较少咧。
2: 哎，对对对，咱都没一直咧两粒两粒啊，咱就吃两粒多啦。
1: 对，一届一个啃四粒，过来了个吃两粒，
2: 哎呀，
1: 吃一粒，安尼就好啊。
2: 哎呀
1: 哎呀，哎，你即马这两家个吃较。嘴个腰塞啊，食个热，食个油脂好无？
2: 都可以吃
1: 三四粒嘛，和你顺，
2: 就
1: 好啊嘛。
2: 系啊，
1: 个车同款，车破裂个玻璃类，
2: 好啊，
1: 就风都掉了呀。
2: 食物件都要像安尼啦，头爱个食有够，过来个减量，爱唔则正确嘞吼。
1: 啊，我有啊，听讲爱食五年八年啊。
2: 嗯。
1: 哦，我食过你几啊年啊咧？我食过几啊年啊？即摆过来食是代表是安怎？你是拢无咧？诶，是甲有效呢啊？
2: 对啊，
1: 我阁未使咧讲讲，啊切掉人个意，
2: 嗯嗯，
1: 啊恁内拢较好，啊无换一个嘛，
2: 嗯，
1: 咱换新换新，我嘛较会兴嘛，
2: 啊较袂用看紧，
1: 对，较袂用看紧啊，啊所以讲，今仔日我五档，卖讲别人，我五档个一百空八公斤，我嘛是会落啦，阿妈半斤按硬食，脚麻手臂嘛，
2: 嗯嗯，
1: 对不？我七十公，我即摆甲减来剩七十公斤的当中，青春烟斗个少年，对不对？人看人娱乐，
2: 嗯，
1: 对不对？
2: 啊，够不？要够安
1: 贵款贵不得。你来笑干嘞啦？
2: 我都唔捌听这个话。
1: 对咩？是啊，熟悉咧咩？
2: 啊，
1: 真正无。来，亚弟，我你讲吼，当你若一百空八公斤的时候，你想看咪啊？讲啊，你的身材变啥款嘞？当你的身材是七十公斤的时阵，
2: 因为讲哦，你即马我的画面都想起来讲，你较早大颗迄个。
1: 这亚弟咧甲我讲哦，我当然，哦，你较早一百空八公斤的时阵哦，哦，迄时啊看咧，我都未瘾来甲你看，
2: 未瘾看。
1: 即马七十公斤的时阵，伊甲我讲一句话，哦，你即马变烟斗少年家咧，
2: 无
1: 同款咧，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咧。
2: 真的。
1: 所以亚弟话你讲哦，最后剩五个人客。
2: 哇，你来讲安尼，阿都
1: 个你家来。大做一阵最后。
2: 我都不爱，我都不爱，我都不爱和你讲你啊！喂
3: ，Hello，
2: 阿米胡哪位？米胡哪位？阿姨那也无听到。
1: 哎，阿你麦克风无堵起你啊？
2: 那也无，伊无听到我的声，足奇怪。
1: 好了，哎呀，
2: 你是丢狗呢？阿甲你看，你无听到？喂，阿米胡哪？要大组的呢？喂，大组的啊吼 ？Hello， 你这有听到哦？你真能叫我听见？你有听到？呜，好
1: 啊！啊，抄起来，等下
2: 抄起来就好啊！
1: 系啊，系啦，
2: 安尼就好啊！吼，好
1: 啦，
2: 好，0800005432080005432，我讲迄像迄电话，有时阵安尼嘛是我那未通呢。 未通诶，迄甲咱诶血管同款诶，未通，未通哦，小道也着害安尼。
1: 是啦，啊、所以讲有真侪咱诶爸爸妈妈吼，为虾米较早人啊讲一句讲，人叫唔惊，鬼叫靠靠惊。
2: 嗯，
1: 为虾米你有感觉无？愈好嘢诶人吼，诶、嗯，甲、欸、啊啦，啊甲接者来。
2: 来啊来啊，安尼我知啦，有听到啊啦。
3: 歹势，你接到
2: 啊？还未啦，未要紧，安尼好啊。啊，要大做安尼。好好，安尼好啦，安尼再见啦，来嘿，再见啦吼，
1: 感谢你啊，
2: 拜拜拜拜，好，好好，
1: 来，
2: 这安尼吼，你看，我听足紧
1: 嘞，来你个看哈，也伫你个看哈，人讲物以类聚啦，你看好嘢拢如好嘢，散嘅拢如散，
2: 诶，敢那有影哦？
1: 为什么？因为好嘢人一直当家贵啊万呐，对不对？伊无感觉钱歹赚，
2: 嗯。
1: 散的人有无？这一顿啦，开卖前只是我一碗面三十，我要收那遐贵。
2: 嗯，
1: 较早才二五年，即摆三十。
2: 嗯，
1: 哦啊，即摆这碗面五十，哇、哦，较早才三十年咧，即摆五十惊死人。
2: 我你讲，
1: 卖前只吼，伊都咧算啊，这种人拢绝对袂好嘢。
2: 我你讲哦，高档啊，咱讲正经的，你这算这种价钱哦，实在是哦，爱给你讲细细，因为这正经讲，这种物件不可能这么俗
1: 啊，
2: 这要求贵
1: 啊。我知影，我讲这足简单的啦，咱三压三千六啊，是啊，等于平均七百啊，千二啊，对不对啊？但是你今买六压的人是买七千二，我卖你五千，
2: 是啊，差很大，
1: 剩八百三十三。啊，今日我若无较优惠的，互你食得起。
2: 嗯，
1: 我讲到遮尼啊刺激，
2: 嗯，
1: 讲到遮尼啊认真，
2: 嗯，
1: 你食袂落，
2: 嗯，
1: 我甲你讲啦，
2: 我多，嘿，无闲啦，
1: 七千二拢总赚的啦，
2: 嗯，
1: 嘛袂好嘢啦，
2: 袂好嘢，
1: 但是我减卖一次啊，会当救着两个，加救着三个。去做工作，
2: 正经足需要，你知无？
1: 对，
2: 哦，你正经哦，你用我话去病医，才都蛮弄找无医生啦。
1: 正经啊，正经啊。所以讲，每一个人伊的观念、甲伊的知识，
2: 嗯，
1: 是无同款的。
2: 那你要做个预防，我讲预防较好的治疗啦。正经是安尼啦。
1: 所以讲，你物件爱要紧啊，也是你有感觉无？
2: 嗯。
1: 你今日即顿，你若不多，要是恁翁炒饭互你食，
2: 嗯，
1: 还是恁翁煮物件互你食，还是恁某煮物件互你食，
2: 嗯，
1: 你有感觉你不多要就好食无？
2: 有啊，
1: 食饱了后啊，迄碗就歹食。
2: 刚刚是安尼款呢？
1: 因为你不懂，你不多要是恁某炒的吼，你凊彩炒你就好食。
2: 系啦，嗯，
1: 当你食饱了后啊，即碗食饱了，紧推落去了后啊，吼，搁啉一碗汤落了后啊，吼，你感觉搁不多要要吼？第二，我甲第二要食的时阵，嗯，安那怎我来只歹食？
2: 差真济啊啦！
1: 阿婆，阿你拄只炒那遐好食，阿怎我来炒只歹食？
2: 嗯，
1: 迄个是啥物？你的胃口，
2: 嗯，
1: 你的口感，
2: 嗯，
1: 你的胸口产生一个抵抗力。
2: 嗯，
1: 你今日食足济年药啊有无吼？食无效的也好，阿是讲啦，我甲你讲，食了然后甲你恭喜。
2: 嗯，
1: 你过去啦，食足济拢食了无效无感觉有无？要淡掉啦。
2: 嗯，
1: 或者是呢？
2: 系
1: 绝对甲你保证下下叫一直去。
2: 嗯，
1: 为什么？因为伊一个心内当中，和你的大脑传达伊接收的信息，伊是无同款的物件。
2: 对，
1: 安尼你的食效果才好。所以你有感觉无？喷水喷的第一个就喷的，
2: 啊，
1: 喷过了也未喷，不是喷水未喷，是你偏要喷伊啊。
2: 对啦，
1: 真的啦，这真的啦。啊，因为我未爱讲好听话，因为你要听我当的讲的，我未爱讲好听话，听好听话有无？你卖搞我。卖给我听，你要听好听，我你听别人的，
2: 对啊，
1: 那种最好听。
2: 所以我咧讲啊，你讲咱咧做这部哦，咱就实实在在讲给你听，不是当买伫咧讲个好听话，甲你保守，迄无路用啊。
1: 我咧讲
2: 啊，你爱买物件，爱开支开量，有迄个意义啊。
1: 因为我是来讲吼，我也伫讲就讲，好听话开是你的钱啊。
2: 嗯，
1: 外人讲歹听话有无吼？我要鼓励你啊。
2: 嗯嗯，
1: 啊，你鼓励你，种该换你爱换，该吃你爱吃。
2: 嗯嗯，
1: 那个食你个。人家你保有沒有給你鮮鮮的你還嘴巴給你保保的對不對我給你保過一下讓你知道人為什麼說古早人說過一句說久病成良醫你常常在破病久來後你就知道說我現在的病到底是什麼地方你今天吃很多年了吃很久的後誰還不好你們到還在遊團還在遺團還在中風來吃一些不同人的東西为什么人较早人讲啊换人做啦，换人做啦，试看卖啊，才知好甲歹啊。你无换，你唔知伊好伫倒。你今日逐工我拢甲我的朋友讲，你逐工拢咧食即啖面单吼， 换一天啊，换一位啊。
2: 嗯，
1: 你今日食这档，明日食那档，后日食那档，再食那档，食一连顿啊，你又过来食原来第一档，你感觉哦，嘛未歹食。
2: 嗯嗯嗯，
1: 这就是你的口感，甲你身躯内底有一个怎啊调试的这个啊，啊那调试的这个能力，啊你和你身躯家己去调，你也唔知还好。身躯其实都是亲像一台电脑哈，爱和家己去调，啊你知还好滴咧。
2: 嗯嗯嗯，
1: 所以讲有咱的全部贵州爸爸妈妈，你也赶紧打电话哦。
2: 我再听卡空白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这个我来讲哦，今麦亲像这感冒的人，你也看爱做事嘛是因为安尼，伊讲哇他个听咧，那未通啊，
1: 嘿有人听个拢头壳咩冰冰又咩病，
2: 系啊，所以你若像安尼拢爱注意呢，
1: 对啊，啊所以讲
2: 我无插面呢，
1: 所以讲吼、哦，你若想要好我我当甲你解答。你要搞我问，做你紧卡电话起来，这种装备要紧，我直接甲大家服务，安尼好唔好？
2: 好咯，那好。所以吼、哦，咱就要来找这五档的吼、哦，开讲是较无时间啦，啊、有代志要甲请教一下呢，电话都应该卡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
4: 你好，
2: 嗨，
4: 嘿，小姐，拜托你吼，今天 Q 搞我天冷啊。
2: 能阿多哦，
4: 两
5: 组吧，
4: 两组两组，阿妈
2: 过健身呢。哦，安尼哦，有效哦，有效，会使了，会使了，嘿。唔知又讲我做真两 Q 安尼啦。
4: 系啊，
2: 哦，
4: 阿妈过身，我请你哋过，未歹哦，
2: 未歹吼，好当然啊，未歹。你甲看你食我嘅物件，你要看嘛有信心无？
4: 有信心，
2: 有信心吼，安尼都好啊，都即句安听了都欢喜啊，系啊，吼，好来，稍等，稍等，
5: 老弟。
2: 来，个听者，个听者吼。嗨，你好 ，Hello。哇，哎，这电话嘻嘻沙沙的呢吼。六九六。
1: 喂，有啊有啊，有声音吗？
2: 有听到哦，有听到哦。你今晚在听节目吼？
1: 大多一桌啊。大多一桌啦吼。
2: 好啦，好好 ，OK 哦吼。
1: 好，谢谢。
2: 谢谢哦，谢谢哦吼。好，再见再见吼。这你要看吗？我在听。比人家近呢，你有啊？有加速息不？
1: 是啊，是啊，是啊。
2: 你看，应该那头多还他妈的超，吹足嘴就吹一架啊，那啦吼。后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所以爱的咱的金能 Q
1: 是忘掉
2: 电话要金卡呢，哦，电话要金卡呢吼。嗨，你好。
6: 没没。
1: 金能 Q。
2: 哎呀，金能 Q 啦。
6: 四
2: 组啊，三千六个，
1: 三千六三盒，
2: 系啊，
6: 没有，没
2: 有，啊，大组六盒五千哦，家己决定，应
6: 该
1: 四组啊，四组啦，
6: 大
1: 组，
6: 安
1: 算大组诶，大组太好啦，系啊，只要存八百外块呢，你来
2: 过身体，我讲哦，这一即马安尼哦，都要甲骨落去啊，啊，你若无摕到，迄你的损失，吼，哎呀，好啦，按大组诶啦，吼，大组诶啦。吼、哦，较等下再互因甲你问，甲你问住址啦嘿。吼、哦，好，谢谢哦，谢谢哦嘿。好来，这样呢吼、哦，你个看我那足紧嘞，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哎、所以需要我那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爱金龙 Q。好咱通好咱清够好一条水讲的软 Q
1: 车
2: 搞过去
1: 别别破坏
2: 别别破坏对啊就是安尼啦虽然人的肺讲嘛是安尼所以你若有慢性病有血压管的
1: 是
2: 千万拜托一定要紧个食咱的真软 Q 吼好咱通清啊个一条水讲爱个过掉安尼嘿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5: 你好
7: 你好，
2: 嘿，
7: 一斤两 Q 买一大盒，好
2: 不？一大组啦，吼，好来买一大组啦，吼，好，好，好，好，来，来，来，来，稍等，稍等，吼，这电话，安尼好，这电话安尼就会使，安尼就可以啊，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哎，安内头多咧一大罐啊，
1: 啊，
2: 今嘛这嘛一大罐咧，两大罐咧，咩两大组，可咩两大罐咧？
1: 啊，都先成诶咩？系啊系啊，所以咱诶爸爸妈妈，你一定爱给你，存款阿歹，
2: 系，
1: 你阿妈公斤都硬啊，一定爱有嫩诶，
2: 系啊系啊，
1: 哦，甲咱共款啊，你讲是啦，讲血甲烘落去，你啊，迄个血更多嫩诶，
2: 系啊，
1: 对不对？啊，甲懵懵诶，你啊后啊，伊就变这个定诶，
2: 系。
1: 会不跟他拿的定义
2: 啊？系啊系啊，
1: 这个这个原理，因为咱人的公路拄着小叶软化，
2: 嗯，
1: 所以尤其是热天，我拄啊教了一个阿姐啊，讲吼，你会当下用姜啊，
2: 嗯，
1: 姜要有无？泡水水水，烧滚水甲冲的挂甲砍的，来啉，配这个金龙 Q 的形态来甲啉，我那流嫩只要紧，
2: 安尼哦。哦，刚刚酒肉甲卡破冲滚水，
1: 对，啊冲完啊啉完啊嘛，对不对？对不？啉完啊了后啊，等后一回要过啉的时候，搁烧滚水，然后滚滚
2: 甲冲落去，
1: 安尼来甲啉，连续啉一礼拜啊，经过有无吼？无嫩免钱啊！
2: 哇，诶，恁亚洲大学的，我那诶，你读硕士了？
1: 哎呦，
2: 唔正鬼怪安尼哦，真正，我唔知你今日有这个功夫咧哦。
1: 来卡电话，赶紧来。
2: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系你好。
5: 喂，你好，嘿。
7: 啊，我要
2: 买两张，
7: 一大
2: 桌啊。哦，一两张一大桌。哦，来来来，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人听一下哦。哦，来，这嘛爱一大桌呢哈，爱一两张哦。所以呢，好比如爱着咱的一两张。电话进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好咱的朋友来这个健康哦，所以预防较好的治疗啦，预防较好的治疗。咱有慢性病的朋友哦，有血压高呢，有肺尘高呢，一定爱食，好我拜托，好恁身体健康嘿。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来，咱今日来感谢五档诶，阿妈感谢咱的朋友收听哦，祝福对恁哦，阿妹爱智能机的电话继续甲你用。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挖豆饼的所在。咱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漆，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漆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刀转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乌岩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界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收成季节，顶顶塌塌的绿叶包围着白雪雪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又过大又过水的。
5: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心生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早点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波地方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大锁、大通酵素、大通青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频道订阅 0800-0000-89 0800-0000-89 中共十号并购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有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有通拢一直互讲伫咱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仔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版冠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个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0-0000-89电话泡掉再找到加好方便你出来收加好一罐豆夹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挂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五班这部进行这两点钟没有嘉禾在在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都欢迎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这会上下我来报新闻什么款的阿母会这么残忍竟然甲亲生后生两个囡仔下油啊囡仔昏去了后再过用家己的手为囡仔鼻仔嘴嘴甲暗掉咧甲吸破死今年1月31号警察接到报案讲两个囡仔失去着性命，警察消防警官赶到位，8岁和3岁这对小兄弟啊，倒伫咧粪床顶，拢未喘气，无心跳，送到病院抢救，不治来死亡。姓陈的妈妈伫咧现场，情绪激动，被解剖送到病院。经过调查，案发进程。姓陈女子把拍电话向朋友讲起着想要自我了断的想法，甚至阁讲着要将两个囡仔做伙带走。一个朋友听一个惊一大条，一直甲苦劝，暗姓陈女子连续讲点外钟的电话，但还是未放心。一边拍电话报警察，一边赶紧从来到姓陈女子引导。开门的时阵，看到两个囡仔倒伫咧遐，嘴部被破，嘴唇翻乌，已经未喘气。检察官、警察相检，采集检体送检，发现讲这两个囡仔体内有药物的反应，造成昏迷不清，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检察官认定姓陈女子是。8岁和3岁后生吃药啊，后生昏迷了后连续杀害两个囡仔，经过过情节起诉。台中地法院召开着审案庭，涉案女子当庭认罪，但公诉检察官认为讲后续还佫有精神鉴定和判刑进程的社会调查，为着要避免和亲友串证。有继续受爱必要，但女主甲法官讲，
出来还有一个很多回阿哥需要照顾，希望他能交保出去继续上班赚钱，提供阿哥生活费，等到星期确定才又回来宏观，但最后法官判继续受压。七后生来吃药啊，这个亲手将后生希望死，一边两个，乃这么残忍。

很多朋友小意外汤干别的时阵，千万唔通来翕这种无穿衫的相片哦。直到那是拍片小怪时，还是较麻烦的。大同市三家查甫人唔甘愿情侣朋友分手，提出两个人当地段所翕的无穿衫的相片，要求情侣朋友继续来一家献身，呛声讲替身体来行。情侣朋友非常惊吓，直接报警察。经过调查，三家查甫人甲女主过去是同居的男女朋友，去年二月底分手。三家查甫人唔甘愿分开，刚今年三月三号暗时，伫咧台中市北屯区租厝的所在，用通讯软体联络情侣朋友。三家查甫人手中有两个人，交往期间女方有同意翕的无穿衫的相片。两个人分手了后，伊煞将这相片当作威胁的工具，将影片相片传予女主看，并用着非常恶质的恐吓言语，叫女主提身体来行，企图要毁掉女主的名声来威胁，逼对方见面现身。女主看到虽然是真着惊，但并无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做，直接走去报案。检察官认为，这只男主用违法的手段要求女主做官本无义务去做的性行为，使女方会惊吓，用强制性交未遂罪提出公诉。台中地法院甚至定为讲，三家查甫人用通讯软体传送威胁的消息，但为要求女方前往赴约告实际对被害人做出强制性交行为，两者之间还有相当的时间空间的距离，我都认定有强制性交的犯行，该用到强制未遂罪。

八 Q 空八空空空哥哥空八 Q 继续蓝白日本歌曲高度的冠棒

什么有这么轻松的工作，替机关收买款，帮人收钱，一抓会当赚三千，感情真好才好赚，这是诈骗的车手哦。彰化县一个姓白女子，伫咧抖音顶边识识到一个网友，对方讲替机关收买款，一抓会当赚三千块。想知影，姓白女子最后去用抓入去警察局，只是才知影讲，哈、啊，我变成诈骗集团的车手啊！警察就讲，姓五十波人，以前伫咧抖音顶边相信这种投资的直播，诈骗集团用着翡翠、玉甲、原酒的投资，加上免费的赠产品，讲提钱出来。买几块石头，会当赚差价。剩十波人当作是真的，按照指示当场买来面交现金，因此损失七万块。买卖这种几块原石会当赚大钱，迄人就家己赚得好，哪会要报人赚呢？警察讲，背后

接到报案，马上组成专案小组，来到彰化县的宝岛一间便利超商埋伏。等待西马女主钱摕过手，准备要离开的时阵，远警马上出来抓人，查扣不法所得。警察调查，西马女主讲伊是伫咧网络顶边熟悉着即个网友，讲会当来替机关收尾款，一抓赚三千。西马女主当作即个工课是合法的，才按照对方的指示前往收钱。一直到警察出现，才发现讲，家己是做诈骗集团车手的工作。第一遍出来收钱，就去予警察掌着，转案用诈欺洗钱，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收钱这好康的代志，哪有法度轮到咱的？一定是诈骗的车手哦。

0: 进广告。国贵，你若是要顾白酒，白酒要好金，要看的名，花桥、冰宝、地方馆，国种的白酒杯，赶紧买来吃。
1: 我咧，保鲜蛋甲这个食白酒咧。
0: 白酒有啊，冰宝地方馆呐吼。哎哎，啊，有甲你介绍啥物无？
1: 这个保鲜蛋哦，食出心脏哦，帮助真好。
0: 安怎有帮助？你本来心脏都会不爽快。
1: 我本来心脏哦，拢安尼。到时候我在里面哦，啊，我人拢啊心肝头一直在，啊，食了拢无好啊，无拢无爽，我就食西药啦，啊，拢食病。唔过我就听到你的节目，我就播起保鲜蛋来食哦。但是这边跳拢跳起来六十几下啊
0: 呢。你讲本来跳五十几下，
1: 哎，
0: 啊，心脏拢安尼八八十十未爽快。
1: 拢未爽，无得跳安尼啦。
0: 食保鲜蛋了，即马你跳有起来到六十几个较正常啊。
1: 即马拢六十几。
0: 啊，心肝头嘛较袂安尼八八十十啦
1: 吼。八八十十，啊，我安尼心肝头我袂讲安尼无你迄度安尼接受啦的安尼啦。
0: 哦，感袂迄个无爽快感觉就无去啊啦。
1: 暗时嘛较好困。
0: 暗时嘛较好困哦，对这种保鲜蛋的效果。
1: 哎，不拢安尼乱乱安尼，我白想安尼吼。
0: 较袂搞操烦啦。
1: 啊，就错安尼啊。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无地方玩那些吼，像这些目睭咧，感觉就闭起来咧，
0: 目睭较金啊，闭起来开较金啦，看较有吼。
1: 啊，佫较袂安尼日日擦擦啦。
0: 哎呀，这拢教，拢叫大家种吼，听上脑去做白内障的手术后吼，一定爱挂来保养啦。
1: 哎呀，啊，我已经迄个，我已经食第二罐，
0: 食
1: 不了呀。
0: 食第二罐了，
1: 食
0: 不了
1: 吼。我拢吃多些。
0: 吃云南天龙保心丹，讲暗时继续好困，讲起早心跳加班，跳到五十出头的，讲敢若亲像无咧跳，规个心肝头拢安尼八八十十袂爽快。边仔闹一个啥物较大声的声音，人队吊起来惊着，阿麦定定呢搞操烦，乌白想吃云南天龙保心丹。讲到改善后，感觉吼心中的跳加足有力，人加足舒服，暗时啊加真好困。猫只花桥冰博地方馆，讲白内障手术后，目睭拢安尼感觉牙牙擦擦，目睭好亲像白白金咁款。只花桥冰博地方馆，讲吼哦，目睭加足金呢，看物件加足轻松，加足清。打白球，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蒙雾，目睭大石疲劳，大甲转目睭西高，目睭起气，放下飞来飞去，抓袂着。就准风花桥冰雹地方馆，但这款目睭药啊，九百粒的正大罐，一罐两千，效果有效。听电台，烟熏烟熏啊，各种目睭病，金杯大只，就准风花桥冰雹地方馆，另外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赵俊豪的心脏药啊，云南天王保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去，困眠的品质真歹。云南天王保心丹要紧食，行路爬架爬楼梯，疲惫喘。你话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云南天龙保心丹爱叫三顿食。心肝头八八十十，心中乌白跳，心律不整，心中跳了伤过班，跳了伤过紧嘞。云南天龙保心丹赶紧食。大家记忆不好，无头神，心脏无力，失血性未管，血压伤过低，大家会讲，大家会疼。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保心丹，一罐两千，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88-9 0800-00-088-9。接下来听歌，安排袁小迪怀念的华尔兹。

将近70岁，当兵，家己一个人住，生但十波人，欠交通违规的罚款，加摩托车、公路用管费数千块不缴，被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来扣押十波人伫咧邮局的存款。生但男子赶紧联络讲，这钱是慈善团体救济金。执行官查证事实，马上撤销扣押，过来主动帮助姓陈十波人。高雄军事就讲，姓陈十波人目前一个人住伫咧台南，因为当兵无到上班工作趁钱，因为租厝的所在厝头溪无户籍设户口，造成十波人的户籍寄伫咧户政事务所。我到来申请中介收入户的补助。西坛十波人名下有两台奥托拜，正侪年拢无交违规的罚款加公路用管费，被以上执行，执行官扣押着邮局的存款。西坛十波人赶紧做联络，讲向扣押遐的钱是民间的尊社团体予伊的救济金。执行警官收到其提供的证明资料，马上发文撤销扣押命令。了解到西坛十波人的经济状况了后，执行官将案件转介到分署，大家当前家己成立的爱心社，并捐助西坛十波人3000块，希望这笔钱会当暂时帮助西坛男子渡过难关。西坛十波人名下还有两台无伫使用的老旧机车，若是唔处理、唔报废，会继续产生用管费用甲罚金。主动协助西坛男子向监理所办理报废撤格。后执法的过程当中，若只有法律的规定，更加有社会关怀。

你会渐渐说真济老大人拢胃肠功能不正常，消化不好，一切酸还是便秘等等的状况。中医指出，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这句话意思就是咱大家精气神、气血、体力，这些能量来源，就是脾胃消化食物吸收的营养。所以，脾胃功能有正常部，对咱身体健康非常重要。中医师李宗明就讲，脾胃负责食物的消化加营养吸收，以及最后废气物的排泄。功能那是不正常，人气血不够，气的升降不正常，就容易腹肚肚条的不爽快，一切酸等等的胃肠状况。老大人肠仔顶动原本就比较较慢，事实上食物都要加补几个，补甲油咧才豆豆吞，若会当减少食物累积伫胃消化的时间，也会当减少胃酸过多。便秘的时毋通伤过依赖通便的药物，长期食泻药，胃肠功能就会愈来愈无力，便秘状况会更加严重。除了食食的调整，买得来叮当一下哦，不一定爱一直行路。坐的时阵，想到都要爬起来，轻轻啊跳一下，行两步啊，再过来坐。身躯只要有叮当，拢有帮助。只是有的人会讲，我都不都行路，我不都出去运动，不是出门才叫做运动。咱身躯顶每一块骨头都有不同款的肌肉丢掉的，除了咱的内脏、心脏的肌肉和骨头有关系，咱全身都有600多条，每一条都会当收缩、放松来振动，都会当来训练，都有相关不同款的动作，所以不一定要走路，只要有继续的振动，咱身躯顶的肌肉就有运动的效果。另外，食食的方式，餐厅的食物，油煎的食物，上过咸的，不是袂当食，是较少的，杂杂来食。爱食食一点啊，卖食伤济。食物一定要温热清食，卖当用白术、茯苓、山药落去煮饭来食，会当健脾利胃。除了食食，生活上生活压力的调整也是真重要。不管是会来生气，阿都无啥物代志，就足够生气气呼呼。讲话讲无两句不如意，嘛会生气。世间事无遐尼济物件会当来生气，保持咱的心情快乐，食饭饱出来散步，轻松啊行路，想快乐的代志，都会当帮助胃肠消化正常。心情好，欢喜快乐，胃肠消化功能卖较好哦。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 0000 0800 0000 0000 08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从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南拜上明甘比丘，心在甘花。

0: 进攻 go。
1: 我即摆要大通教授搁一盒吼。
0: 大通教授搁一盒啦。
1: 啊，搁华侨办两碗。
0: 大通教授一华侨办两碗一盒。
1: 哎。
0: 好，林太太，你讲你昂食大通酵素，食得足好哦。
1: 哎，敢那面吼，伊本来就三高，有咧食西药吼。
0: 嘿。
1: 啊，敢那拢爱碰碰静静安尼。
0: 好、
1: 哦。哎，啊，就即阵啊，甲看。他看他刚才他腰啊眼袋嘛他腰啊那啦。
0: 你讲啥眼袋哦？
1: 哎呀、啊。
0: 哦眼袋嘛他腰。
1: 哎，还讲食了讲白白叫我个点啊那啦。
0: 有可能胃肠毒素排了较厉啦。
1: 哎，
0: 遐毒素卖作怪吼，咱人就会较舒适啊。
1: 有爱到三高吼，啊我咧胃肠啊管啊胆管啊。
0: 安尼吼。
1: 嗯。
0: 安尼可能胃肠看有控制了较好些无？
1: 哎，爱就是物件物件爱控制啦。
0: 哦，安尼对啊，食物件爱控制爱运动啊。
1: 哎，我拢爬山哈，啊，伊即摆就是听你的伴娘员吼，伊讲嘛要来食，
0: 嘛要来食啦吼，
1: 正
0: 咱的产品食了有信心要搁买啦吼。
1: 哎，对，
0: 嘿，哎，种林大哥伊几岁啊？
1: 伊71啦呢。
0: 71啦吼。
1: 买，脚头嘛买啦，啊，伊即摆就是，逐工拢听你的电台吼，啊，就讲是要来食呢。
0: 长期食食侪西药，规人拢安尼看起来憨憨正正。食酒准红大通加速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讲这嘛规人看起来就继续更新连这个眼袋也跟消气跟病气哦酒准红大通加速大通酵素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加速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比较变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加速，皮肤加加筋骨，加加油，面加加光色，脑蛋斑较清晰，痘痘无去，看起来就较白，皮肤较白点紧，较无焦损。人个耳朵里愈来愈少年咯，会较水，袂爱水，赶紧买来泡。大通加速可以帮助细心、加油质无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油脂的负担。食侪细心、甲油脂不好的人，面乌乌、袂光色，迄就是体内毒素部分解掉。食大通加速，毒素拢甲你分解掉，面会加加光色，吸收油脂拢较袂艰苦。糖尿病、血糖都拢200以上，买来泡，帮助细胞血糖较好控制，较袂有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真麻烦，糖尿病有空脆的，紧买来泡。康脆较紧好，生心吧，无糖球诶，佫愈紧。喂，
2: 大哥哦，
0: 大姐你好。
2: 嗯，我拢是大洲中原街有房只肝吼。
0: 啊，你食肝多一项？
2: 肝迄个大通加速。
0: 大通加速。
2: 头一罐哦，头一罐我甲食两包啊，啊第二罐我就食一包尔，做上本啊。
0: 是一盖一包，是一工？一盖食一包哦，
2: 嘿，啊，食啥嘛呢？
0: 改善啥物无？
2: 因只因糖分有降落，
0: 糖分有靠控制有降落啦吼。讲食大通加速了后，血糖继续好控制，血糖较正常较平稳。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你那边讲安尼较操劳，别来跑。咱的长辈时代有老人现，伊全唔知，买好食。有苦楚的买来泡较袂有败笔。十波人阿妈棍甲手脑胶损，白带较济，味食歹片，买来泡你会足欢喜的。阿妈棍照镜看卖，大通加速，互咱的细胞活化再生，较袂老，搁倒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若好，拢较袂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勇，规身躯摆毒素。拢甲你分解掉，较袂有歹镜头。干那即项都有价值。身躯不论多一道生瘤、单三疤，阿妈棍棒看卖，看有一粒一粒啵。内滴外滴，赶紧买来泡。瘤那恶性诶，就是癌。有瘤诶，紧买来泡。良性诶，只要保持较安心。大通加速可以消炎、抗病毒、膀胱炎、尿道炎。吹气疼、起花精疼、脑疼、 洗嘴老火不起包，甘滴嘴加落一粒，消炎较袂痛，起花加正香，加酒杯，嘴齿较袂较紧，放了了。烧的冰的拢会食哩，未免感情的嘴齿，洗嘴就袂老火，袂不起包。洗嘴那些老火，就是特别加酒杯啊，赶紧买来泡。大同教授对咱的皮肤甲胃肠拢作赞嘞，皮肤过敏、皮肤会痒，大同教授赶紧买来泡。胃那食饱，买来泡，咱的听众真侪甲我讲，胃摆足久的，人食较好滴滴，胃较歹，紧买来泡。大便无论水水，一工放骨了便漏屎，还是便秘闭结宿便，大同教授甲泡来啉。拢会当甲你调整到真正常，大便规条的真好办。周俊宏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克啊千八块，36包，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8-9 0800-0088-9。继续来听歌，单拜张秀清，爱你的心歌，谢人知。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拨通：0800-055-055-08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听到花看的声音呢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平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岛、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学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苏金鹏、玉如、秋风、陆秀霞。

行电话电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号，并扣个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第来产品不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两家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有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台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要榜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架，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再不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会上声。我来报新闻，两个家庭欢喜大见面，要来讲后生甲查甫仔两个人的婚事。上在遐讲到最后，查甫这边的爸爸竟然为亲家讲的暗棍怎甲低调咧？未来大哥竟然拍未来丈人爸，这下这个婚敢有法度过结？报告书指出，西张男主含女朋友交往一段时间，决定要来做伙过一世人。两个人已经先去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后来，也就是伫咧去年十二月八号暗时六点，邀请双方家长做伙来讨论补办婚礼代志。双方爸爸开始讲到聘金爱偌济，以及婚礼补办的流程。上在遐，一时因为意见未合，好愈讲愈大声，你一句我两句，好讲到尾啊，规个性地拢硬起来。这个时阵，西张男主的爸爸情绪失控，站起来哦，好，伸手就为亲家讲的迄个暗棍怎甲掉掉的，双方就开始相拍。西张查甫人的爸爸顺势将对方一直摔摔摔摔去边啊，迄、那个玻璃屏风遐，造成亲家讲啊，暗棍倒边肩胛头、正手的手骨甲正边的脚趾片受伤，这个婚唔免结啦。受伤的亲家公是足生气的，走去病院验伤，向警察报案提告伤害。西张男主的爸爸接到警察的通知，当时嘛报警提告亲家公伤害罪。但经过检察官的调查，亲家公这边无起诉，将西张男主的爸爸用伤害罪。法官心理的时阵，西张男主的爸爸声称讲，又用手为对方颔棍加低咧，有扭打的行为。按在场，西张男主
新妇、太太甲亲家姆啊，大家讲诶，以及诊断证明书有符合。法官认为讲，先张南叔爸爸只是因为聘金偌济钱、等等结婚诶代志来拍亲家讲，而且案发至今无含对方达成和解，最后用伤害罪判先张南叔爸爸拘禁20天，会当记科罚金2万元，会当上诉。

吃饱来去散步，不是吃饱太硬哦。血糖太过高，医生叫我有在吃，吃先帮我做调整，还有平常时运动帮我做，那检查的时候血糖也是不理想。这时候来当看麦啊，吃饭饱的时敢有出来散步走路，不用吃久哦，吃饱就当去啊，轻轻松松出去走一阵啊，一边只要十分钟，就会当帮助稳定血糖。营养师张新芳就讲，目标是控制吃饭饱的血糖。有真侪研究拢讲到，吃饱随去散步十分钟，比其他的时间做半点钟运动，稳定血糖的效果更加好。这是纽西兰的。

一散步，确实会当得到控制血糖的好处，但无得代替咱其他时间每天规律的运动。食饱就好来去行哦，无需要等待消化，无需要等，轻松行路就好。十分钟、十五分钟，无需要行足紧，轻轻松松啊行。但是一天三顿食饱，拢会当来行一小段路，效果更加好。是轻松行，唔通食饱去做高强度的运动，安尼胃肠会不爽快哦。无时间食无停，建议要控制血糖，为食饱随来去散步十分钟开始。一个正简单的小习惯，长期累积下来，会比咱原本所想的更加有健康方面的价值咯。

我记家己都朋友，含另外一个男性领导。诶，这个查甫敢是要叫我的女朋友？怎接触？设局，将对方抓起来，搁抢对方的钱，甲对方绑伫咧树下顶。家己官姓陈查甫人，含姓安都主，是男女朋友。伊怀疑姓陈查甫人当伫咧追求家己的女朋友。2024年12月17号，又到姓安都主。将姓谢男子约来到嘉义县后镇的麦当劳见面，由着姓安女子开车载男朋友甲姓谢查甫人，伫咧12月18号半暝来到嘉义县中埔乡赤人溪提防官。姓陈查甫人为车内提出手铐，为姓谢男子甲铐掉咧控制行动，并将人救落车。甲靠伫咧太阳边的树仔顶，并叫女朋友拿西瓜刀啊出来，抢走姓谢男子的包包、手机啊，加2100块现金。姓陈查甫人甲讲，手机啊摕来，啊你手机啊密码是偌济？你若唔甲我讲，我就摕物件甲你伤害。姓陈男子看完对方含女朋友。手机啊，内边的对话内容，就将手铐套开，要求姓谢查甫人趴伫咧涂骹，并提走对方的提款卡加1000块，开车再度并救离开。事后，姓谢查甫人向嘉义县水上分局报案，警察抓到姓陈男子、姓安女子两个人，声称讲有去抓人，但目的。不是强盗要来提对方的3100块。法官认为讲，姓陈男子、姓安女子两个人用手铐来控制姓谢查甫人的行为，可以被当反抗交出财物，已经构成强盗罪要件。最后用共同犯诈凶器强盗罪，分别判姓陈查甫人。姓安都主有期徒刑7年2个月。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安排余英英一缕相思情。对待产品不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0800。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叉菜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美国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至少化痰，氧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赵俊宏带通清咳散，那有娇娇怪怪好产像特别感对吧，赶紧较来吃拢会较紧好。过年扫吃昏昏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鼻涕扫痰扫无痰打扫丁扫热扫气骨穿扫带通清咳散地下扫专门科。为做做多咧困闹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话红声烧声脑痛感冒好去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细胞未顺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未顺带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睡到一半的扫先着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白出来暗棍白掉咧扫无声扫到血丝带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拿喉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带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腹过拿喉过细胞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赵俊宏带通清咳散让你吃掉的恶乐。爱心话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带通清咳散真正赞，脑部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定来吹打，啉寡济茶，要是吹打，大通清咳散，较来个干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烧了个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拿喉，过细胞，周俊宏的扫药啊，带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59。继续安排蔡小虎心田乱情。

有人来到家己饲的酸性鸡和红的鸡路口，想要来买粉圆饼。一奇怪，最近过外过啊，拢无看到卖粉圆饼的阿嬷呢。一打小小的粉圆饼是真侪在地人的好滋味，但最近老主顾发现，总是幺阿阿，该不应该错爱阿爸？阿来一段时间拢无看到人，敢是有啥物代志？原来今年86岁阿爸，伫咧一个外月前突然间胃出血，带入家己基督教病院一礼拜。佫较使人艰苦的是，阿妈长期照顾中风在床的第二后生，无偌久之前伫咧困梦当中过往，照顾规半世人的后生，即马白头鬃送乌头鬃，讲着后生离开，阿妈真艰苦，但不怨天尤人，阿妈颠倒安慰家己。伊算是好行啦，好走，菩萨的保庇，无互伊艰苦，困困的就去啊。简单的几句话，有真侪做回母亲的唔甘。出来阿嬷有三个后生，一个查甫囝。少年的时阵，夫妻两个人做工卫生，后来开始卖粉圆饼、卖串饼，这一做就是数十年。20多年前，翁婿过往去，后来段后生嘛对咧离开。另外两个后生陆续来中风，其中一个中风了后，生活无多自理，拢是阿母咧照顾。上后生嘛三遍中风，影响着目睭视力甲行动，目前继续做复健，无多出去上班赚钱，一家人的生活。拢是阿嬷一个人卖粉圆饼来维持。好佳哉，上头先经过长时间的复健，即马生活大细项代志会当家己来，有时卖出来帮阿母倒卖粉圆。阿嬷就讲，前一阵仔胃出血去住院，住差不多一礼拜，嘛唔知为虾米会突然间安尼。可能是食饭时间无固定，好佳哉经过治疗休困，即马好真济，卖经等来良心拍打最心底。明明才拄出天，为虾米我爱加休一阵啊？阿妈就讲，休困都无饭通食，有做才有钱通好过生活，希望继续用家己的双手来赚生活费。阿嬷讲唔免贪出济，有够食饭，会当过日子就好。只要卡手要会叮当，对继续出来卖粉圆。一挂35块的粉圆饼，含各种的食材，拢是阿嬷透早4点起白光就起来准备。阿嬷坚持，当客接伫厝的物件，一定爱是当刚现煮上鲜的。翁婿过往，段后生嘛保去，两个后生前后中风，如今阁送走一个，即马身体嘛不好，阿嬷的人生好惨笑，一遍阁一遍拄着难关，但阿嬷总是用笑容去面对。阿嬷就讲，笑笑啊较好过，无论拄着什么代志，拢该坚强面对。问阿嬷。人生到什么款的愿望？伊无替家己求健康，无求财富，而是讲一句：希望大家都平安。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报馆要靠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真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看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蓝白陈淑华、吴清扬，鸡蛋刷鸡卵。

0: 进广告。
1: 大通教授，因我甲你，我本身挂三盒，佮介绍一个朋友挂三盒。
0: 甲你改善虾米吗？
1: 啊，伊食了袂歹，安尼哦，伊我的朋友是讲伊拢腹肚拢啊正常啦，啊，食食即马讲大便都正常诶。
0: 大便都正常诶。
1: 嘿，啊，我即马大便嘛都正常，啊，但是我就输啊外地，即马嘛无去啊。
0: 就输啊外地嘛无去啊，晓？
1: 安尼
0: 恭喜恭喜，食咱的大通教授。
1: 啊，我佮进前我甲你挂一罐迄个天王保鲜丹，食了嘛袂歹，啊，佮要来挂啊，无去挂，我
0: 今仔佮来去挂
1: 天王保鲜丹，啊，佮挂大通教授。
0: 保鲜丹对你安怎好？你无甲大家讲一下。
1: 有啊，我食一罐尔，啊，就感觉讲吼，心脏较袂爱皮薄菜啊。
0: 心脏较袂皮薄菜吼，这拢真对症。
1: 因为我有去了医生检查，伊讲我有心律不准啦、
0: 啊。有心律不准吼、哦。阿舅妈拢卡袂啊！
1: 啊，我去甲伊挂，哎，佮讲我迄心脏无啊，你老退化，
0: 你老退化，
1: 少看啦。啊，我就去甲你挂来食，我即马即阵会去打打武阵，佮挂，我还佮挂一罐迄个做大通加速，啊，佮挂一罐天龙保鲜丹。
0: 心脏无啊，因为你食可能爱食一段时间咯、哦，迄卡袂
1: 要紧。我来看看食无，哎，食迄种物件无方，无人是会得用
0: 啦。即赵俊宏大通家属讲，即个腹肚拢爱胀着拄着咧便秘，拢改善啦。即马大便食好棒，腹肚嘛袂安尼一直拄着咧，连即个痔疮嘛好起哦。赵俊宏大通家属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大姐冒食云南天龙保心丹，讲进前医生甲讲。这心脏膜啊，留啊退化，有心律不整，心脏的跳安尼皮破菜，真艰苦。食云南天龙保心丹，讲改善有够济啦。真侪人歹困撇，倒来要困，拢爱足久个才困得起。有诶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袂起，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的品质正歹。云南天龙保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的饱眠，身体才会向咱这长寿的心脏药啊。老紧张，老大兄，要困香香的吊起来，掀起来，卡无带，常常惊到搞超烦，紧吃云南天龙补心丹。常常被困哩困未起，南京地条变到神经衰弱，会个人烦，严重的会变做精神科的病。有脑神经衰弱，有骨折，做骨折。云南天王补心丹，吃好你心神安定，未乌白想，会道道改善。心肝头八八十十喘气未顺，要困一口气，强被喘未过，吃艰苦，可能你原来会惊。紧吃云南天王补心丹。心中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诶讲较够清。走路爬起爬楼梯，皮皮喘，你话叮当一下就会喘，心脏喘，真济拢一惯就知。老大人话连讲话都会喘，心脏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塞血出来，清袂悬，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诶乌乌。头壳火不够，头壳乌暗片，头壳会讲走路会偏，坐车行车，坐咧还是跍咧，雄雄徛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有徛袂在，连厝都感觉会说，倒伫本床看天棚看壁，我哪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脑地退化，有诶昏气，昏气变若无人，该危险无？把昏气诶，即拢头壳。会报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假如心中失血，清会到头壳，大概会有够循环的好，脑对清，咱这款的过脑。补心丹讲，给你改善什么？
2: 补心丹咯，有啦吼，我正常是长直接干苦安尼退化个，哦，规个苦干苦，他说八道安尼，规个安尼些，安尼顶顶顶听听啊个。要苦改变啊，苦小变啊，头壳都戆戆，走路都偏偏啊，咧，安尼戆戆偏偏，手麻麻，脚麻麻，踢踢死地，踏 头疼红，哦，虽然好疼，但可个袂晓讲尔啦。
0: 即卖有较好无？
2: 有啦，啊，
0: 有啦吼。
2: 即忙吼，就是有较好，唔加再甲你，就是甲你买。
0: 大通教授个胃疼啦，胃不到肚肚的这，这拢
2: 有啦。啊，个是个心脏系啊。
0: 个心脏的，他家讲的这是云南天龙补心丹的效果。
2: 有啊，我甲你食足一罐啊咧。
0: 好啦吼。
2: 是这一项啊我肾这一项都有差啦，你不要过甲你咧教授参咧安尼话，是咪？
0: 即马胃肠肚肚嘛好起啊，啊大家讲起嘛拢有改善吼。
2: 拢嘛好真济
0: 呀。大通加速，困难天龙保心丹。
2: 啊，我都拢无甲你正常啦，我都想
0: 讲。恭喜恭喜！我都常常拄着咧，食大通加速，讲即马哦，被肚肚嘛人加我轻松咧。常常咧，大家讲心脏只咧怪怪，食困难天龙保心丹，讲即马大家讲好起啊。心跳假正常，常常他家听较唔好，我建议去照脑部电脑断层，啥物件紧予医生处理掉。头壳无啥物件，旧年头痛、扁扁痛，他家有一大把也是丢。咱个听众食好起有够济，常常拢有朋友拍来感谢，只要他家循环的好，则袂把袂丢，爱食云南天王补心丹。老大人记忆不好，不头神，若唔紧治疗，变老人痴呆症。死后当强送去安养去。两个家他家不好记忆歹，云南天王补心丹要紧食。卡在边个房会艰苦，心脏变贵，食云南天王补心丹紧紧啊！咱即款过过去补，主治效能写个平平，会化痰多。真侪人倒来被困，开始痰配痰，痰加深，有痰喘气的香，痰少来食拢有效。心脏不力，心脏不安定，心律不整，心脏大，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有镜头爱叫三顿食，一顿十点，饭前饭后拢会食的，保证顺中药，指定要放歌，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继续安排，社青更当会。

瑞国笋，也就是以前的讲的美国圣诞，只有快速消炎、止痛、退烧效果，会当加紧来压制身体各部位发炎的反应，用伫咧治疗红斑性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等的变体疾病，卖当替代改善严重的黑骨喘、过敏性的休克，加正侪种的皮肤的问题。按照医生交代来使用，会当讲是救命圣诞，但长期当中有真侪副作用。长期使用着类固醇，冇可能影响着骨头的健康，和骨质流失的速度愈来愈急。家己基督教病院贵宾免疫风湿科医师陈俊明讲，类固醇是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性狼疮、肺梗炎、黑骨喘，甲真侪种免疫疾病重要药物。若是长期使用，确实会增加骨质流失的速度，提高着骨质受伤甲骨头断气的机会。无论男女、年岁，患者接受类固醇治疗，预计要连续使用超过三个月，也是每天吃五毫克以上的患者，应该真注重预防骨质受伤。会当要求医师将类固醇的使用量调整到上界低，并摄取有够的钙质、维生素 D， 做会当出力排动的运动，来帮助骨头减少骨质的流失。按照医生交代来使用，治疗效益也是比风险较大，但类固醇长期使用之下，确实会增加骨质受伤的机会。所以患者若是接受治疗的同时，也就要做好顾骨头的办法咯。现场的电话0800-055-089 0800-055-088。咱传播节目是由着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民博地方馆、云南天王博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家属、大通小数、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各项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拜个拜六同这时间再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降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脱离进前俗称脱离工，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进前，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夜花灯绕境活动，都会吸引真侪游客。
7: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1: 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这个点歌的朋友，你那是无听到你的歌，还袂排到的，哦。到你那是今仔夜晚无听到你的歌，就是还袂排到的，哦。过两三天你若阁无听到你的歌，先甲敲电话来问，哦，先甲你报告一下。啊，这个小小姐，你去咸水林村过尾填报清一名完，要听迄个《泪情》，我找无这条歌，什么叫做《泪情》，我嘛唔知啊，哦。所以，迄、那个小小姐，你若是有想特别听什么歌，甲敲来讲。啊，那无你这条歌，我就暂时给你按下哦。诶，泪情、泪情拢无这条歌，泪情嘛无这条歌哦，拢无哈。来，迄、那个听歌的时间，好朋友，那要我给你寄产品的电话，你给卡入来。啊，咱的手机啊，看外关系拢头前先试控六，啊，再来卡二五二。5500。听众朋友，你若想要记我的电话吼，你笔夹起来，啊，改写一个。你若台地在地住台南的，免加06。啊，你若卡手机啊，还是早住伫外关区的，你爱卡06。252-5500。252-5500，哈，252-5500啦，哈，刚才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最近点歌作者排卡班，哦，遐好朋友咱大家人眼多多包含一下哈，啊，多谢大家人对着文杰来听惜，祝甲您感恩，祝甲您感谢。啊，虽然关公司的业绩我上歹，但是不要紧。有您的支持，有您的听收，啊，有您的捧场，我吼会当安尼保持，卖去有人甲我砍了的啊，啊，所以伫遮感谢大家人甲阮过来支持，感谢您。来安排着酒外客，外交姐啊，外交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杨良元，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咱的歌曲安排这首《必顺的空嘴》，咱听众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啊，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在咱的中华风兴药局，各位天宝好正员林大哥，关林立新药局，各位天宝顾老员咱这个郭女士，拢共同做回来听这首歌曲《必顺的空嘴》，多谢。

这听众朋友吼，我天宝公司已经做六十几年的老药厂啊。刚才问过来，来天宝公司就已经做三十几档啊。这三十几档来，我吃阮公司的产品哦，我拢唔捌停过啦。啊、哦，啊你是听阮广告较准，还是听外口面的人我白讲较准？是因咧做的吗？药厂是因家开的吗？还是药在因咧卖的吗？都唔是嘛。我听上讲啊，讲迄电台介绍药安怎？听上讲是咧卖的吗？伊咧广告的吗？还是药厂因开的吗？都唔是嘛。阮宁波公司有工厂，有药厂，有家己的公司。喂，你好。阮宁波公司有家己的工厂，吼、哦，家己的药厂，家己咧制造，家己咧广告。我有所有在，我有工厂，我有地址啊。我有 GMP 的药厂，我有卫生福利部小数检验合格的礼盒啊。阮广告广告礼盒，安尼我请问吼、哦。我想要请教一下，是安那未使买，是安那未使吃？我听上讲的，听上讲的都唔是伊咧卖，你听伊讲咩样啊？你听伊讲，伊到尾甲你负责。你咧艰苦，你咧疼，你咧目睭看无，你咧腰酸背疼，你咧困未起，你咧血压悬，你咧心脏有问题，你咧肝无好，你咧未放，是你咧艰苦还是伊咧艰苦？伊凊彩甲你讲一句啊，啊你就听吗？啊，身体是你的呢？啊，你听别人咧甲你指挥，我听上讲诶，我听上讲啊，你听伊讲，伊也无安怎，伊好好，伊当然嘛，现在甲你后边讲讲，伊也无负责啊，伊也无负责任啊，吼、哦？诶、欸，咱有家己的药厂，家己制作呢，我有公司呢，所以听到没有？上讲拢未准啊。卫生福利部共享准啊！啊，卫生福利部都有阮的药厂，阮有合格药厂啊，啊，阮有检验合格证照啊，阮有迄个广告礼盒啊，啊，无买来个啥？买来个啥？吼、哦！啊，这很简单的问题，卖讲用头壳想啊，用脚头想就知影，对吧？所以听到没有？听上讲拢无重要，重要的是。身体是你的，要顾唔顾，介在你家己啊。哦，如果你来家己，你身体唔顾，我嘛无法度呢，因为啊，唔是我咧艰苦的啦。哦，啊，我是食阮公司的产品已经食三十几年了，我唔系咧停的啦，唔系咧歇的吼、哦。所以好朋友、哦，大家人卖只听我听上讲的，听上讲的，听上讲的，伊也不甲你负责啊。你若有一讲安怎？辛苦白听，倒搭坎坷，你咧艰苦，伊也袂当替你艰苦啊！哦，艰苦是你家己咧艰苦呀！哦，好啦，迄、那个好朋友，你若是听阮的迄个节目，你就听会合；啊，阮公司的产品，你就若听会合，啊，咱两家买转来做参考。哦，阮讲久我半天啦，那无迄个相当的实力，是袂那生存六十几年啊！你干啦用脚头想就好啊！没用头壳想啦，一间公司若无相当的实力，那有法度通生存六十几档啊？免讲阮公司偌久啦，就干啦，我来这个所在广告三十几年，这三十几档内底销偌济产品出嚟？爱点看，啊！即如果今日咱产品若无得功效，人什么人要甲你买？啊，剩的遐物件拢拼硬水搞落，是不是？所以听说没有哦？唔茫干那听人伫遐甲你讲啥货，我你得性格食果啊！我讲的吼，拢无要听啦，啊人干那听人讲的，听上讲的，伊也无专业啊。阮是专业中的专业呢，伊够专业。伊现在甲你胡白讲的，你甲问看，你敢是药师？啊是你敢是药房的头家？啊你都唔是啊！四十六岁姓谢的，去年伫新北市土城。当场将因某甲因姨啊甲伊扑死，扑死因某甲因姨啊，结果国民法官甲伊判无期徒刑啊，判两个无期徒刑，这两个无期徒刑合并执行还是无期徒刑啊？伊被甲判死刑了。
咱实在感觉吼，替这两个向扑死的人，真感觉真悲哀啦，阿嘛真无奈啦，哦，想想实在可怜的哦。两个人安尼好好无安那样，啊，两个人我都卖徛出去，啊，去互这个捕龙宫甲扑死，结果咱台湾的司法无多人行伊的公道了。真惨，真悲哀啊！干那个判两个无期徒刑，到尾判无判无期徒刑，该关25年啊！25年出来71岁，还佫活跳跳，还佫会飞天的正地。想想这两个用不死的，这两个人是可怜啊！啊，你佮要求民事的赔偿，钱嘛袂当挽回着因某佮因爷的性命。啊，你佮想看卖啊，像这块人啊，不顶啊！布隆宫的，伊免啊有法度，通来陪因某甲伊啊死的陪相无啊。这个圣车呀，伊得过死刑的原因呢、啊，合议庭认为检察官无能证明讲圣车伫预谋阶段都连续杀人的计划，伊免得啊。这两个人，因某甲伊也桥倒来出门，已经炸得啊炸平平地的所在硬敢泼，啊！你这不是要预谋杀人咯？太人的这人都没理由的，那个人泼死呢？这个做法官的人，伊就要想尽办法来替这个太死人的这人脱罪。伊跟你讲哦，检察官无能证明姓车的伫个预谋阶段都有连续杀人的计划啊！意思讲哦，伊当场嘛唔想要分尸啊，就要干啦要甲因喷尔啦。伊喷落去会死，未死伊唔知影啦。啊，那法官讲的唔是废话，伊甲伊喷，唔知会死啊未死，啊咧喷伊唔知会死啊未死。那个老车的吼，伊讲无符合着宪法要求啊。犯罪情节上界严重的要件，啊！你当场甲两个人扑落死啊！啊，无上界严重的要件，无要安怎算？开始上严重的要件，讲检察官嘛，无能证明讲姓谢有再犯杀人的高度危险，嘛无能证明就是欠缺精神的教化。那是谁啊？可能。

啊无你也看，两个人用扑死啊，讲无甲判死刑，唉，可怜。到底家人啊，安乐区一对七十岁姓田兄弟啊，啊两个人登记在做伙。那么，这个两个人啊，诶小弟发现讲，哎呦奇怪，啊个连续两礼拜联络袂着因两个兄弟啊，找无人啊，因两个兄弟拢找袂着。结果当我去因遐个大个所在遐看，两个人拢已经死啊，已经死真久啊，啊而且身躯顶发出了着真重的臭味。那么，远景到现场了后，甲看并无偌大的概率。啊，这两个兄弟已经死一礼拜外，身躯边吼，两个兄弟拢食药啊，啊兄哥吼有轻微的失智症，平时拢由着小弟来照顾。我认为啦吼，应该是这个照顾小弟先破病死啊，无多人接面照顾伊个兄哥，爱兄哥嘛无人家己照顾家己，最后嘛夭死，所以应该是两个长期破病的长辈，安尼啊，吼、哦、啊，两个人都死伫个厝内安尼。另外，那个讲到台中工厂查某的作业员正手去加入去加肉机啊内底，这个台中太平一间肉品的工厂发生意外，一个查某的作业员伊的正手啊，诶手骨加入去加肉机啊内底，规只手吊伫个机器内底拢袂顶袂动。警消人员来到现场，要甲这个机器拔起来，结果拔袂开。最后连人挂机器送到病院，来到病院的所在，才寥寥啊，将着迄个机器甲拔开，但是，这个查某作业员的手骨还阁吊伫个加肉机内底。这个25岁查某作业员，伊的手骨加入去加肉机啊内底，应该要救回来有困难啊，因为加入去到嘴啊，啊、哦。那么从机器拔开，但是这个查某的手嘛是还阁揢袂出来啊。现在经过着迄个医生的处理，这个手应该是救袂回来啊。另外，那个讲到嘉义关民勇啊，透早啊发生火警，这个火烧吼，火烧就是咱人啊，平常时啊特别拢爱注意的，人咧讲水火无情啊，尤其火，因为即卖吼。发生到这个爆炸的事件，啊，现在发生啊，这个发生火烧的事件，歹势，爆炸的事件是迄个安南区的发生火烧的事件，火势一个烧起来，嘿哦，厝主讲因某也人也搁伫内底，无出来，有没有？咱人上惊的就是脚手有问题啊。行动无方便，像这意外发生，伊走袂赴，啊走袂赴，就伫个火场内底叫烧死。好朋友，厝内若是常常发生火警，一定爱无论如何想尽办法爱走去阳台，阳台迄个所在较有新鲜的空气，通好喘气，千千万万。唔通秘伫浴巾内底，一定爱走伫阳台。啊，这个阳台所在有水管，啊，水管有水人泉。啊，伊若火烧下来，你上个起码还佫有水，通好伫个所在藏啊。伊水使硬泉硬流，至少还佫有水通好喷，通好泉啊。至少嘛袂遐紧的烧下来。啊，如果你若是无水人藏，无水人泉，迄火烧下来，有当时啊，你伫外口根本都袂赴，都叫火烧死啊！所以爱记得，上好的所在就是阳台。伫恁兜啦，你若发现你发生火警的时阵，上盖好的所在就是阳台啊！一定爱注意吼，即讲予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啊，阳台吼，你若有做铁窗诶，一定爱用即个锁头啊！一定要登记，爱看那个锁匙拍开啊，未？

0: 你的锁匙啊，爱看锁头拍开啊未？哦，这人讲咱的和平来做一个参考。啊，这个民勇啊，啊民勇这个廖定，廖定川，啊发生火烧的时阵，看消防员来到现场，这个处处甲消防员讲，因某要搁你来底下面走出来啊。结果，当当消防员将火拍花，将着这个查某处处甲救出来的时阵，这个查某处处已经死啊。送到大拿住在病院急救嘛，救无活，喏。起火原因正在由着消防员来做进一步的调查。252-5500，252-5500，再来买电话挂关系，控就先卡。安排好点挂叫，就挂叫做听你拿性命。听众朋友，各界敢和平强调一届，咱公司的产品拢是卫生福利部消毒检验合格，阮有家己的 GMP 药厂，家己制作，我啊家己广告。阮有家己的这个公司，你做你放心哦，未走险一啦。已经做六十几档的药厂啊，你那个咧惊未惊啥？这六十几档来有偌济人吃过阮的产品？你甲想嘛知影吼、哦？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252-5500，感谢。来听你拿性命，首歌叫《四五大姐》。五大姐来到着咱的北港啊，啊，恒生药局来各位填报好证员大官的两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喂，喂，你好，
1: 啊、
0: 喂，你好，
1: 谢
0: 师。
1: 啊，我迄个药啊，死地话我阿爹都食。
0: 你买什么？
1: 啊，我买。我
0: 想我跟你说啊，讲。对啦，我想你买一件啥？你买一件
1: 是啥？食，食迄个做
0: 康巴。哦，迄康巴食，迄一个食八粒照三顿康巴食。
1: 康
0: 巴食。哦，康巴食八粒照三顿食啊，哈。
1: 康巴照三顿
0: 啊。哦，康巴食八粒啊，嗯。哎呦，你我空空，带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来听一则啦，广告。你食完什么产品？
1: 食高脑丸。
0: 食高脑丸哦。
1: 啊，搁食好正丸。
0: 搁食好正丸。
1: 啊，搁食啥？哦，食几落项？
0: 好、
1: 哦。那做一摆食。
0: 好没有。
1: 啊，那你你个药啊吼？
0: 嘿。
1: 诶，成日白食食拢无配，食放药拢无配。
0: 啊，你啊。
1: 拢该计顺。
0: 好、哦。
1: 他袂安尼，除了食迄个迄个药啊吼，食食真真无病。
0: 啊，你吼。
1: 嗯。
0: 哦。
1: 诶，好正丸，我食四五罐啊。
0: 食好正丸吼。
1: 食大罐诶。
0: 嘿。
1: 我搁挂。
0: 好、哦。
1: 我昨过去挂好正丸，搁挂迄个。
0: 啊你啊！
1: 我来去了，遐食迄个有糖尿病，食拢无配，当药拢无配。
0: 当药无配，哦哦，啊！你食了身体会较好，
1: 较好，精神较好。
0: 对、啊、哦，啊！你佫食高脑丸哦。
1: 高脑丸。
0: 哦。
1: 啊，佫一种迄个芍药啊。
0: 芍药啊。
1: 哦，啊、我高脑丸含起做一摆食。
0: 食了好哦，啊！你养血补补。
1: 有啊。
0: 有吼、哦。
1: 诶、欸，啊，都食一款药啊，
0: 食安尼食诶，哈，我咧不能食，
1: 吼，食袂爽，袂安尼吼，袂放药，袂臭，袂臭啦吼，啊，袂配啦，
0: 安尼吼，
1: 啊，解酸啦，
0: 好，啊，食好到小补啊，
1: 哦，
0: 好，谢谢，谢谢。
2: 诶，
0: 啊，你讲我食完什么药啊？袂歹，
2: 我食头壳疼哦，
0: 嘿，
2: 等你阿妈不愿再要死完，
0: 安尼哦，
2: 啊。啊，我今仔头壳真好诶吼、
0: 哦，
2: 我今仔食迄个卡头乌哦，我顶回甲你讲哦，好诶吼、
0: 哦，
2: 啊，真啊轮诶疼，轮诶疼，我今仔拢挂，搁挂迄个食骨轮诶啦。
0: 好正丸，
2: 安尼，我拢啊，我食你好正丸啊，食、
0: 哦、
2: 你好正丸酸哦，好诶啦，
0: 安尼啊，
2: 好诶，今仔吼骨轮诶疼，我今仔拢换换旁边诶迄个啊，拢我今仔照常咧食啊，我今仔一顿食七粒啦，
0: 安尼啊，
2: 好，今仔足好用诶啦，
0: 安尼啊，
2: 好，
0: 都好正丸过哪丸呐，
2: 好，过哪我食过哪丸食诶。那食十几罐都坏了呢。
0: 啊你啊！
2: 我换届啊！
0: 啊，你习惯对拢头壳疼呀？
2: 系啦，我这都食掉啦。
0: 啊你啊！
2: 系啦，都食到头壳昏呢。
0: 啊是吼、哦。
2: 起码食得好呀，食得好，我是讲吼。起码总卡吼，很重要说，我总马上买组总食好正丸啦。
0: 食好正丸。
2: 啊，好正丸哦，怎样？那不好个呀。
0: 做好个吼。
2: 系嘛？
0: 谢谢你哈。
2: 啊啊！我们做些见证啊。
0: 做些见证，
2: 我点播哦。我听。
3: 吃我们的天宝好正丸、天宝高脑丸、天宝雍容丸，都吃得效果很好。他的天宝好正丸，你来经过路较歹的人啊，来吃都很好用的。我们天宝好正丸，你可以给我们过筋路、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路病，天宝好正丸有够赞。他会给我们洗丸头，让你骨长骨精粹，不再在不断的流失。这个给你补充心水，骨长骨精粹，让你骨头会顶的用。这个再用到一个牛七来给你镇筋串骨，打通到你的气脉，让你骨伤老病母不三时拢咧酸痛来吃拢做好。酸痛症、筋络病吃天宝好正丸就好。天宝高脑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吃，脚手的麻血也未关，吃天宝高脑丸。习惯性来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乌暗眠，精神恍惚了，注意力袂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着。天宝固脑丸，天宝雍容丸放了袂顺，势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迄、那个高料撮了头，闪料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紧着闪出来，了料了袂掉。天宝雍容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脚前油天宝雍容丸。迄、那个暗时来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里面无完，即款专门来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生涩。点擦行情红上听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大黏条白白金目镜多数增加目睭连有条蓝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青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天宝丽金配 这个天宝你真配，你到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又过来困，天宝你真配。夜深我后夜交一个应酬，饮酒酒醉醉过工，暗下我困的天宝你真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下无法通困的天宝你真配。啊，你那是迄、那个天宝你真配，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若是介间买两罐，我送你3500，早暗食两粒康宝。啊，若是云南白药，多上菜上几空老花，嘴破了喉疼，胃破空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这个云南白药甲天宝丽金配外面拢无当买啊！你若要爱打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除了迄个咖喱菜车内面请啊，可以安心药局。啊！加迄个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道，伊人隔壁店边，啊，伊有咧卖天宝丽金配，加云南白药以外，其他诶拢无咧，拢无咧卖哈。来安排着咧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可爱诶弯修人》。这首《可爱弯修人》，这是咱诶《可爱弯修人》，咱诶名著作啊。明珠姐啊，叫咱公司寄填报好证完，填报清义明文，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来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来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0: 这个听众朋友吼、哦，电台有两个文杰，不是我，我无咧卖其他食的物件，我卖拢是药啊甲健康食品，我无咧卖其他食的物件。哦，所以你妈听着文杰了啊，什么人咧讲诶？什么人咧讲诶？我有甲你讲过啊，你认天报就好，你会记你天报就好。哦，阮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阮号做天保，你敢记天保记好好。虽然平平做文件，阮是无同款公司，无同间的公司，无同款，你若分好清楚，你嘛见着见好就杀，看到王爷就开心，阮无咧卖食的物件无。哦，阮无咧卖食的物件。啊，卡来就咧问，我来讲唔是，阮无咧卖食，无。哦，这先甲你好比报告起来，吼、哦。未来下卖我唔知啦，但是阮即卖目前为止就是干那卖药啊、甲健康食品尔，其他无啦，哦，其他无，哦。来个讲到这个汤池一个姓陈的啊，啊，2023年六月初五暗时六点外，桥都摆伫个杨梅高西路。看到一个某人伫个路边咧行路，手里有挂一卡卡棒，这样、哦、一挂一卡卡棒，强抢伊。喂，你好。
1: 哎、欸，文杰姐哦。
0: 哎、欸、是。
1: 我迄个金华路姓戴。
0: 哎、欸、是。
1: 我要借一罐目睭药啊。
0: 好、哦、好。
1: 好。
0: 戴小姐哈、哦。好，阿金花路啦，哈，好，阿你要目睭呀，哈，
1: 哎，是，
0: 要一罐哈，
1: 哎，一罐，好
0: ，OK， 阿曹姐电话吗？曹姐即摆目前卡来即个电话吗？
1: 哎，即个我甲你叫过来办呀。
0: 好，有曹姐电话呢，好，我查了有啊，哈。
1: 对啊，你要五号啦，所以佫继续叫啦。
0: 安尼吼，阿你
1: 做袂歹，
0: 好好好，
1: 谢谢。
0: 好，感谢你，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这个红抢劫去的这个姓李的，伊嘛卡着案件来红关啊。当然卡着什么案件来红关唔知啊。啊，这个姓李的，伊当时去红抢着这个卡棒的时阵，伊无报案，伊想700块尔，无爱麻烦啊，抢伊就抢去啊。哎，那么结果经过两年后啊。这个老李的又那卡着案件用关，那这么卡着案件用关的时阵啊，多伫内里的所在去抢着迄个东西，甲抢卡棒的，即个讲，哎呦，你的东西和抢卡棒的迄个啊，这个老李也讲哈，啊，你就是东西搞抢卡棒的迄个，阿明，如果呐今仔日这个圣诞呢，伊要家己主动承认啦吼。老李也嘛唔知苏东西该抢的迄个人是谁，唔知啦。所以这阵的案件后来因为这个老陈的家己主动承认，讲是苏东西伫咧2023年六月初五暗时去来抢劫，抢到一架卡棒内底有700块。啊，因为这个老陈的家己主动自首，这阵的案件伫咧家家的所在啊，人伊单家。大家来对人，单将着这件案件拢啊报起。那么后来，从地检署将着这个老陈呢，依照着抢夺罪来加以啊这个起诉，嘛申请法院啊简易裁判。因为最主要吼，第一抢的钱无济啦，第二吼，伊家己主动自首啊。0525000，再来买电话，外观七百卡，头前控了新卡，头一边个别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给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记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这个天保公司吼、哦，已经过了10年的老药厂啊。哦，我唔是讲安尼凊彩有白拉拉，嘛唔是即卖新广告，我已经过了10年的老药厂，所以好朋友吼、哦，咱会当放心啦吼。啊，所以只要你来阮公司甲咱介绍的产品，咱拢完全100%的信心。你唔免伫迄个所在烦恼讲哦，啊，因到底因公司讲的是真啊假？阮吼、哦、 公司咧甲你介绍的产品，拢会当互你完全100%的信心。广告。
2: 啊，你食要两？
1: 食要两周以后？
2: 食两周安尼哦。
1: 哎呀，
2: 哦，
1: 啊，
2: 你食
1: 啦？主要食较习惯啦，目睭啊，好，老目鱼啊。
2: 哎，目睭啊，食老目鱼啊，结果怎卖咧？
1: 啊，真是袂老啦。
2: 哎。
1: 如果我吃第二罐啊，才知影
2: 哦。哦，吃到第二罐，先有感觉个对。
1: 哦哦
2: 哦。啊，你
1: 一点怪在嘞？
2: 啊，你过经过嘞？迄个？
1: 过经过嘞？迄店吃一罐，我罐三千块，吃买完啊。
2: 哎。
1: 哎，店这只。
2: 哎。
1: 店嘛是个还袂感觉嘞啦。
2: 不会啦，迄单一罐还袂较差啦。
1: 有有有。
2: 有有有。
1: 啊，迄个水准嘞有差，存在呀。
2: 阿丽丽。
1: 嗯，我最近我有在洗身啦。
2: 哦哦哦哦。
1: 啊，我最近等下给接挂卡就正正啦。
2: 哦，
1: 啊，
2: 这
1: 个。啊，我做食了，赶紧卡拢摸摸啊。
2: 拢未最近啊，哈。
1: 拢未最近啊。
2: 好好好。
1: 哎，我最近还叫娃娃。
2: 安尼哦。
1: 啊，但是这个进来的是阿妹啦。
2: 阿妹，阿妹，好。
3: 我头我头只有六百二啊，
0: 嗯。
3: 啊，食半罐六十一啊，哦。
0: 嘿。
3: 就卡好啊啦。
0: 你当时目睭流目油，阿天宝轻易就无安食两罐，
3: 食半罐，
0: 食半罐都差，
3: 嘿，半罐伊只较较袂流目油啊，较目睭较明啊，
0: 是，
3: 嘿，
0: 啊，看物件较清楚啊，
3: 系啊，
0: 哦，
3: 啊，即边目睭来一第二遍啦嘛，
0: 嘿，对，嘿，
3: 啊，
0: 你即卖就打开始食半罐了，你有较差，
3: 袂
0: 啊，袂啊，袂啊，袂啊，你即卖咧够愈食愈，
3: 对啊，外面都两袋，对不对？
0: 嘿，对，
3: 我食半罐就好啊。
0: 好好好好，
3: 卡袂流目油啊！
0: 啊，即卖呢？即卖目睭安那？
3: 即卖就做病啊！
0: 即卖拢会有正常啊！
3: 嘿，
0: 看物件嘛拢会清楚。
3: 我讲啊，老位啊，
0: 嘿。好好好好好。
3: 啊，观众啊，听有得个买啦。
0: 好。
3: 啊，人家再。
0: 啊，你才食目睭药呢嘛？哈。
2: 阿尼啊。
1: 啊。
2: 啊，你这个目睭药你食了安那？
1: 目睭啊。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啊，有食阮的天宝养龙丸啊，食个效果真好。天宝清怡明目丸，即罐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咱人若是目睭啊受损，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相的影，爱惊光会流目油啊。啊，生着风的流目油，啊，目睭像有乌影、有乌点、有闪光的咧，走来走去，目镜的度数增加，目睭流掉蓝山巴，看物件雾煞煞，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流目油，生着风的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食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是咧检体。哦，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伊用白芒啊清白来降甲黄斑部白白。没有咱目睭会当清净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过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宝过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我暗晕，精神恍惚，啊，注意那边集中吃天宝固脑丸。你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固脑丸，暗时也未困起来吃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抽出来的闪料，你来一个紧的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料白料起泡臭的险，放料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料加钱油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用心丸，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头直直，心脏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啊！迄、那个心肺大做后搞晕梦呢？ 啊，咱的天宝养心丸，你该买回来吃。天宝益生菌果冻，这个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咱的好朋友，你也是过来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啊，一克啊是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届敢买2克，我算你3500。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虽然说你甲食2-3天经过，你的区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来安排好滴歌曲《欠翁的债》。啊，咱这个阿玉啊，这来到嘉义市公园，又叫我要填报，过来阮大官来交代，填报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高碑，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苔海风大，除了每年只敢来当休成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抓鱼。长久以来，蒜苔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阿厝溪出海河口，蒜苔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阮阿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阮阿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伊的水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鱼贩啊。
6: 玻璃桥林去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行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动画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教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位听众朋友，大家听阮的节目吼，拢会产生怀疑啊，拢会讲啊，你到底咧讲的是不是真的？啊，不要紧，你若无啥相信，你就等，等甲你相信，哦，等甲你相信才讲。这个明仔在台南市宣布停班停课啦，吼、哦！那个中央气象署发布着八月二日低气压啊带来着西南风豪雨的事件，南部有局部地区豪雨等级以上的落雨。明仔在后日两天南部啊，那个雨水会足可怕的大。三个所在山区的雨量累积到停班停课的标准，所以明仔在停班停课的关系，我跟好朋友报告哈。迄、那个台南市停班停课，高雄市停班停课，屏东县停班停课，安尼好，这三个所在啊，我因为这雨水的足大，啊，即卖吼可能是。暴风雨进程的宁静呢，所以明仔载雨水会落偌大，来看明仔载到底状况如何啦。啊，后边边个风台来啊，风台啦，哦，所以即卖即个风台来啊，啊会造成着偌大的灾害，这咱嘛唔知啊。啊，只有就是静观其变啦。啊，咱哦。做人要多做一些善事，多做一些好事，这个一些功德。啊，那拄到歹代志的时阵，就会当逢凶化吉，消灾解瘟啦。哦，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个听众朋友吼。因为最近点歌的歌较济啊，所以吼、哦、有真济歌会报袂赴。你若是无多人去排上换，你就爱浪一工，换、哦、啊浪一工。啊，咱的节目吼、哦、会进行伫迄个十二点进行，咱会甲歌报完来吼、哦。好，来黄昏的故乡，苦阿妈伫德国厝里头落尾上经典闽南台语歌。各位填报青衣兵无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黄昏的故乡》。

0: 这个听众朋友，我现在要跟你强调说，你头一关要还给你用假的。我说一个真人实事的事情，给我们的好朋友听。有当时候，我说这我说这是属实的真正的事情，不是说故事，不是我编的，我说的。我有一个听众住在东区，我头一次伊要关心，我就甲你讲，你欢迎加一届，后一届去关，你较袂买唔到去。我甲你讲，这是真人实事的，真正发生的，唔是我有别讲的哦。伊甲我讲唔免，我含药房的头家作息的，敢那亲像姊妹啊伴同款哦，敢像姊妹啊伴同款。我讲安尼好，你若讲你含头家作息，含像姊妹啊伴同款，安尼去啊甲。你也赶忙紧，万买唔掉去。听到没有？你刚才讲这个听众去经药房买的时阵，一去哦，甲赶，因为因交情上好，所以去经药房的头家，甲这个听众讲安那，啊，你卖管因遐啦，遐无好，你来我甲你介绍这個，效果叫做好。这是真人实事的代志，是迄个听众后来过来打电话叫我家己寄，我家己讲，你唔是要去经药房看吗？来去翻头倒转来甲我讲，叫我寄。伊甲我讲哦，伊要去经药房看，去经药房的头家家己讲这摆，家己介绍白米，结果伊拄啊无甲看，人挖得出来。叫我甲寄，这是真人实事的，我无白传嘛，无白讲的，我当时拍电话讲啊。所以听说没有你讲，我含药房话识都话识，我讲药房生理人，伊嘛希望会当参加济，因为阮天宝公司的产品利润足薄，利润足歹啦。所以因为我的利润无好，药房的头家也是抓到机会，伊就想办法甲你介绍办咪。我嘛希望大家人做生意互相，我拢要互药房，拢买嘛无要紧啊，无一定爱甲因关无要紧，拢无要紧。但问题重点是，伊去伊无要照起工做生意啊。阮伫遮要时段啊，用人啊，直接甲因讲啊，说明到遐尼清楚，来已经听了要买啊，去到遐，叫药房的头家甲你讲吼，你莫甲关因遐啦，遐无效果，食完这了。你讲伊心肝无好吗？伊为着要赚较侪钱啊！啊，你想呢？伊那无代无事，甲你介绍白米，就是较好赚嘛。啊，无伊甲你介绍白米要怎啊？足简单的问题啊！爱就伫个边啊所在，甲关一关咧，别加遐来互你好，你食落去，偌好都偌好，随在伊讲啊。咱都在这个所在讲到有吹无乱，报新闻、报瓜、广告、介绍，人听会入耳，卡要去药房甲你看，你拢无创啥呢？坐伫啊，硬生生的做无本的生意呢？拢免本钱的呢？我是三片生气靠甲你收钱的，恁卖完才阁有叫我一届呢？恁等于无出个半角银？在咧做啊呢？迄药房啊，连一针钱拢无出呢。人甲你广告便便去咧所在甲你买，你嘛是去人介绍白米，道德上的问题啊。所以听到没有？你茫想讲你含药房的头家偌识交情偌好，我讲这是真人实事的啊。哦，所以好朋友防洗防未了啦。所以我唔知啦，因讲啥啦？我头一届叫恁爱华甲你寄，卡袂叫买唔到去，原因就出嚟食。哦，我嘛希望大家药房的头家拢会当赚钱啊，大家人拢会当互相啊。但是问题起要甲我白介绍啊，哈、嗯？喂，你好。
1: 唔记啦。
0: 哎、是。
1: 我大汉就买啊。
0: 哎是。
1: 哦，我伊阿改食四五十班啊。
0: 嘿。
1: 跟阿弟妈囡仔太一年啊，进了会娶我一个。
0: 哎，
1: 阿、啊、我 一下后八面墙拢未惊，未走啊，真勇敢啊！
0: 嘿，
1: 啊，勇敢车啦，来拢去个房间来甲我看。
0: 哦，
1: 我甲你讲哦，我前头拢个人，大家拢问我。
0: 哦，我知影啦，用门，我知影啦，我知你。
1: 我
0: 知
1: 我无那有接恁电台咧。
0: 哦，好啊，这样好啦，安尼好，我讲。
1: 啊，你个鱼啊，做你家家唔要紧，啊，那别人个要紧忙些。
0: 好啦，好啦，啊，用门啊，未使去讲了，去讲了，其实会讲过时间啦，啊，
1: 好，
0: 好，好，好。
2: 喂，你好。好正完。
0: 你别好正完呢。
2: 哈？
0: 你讲啥？你讲啥？喂？喂，你好。
2: 喂，好。

0: 哎，第五、第一条、第二条拢无要紧啦，哈。好啊，今夜搁再想你哈。好 ，OK
1: 好。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好，再见。好嘞，感谢好朋友来咱通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所以我一直咧跟好朋友强调讲，头一届要关怀，甲你寄的原因就出在这。我讲你唔敢保证百分之十八起，袂甲你胡白介绍啦。哦，我甲你讲这是事实的，所以吼、哦、做参考啦哈。那个讲到一个三十岁姓翁的，啊，食酒醉惊唔到公务啦，伊这公务大楼吼无收的啦。卡早过去古早时代，这种公务大楼就是提下卡，下卡大楼的上下卡要入来迄个门锁嘞。啊，大家人拢有一支锁匙开迄、那个，啊，领导入去了，这个个人各一个门，这个个人个人的锁匙，啊、哦，那是过去大楼无管理员的时阵啊，拢用这款的方式，啊，就开一个门入去。啊！就全部诶，迄个内底面的人都拢有一支锁匙。这个姓安的吼，啊，就食酒醉，可能来到这栋公寓的时阵，下底迄个门无锁，一旦开入去，开入去了，多一家一路去人弄门，啊，了讲起电铃，真侪徛家伙叫插起来了，多啊看看到底是谁，结果一个酒空的底下。即卖徛街口叫弄门了，同我打电话报警，叫我同我来啊！出去也搁个警方呛声，公安到带你家是要甲揣对啊！叫警方看这个状况不对啊！知影讲这个人已经醉到唔知人影，同我将伊拔个，抓到到警察局的所在，听候伊清醒了后，可要放伊走了。啊，因为后来这个姓杨的精神讲啊，真歹势，我昨食酒醉啊！啊，要等阮的公务啊，惊唔着动啊！哎，讲这是属实的。我要陪一个朋友等伊，这嘛是真人实事的。啊，就做做伙出去啉吼，啊，结果要等伊的时阵，大家做伙坐轻车等伊。啊，伊先到，伊先到，我陪落，因为我看伊酒醉，行到拢会起的起的嘛，爱起，锁匙夹起来，插入去门铃，哎，开袂开，开袂开啊！我讲你到用唔到锁匙，讲无咧。啊，你到别支锁匙阁无？底下弄一波转一波开袂开的。结果我讲恁到住几号？伊讲十号，讲即间十二号啦。我问我恁到住几号？伊讲十号啦，讲即间十二号，你还开唔到间？我甲坐过隔壁间，开入去。迄个再无共隔壁插开呢？迄个人开门时，咱隔壁人都有保全转落去啦，叽叽叫啊！咱隔壁的人啊，咱起来，咱俩用动作做插，共开唔着紧啊！我好个在，我坐过开开了，我入去，我起来车顶我起来笑，我因到十号叫人开十二号的门啊，够喊！啊，这个姓杨的就是啊。酒驾了去走唔到大楼，啊要去那边引导啊！啊，即要去引导的时阵，酒醉啊，唔知倒一间啊。结果，逐间向乌白弄，结果唔是啊，伊就唔住即栋大楼啊。就敢亲像伫房间碰伊姊妹客厅吹艺术同款啊。叫警察同我杀等伊，袂啊，因为清醒了，伊都无做啥物歹代志。警方同我将着这个高人啊，该放等伊，真惨。迄楼卡迄个门吼、哦，锁匙爱锁好势，爱锁迄个当主动关起来遐啊。啊无像恁这门啊，安尼来啊无法度，啊无要开哦，啊无要锁好，迄楼卡一楼的门无锁吼，出路的。另外来个讲到一个姓刘的，哦这姓刘的就等下较讲吼，时间无啥够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心在故乡，闽南老生来到太和窑，叫各位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心在》。故乡，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来，头一边国光公司的产品环境是该要关客啊，客来到市场所在个关卡要买唔到广告。
1: 你本来拢是爱困牛啊？我唔知咧。
2: 啊，
1: 我唔知啊！你本来拢是爱困牛啊？
2: 啊，我食一罐丸啦吼。
1: 食罐丸。
2: 我即个食罐丸，食到尾两罐食未了咧啦吼。
1: 哦
2: 即嘛主人爱困牛啊，唔能食呢吼。
1: 啊，
2: 唔能食，我即嘛拢想我主人安尼一直困了。
1: 啊，你哦。
2: 系啊，啊，迄个我改食啥呢？食罐丸，食迄个。割目睭诶，食迄个割心脏诶，食迄个割皮肤诶。
1: 哦，爱食几样？
2: 三四样呢。
1: 哦，
2: 爱食偌济呢？
1: 啊，你哦。
2: 哎呀，割皮肤诶有无吼？
1: 填补你几多啊？
2: 哦，迄个啊，做迄个割皮肤诶，迄你俩阿咧辛苦做吼，你俩阿咧做咧上做了吼。大家有想到啊？我即阵啊拢唔敢一直食食足济吼，拢食啊，我即嘛拢阿咧拄少话食来食咧尔啦。
1: 啊，你好。
2: 啊，我即头壳吼。你想吃啊？你我都唔忍食个啦。
1: 啊，你好。
2: 我靠！讲啊，你我一讲食都唔忍，都唔忍食，爱困牛我都唔忍啦。
1: 哇！
2: 啊，是没困啊，听歌啊。
1: 啊，你好。
3: 是咧食安怎？是阮家人咧食瓜吼。
1: 嗯。
3: 拢生一粒一粒个啦。
1: 头壳拢生一粒一粒无？
3: 有啦，还困未困的啦？
1: 还佫未困着。
3: 有啊，才转去买几工个尔嘛。
1: 对，全部过来玩。
3: 有啊，全部补了两千咩？
1: 哎，对。
3: 我啊，主要呢，食了地一张就拢好啊。
1: 啊，对啊。
3: 啊，佫真好，真好困嘞。
1: 我啊，佫真好困哦。
3: 对哦，啊，你补几个几下呗吼？
1: 对。
3: 啊，都拢听不住，拢无呀。
1: 啊，对哦。
3: 啊，无用一张一张啊，一会艰苦啊。
1: 哦，对啊。啊，对啊。
3: 有啊，过用时哦，失眠哦，拢未困的啊。
1: 好啊，即下就即下拢会困起来吼。
3: 哦，你要真过过那话晒，
1: 真好吼。
3: 啊，我是听鼓励，听较大啦。
1: 诶。
3: 啊，我听阮恁人家较好，
1: 诶，
3: 真地吼。啊，再讲好啦，无啦，但你可能来，
1: 对哦。
3: 啊，人家拢食了就袂歹嘛。
1: 对啊，你来真好，甲不妨食啊。
0: 吃好甲阮斗小报，听众朋友，你若是暗时歹困的现象，困未好势，困未舒适，买咱的天宝固脑丸当来吃。暗时歹困，天宝固脑丸，迄、那个耳孔啊咧晃晃叫，叽叽叫的这，啊长期失眠吼，啊歹困歹落眠，你咪造成到你的头壳会疼。阿慧也袂牙关，耳孔来咧晃晃叫，叽叽叫。哦，这款的现象，咱的天宝固脑丸，你都要甲吃。过去旧乡老爸母哭着、讲着、弄着，啊，迄、那个旧乡老爸母不三时在咧牙头壳疼，你的天宝固脑丸改买转来吃，迄、那个吃效果足好。天宝固脑丸，啊，那是迄个耳孔啊咧晃晃叫，叽叽叫。啊！咱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啊，头壳晕眩眩，啊，精神恍惚，来注意来袂集中，吃天宝固脑丸。回过回了，回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老重，啊，迄个血有血带上过老重。啊，咱即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捏，正脚手诶，把血也袂悬。天宝固脑丸有活血作用，伊会当帮助咱诶血路循环活化。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粒粒粒袂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撮，脚汗汗水水正对下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有天宝养龙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塞、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两脚弯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一瓶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模糊、酸涩、 点擦行政红章听答案。目睭西哥老老，目睭端黏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亮有雕栏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啊，青着风的老白油，暗时看无夜盲清，天宝清意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咱得甲高丽目酒食金，咱得甲高丽目酒食明，要咱要目酒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意明目丸。天宝养心丸，先看安安爸爸心肝后，再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熬大心气喘，记地脉记得检体，做够高明望的。啊，心肝大呀，心心未定，天宝养心丸。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歌曲《快乐的农家》。这是咱的金华姐啊，吼、哦！这个金华姐啊，叫咱公司甲咱寄这个，哎，这个寄公司寄天宝清一瓶丸，天宝养心丸，甲天宝为你好，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天，哎。暗时，哎、欸，可怜金花，歹势啊！先报挂，等下开来看卖啊！迄无记哩，家己无好势。

0: 哎，感谢好朋友来教阮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嘅主持，欢迎好朋友来教阮捧场收听。一个姓刘诶开车，到苗栗县东寮乡中正路一间咧卖凉水诶凉水摊。去凉水摊诶所在买落去买凉水，伊诶车无共。伊个赛路无救啊！喂，你好。
1: 你好。你阿斌啊？
0: 唔是，我唔是阿斌，我文健呢。
1: 好水。
0: 那么来个讲到这个苗栗县的东罗，还有一间咧卖饮料的店，因为这个车停落了吼，手动无救。这个手动无救车吼，单切落，因为拖较粗嘛，车单切落，这个切落单为着一间凉水摊刚结了，弄到门口有一个人客坐伫遐，警方认为吼，这个姓刘的也无食酒，也无安怎样，车吼，迄个手动无救，车单切落，这啊是过失。所以讲弄雕像的部分爱赔啊，家己雕像高赛，啊人这个人客雕像的部分爱敢赔啊。店家摆伫外口的桌椅啊，拢歹，歹敢赔吼。这啊，落车无要细腻，无要注意，干那伫迄个所在啊，青光要落车买凉水，啊无注意讲伊的迄个手动无扭，汗腺做工。05055带来麦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喂，你好。
2: 喂，你讲是阿斌？
0: 不是呢。
2: 啊？
0: 不是啦。阿斌的节目做录音啦，伊无即摆无咧做节目啦，无啦，伊即摆无咧做节目啦。
2: 讲是阿斌啦。
0: 不是啦。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你阿斌了？
0: 不是啦。
1: 哎，
0: 阿
1: 是
0: 啦，我来咧，你和我讲，伊个节目是录音的啦，
1: 啊，
0: 所以人无直接做现场啦，无直接接电话啦，
1: 对，
0: 05055，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北卡头前控了声卡，阮这个阿斌主持人吼，伊个在需要做一个节目啦。啊，因为咱这个暗时啊吼，10点到12点，我有买一个电台，迄个电台因为因吼。到下晡下班时间了，都无人伫遐固定啊，所以必须爱强调，阮做节目的内容，来甲先该传送过去迄个电台，互因通暗时啊报上啦。吼、哦，啊，所以无法度人喊我即个暗时啊10点到12点的节目连线，无法度人连线吼、哦。啊，因为在时啊拜六时啊吼，在时啊迄个节目拢咧放口音点歌。啊，所以有一寡听众朋友可能会当作讲，迄个时间有咧用点歌来卡来问个点歌安尼啦，吼、哦。像但是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即有当时啊吼，迄个作势无奈啦。咱买时段啊，无多人可能合配合咱的时间，那么是有无奈的所在。啊，无照你讲，买暗时迄个10点到12点的节目，应该是爱甲阮的暗时即个节目是连线。啊，但是都袂当啊。袂当连线，啊！你买落也较知影袂赴啊，吼！啊！只有着爱甲迄个在西雅图，因为做甲报迄个暗时的节目，哇！即两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台南发生的爆炸火烧案件，造成的15人受伤啊，啊！57号四个人等的受损，11号受到迄个爆炸起火，有11号了。其中上凄惨、上可怜的，就是边啊！有一间打起火的客家买厝买了啊，无法度买了啊，未交厝，就会就崩掉啊！吼，啥路啊这？喂，你好。
3: 喂，干哪？
0: 嘿，是。
3: 我大杨村。
0: 嘿嘿，你好，嘿，是。
3: 我你改叫一款呢？我是第一间啊，石骨那边。
0: 嘿。
3: 石骨有古董。有够听，
0: 哎，阿你要食啥？好
3: 正
0: 丸啊！好正丸啊！
3: 食好正丸。
0: 有，好正丸哈！你要多干哪些罐？
3: 多罐的好啦。
0: 多罐的啦哈！是啊。 再给你讲哈。好，谢谢。这个发生着这站的爆炸的火烧事件，那么已经找到相关的人啊。那么现在目前为止，这件案件事件发生了后，现在追究着相关的法律责任，已经话委托专业的律师，把这些受损的骑家伙斗三工。现在所有的这个骑家伙受损的部分，咱的台南市政府嘛已经啊发放予这十一号每一户20000块的急救处理，迄、那个紧急处理费。我阿哥有迄个事后阿哥当看你实际受损的情形，请20000至10万的补助金。那么未来阿哥会派主持志工，阿加国军的官兵去到三江整理的家园。过来就是吼、哦，临江这个主。坑地蹲物件底下发生爆炸，这个人现在目前要负责大家全部的人做赔偿啊！哦，25000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来广告。
4: 嗯，你全部用两元，
2: 咱两罐啦，即马搁买第三罐啦。
4: 哦，即罐买第三罐，那当时什么镜头在吃？
2: 就叫俺你啊，就禁未掉，啊你啊就拖出来。
4: 哦，好好好。
2: 啊，这一罐了就，啊个叫怎样了啦？
4: 哦，好好好。
2: 啊，就怎样吼？啊，这么，等俺这个第几罐，这罐俺来吼。
4: 嗯。
2: 未讲禁未掉啦，拢好去安尼啦。
4: 好好。
2: 啊，就叫大包啦，啊不就吼，做细铺啊，做十包的啦。
4: 是。
2: 做十包啊，跟你啊，你啊。嗯，出地他扛着卡刀，都抓出来安啦，
4: 哦，
2: 掉啦，
4: 安尼哦，
2: 哎，今晚卖了啦，
4: 今晚卖啦，哦，只能关了啦，哦，啊，最后要卖第三关了啦，哦，
2: 哎，
4: 好，安尼好，我再给你讲哈，
2: 啊，
4: 哦，好，谢谢哦，谢谢。嗯，你吃田伯勇两碗，吃了好个，真好的对啦，
2: 对啊，
4: 对啊，啊，你想哪种烤的吃？
2: 我说龙口鱼啊，
4: 对啦，哦，
2: 嗯，阿伯帮。放无啊，放无三五啊，啊，今晚有啊，
4: 今晚放有了
2: 啊，今晚放较济啊，
4: 哦，啊，放较袂晓搞了就对啦，
2: 较袂晓搞了，
4: 嗯，啊，两个行啊，不拢食啊，好个食好就对啦，
2: 哎呀，
4: 哦，好，好，我再来你讲哈，哦，
2: 我要来斟酌来个，
4: 好啦，无问题，
2: 那就斟酌安尼哈，
4: 你讲你啊，你讲你不能啊，
2: 本想定下会咱那些见着啊，就那袂掉啦，
4: 嘿，啊，就斟酌。
2: 嘿啦，啊就沾出来啦，啊将这条卡袂啊啦，
4: 今晚卡袂摄出来啊，
2: 嘿啦，啊我讲第一罐就丢不掉啊啦，
4: 下一罐了都有差了对，
2: 嘿嘿，就丢不掉，
4: 用两罐了哈，
2: 嘿嘿，就放掉的，
4: 有，就变成一罐，
2: 啊你这个加一罐，
4: 好，我这个给你加一罐了哈，
2: 啊，
4: 多谢你哈，
2: 啊。
0: 像我呢，天宝用两罐，吃个效果真好。啊，这罐天宝永龙丸，到你那足够交流的朋友啦，都小夸安尼一个出得一个尿都渗出来啊！我、啊、有个人是安尼坐落椅啊，啊尿放了，打坐落椅啊尿得个紧啦。这罐足够交流的现象，咱买天宝永龙丸当来吃，抓尿头渗尿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渗尿，尿那一个紧都渗出来，尿尿都卖掉。哦，迄、那个要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放尿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煎油，填饱用两碗。喂，你好。
5: 哎、
0: 欸、
5: 啊，
0: 嘿嘿。
5: 哎、欸，我抖音从头到来讲，你当时会讲。
0: 哎、欸，拜你，拜你教哈。
5: 拜你哦。
0: 哟，拜你教哈。
5: 啊，今拜人吼。
0: 哟，拜你教哈。
5: 拜你。哟。改点一下歌嘛。
0: 好来，你要听什么歌？
5: 必须来扛吹。
0: 好，谢谢，好。吃我呢，天宝永龙丸，咱都来放了袂损失的天宝永龙丸，你甲买转来吃，足好用的。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过路循环歹，过路循环袂通透。阿妈根筋的硬的硬筋，脚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宝固脑丸。 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吃天宝固脑丸，阿妈赶紧安动动硬壳壳，吃天宝固脑丸。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只吃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筋络歹。啊，筋络板难熬，闪着熬转着人诶，阮古老道叫旧卡筋。迄、那个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咱即个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啊！若是咱的天宝清耳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眼睛红肿、疼大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单黏着、白袂紧、目镜的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三疤、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双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青着红的老目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耳。明目丸，天宝年解毒丸，清泻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伤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年解毒丸，嘴大安那灌着的未止嘴大，天宝年解毒丸。啊，若是扫情的朋友，天宝定扫散这款专门治扫，冷扫的扫，寒痰扫，今仔零下八日扫，老人酷酷扫，食粉粉扫，食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宝定扫散。来，安排好听歌曲，首歌叫做《秋晚》。咱的秀金姐啊，秀金姐啊，叫咱公司叫天宝好算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做来听这首《秋晚》。
6: 细汉的时阵，生活真困难，无像即马遮富裕。迄个时阵，有真济人拢靠对花啊来伫咧周转，渡过难关。也毋过，常常有倒花的代志来伫咧发生，所以周天王先生就写了一首歌，叫做《花啊卡》，来描写遐红倒花的人的心情。郑志峰先生就重新填词，变成《秋晚》一首爱怨的情歌。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按时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万林都40000左右人口了。除了是江淮平原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万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万林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郭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万林迄当时的溜啊高顶头的溜球，溜球弯跳。当时也是当初江华北京之一。60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万林当时竟然变成全省第一大镇，这基本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万林也由水果农产的集散地，转变成为咸酸甜的大本营。咸酸甜的制作过程真正繁琐。
3: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了，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摊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逐工无三气炎，全开恁兜来之后，收听又着望你看成阿门囡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传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哈，这个咱人啊。就是安尼啦，咱讲建议书中一滴啦吼，看愈济有愈济吃亏的，绝对无咱的。时代的进步啊，这个毛病愈来愈济。
1: 我也对嘞，你时代进步，生活进步，连病困嘛在进步。
0: 你看我定咧讲，我较早经怀念阮囡仔时阵啦，我来砖头，你要找到一个讲坐轮椅的，到你门床顶的。什么糖尿病、慢性病，八十几岁啊，咱慢慢听讲对你啥打打什么，较早老伙仔拢打啥，敢有啥人拍输呀？
1: 嗯，对。
0: 啊，我那个时代敢有啥人拍输呀？
1: 嗯。
0: 你要看到人打还困难啦、啊，八九十岁啊，中昼手啊卡坐嘞，开钱夜嘞，忙一嘞，人都也未安怎？
1: 啊，更唔是，更唔是一种亏心，是咱的兵两下落去做，
0: 我细汉的时阵，卖讲细汉啦，我二十外岁做兵回来吼，到三十岁这个中间啦，即个阮砖头八九十岁遐老的吼，牙乖啊有啦，有人牙乖啊。
1: 牙乖是弄啥？
0: 你要听到讲一刀里面
1: 乖啊，就是拢是讲老伙仔人行路
0: 靠边，行
1: 滑倒啊，也是乖小。
0: 你要讲看到
1: 补助者，
0: 看到老伙仔吼。像即卖老伙仔，当不当倒立面床袂叮当啊？哦，倒立啊！真正会当讲无啦，无迄落人啦。啊，是安怎？经过安尼差不多哦，四十多年啊。
1: 嗯，四十多年，三十多岁啊！我人知影讲你活老七十。
0: 三四十年来，你看咱台湾的演变看偌济？较早阮山区无诊所。嗯，刚才有一间啦，但是也无人给你看啦。伊那讲
1: 贵啊，
0: 贵啊，
1: 嗯，
0: 还足贵啊。哎，较早
1: 拢现金咩？
0: 较早台湾人哪有健保？我就跟你讲，较早唔管你偌好个，或者阮亲目睭看，不管你偌好个，你讲我地方上我算民望的人，歹势啊！恁厝都卖一个破病去住院，保证乎你这个医大来等啊！你只要要倾家荡产啊，为人一定会想。敢有可能？咱这长辈时代，阿方甲你讲下有影无？较早要去病院啊，要开一只刀，爱住院，爱先立啥保证金五千，这五千无啦，医生绝对无差别。有影无影？对不？咱拢在较早。
1: 较早五千块足济足多啊！
0: 够足多啊！较早真正要去病院住院啊，一定爱先，你上基本的啦，你先苦啊五千块啦。你敢知四十年前的五千块是偌多啊？有的人也唔知啦。好、哦、来，台湾人啊，连一点仔保障都无，做甲要死啊，病甲要死啊，做甲老干，无人会插伊。我无骗你啦，洪灾要申请补助，门都没有。我无骗你。
1: 较早无敢吓对啊，嗯。
0: 我讲安尼有影无影？门都无啦。较早阮啊，
1: 就没有呢。
0: 阮较早阮囡仔时阵啊，风台来啊，
1: 嗯，
0: 营养少到无半粒，真少倒几瓶，
1: 拢都无。卡村爱夹的，恁倒的代志安尼。
0: 要甲上讲，我问你，要甲上讲，厝下现甲空空空，你要去甲林长讲啊，要甲李长，要甲船长讲，啊，要去公所讲，伊连休理都无爱。要贷款啊，我甲你讲，足侪人癌死那困中道啦。唔捌去拄到这啦，我系讲较早要贷款，唔是像你想安尼，啊唔是土地提来抵押度人贷款，你食卡歹，三任六保啦。你今仔我有土地来，我土地提来，你浪费抵押，唔是你这块土，
1: 唔
0: 是你这块土地抵押，我就要招你呢，唔是安尼呢，你爱找两个连带保证人呢，啥物甲你保证？较早也有啦，但是啊，
1: 嗯。
0: 你爱考虑哦，落脚他只，咱那要讲一寡歹呢，我落想无，咱台湾人来真正戆家呢，咱台湾人来真正戆家呢，你甲想讲，你较早拼甲要死哎， 你注定遐呢，家己去想办法啦。哦，洪灾因为恁家的代志啦，你听好无？该动纳的你就是爱纳啦，剩的你唔免讲啦，无你插伊。注射，几个人敢去病院注射？我问你，较早阮哩注射是拢去遐
1: 西药房。
0: 啊，即卖西药房啊，政府尾啊规定西药房爱有药剂师，至少药剂师有一块牌，伊无伊嘛才有药师试出来，药学会出来，知影捌药啊。较早西药房开的是啥物？
1: 我有钱，我当来开西药房呢嘛。
0: 我来讲吼，这是无爱讲啦吼，讲出来吼，大家拢爱。较早的是拢去学啦。细汉人就送去讲，
1: 你都不爱讲，你讲，
0: 无啦，我唔爱讲阮大姊啊，迄啦。恁高长啦，但是恁高长阿哥啥物人，你市内你开西药房，你去啊？
1: 哦，去上班，
0: 去有功夫，
1: 去啊，食头路，食一针
0: 啊
1: 啦。
0: 啊，好个，等下，啊，你就样提药啊。
1: 嗯。
0: 啊，较早你注射吼。
1: 嗯。
0: 只要是西药房，拢迄较早人拢用电锅，啊，玻璃灯啊。
1: 嘿，
0: 那个注射当是玻璃，
1: 嘿，射管偌大块的呢？
0: 那个射针足大支的，
1: 嗯，
0: 好来，即卖你注射注好啊，对不？最强强的，
1: 谢谢。
0: 电锅，
1: 对，吹吹，
0: 大吹，安那做消毒。后回来，赶快你去射针，搁倒嘞，
1: 搁注，
0: 搁注。所以咱较早人讲冬夜变虎，肝病，就是拢安尼，安尼，啥物米型、丝型，哎呀，肝炎就是安尼来。所以较早咱台湾的肝病足严重。都是安尼来，哦，所以有当时啊，你甲想想诶，吼，较早诶人是安那安尼，诶人颠倒健康，当然啦，较早诶人拢较低血烧啊，哦，有较低血烧。
1: 因为低血烧唔是迄落关系，因为较早人较操作啊。
0: 较做，真正较做。
1: 系啊，较操作啊，搁食
0: 简单
1: 啊，食简单。嗯。
0: 啊，过来吼，那留啊人咧艰苦咧哦，无去互医生看，拢咧创啥，拢草药啊摕来。哦，啥物草啊，炖炖的啦，煮一下汤啦，还是安怎用吼？啊，都准拄啊，准拄啊好啊。较早阮阿爸倒去弄着胸坎，人讲弄着伤啦，有掉啦。
1: 嗯，
0: 我还讲阮爸拢去用啥个滴兰。
1: 滴兰。
0: 安尼啊喂，你若食着的，你才知影讲真正要，真正比啥物佫较歹食。迄滴兰啦，
1: 对啦，对对的，
0: 细细对接对对的吼，啊，直接出来用迄啉。嗯安尼呀，
1: 迄个做气象啦。
0: 安尼呀啦，你要食什么药啊？无啦，哦，啊都啦，较早上出名都五分珠啦，哦，啊那胃疼诶，就是抱只搞迄个香飘诶，到即卖阁有啦，
1: 嗯，
0: 就是迄个胃散啦，
1: 嗯，
0: 哦来，内底一定有一罐火飘诶万金油啦，
1: 蛮扛加着诶，
0: 无诶啦，用诶啦，帮我们把店卖西无，较早一项物件做好用。食物件左用，咱这爸母啊，唔知要会钓的，家家户大家都会传
1: 物件。
0: 啊，臭米毛，臭油水丸啊，
1: 哎
0: 呀，迄正是好啦，红红巴场捞晒，
1: 拍卡枪的，
0: 大行都好，迄行上好啦，对不？啊，所以我咧讲吼，较早安尼哦，你看阮枕头，哦，迄我阿华计划先，阮枕头，我咧讲安尼就是讲，阮枕头有十几个出。足济好啦，但是你那兄弟啊，哦，像阮爸六个兄弟啊嘛，
1: 嗯，
0: 啊六个兄弟啊，就是咱安尼个算一好，阮遐可能十几号啦，
1: 十几号啦，
0: 但是兄弟啊佫摊出去，迄卖算，迄算个足济啦，
1: 嗯，
0: 我咧讲吼，十几号差不多，
1: 算
0: 六
1: 兄弟一
0: 对，恁
1: 这六兄弟一号的啦，无讲，
0: 老爸老母，
1: 老爸老母
0: 嘛，啊，我来讲，迄阵我所在八九十岁吼，有超七八个啦。
1: 刚七八年，还给吧？
0: 七八年啦，吼，迄拢七八，拢八九十岁后，我跟你讲哦，目睭金，无臭鱼人，佫无多病院，佫无咧食慢性病药啊。
1: 行动佫足方便。
0: 啊，行动佫方便。你甲看卖啊，较早的人，你看差偌济。即卖哦，我跟你讲，即卖时代啦，遐啦吼，就即卖人安尼食，只要一半倒伫眠床顶的啦。
1: 啊，无个一半拢有去食药啊啦。
0: 啊，无就一半拢
1: 食。各位阿伯啊，糖分的啦，慢性病药啊啦，拢食。
0: 你甲看咱即卖人无个破病，所以啊，你食真正有差啦。较早要食盐用钱的，粗盐。
1: 嗯，对。
0: 后来即卖叫做精制盐，
1: 嗯，
0: 这家迄也唔通，迄也唔通，迄拢摕得掉，
1: 嗯，
0: 对不对？后来。即卖也无咧出猪油，
1: 嗯，
0: 一般口罩像阮这较 较传统的，和阿华也搁加减
1: 煮一下出一家店来炒菜，炒一下菜，
0: 啊无猪油拌饭来吃。嗯，即卖人讲到这拢讲做迄无健康的饮食啦。
1: 啊，你猪肉咁好食啊？你无健康猪肉咁好食？
0: 过来，这个啥？较早用的是火油，爱用大，
1: 用大对。
0: 我用大，去干嘛点大？看爱十块五块去吼，啊，干那关去。去买一罐啊，去打一罐啊，
1: 打一罐。
0: 哦，
1: 诶，较早猪油嘛，有去干嘛店用买呢？
0: 有啊，
1: 人家出几趟哦，
0: 出几趟你买，
1: 啊，出几趟啊，啊，你买我这，搞啊用五块，用十块，啊，又用卡起一碗钱嘞，啊，大一啊好啊好你啦，安尼。
0: 系啦，较早的人是安尼，所以你甲看较早的人，那无破病人啊，身体拢足健康的啦。
1: 啊，当然无破病人拢身体。
0: 啊，伊未像即卖人讲。你注意看，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密密麻麻毛病耽误啦，过来。
1: 好，你想未到病？
0: 卡在，我即摆讲一个重点的，迄八九十岁无一个老人痴呆啊。
1: 哦，对啊，即摆老人痴呆
0: 重点。我一个老人痴呆啦，我无骗你，即摆咱的政府是话要惊死呢，老人国。咱台湾足奇怪，有西游记，咱人数比别人较少，西游记比别人较侪。是安怎？第一点，咱台湾食食的问题。过来，你看湿地症哦，湿地症哦，咱外国同款老岁仔较侪，是安怎？湿地症的人比咱台湾较少，咱台湾是安怎遐严重？对不？这拢要注意啦。哦，你唔好讲，咁真正有影，我跟你讲足奇怪。咱的食食改变了，大家啊，这种毛病不应该得的毛病，大家归大堆啦。
1: 即个病菌个足大足济，嘿，然后你想袂到，你人咱人的生活水准，逐项拢提悬，唔过相对诶，病菌嘛是
0: 拢愈来愈济，
1: 病菌愈济，啊，病菌嘛一直进化，一直愈来愈强，愈来愈歹医。
0: 其实人要讲就是讲，食的啦吼，即个食的以外吼，咱咧食物件爱足注意的啦。
1: 即嘛吼，
0: 爱足注意。
1: 即尤其即个这天气过吼。我跟你讲，恁家老迄边啊有迄水啊水的啦吼，拢啊倒掉，
0: 拢啊倒掉啊，
1: 上边是加这登革热啦，哦，这糖尿病，
0: 加登革热哦，气功病哦，
1: 哎，气功病啊，这个是
0: 严重啊。气功病，即卖政府已经升到二级啊，哎，较早是讲叫恁一级是叫恁爱注意的，二级登革热是讲尽量会淡卖过啊，
1: 哎，莫过啊。
0: 尤其大陆广东是尽量卖过啊，
1: 奇怪呢。一寡严重的病菌拢伫迄边传过。
0: 印尼、越南这些国家嘛，尽量爱注意啊，尽量唔卖过啊。这报纸顶刚才看呢，叫做气功病，吼、
1: 哦。你嘛是讲我用蚊啊定的啊。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吼。今仔日啦，咱汤老师花园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来咱现场啊，要甲咱讲一支产品，真正我嘛感觉，我这支产品真正算明星产品啦，拢袂歹物件。啊，国内要像安尼做的足少的啦。好，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老祖所唱的《台东人》吼。

0: 来，都老福州所唱的吼，大同人来，咱来邀请到咱的花园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现场啊，要来甲咱讲一下真正明星的商品啦。来，汤老师你好，
1: 来阿芳你好，阿华你好，阿在中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来，我咧讲这个币啊，
2: 币啊，
0: 咱较早，阮较早囡仔时，从阮爸做下偷咧，阿拢会去买，会去掠。
2: 大家拢做啥子咧？
0: 但是阮，但是阮拢无人阿食，因为掠个拢都爱卖，拢都爱卖。
2: 换现金啊！
0: 换现金嘛！
1: 我
0: 较早散嘛，大家就是靠这生活。好啊，你即卖甲看这个币啊，这个币啊，对咱人身体实在有够好诶，
1: 好
0: 啦。
1: 哦，够好诶，好，真诶，规身躯拢补，
0: 诶，规身躯拢补，
1: 包括伊诶肉、伊诶皮、
0: 伊诶骨、
1: 伊诶骨、伊诶伊诶骨骨，就是内底上全部诶器官啦、肝啦、心啦、肺啦、脾诶边啦、脾边啦吼，啊个啥，
0: 脾能打拢好，
1: 全部拢好，因为伊内底有足丰富诶氨基酸，这唔是我讲诶哦，这是足侪医生咧讲，即个脾即个物件本来就是。自古以来，就是补身体、补咱的元气上好的一个来源。啊，当然啦，食菜可能就较无多啦。啊，因为比规身躯拢是补，有足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甲矿物质，而且伊个有足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你有听过？我讲英文，恁应该有听过 EPA 甲 DHA。
0: 哦，这个是
1: 足侪，所以足侪爸爸妈妈，你若本身你脑咧脑咧摄取一寡鱼油遐物件，我甲你讲，你脑好多食着 B 这项物件，比鱼油更加更加好。因为比规身躯拢会使，拢会使使用嘛。
0: 老
1: 早我讲个就是只氨基酸只。
0: 比那要讲规身躯拢无咧讨价个。
1: 对，完全拢无。而且咱一定爱用上，这一个老中医讲的，一定爱用咱台湾土生的。
0: 野生啦，
1: 嘿，土野生土生土长的比。
0: 比。
1: 几年？三年至四年。是啊，你敢知？来，我甲恁讲，三年至四年的比多用多。你也是也的精血，精血是上
0: 巴的，上关的，
1: 上关的时阵，所以两三年至四年。啊，我家这爸母啊讲，啥？今仔我要讲的这吼、個，我讲我伫教，咱若讲第二名，无人讲讲第一名，是啊啦。因为咱这个观念吼，是自早咱我就是家这个老中医去学观念，用老中医上古早的配方，佮加上即卖现代医学，我问你呢，爸母啊，听好。你若要食六粮，敢食有？绝对食有。你若要食酸嘛，恁食有哦，嘛食有。你要食必精，你嘛食有。问题你这三项甲加起来，歹势，无好找啊哦。
0: 啊，再来，
1: 除了头拄咱讲的迄三项成分以外，酸嘛、六粮、甲必精以外，我搁加即卖现代医学上需要的。什么叫现代医学？就是生物科技的技术，爸母啊。你上烦恼啥？你敢知？六十岁以后、七十岁以后，还是你即马八十岁、九十岁拢无要紧。你上惊啥？我拢知你上惊啥？上惊恁骨头，
0: 对啦，
1: 骨头开始出问题，无多惊，背管背肌无多嘛，啊，过来脚骨会疼，肌肉生袂出。

0: 第二项就是啥？你的体力无好，体力愈来愈歹，行袂远，
1: 行袂远啦，
0: 行袂在哦，徛袂在，行袂远，这个问题恁上烦恼。今仔这项物件全部甲你处理起来，包括着你上烦恼的骨头会酸啦、啊、会抽啦、啊、会疼啦、啊、行袂远啦、啊、脚袂自然啦、啊，啊爬一个楼梯个皮袂喘啦，体力无好啊，全部拢甲你用起来。除了头多咱讲的是啥？酸麻啦、两个病。
1: 对。
0: 啊，搁啥？头多咱讲的现代医学，现代医学有啥物件？恁拢会去大卖场买啥物 MSN？
1: 对。
0: MSN 是创啊？你敢知？然后甲恁讲 ，MSN 就是你骨头会酸、会磨损、会疼，就是啥？就是要消炎的。MSN 就是消炎的，一个工课。啊，搁来骨碌科啥物？你买电来去大卖场买啊？问题你拢买高行的尔。
1: 对。
0: 骨碌科啥物？就是专门咧甲你润滑的，甲你骨头、甲骨头关节地方咧润滑的。啊，搁来乌胶要，乌胶要之前我有讲过。你老咧听当老师咧讲，乌胶要就是要让咱生肌肉。长肌肉啦，吼、哦，咱的肌肉较袂流失，
1: 对啦，
0: 哦，较袂萎缩，因为咱拢因为大脑的肌少症嘛，要预防肌肉萎缩。啊，再来另外一个上厉害，我无讲你唔知，叫做果糖硼酸钙。果糖硼酸钙伊是一种钙质，问题是伊对咱身体钙质的吸收是所有内底是上好的。伊这啊，会使呐，固咱的本，固什么本？固咱的骨头，而且会使抗发炎。足济外口知名都足悬的品牌，咧食骨头的，
1: 全部。即电视有啲广告一支吼，做男车哦。
0: 喺英文字，
1: 我来讲啊，你最听好，你莫听到果糖，你就当作一俩做恁咧食喺果糖哦，即唔是哦诶，
0: 唔是。
1: 即里诶电视广告一支产品足厉害，就是男车啊，足贵到样，
0: 哦，
1: 足贵到样。
0: 哦，啊，果糖膨胀，我大概讲一下哈，讲伊个咧是伊个咧数据啦哈。你差不多，你若开始有咧使用这项物件，差不多四礼拜至少一个月嘛。
1: 嗯，对。
0: 你的疼痛感88%会使改善，78%你行楼梯脚都未疼，未安尼磨损未疼。啊，过来作严重的拔母啊，你若骨头会酸会疼会抽动，你食啥消炎甲止疼药
1: 对
0: 无？我跟你讲，这项物件会使取代。你吃药啊，就是啥，伊会使减轻着恁吃药啊的时间，哦，啊个85%会使乎你脚若袂叮当的时阵，无叮当，无你行路的时阵，你脚嘛袂疼，这个是果糖膨酸钙厉害的所在，而且伊会使提升咱体内维生素 D 的浓度，哦，我跟你讲，你我若无跟恁讲这，恁今天拢唔知，所以我讲今仔咱们讲的这个健康常识。以前
1: 都不一样，外面
0: 也
1: 都
0: 完全
1: 都没找到的。鼻尖还有一个好处，你再放上来，鼻大家都知道，你们嘴听后，很好，又骨很好，酸软痛。再来，咱如果早嫁，要抓新妇来，不挑剔，你一定要吃，你绝对要吃，绝对要吃。再来就怎样，里面咱人，你嘴听后不是偷闲吧？欠会人绝对爱吃，
0: 嗯，
1: 哦，绝对爱吃。
0: 啊，
1: 对，因为这是家园，那边是中医，你讲这算胶原之母啦。
0: 对啦。
1: 哦，所有的家园这项算上盖济啦。
0: 对。
1: 哦。
0: 对。
1: 啊，咱要吃，像汤老师你讲的，其实哪吃的比我不爱吃啦。咱讲实在啦。嗯。你去看你吃哦。
2: 嗯哼。
1: 当然你吃。咱是袂使咧讲，因为吃的比有吃的比一上嘛，哦，
2: 啊
1: 你爱知哦，伊
2: 要吃的是了个是安尼啊，伊不比我。
1: 阮是安那，迄阵阮阿汤老师啊，你讲这个比的时阵啊，去看，哎呦，啊咱买下都来，人苦啦，吃三年诶，甲买都有啊，啊你来去你甲看你用抗生素，你真正会惊啦。
0: 无啦，
1: 你个密度只啊悬，一定抗生素一定爱用，无即马若去直接去调困，规骨拢无效用。
0: 对，
1: 所以啊，阮用这个是亚，汤老师讲
0: 亚型，
1: 即咱台湾即马亚型的作者，
0: 亚型，
1: 即人家讲，其实亚型的嘛是人饲的造出来，有够济啦，
0: 哦，
1: 啊所以。你要用这个物件，不如用较好嘞，对不对？
0: 规身躯拢保呢，
1: 对啦。
0: 啊，而且咱一定要要求哦，一定要要求啥？三年至四年，
1: 对。
0: 因为啥啦？因为个敢那是青春期啦，
1: 对啦。
0: 食 B 的青春期上用的时阵
1: 啦，
0: 上用的时阵，把伊所有身躯内底的物件全部拢摕来使用，包括着氨基酸、两白质，这来源拢做好的。尤其是这爸爸妈妈，恁脚骨的无力，恁的手的无力，脚的无力，无多指力，无多
1: 听。大家现在讲的，
0: 所有你所有的镜头，我讲较歹听的啦，你所有的镜头99%，我用安尼讲啦，100%的镜头。今仔要讲的健康常识，恁一定要注意听，全部我都给你处理起来。你明天找讲啊，我来迄个大卖场买几项，啊，我来菜市啊买几项，啊，我来药房买几项，哦，啊买到来哇，一买足侪物件，你免烦恼。咱阿峰加汤老师家拢给你传遍遍。除了头头咱咧讲迄三项物件，索马我个免讲，索马你拢知，
1: 反正。对啦，索马是勇气，
0: 对
1: 勇气嘛，对不？
0: 落量要保护的。而且咱的骨头无好，嘛一定要靠力量，
1: 力
0: 量惊气，活血惊气，迄种足好。啊，过来比，头头咱有讲过啊，咱一定要用三年至四年的亚型比。啊，过来搁一项多重要。
1: 其实哦，汤老师啊，我咱你再爱甲爸，即个爸母啊讲个事，一般的人讲的多重要啊，拢是想啊，过腰子，系啦，大家拢是安尼啊。其实哦，多重要啊，你。当然，腰子一定足重要。你关心哪歹的人啊，搞头晕目暗
0: 啊。
1: 尤其我来讲吼，你注意听好嘿，做到迄个脚头乌啦，迄、那个筋骨啦，那酸软啊疼嘿啊，哦，哦，大重要真正有够好。
0: 够好，好，真正有够好，好。啊，我问你咧，你若干那要食高纤大
1: 重要，
0: 你
1: 要？嘛无，啊嘛无
0: 好。
1: 加一项我来讲，其实啦。是安怎拢会藏遮侪原先成分？这一定拢爱有，亲像人咧讲的讲，重要有君臣佐使啦，没啦，爱照迄个方法啦，没啦。啊，你讲你我问你啦，来，我甲讲一项就好啦。足侪人有咧食鹿茸啊，我爱讲鹿茸忌外，哦，恁去讲买鹿茸，其实忌鹿茸这是替鹿啊咧解。
0: 哦，
1: 这是、
0: 哦、
1: 这不是这为人讲啊！你那遐要收你记录，其实录像你甲记起来，伊是个，那是袂晓讲话安尼，袂晓甲你感谢安尼。这记记无话开话，
0: 我来讲，就是录啊，
1: 对，
0: 伊焦化，伊皮肤焦化去，那对伊来讲是负担嘛、
1: 哦。
0: 哦，但那采收落量落啊，迄是对伊是好，对这个录啊是好的哦。那有这个观念？
1: 我问你啊，录像啊，记落来啦。敢记录用敢有效？
0: 对啊。
1: 敢录用阮敢有效？无啥物效果啊！你会记哩？你若去人个饲，咱岛人个饲鹿个所在，你讲啊，这只我甲你买这只录用啊，一只鹿个录用，好啊，伊个时间搞爱记嘛，记外会插插丁嘛，
0: 对。
1: 迄个叫做伊个录用个会叫外会啦，哦，叫外会哦，迄毋是像咱个啥，像咱个地会，迄款个是。一款是补，一款是较补好哦。伊鹿茸是活花，所以鹿茸你若去记的时阵啊，你甲看，一支是安那遐贵，人去弄因的避风呢。伊即卖来甲你讲记落来吼，伊就开始甲你行摸行行嘞，大现切落去切啦吼，我切来了，伊就安那甲你传便便啊，内底你注意下看，是30几味中药里啊，
0: 迄
1: 因拢因做个人国。各路啊场，各路啊场的这个组团的兵啊，其实也要甲看，拢差不多遐物件啦。伊就开始甲你浸酒啊，啊浸酒人迄个有功夫哦。我去，我捌去一边甲看哦。来，米酒先倒落，路啊鹿茸切切的下落了。我咧讲，伊毋是随甲你款的哦嘿，安尼也无够咱咯。啊，毋来经过偌久啊，吼、哦，经过偌久，我会记得我顶回去的时阵是敢那藏一。米酒爱浸一暝一日啦，
0: 哦爱，
1: 哦你才爱过去滴，浸暝一日了后，才倒啥物你敢知？倒高粱诶，才倒高粱诶咧，安尼啊喂，迄大家食大家有咯，但是迄一趟起来偌济你敢知？迄机起来开偌济你敢知？我阿你讲哦，加鹿茸一支拢差不多爱2-3万啦，佮加上遐药材起来啦，拢爱开咧5-6万以上啦，对无？啊是啊，大家食这個。一落啊，都一定要安尼做。所以汤老师，你研究就是，因为咱这期你即卖要讲这個，干那比嘛无效呢？比凉血、贫血，吼、哦，搞包括讲咱做个头晕吧，血未清、未迄款、未凉的， 伊这鼻拢做有作用的啦。哦啊，鼻啊，古早人就拢总知影要食这类物件啦。哦，就要早食，但是即卖生物科技，你讲叫你逐天去店里食鼻，为囡仔唔甲你食啊？我无骗你啊！你等下甲咱囝讲，我去买一只野生的鼻哦，哇，开几啊钱？我用来准备点点的，互恁食。遐囡仔刚甲你骗骗你啊啦，绝对唔食啦。好、哦，咱做。做四大人的，咱年岁侪，讲我要来顾身体，这只鼻买回来，你甲传家沉沉的，你嘛吃不完嘛，你嘛吸收不完啦。所以汤老师讲，生物科技嘛，对不？
0: 对啊。哦，
1: 要吃伊的精华呀嘛、嗯，对不对？
0: 对。哦，就是古早的这个观念。
1: 对。
0: 就是什么？六
1: 粮。六粮。
0: 比以外，阿当个。加上咱即摆现代医学，这叫做中西合璧。
1: 对啦，对啦。
0: 我以后之前嘛，拢一个观念做好诶，我拢甲遮爸母啊讲，即摆观念爱拍破，甲之前无共。
1: 无共啊，无共啊。
0: 既然要食，要顾身体啊，要惊去啊，要互你诶骨头较扭捏诶，惊诶远，爬起诶，啊个啥？你干那要出国去惊诶？
1: 对。
0: 人甲你招，啊妈呀！我
1: 啊，大家若讲到要佚佗，大家惊啦。
0: 我卡路无好，免惊，你个好啊，行来到机票个买就行来。因为啦，今仔咱有这项物件，你甲你退掉咧，你身体甲你顾掉咧。除了头头咱哩讲个酸麻落凉甲鼻以外，佮有加上咱即卖现代医学，包括着乌加宝啦、果糖硼酸钙、MSM、骨碌科啥物。你想会到的，
1: 拢甲你囥伫个家啦，
0: 你想会到，我拢甲你囥伫家。
1: 这个我来讲啊，
0: 搞定。
1: 要讲就是对你的肝、对咱人的气、对咱人的精、对咱人的本，各本背完就是一定爱这类物件啦。哦，依照中医论述类做起来一支产品啦。哦，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了嘿，要吃要勇气，什么会红素？哦，会红素体。过来要保证着六种必经多重要心嘛吼、哦，要固本葡萄糖胺、乌加宝、果糖硼酸钙，这是拢上好的配方啦。后、哦、来吼、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其实这支产品啊，阮特别我会当甲你讲，伫阮家拢算明星产品啦，哦，拢、哦、是明星产品。哦，因为这个物件，我甲你讲啦。为人不爱做了，人为人较不爱做了。
0: 因为啦，搞工啦，
1: 搞工啦，
0: 搞工。啊，问题是搞工之下，所有即个听咱节目的爸母啊，包括着恁的爸爸、恁的妈妈，包括着恁家的囡仔，凡事拢需要。
1: 对啦。
0: 因为啦，因为这个是上根本的。
1: 少年啦，尤其少年啦，足需要。少年啦。
0: 真的，你即马老，即马少年啦，开始顾你的筋骨，顾你的手咯，
1: 顾你无顾的起来，
0: 你就想讲你
1: 七八十。含我肿瘤副作用。
0: 全部拢顾的起来，因为讲真的啦，成本无哪管啦。
1: 对啦，因为我来讲啦。要讲一寡歹来，要做这种产品，唔是生物科技加生物科技就会使，一定要配合中医师咧。这无中医师咧写这个一个歌哦，你无法度做这物件啦。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先跟你讲了哦，因为我来讲实在啦吼。等下，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我再听来甲咱这爸母啊讲来。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听歌，黄以玲唱的《爸爸是惊准人》来。

0: 来，黄义玲就是爸爸是惊尊人。嗯，来，咱来，咱这长辈时代吼，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咱来进广告吼。来，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哦，昨恁老听节目就知，其实我昨两样产品啊，拢是穿，迄、那个每一项那是留起来，无早都无啊啦吼。第一人过话之位，迄穿两工的份啦，穿两工的份啦，无够一工都无啊啦。因为我若超过四个月啊，无广告的物件吼，起来拢用钱的啦。哦，因为我的物件，我咧讲实在，真正拢互恁食有感觉，当阿你体啦，拢食有感觉，当阿你体啦。哦，较早你买细组安尼食，即卖来台顿，啊，我规期大组的来，你就量就减少呀。所以你看我昨甲半暝啊，搁做白鸡产品，照你讲老做，今仔日来搁做。嘛是无啊，哦，伊嘛是拢无啊啦，哦，涨两支产品拢总无啊啦。好来，今仔日一支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哦，国内我会当甲你讲，有人咧做有，但是你扛的成分啊，我拢比较过啊，我拢比较过啊，不管你是油厂做的啦，啥物做的拢同款啦，我拢比较过啊啦，哦，所以咱一项类甲迄款的，爱对啥，爱对精气神。一定爱顾，咱人啊，要顾气就足简单。你都你会一定爱照嘛，讲话气才会，一面色才会水，气才会旺嘛，对不 对？来，咱人啊，过来就是安那，你若要顾这个本，顾本，你就是骨头，一定爱顾好势。过来就是筋络，嘛一定爱顾好势。啥物上介好，就是脾，脾真正上介好。但是我都讲过啊，汤老师因的坚持就是，因为阮当时要做的时候，我冇去找咧人饲的遐啊，哦啊，我看过啊，那是去餐厅好赢啦，因为要做这個我无爱，安那讲，迄顿来你要挑价讲哦，内底无其他杂物困难啦，因为我去甲看啦，食迄饲料啦，吼、哦，这第一点啦，第二点啊，迄、那个啥，只一窟仔囝饲啊济啦，
1: 对啦，
0: 啊，對
1: 啦
0: 我甲问一定抗生素啦。啊，什么生长激素
1: 啦，
0: 大行拢爱管的啦。啊，咱我看看买，当老总买啦，这咱买啦。尾啊，去找到人咧掠币的野生的币，好啊，真正找到啊。我甲讲啊，恁掠拢无，就因讲肥胖的人咧掠，用术的。哦，咱这爸母也捌听过哦，捌南部人就知，迄、那个咱咧饲虾的人啊，上界惊，迄、那个窟啦有啥有币。有弊啦！你若看到弊啊，这饲遐人烦恼啊，等到要掠遐，反正无半只啊，弊食了了，弊食了了。啊，拢安怎？我看你掠吼，拢像咱咧钓，咱咧钓鱼啊，钓钩啊吼，人咧做厉害，怎啊出去吼？看到弊头的啊，出去搁拖断啊一只。哇！阮是用安尼锐利的啦，锐利啊！迄第一点替只的。这些饲鱼、饲鱼啊，吼，饲鱼啊，毒害啦，吼、哦，帮助这些养殖业者的啦，吼、哦，真正一年了够济，啊，掠起来，人迄内行的哦，你专门去掠币的，应该你看到，咱这条几年的币啊，
1: 看得出来啦，
0: 真正看得出来
1: 啦，
0: 来，咱的松露币经理最听好嘿，是三效合一哦，外口绝对无的啦，哦，外口绝对无，内底有人参、花红素体，吼、哦，来。洛阳、毕节、杜仲孝、新、葡萄藤胺、乌甲母、果糖硼酸钙，我跟你讲吼，这果糖硼酸钙为人无爱用啦，贵啦。
1: 成本足高的高啦。
0: 一支产品我用用未记了。
1: 喺伫外口有人咧。
0: 对啊，电视啊，几乎每一代你拢看到人咧广告，但是伊广告唔是用迄个名啦，还是用一个名作出名的。
1: 对
0: 啊，就是这项果糖硼酸钙类做。
1: 对，
0: 好来，咱的松露必精哦，嘿，松露必精，中医高中医车绝对有法度你看到比什么。也好处理一堆，啊来，我跟你讲哦，因为这个物件，有那拢超五六个月才有推出一届啦吼。那、要吃洛阳，就是要吃伊的生长因子嘛，唔是要吃生长激素哦，是要吃伊的生长因子。伊内底洛阳内底生长因子有包括着啥？ 咱的标配生长因子、胰岛素的成长因子、甲神经的成长因子因素，你甲看这个物件无好的物件，对不？啊，必经呢？必经就是菠萝烧嘛、用具嘛、大补的物件，我来讲。你就甲食啦，安那做安那操，你就免惊会忝，免惊会腰酸背痛，因为我内底佫甲你放多重要哩，哦，佫甲你放多重要哩啦。好、哦、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即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咱年会济啊，你逐工甲食，卖迄落买断的买那唔嘞，要食那唔食嘞，佫较好的物件嘛无啊，咁是安尼，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连讲啊人就讲，哎、欸、妈。咱不要来尽量行讲，对不？因为这有法度顾对你的脑神经一直顾加啥，顾加你的血，顾加你的油脂，拢总顾会到嘛。要让你挡好就对啦。来，咱的松露必精一罐，内底六十粒，又会给2300，哦，又会给2300，两罐爱4000粒哦，哦，两罐爱4000粒哦。咱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哦，咱优惠你3500块。哦，你今仔电话若靠通啊？哦，我先甲你讲下哦。如果量若完，咱明仔载就无广告啦。啊，量若阁有，咱明仔载就继续广告。啊，我若依照这个电话量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大家听到松露汤老师你讲的啊，大家就敲电话
1: 给你。有啊。
0: 是不是要卖松露必精？
1: 对。
0: 要卖松露必精。
1: 对。就是松露必精。
0: 啊，你啊，伊足济人拢讲外口必有够济济啊啦。
1: 啊，不，吹
0: 足济啊，
1: 有够。
0: 哦，有抢座的啦，有房去买啦。
1: 有啊。
0: 都无这个功效啦，
1: 对
0: 真正对袂咱的，咱的袂丢，咱这真正作家落去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两罐哦，嘿，买两罐，原价4600，优惠你3500以外，我啊甲汤老师甲阿华用阮的业绩哦，用阮三个业绩，佮争取一盒来送你啊，佮争取一盒来送你。
1: 几啊？
0: 哦，安尼等于三盒的松露必精，优惠偌济？3500块，空白。0038-00-9 来，你若讲啊，阮阿公婆要拢要食，阮的囡仔咧上班，哦，做铁工啦，做乌边搭，你送话，这人拢足忝足够疲劳的人，我囡仔嘛要食，我要爱大粗的，你注意听，3盒3600。3盒3500，6盒拄啊7000块啊！大家嘛知影要提大组的拄啊。汤老师，你为叫你讲的，大家就起来。啊，我要爱大组，要爱大组，因为拢捌接过啊。
1: 对。
0: 我要爱拢捌接过啊。我跟你讲，你若要大组，你加赚2盒啦，加赚2盒，因为阮当的直接就送2盒无你啊。拄啊好，收着拄啊8盒的松露必精，优惠你。7000块，安尼有优惠无？外口你会当比较看卖，先分要比别人较好，大汉要比别人较好，但是干咧计小比别人未较歹呀。
1: 对，
0: 心俗。汤老师讲恁实在，
1: 我是感觉这爸母啊，不管你是新听友，还是旧听友，还是正常买过，恁拢爱买大
0: 桌，我讲
1: 今天要买大桌，来大桌规家伙啊，拢会
0: 使吃。对，来我来讲吼，大桌就是八盒，每一盒拢是60粒的，松露必精8盒，优惠你7000块。电话靠通哦，嘿，这边才有送哦，吼，送什么？水贴布。你那骨头咧酸，骨头咧疼，你微微整拢去打一下，打一大补对不？打来起油脂，今晚免打。这罐体等于送你这下，看对你酸，对你抽，对你疼，你甲喷嘞，只要一分钟了，顶头形成一个薄膜啊。
1: 哦，这有
0: 够
1: 好用
0: 嘞。哦，免惊掉油脂。嗯。哦，啊喷嘞了，伊就是一个大包，甲你打掉了。嗯。安尼你听无？来，小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0800-3100-9。我跟你讲吼，你人会头晕目暗的，少年人一定爱吃。真正我无骗你，少年人绝对爱食。
1: 拼经济一定爱食啦，是安那？因为身体若无顾好，你要哪拼经济啦？
0: 少年人绝对爱食。
1: 真的啦，
0: 你会济人顾啥？顾你的肝，顾你的油脂，顾你的恢复的量，哦，顾你的啥？顾你的这个精气神，甲顾好，做一遍，就甲你顾加好些好些来。0800-3100-9大组的 就是八罐，哦，因为大组本来六罐七千嘛，阮公司阮当下佫送两罐嘛，送两盒拄好八罐嘛，吼，哦，啊，若细组诶，就是两盒，两盒三千五，佫加送一盒，安尼收着三盒，后，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讲讲叫来以上广告，后来啊，袂较紧啊，袂紧啊，我系讲唔能够像咱安尼，大家抢无啊。
1: 哦，这送落必争吼，这项这项物件吼，头多咱咧讲的这项啦。
0: 哎，对，
1: 就讲讲正话靠，你若要买，其实买有问题是，
0: 有啦，
1: 有只完整，
0: 咱袂使，咱袂使讲
1: 完整，完整，哦，完整，完整度啦吼。
0: 哎，
1: 佮算是全方位的。毕竟讲安头顾家你的，
0: 我系讲
1: 全部拢甲你顾。
0: 一般啊，这款的拢是男一个路量呀。
1: 系啦，加加一个路量啦。
0: 我这唔是干那男路量呀啦，吼，我这男类物件足侪种，因为阮配合这唐老师你讲，咱虽然捌会样抽，但是你爱有这中医师来甲咱你看呢，来甲你看要安怎。要安那调整这个配音啦，嗯，哦，要调整这个配音，你若拼甲要死啊，逐工爱做甲要死啊，即个劳工界，即个长辈时代，手面趁只即个大爷大嫂大姊小妹，我来讲，你年岁若三四十岁一工啊，只要食两粒就好。啊，若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爱去拼经济，你一工爱四粒，补充着你的本啦。
1: 嗯，
0: 固本培元上好的物件啦，就是这支啊啦。
1: 嗯，
0: 哦，恁拢会使去甲药剂甲现看买啊嘞。真正足好用的物件啦吼，啊，等于较久来食咧。少年人啊，我跟你讲吼，少年啊绝对爱食，尤其当阿结婚咧，阿公诶，当阿结婚咧，时大人啊，等要抱孙咧啊，你赶紧用这个食啊，你叫伊食这就无唔对啊。好，嗯，啊，这咱讲实在，这生物科技的物件，伊会好做好玩啊，伊抽甲足油的啊，
1: 足油
0: 的。你食你做好吸收的，我，你食你做好吸收的，好来。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不要紧哦，嘿，不要紧。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有人会讲，啊，你这内底有男锁吗？会足？会安那？会气的，
1: 别
0: 不要，别用心啦。哦，你用心，我唔是用迄，那个，因为阮姐吼，
1: 大人吼，大人，我讲一个好，大人有一个爸爸啦。咱讲真的啦，伊嘛算，你来讲伊好拼好命嘛，真好命啦，歹命嘛做歹命。65岁，即摆搁咧拼经济啦。伊讲吼，伊正常拢爱食贵啊粒，一个酸麻啦，落凉啦，啊个弊啦，食贵啊粒，要顾你啊，顾伊个身躯，顾伊个卡路，因为伊咧做帮务，你敢知？
0: 啊，无，身体顾无，趁那个钱趁袂到。
1: 自从开始食双乐必精，从咱今仔咧讲这项物件了后，伊讲简单一工就是两粒，无个四粒安尼尔。
0: 全
1: 部贵，然后给你穿好，穿便便，差有够济济，食偌久，一个月马上有感觉，一个月两马上有感觉，头都搁敲电话来，搁对价。
0: 你讲看，这若买拢买大组的，安那讲呢？这真正足好用的物件，人啊，占你鱼身腩底，你就赶紧甲食嘞，身体迄个气脉。气啦，过无足，你甲我讲，你身体无用，拢有安啦。
1: 嗯，
0: 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嘿，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来看那边啊，那要沉要掺在水底无？加起来，数一个开过来，都两三点钟啊。所以讲啊，气未足，未饱，未咱的气未叫流失哩。这支物件真正你唔通欠啦吼。啊，这我来讲吼，你等下你家吃，对少年人开始，大家拢会使吃吼。尤其啦，当阿我都甲伊讲，当阿结婚咧，阿阿婆拢好食，阿阿婆拢好食，阿公阿即个爸母也要抱孙足紧嘞。好，来，过来，恁啊感觉讲吼，我人六人六六啊，到你到遐你唔对，遐你唔对的吼，刷啥物问题，足济你绝对爱食，我你绝对爱食，这固本培元上好的物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来，咱准备交予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啊，电话紧啊卡啊，来，咱来听一下音乐的演奏啊，交予电台工商来，来。

0: I'm from Australia, and I'm listening to Garden Radio FM 88.7. Tea Radio, 真有趣味，花园声音喜欢。
1: 中胖馆林口第一香店可比顶，歌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了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好比之啦，也曾经风行到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七郎啊，所唱的解酒啊，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吼，电话也给他紧敲去，因为咱人身体要健康，绝对无撇步。我跟你讲吼，这你人有肌少症的人，你嘛一定要吃哦。哦，有肌少症的人绝对要吃啊，这对你绝对有帮助啊。哦，你手啊无力，要安那去站呢？你手那面筋准无打的人，准未打的人，较早你准都打，对不对？今麦先啊准未打，较早咱咧灌水桶，一桶水滴灌咧就起来，今麦半桶灌未起来，迄拢是肌无力啊，那叫做肌无力，爱卡骨拉只咧，行路同款啦，行未远啦，行咧脚酸啦，又只骨酸啦，爱赶紧食啊！我甲你讲吼，这做产品啦、啊，唔是阿翁甲你讲诶，外口真正足少诶啦。哦、啊有哦，有人哩有电视毛哩广告，这个啥是有帮忙人哩寄卖，但是拢无人用这个配方啦。是安那讲，话拢是生物科技调配啊。我这支产品要调配，汤老师花冠堂诶，花冠堂家己本身咧调配以外，调配好啊。汤老师才讲一句话，家应当来讲，会记哩，爱叫爱咱来内底中医师两三个叫来，啊，甲讲这个，因为这古早物件。这古早的病叫人退来，啊，才来看讲啊，咱这个配方安会使无？需要对改善什么脉血、什么爱血，啊，要安怎放？有人讲啊，你这有放什么？接落才会动？哎、啥？血气会压起来？
1: 是吗？
0: 我跟你讲，我这拢用青什么啦？
1: 嗯，
0: 哦，我因为我这不是药啊，
1: 对，
0: 我这不是药啊，这是保养食品。咱人身体所欠的营养分，对这补充足紧的紧。哦，你一天。套餐两粒，暗时两粒，保养的一天只要两粒就好。哦，你像拄啊一个，咱这个队带你新店，以前较早拢听我礼拜吼，听我礼拜节目，带你新店户口啊，哦，一个三十几岁少年家，哦，算少年家样啦，对咱来讲拢算少年那样啦。伊讲哦，伊就是你做啥做班无？哦，足忝
1: 哦，足忝哦，
0: 足忝，
1: 你足忝哦。
0: 伊讲哦，迄顿来两支脚吼，有当时啊去拄着迄你做的时阵啦，伊迄做工程的吼，唔是起厝的哦，工程的啊，落高啊门啦，坐架多好，惊规步去，甲这个脚用要挡袂掉。开始落保养，开始落安尼落食，伊甲我讲一句话啊，真正唔知啥物叫做忝啦。哦，真正唔知啥物叫做忝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夹起来，紧下看哈。我先跟你讲的哦嘿，因为这支产品啊，咱是中西合并，两经过本，诶，一块来做一遍，给你搞起来。所以啊，这支产品外口我会当跟你讲实在。今仔日对汤老师开始来讲这支产品，开始到即卖有法度做到这个量，实在是无简单啦。拢靠啥？靠口碑啦。这贵，过来给咱买；这贵，给咱介绍。哦，啊，叫人来买，安尼才有效啦。哦，我都跟你讲过啊，真侪人讲，咁真正要用，我都跟你讲，恁厝里头迄个少年啊、查囡啊、当啊嫁啦、当啊娶新妇的啦，即个爸母啊、阿公阿妈、金尾抱孙的啦，你都叫两个阿公阿婆拢吃，早暗两粒，真正乎你会饿落的啦。来，所以啊，我跟你讲吼，你唔能讲啊，食这咁真正还有关的，我跟你讲吼，查囡啊人查甫拢同款，哦。这个身体一定要调养好用。咱人啊，你像早起那人的子宫，你若无顾好用，你若伤冷啊，我来讲未调体就是未调体啦。
1: 这个是
0: 你甲食看卖啊，
1: 哦，
0: 来每一个月来你说会挨会疼的吼，足艰苦的吼，你会记哩，你叫伊一天食两粒多，你说迄几天啊卖食，吼，你说迄几天啊卖食，保证没有你饿落的啦。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来，咱来过来欣赏一首歌，因为无偌济量啦吼，无偌济量歌加听歌，咱来欣赏一首吼。咱这爸母啊，你若摕到真正是你福气哦嘿，啊若摕袂到就无法度啊！哦，你像昨个足济人一来来讨迄个食过目睭，甲食老人痴呆，那个无物件。哦，伊个过目睭会炸就无啊！哦，伊炸就拢总卖到无半项啊！ 哦，所以咱
1: 因为吼，因为这项内底的成分吼，唔是讲化物的水分。
0: 哦，对啦，对啦。
1: 即我甲大家补充者，包括着咱头端咧讲的绿地龙，包括着咱头端讲的碧晶，这两项物件其实拢爱时间啦。
0: 对啦，
1: 吼、哦，拢爱时间啦。
0: 你要用上好的，咱佫无爱用迄个歹路用，你听下无？迄歹路用，咱佫无爱用。
1: 对。
0: 哦，所以咱只爸母啊，袂爱紧哦，袂爱紧。空八空空。3180009，来，咱来欣赏这首《七龙啊》甲这个啊做啥？张秀清所唱的《牛仔牵金龙》啦，吼，这敢那因的上新的歌啦，吼，来，咱来听歌。

来，这首啊做东墙铁壁，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哈，啊七龙啊唱迄首迄是。依家张秀清合唱的啦吼，上新的歌来，有需要服务哈，电话更加敲起来，张老师啊，这话像咱拄啊，这个妈妈咧讲啦，伊讲吼，因囡仔吼，因囡仔啦吼，因为拢咧做较操劳的工课啦吼，啊，因为伊咧讲啊，咱听，伊讲哦，因家己咧做事。

0: 张老师，你真厉害！即卖生物科技，我都做到就是，全方位。吼、哦，正经，你看咱正经，佮干呐？你伫外口正经啦，弄咧补，食只补身体啦，补元气的啦，补气力的啦，唔是落凉啦，无就是必将拢高一项，无就是加加互你两项尔啦。
1: 对对，我
0: 你三项要囥做好的机会是少，佮
1: 这是黄金铁三角。
0: 哦，这是第三角。迄、那个医，足济医生是安甲我讲，你敢知？因为即马现代人包括着即个爸母啊，年岁大嘛好。拼经济，少年啊嘛好，气力，咱咧食是拢无同啊嘛，气力会愈来愈歹，气力会愈来愈好，加上咱即款，你看咱逐工拢咧用手机啊，目睭嘛嗨，哦啊你诶牙膏器官嘛嗨，你诶肠啊嘛嗨，啊无你就是腰子嘛嗨，啥物拢嗨，骨头嘛嗨，肌肉嘛拢流失，所有恁所想会到诶，我拢甲你想到啊，
1: 这我来讲
0: 啊，包括着咱遮诶爸母啊，哦恁拢会惊讲诶肌少症啊。老人痴呆啦，阿个啥阿个啥，你循环啊无好，气力啊无好，更唔敢去行路啦，啊去散步啦，你愈唔行，你的脚骨、手内愈来愈歹，咱拢甲你想到啊。三项差不多
1: 黄金铁三角，
0: 黄金铁三角以外，佮甲你全部的迄啥，即卖现代上新的，你会去大卖场食啥？食咕噜烤三明无？美国的迄种的一罐，内底干那高几项咕噜烤三明。阿个来啥 ？MSN， 吼、哦，阿个来啥？乌加宝果糖硼酸钙，这拢是明星，足有足好足好的成分加上率来滴。啊，足侪他都有一个爸爸卡电来，啊，这干那会使年岁大的人会吃吗？我讲
1: 无。上好的，
0: 我跟你讲，
1: 上好的，
0: 三四十岁要补充买晒哦，
1: 对啦，
0: 会使，绝对会使，拜托。
1: 二三十岁啊，你拼拼经济，
0: 拼经济更加爱补。阿个来，即马足侪足侪少年啊吼。我知啦，做轻病，伊可能食唔那食一个套路尔，伊可能下晡下班，暗时下班，
1: 都去
0: 招招呼偏大啦，招招呼白迄种诶。我甲你讲，更加诶补充，你一天你看你要想看卖哦，你一天上班八点钟啊，已经足辛苦啊。你当啊，你凡说爱拼经济无大啊，啊就是。就安那，囝儿是囝儿，搁细汉，啊搁啥，啊搁厝贷，啊搁老，啊搁贷款来老，变成讲你所有的工课，拢一定拢爱做，不管你做啥物工课，两行三行的工课一堆啦，足济啦。
1: 就拄啊，这你讲讲因囝都几乎拢你拢规工，无你休困，干倒你休困了啦。
0: 对。
1: 下班回来就亲像汤老师讲，这个是因囝拢创啥呢？含规定少年啊，你讲你创啥？你讲暗时回来休困哦，你讲跳会贵啦。
0: 哦。
1: 哦，伊讲一个月吼、哦，本来一个月三万哦，跳会贵嘞，两行做会做吼，讲一个月安尼赚个七八万啦、啊。啊，我咧讲这组一日创啥？你敢知啊？真正大波元气的物件啦。真正的保元气的物件，人啦无这个气啊，你人生拢无好啦。啊，如果来讲，人我咧是三寸气，你过等你啊。
0: 对
1: 不？无这个气，你人生活掉到你嘛无法度活啦。这是真正咱国内唯一一支针对着保气内藏的物件。我咧讲，人所嘛保气啦。
0: 对。
1: 六，迄个六条嘛保气啦。也搁下边讲，你啊是我了都来讲过，恁捌看到边哦，浮起来，看到人眯嘞，一吸一口气，对我都每个眯咧四五点钟、五六点钟，和咱的体内充满着气，用这个气啊，塞你规身躯的物件，真是正版的。安那讲，较袂头晕目眩嘛，对不？气不足啊，你甲我讲你心，
0: 哎，拢免讲啦。
1: 英雄气短，你捌听过无？
0: 对
1: 啊，你捌听过无？气一定爱补足，这组是真正大补元气的好物件啦。哦，你听汤老师你讲就知道，而且我搁甲你强调一遍，咱用的真正野生的，我无爱用饲的。哦，这第一点。
0: 你操作者。
1: 哦，过来，你听，你惊火气的上升的，你免惊啦。我都唔是用迄、那个，阮这都唔是药啊，药啊都用苏麻啦，用迄个高丽参啦。这款的阿未、做的叫做苏麻，青苏麻，内底有来放起来，内底有啥？有人参、皂苷、
0: 皂苷，
1: 这个物件呢？啊，你若看咱中药房做过，迄、那个炊粿啊，迄只类哦，你有当时啊老皮味都会。
0: 对。 叫做啥？炮制的啦，
1: 来炮制，叫做油啊，
0: 对啦，叫做油啊，所以完全无同哦。

0: 哦、啊，所以你看，不管遐济医生咧搞问讲，那我都做安尼，我讲我就是我都因为安那要顾咱遮的长辈时代，恁的身体爱顾好啊，真的啦，肌肉卖流失啦，爱开力啦，啊，你的骨头嘛爱顾好，啊，头多我头多我讲，
1: 一定爱去。
0: 遮的爸母啊，恁上惊两项代志，我拢甲你顾好，第一体力，第二你的骨骼，你的骨骼佮包括着你的肌肉的流失，全部拢爱顾好，啊，佮来个是啥，你的元气。运气呐，无顾好，你做啥物代志都免讲，你慢慢讲，你要行出门，你慢慢讲，你要拼经济，啊，伫外口你看会到无？哎、欸，你看会到这项物件，问题是拢各项的，无就是加加两项更做伙，到迄落、迄落啥、迄个、迄三项铁三角，啊，佮挂后壁遐个物件，我甲你讲，外口真的找无，
1: 找无啦，
0: 真的找无，你
1: 今仔来讲实在，你要对找，
0: 找无啦，啊，你来要真正真正要顾运气的。要顾你的脚路会好的，行会远的，爬会高的，干那为行听今仔阿峰甲汤老师的建议，就是啥？他都咱咧介绍的这個，洛阳甲你顾好，沙马甲你顾好，地精甲你顾好，
1: 对，
0: 加上他都咱讲的足珍贵的，即个成分，我家无，我靠，我那食无的啦，我甲你讲。果糖硼酸钙有无？有啦，
1: 有啦，足贵啦，
0: 足贵的贵啦。伫美国的两个字的啦，咱卖讲名啦，迄两个著名的啦，迄阿爸是红色的，内底佫有放果糖硼酸钙，这拢是要顾啥？顾咱这的长辈时代手甲脚，互你袂疼，互你关节袂发炎，互你的啥软骨啊袂磨损的，就是国家要加果糖硼酸钙。再来 ，MSN 甲骨碌科啥物，恁拢知啊？恁拢会去大卖场买，啊一罐大大罐啊买回来，歹势，迄内底干那放一项尔，就是啥骨碌科啥物，无就是 MSN 安尼尔。今仔咱家己全部拢家己穿好好，穿便便，拢家己放你头多咱咧讲的这项物件内底，中西合并啦、啊，就是全部要顾开啦，要顾你的迄、那个啥迄、那个骨骼，顾你的肌肉，顾你的元气，就是干那靠只今仔这项物件尔。
1: 对，来。哦、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啊，给囡仔卡号去，0800-318-009，我来讲吼，咱年会者，行路要行路啊，要气不喘，脸不红，要会惊会孤单，迄、那个气味安尼，为人行路啊，喘气起来，敢那叫咩废话的
0: 啊？
1: 你真正系补者，大补元气的物件，吼、哦，大补元气的物件。精气神啊，甲固足啦！你这世人要输唔吃咪啊啦！好、啊哦，我咧讲实在，啊，你要摕到这个配方，真正足智慧啦！用好了，就去学中医师鉴看过了、嗯，啊，中医师甲你讲这卖下，这卖下，啊，加啥物类起来，真正正有迄个作用，就爱这支啦，大补元气的物件啦！好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啊，这个雨天，咱来听雨天唱的歌啦，吼，这俩都。相逢夕阳下，伊这唔知敢那合唱的款咧，听看卖咧吼。

0: 来相逢夕阳下哈，这是于天跟尹某啊，就尹某就李亚
1: 平，
0: 李亚平了哈，作为情侣哈，相逢夕阳下。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咱今仔日吼，这个深入必经啊，这汤老师嘛，甲恁讲甲足详细啊。哦，第一点，咱所用的是绝对是野生的，
1: 对。
0: 哦，野生的哦，是龟只，拢这样都无怕算的，你闭关本就龟身骨拢
1: 爆啦。
0: 哦，迄无你无用龟只，无啥好啦。啊，最主要这组产品啊，气，就是你补气，大补元气的物件，因为什么嘛补气，脾嘛补气。这个也做啥？搁一项就是洛阳，嘛是补气。啊，有人讲啊，含咱的骨，含咱的软骨啦，跟有关的，当然有关的。脾、
1: 啊、
0: 是家元之妙啦，
1: 哦，
0: 家元有当迄款脾上大生上好的，所以家元是上好的就是脾。来，我跟你讲哦，咱气那足，身体就健康；气那无足，我跟你讲哦，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若去病院啦，咱家己亲戚啦，你住院，你甲听你喘气就知，迄就是咱人的气。气未大腹，吼、哦、未大腹，啊哪一款的了了唉声吐气，迄种气不足啦，迄种气不足。你甲大补元气，即组你个食落你甲试看卖下咧。啊，第二点就是安那，你要补元气绝对袂使输。我无骗你，绝对袂使输啦，输你就挡袂掉啊啦。大补元气的物件要作主意，这老中医、老国医和汤老师共同研究的物件，你做良心啦。你我跟你讲啦，今仔我甲你囥个较好个啦。哦，我甲你咱囥内底囥一项叫做果糖粉酸钙，迄是贵甲袂懵一个物件。哦，迄支物件囥落，那无囥头前这三项啦，迄支物件你内底顶费。等于费不敢
1: 干啦，
0: 安尼你听无？所以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欠费人绝对爱吃，欠费人绝对爱补，熬腰酸背疼，迄、那个骨头也咧酸软疼，哎呀，一定爱食这個，好、嗯哦，一定爱食这個。过来就是那咱的查囡啊，查囡啊吼，逐个月来说，巴肚不会疼，嘿，你绝对爱吃，食甲一来一讲卖吃，我来讲吃。这贵关啊贵，伊就会甲你讲啊，你去买等下我食看，我食，伊哩补咧，迄位就是子宫受冷啦，
1: 哦，子
0: 宫啦，受寒啦，哦，子宫寒问题就对，拢对得出来，你爱甲补起来，爱紧甲补起来。来，咱这个爸母啊，我来讲，你等伊吼，你若讲啊，我就感觉讲吼，虚心难得，啊，佫袂三袂，我来讲。人身体虚是未补进呢，哦，虚不受补呢，
1: 虚不受补啦，
0: 这、啊、你还知呢？
1: 这
0: 修炼是未补进呢，你甲食这组，这叫做温补，豆豆甲你，豆豆甲你听，豆豆甲你听，甲你的身体听起来，气来足，我来讲，你的脚骨倒力，气来足，你就未头晕目暗，气来足，我来讲啊，你就心肝头未安尼皮薄塞，安尼你听无？气来足，你的腰子。自然就会对你好啦，安尼你听无？所以这支啊，咱用遮济会好的物件，放你进来底，最主要要咱遮爸母啊，食到讲，哎，真正你喘气这方面，真正有感觉，
1: 哦，你有感觉，
0: 哦，真正有感觉，来。袂爱紧哦，系因为我来讲哦，照这个电话啊，可能我那一工就结束噶啦。那大大物件来，
1: 啊，大拢大组诶，大拢大组诶，
0: 做遐济来，拢按什么两工三工，拢一工就结束啊。我来讲，找无物件好卖啦，咱公司咧，啊，唔代表喏，来，好，所以咱这爸母啊，咱今仔推出呐，依照这个电话量，可能只要一工尔啦。来，咱诶，松露必经哦，嘿，松露必经内底所讲诶。就是我来讲哦，这是中西合并的一种物件啦吼，咱是三效合一啦，内底就是勇气、鼓励气嘛，用人参加火红素提，好、哦、来补精的方面，哦，那个精的方面呢，就是洛阳、必精、杜仲休加锌啦，哦，这锌十波十波拢足重要，
1: 那是
0: 种微量元素，好、哦、来要固本，固本就是卡烂嘛，
1: 对，
0: 这腰脊骨嘛，这是本嘛。葡萄糖胺、乌加木、上钙、赞的果糖、硼酸钙都拢总甲你坑落啊！哦，所以食这啊，规个拢甲你顾起来。这个大补元气、精气神，一讲甲这两粒，保证乎你精气神百倍啦！
1: 吼、哦，
0: 你注意听嘿，因为我来讲哦，因为惊无惊。我来讲，你若提到了记啦，哦，你提到了记来，咱的松露必经 一盒哦，一盒内底有六十粒，优惠价是2300块，我跟你讲啦，加我放这个加放这个数码，啊加这个笔，加这个啥，加这个鹿茸，佮果糖、果糖、硼酸钙，这四样都超过3500以下啦，啊要卖啦，这里外口，啊这个配音啦，一盒无3500，你绝对提袂到啦，好来，一盒。一粒优惠你2300，两粒爱4600，同款优惠优惠维持着原价，两粒优惠你3500。阿峰、阿华、甲汤老师用我的业绩哦，你甲看，阮一个月，阮一个月减领了几啊万呢？啊，无啊多，要照顾姐姐、手面单家、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一定爱牺牲过。好来，我跟你讲哦。买两盒4600，优惠你3500以外，我三个人可用我的业绩争取一盒来送给您啦！哦，争取一盒来送您，安尼多少？三千五百块。今仔日啦，本来是不爱送的啦，吼、哦！因为汤老师你讲八八折啦，送一个。哦，咱的水贴布即卖是上新的。哦，对咧酸，对咧抽，对咧疼，卖个打，迄打咧起油漆，哦，啊，还有当时啊，要裂个含皮都叫要加起来。我咧讲，即摆等于不管你对咧有退掉的人，正定位有退掉，大家有咯。对咧酸疼吼，你甲喷喷咧，甲喷喷咧
1: 吼。诶，真紧哦。
0: 有人讲，啊，喷喷咧，但唔来个喷，歹势啊，这叫做水贴布。喷喷的了，形成一个保护膜啊！你呀，就等于你一块大布搭你遮，你听无？你甲喷的做这样上哦，做开花，豆豆啊烧，豆豆烧入面哦，未像咱
1: 这，哎，
0: 都未过敏，啊，未起油漆，安尼你听无？来，我来讲哦，细组的买两盒。送一盒的松露鼻精，三盒的松露鼻精，由你3500，送你一罐水体布。来，你若要大组的啊，三盒3500，六盒7000的，我等下佫加送两盒给你。你莫怪大家拄啊电话起来，后来要两组，两大组、三大组的。我来大组的啊，拄啊加两盒，拄啊8盒的松露鼻精，优惠你7000，送你两罐的水体布。送你两罐的水体布，安尼优惠你7000，0800-318-009，0800-318-009。我来讲吼，你若讲咱厝的少年呢，你拼经济起啊，你一天好食两粒就好些，哦，唔免食个四粒，30多岁啊，拢两粒就够啦，因为你吸收好，因为你吸收好，啊，当然人未忝未酸。哦，卡袂酸，你喘，你的心，这个卡心肝袂过，卡袂爱皮薄菜。哦，你若爱爬山、爱运动的人，你绝对爱食。哦，你的体内含氧量较悬的，气较足的，卡袂爬起你个山顶啊，头晕吧，我不便利。哦，
1: 头晕吧，个表示讲你的啥，你
0: 不足啊啦，
1: 你公路内底氧气无
0: 够啊，
1: 气不足，
0: 你就再食这啦。我安尼再无来，我安尼今仔去推出啦，今仔推出，哦。你若提到生理福气，这边推出你若提不到，要等你足久啦，我无骗你。来，0800-318-009，0800-318-009。我来讲吼，对少年开始，每一个人都会使食，尤其迄人囡仔吼，少年人，敢那饲到未生吧？咱老岁仔人也未食这也未生吧？你就甲食这就问对啊，吼、哦！你若未生病人，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吼、哦！你若已经严重的肌少症的，爱照三顿食。后来，这个气甲补足，我来讲，你的身体健康就豆豆啊倒转来啊啦。吼、哦，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啦。卖大行要问药啊啦，我都甲你讲过，药啊，你就算问医生，你的慢性病是安那食几世人？食到恁囝甲你讲拔火来啊、哦，你也紧走哦。才有蛋头角啦，是唔是你蛋头角哦？是药啊，甲你蛋头角哦。哦，这无同款哦。哦，所以我咧讲，药啊，西药是啊啦，救急。哦，我咧人咧艰苦，紧咧食开，我安尼会使啊。西药，你若慢性病，你这人对一个食好，你甲我讲，糖尿病对一个食好，高血压对一个食好，对不对？心脏病对一个食好，卖愈来愈严重，你就。你就作家仔啊啦，好来，真正要 对根本甲你治疗，要根本甲根本甲你顾好，就是这个保养的营养品啊。哦，营养品，人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不是药啊。来，以上广告啊，来啊，电话加个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哈、哦，这个客电啊所唱的《痛苦如人心》啊，来。

0: 来电话警察，因为咱存无几组啊，你若阁提无到就歹势啊。这我咧讲，真正要大报冤气啦，你唔免阁找啊啦，好、哦，你唔免阁找啊啦，哦，就是这组就无唔对啊。等于咱啊年会节早唔两粒两粒，好、哦，啊你也讲，我都一个啥少年人呀，三十外岁人呀，我来讲哦，你一定爱记了嘿，一天食两粒都已经拢有够啊，空八空空。3180099，无我来讲哦，照这个电话啦，吼、哦，咱讲实在啦吼、哦，照这个电话，你讲要做加暗，我看是困难啦。
1: 我是看个人困难啦、啊，因为大拢拢
0: 大做，拢大做咧睇哦。
1: 啊，更加个是啥？个、就是医生，做者医生朋友有卡来咧问啦吼、哦。啊，因为啥啦？因为连医生哦，啊听好哦，爸母啊，恁听好哦，连医生。因拢认为讲要养生啦、
0: 啊，系要勇气诶，
1: 用心诶，绝对唔是药啊、哦，一定爱靠咱只营养品来用心诶。
0: 对，
1: 药、哦、啊是拢暂时诶尔，你即马有状况啊，暂时甲你控制，哦，你血压较悬啊，你体温较悬啊，来甲你控制，啊，你只会听遐个声控制尔。你若真正要无爱有副作用诶，用心诶方法。一定爱靠这样
0: 子用，这支赞的啦，这支真正赞的啦，
1: 真的吼！把你的骨架、把你的骨头、把你的肌肉拢
0: 因为这
1: 包起来，
0: 这算安怎的？这除了生物科技，佮加上老国医的军神做事的方法来配起来，一支配音啦。后来电话起来，警察，空八空空3180099。

0: 来，老一年所唱的《天涯找爱人》，来，因为咱会无介济啦，吼，啊，咱这爸母也不要紧，吼，不要紧哦，嘿，我先甲你讲嘞，提无到你啦，搁敲电话到阿峰啊，拜托的，我向我都无听到，啊，阮少年的我拢买你个只，足济人买拢买少年的只，
1: 对，
0: 吼，啊，老的加减啊保养，吼，少年的身体保养较要紧，其实唔对啦。老的身体顾好较要紧，老的身体若顾好，是咱的囡仔福气呢，我无骗你呢。好来，买电话价格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因为咱全部归组啦吼，全部归组来，咱过来电话价格金卡，咱来听歌，这首歌听完哦，咱节目。嘛，早结束啊！然后来，所以这阿翁先甲咱这爸母啊，请一个款的吼，咱的节目你记会记了，明仔在同这时间准开恁到来之后，吼、哦、收听，有着万里看星和万里的阿翁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再会。
2: 今夜灯火。特别寒，特别冷，老女人，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不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0: 我是宜蘭的囡仔子杰，住在台中差不多四十冬。台中是一个天气永远最好的所在，就亲像阮同款，永远有正向的能量。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县广播电台 FM 88.7。
1: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树人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就逍遥，中华好滋味。好滋味，今仔日要带咱来到夜市的空肉饭。讲到这间夜市的空肉饭，想要吃的朋友，你都要提早半点钟提到号码牌来这排队，才有法度吃到哦。这间夜市的空肉饭早期是伫永乐街摆摊经营，尾仔才搬到即卖的住址。基本上开店无到十分钟的时间，空肉饭就已经要卖完了。这也是恭喜秒杀级的矿肉饭，不管是伫个店来吃，也是讲早登去厝的，拢需要提早来吃，提着号码牌。然后店家会请人客先去对面的门口点赞，才袂去冻着买咯，算是真有公德心。等下头一轮的人客用完餐了后，才有发多个发第二轮的号码牌。啊，不过前提是要伊的空吧阿哥有啦，而且每一个人敢那会使限定三碗饭。到底这碗空肉饭好吃的所在伫倒位？经过大半的询问了后才知影，原来这点好吃的空肉饭，第一条算的是温体猪肉，加上组团的冰粉，配着高渣味的豆油，炖煮四点钟了后才会使上桌。一段碗的空肉饭淋上一丝丝的肉素，还佫加上一块空肉，将规块碗占甲满满满。迄入口即化的肉质，不管是要食规碗，拢袂油嘛袂腥。这就是是安怎大家遐尼啊喜欢这间夜市空肉饭的原因。咱做伙期待后一跩将。

立安花言巧语。今天我们要来欣赏的花是风信子，风信子也叫做羊水仙、山羊水仙、五色水仙。风信子有夏季休眠的习性，秋冬生根，早春会布衣。风信子开花的时间跟种植的时间也有一定的关系，他说是十月中旬种下去的，一般来年的二月份到四月份是开花的时间，早春三月当是风信子盛开的季节。风信子给人叫做是山羊水仙，它的花语和代表的意义是只要点到生命之火，就会当东乡丰富人生。关于风信子还有一个很美丽的传说，传说中烟斗飘撇的美少年海辛瑟斯和太阳神阿波罗是好朋友，西风之神苏菲洛伊也很喜欢海辛瑟斯，因为实在太烟斗了，而且常常因此吃醋。但是海辛瑟斯总是较爱甲伊的好朋友阿波罗做伙，而且常常甲伊做伙佚佗。有一天，众因真欢喜，伫个草地上咧等铁饼，拄好去予秘伫个草埔啊卡，诶，杰佛瑞发现着，杰佛瑞心内真无爽快，想讲要甲因创治一下。当阿波罗将铁饼弹向海辛瑟斯的时阵，这道的西风之神偷偷啊伫边出来一个本，竟然将迄个重缓缓的铁饼拍伫海辛瑟斯的下头顶面，一时之间火一直流。这个烟斗的少年家海辛瑟斯也因此一命呜呼哀哉。阿波罗真惊吓，嘛真心疼。抱起着断开的朋友海辛瑟斯，真伤心，唉唉，咧吐大气。海辛瑟斯的空嘴一直咧流血，流到涂骹，搁流入去草埔啊内底。无偌久，草埔啊竟然开出一串一串紫色的花。阿波罗为着表示抱歉，伊就以美少年的名当作花名，咱就直接改翻译叫做风信子。紫色的风信子，从此以后就被后来人认为是嫉妒的代言者。希腊语爱，爱是永远的意思，所以风信子也代表永远的怀念。这也不怪欧美国家的人常常将风信子的花样雕刻在亲人的墓牌顶面，表示说永久的怀念。欧洲的人对风信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爱的女神维纳斯最喜欢风信子花瓣顶面的露水。在英国，那些的风信子一直是婚礼中新娘捧花或是秋干花插不可欠缺的，代表新人的纯洁，希望带来幸福。风信子后来也成为情侣之间守节的一种信物。风信子伊的回忆就是坚定甲注目，无定着这就是对爱情永恒的注解。风信子也是献乎伫公元四世纪的时阵，为着伫托尼基起庙时特别写真济提升道德观念相关论文的圣贤法师。因此，风信子的回忆也是道德。除了道德以外，还有别种回忆的意义哦，就是欢喜、竞赛、赌注、小输、游戏、悲哀、悲伤的爱情、永远的怀念等等，这就是风信子。今天的花言巧语，风信子。花花世界，有你就有爱。

挑选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很富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一天，我伫咧撸手机啊，手机啊撸咧撸咧，撸到 Instagram IG 这边家，无意之间看到一个看起来那正牌的应征广告，就是 Netflix 影视字幕的翻译，薪资每礼拜结算。自认为英文未歹的我，必须得爱赶紧把握着这个机会，马上就点连结，画面跳转到某一个网站，讲就爱填个人的资料了后，就加一位 LINE 的昵称，叫做人事顾问的好朋友。这位顾问简单询问一挂问题了后，伊就讲我的条件未歹，马上就甲我邀入去一个 LINE 的群组内底，就欢喜的。入来工作了后，又得另外一位叫做蔡燕鹏组长接手甲我招呼，伊讲要带我了解这个工作的任务，主要就是透过一种 A P P 进行投资操作。只要你按照群组内底主任所下达的指令操作，每一摆操作了后，就要填写 Google 表单，每礼拜就有相对应的薪水入口子。我就按照指示操作一礼拜了后，口子内底加几啊千块的薪水，予我大大增加信心。真天真，俩准讲找到梦幻的兼职头路。无偌久，对方就表示讲内部有一个专案测试的模组，会当予我用家己的钱操作，效率会搁较悬。我一时欢喜，马上就私讯蔡组长，刷下来就把我邀入去另外一个私密的群组。群组内底一堆主任啦、研究总监啦、总监助理啦，每一个人开嘴就是一堆投资的话语。伊拢真耐心教我指导，要安怎创建电子钱包，把钱转换做 USDT 以及入钱操作。后来因就指控我讲，我误会某一个操作的指令，致使公司亏损了钱，要求我就要加码投资本金来补偿这些损失，甚至要求我就要提供金融口子。我就安尼戆戆啊交钱，戆戆啊把账户交出去，一直到有一天，我的银行口子熊熊被警司锁定了啊！这个时阵，我才发觉唔对，紧嘞，走去警察局，才知影讲啊，系啊，拄到诈骗集团，翻头就赶紧追问群组内底人。这个时阵已经已读不回，已读不回就准都说，后来也个将我踢出群组。防诈小撇步。防诈小撇步，第一，求职找头路，就要接洽劳动部，还是人力银行这些管道才有保障。第二，求职找头路，刷到爱你下载投资 APP 入钱，这一定是诈骗。第三，唔通伫个不明网站提供个资，更加唔通提口子和欺负人。诈骗话术解破，第一。假广告主任伫个社群媒体刊登假求财广告，吸引你点入去，则阁加入假雇主 LINE 的账号。第二，假雇主以着真悬的薪水吸引你注意，则阁引诱你下载假投资 APP。第三，假雇主指责你操作失误，要求加码投资，甚至交付金融账户来补偿损失。

黎明健康之行来杠林，健康一点零，酒量坐长的都会当稳定血糖，减肥是真侪人一生的课题。但是其实更加关心的是血糖是不是波动上过大。法国的饮食调查研究发现，着新发生糖尿病的人，甲第一顿碟再去八点进前食的人来相比，第一顿碟哦再去九点了后才食的人，伊发生糖尿病的风险关注着59%，而最后一顿的时间，等到甲糖尿病发病风险无明显的关联，因此建议着病患爱食四顿，甚至拆开成五顿。其实少量坐顿才会当稳定着血糖，禁食伤过久，等到会造成着血糖剧烈的波动。简单来讲，就是只要较早结束着暗顿，较早食早顿，风险上较低。嘛，就是讲早困早起的概念，但是千万唔通枵巴肚的困。暗顿无食饱，宵夜会当选择着酸两杯子的饮品，更加会当延续着血糖的平稳哦。

有一户二楼三房甲四宝岛美女的宝岛镇，向来伊就三元出名，有教元、建元啊，个肉元。你个的菜饭嘛真好食。这当中是透早四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卖路。单凭这种问讲主持玉玲导播阿雄正接录音。

0: 啊，如果大家咱下那时买路的时间呢，好，欢迎咱的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着咱好听的节目哈。我是 Yuki，
1: 我是文静。
0: 嗯，咱今天节目嘛是赶快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哈，今就听详细来听咱好听的节目哦。

0: 在咱今天听歌学日语当中哦，咱们来介绍一支小歌曲哦。嗯，听起来非常的感伤，听起来嘛真艰苦的感觉。后来这首歌曲叫做
1: 《伊康奈的
0: 卖照》，哎对啊，伊是不是卖照？这是吼张学友较早唱的，对，张学友较早所唱的《秋意浓》。但是我听了这首歌曲的时阵呢，是有一出电影叫做《国产007》，是周星驰演的一唱的。所以我感觉诶那个印象非常的深吼，好啊，咱这当中吼就来演给的继续关键咯。
1: 那你们你也来，那你们
0: 什么嘛看不好，什么嘛看不
1: 知道哪一滴答
0: 一滴的老把塞，
1: 大概都悲しいんじゃない，
0: 但是这并不是因为悲伤，
1: 温かいあなたに触れたのが嬉しくて，
0: 会当哦，望着温暖的你，是偌尼啊快乐啦！
1: 啊，行かないで，行かないで。
0: 啊，卖走，卖走。
1: いつまでもずっと離さないで。
0: 永远拢卖离开我。
1: 啊，行かないで，行かないで。
0: 啊，卖走，卖走啊！
1: このままで。
0: 多安尼，永远做伙吧。
1: いつか、心はいつか。
0: 曾经什么时阵，我的心什么时阵？
1: 遠いどこかで。
0: 在遥远的某一个所在。
1: みんな思い出になると。
0: 如果唔知道，这一切拢会变成回忆。
1: 知らなくていいのに、知らなくていいのに。
0: 卡斯公转来，唔知道要偌年好咧。
1: 啊，行かないで。行かないで。
0: 啊，卖照卖照啊！
1: どんな時でも離さないで。
0: 不管何时嘛，卖离开我。
1: 啊，行かないで。行かないで。
0: 啊，卖照卖照。
1: このままで。
0: 都安尼永远做伙吧。
1: 啊，行かないで。行かないで。
0: 啊，卖照卖照啊！
1: いつまでもずっと離さないで。
0: 永远都卖离开我。
1: 啊，行かないで，行かないで，このままで。
0: 卖走卖走，都安尼永远做伙吧。好，这首歌曲第一歌是《行かないで》，啊，咱这国语歌曲叫做《秋意浓》，都共同来欣赏。

0: 本人的生活礼节。
1: 日本生活のマナー。
0: 在咱今天日本人的生活礼节当中，咱们来探讨的就是茶泡饭。欸，茶泡饭我唔捌食过吼，因为咱就食梅嘛，对不？吃稀饭哦，咱今天要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我用你想到一个物件吼，赶快去邀请到阿尤咪。
2: 大家好，我是阿尤咪。
0: 阿哥本酱，
1: 大家好，我是本酱。
0: 嗯，本酱在日本遐尼久食过茶泡饭吧？
1: 有啊。
0: 啊，茶泡饭是茶泡饭，是安尼吗？
1: 是泡饭，
0: 是泡饭嘛？
1: 对，
0: 是茶。

0: 它是用真的杀青，
1: 嗯，
0: 所以它里面的那个成分跟那个有点跟一般我们知道认知的茶不大一样，
1: 嗯
0: 对，那个就跟其实就跟那个做起来哈，你加点盐，嗯，加点汤头，
1: 嗯，
0: 好，再加点普利卡给那些那个辣乎一种哎，
1: 嘿嘿嘿嘿，
0: 好。这个
1: 就可以了，对不对？
0: 红边啊，
1: 哎，伊的茶是拢先现煮的嘛，现煮的茶，现泡的茶，啊，再落去泡饭。
0: 对，哎哎，要泡饭啊。
1: 哦。
0: 啊，顶管就是那个用什么？
1: 什么那个海带啦，海苔啦。
0: 就是请阿尤米介绍啊，因为很多。
1: 阿尤米，你在那个日本有吃茶泡饭吧？
2: 有。
1: 啊啊，你吃这个茶泡饭都什么时候吃？还是想吃的时候就吃？还是妈妈没有煮饭的时候就吃茶泡饭？
2: 都有，
1: 撒一些肉松啊。
2: 我不加肉松
1: 啊，不然你们加什么？
2: 海苔丝啊，
1: 哦，海苔，呵呵，
2: 然后那个。梅干吗？是梅子，
0: 梅子干
1: 、
0: 哦，还有那个柴鱼的，
1: 有
0: 柴鱼，它是有点像是煮的，它有点像是肉松的感觉，但是是湿的。
1: 嗯，哦，是哦，
0: 对，它叫，嗯，叫
1: 什么，哦？平常吃是这样子吃就对了，
2: 对，
0: 对，
2: 随便吃。
0: 小朋友很爱吃啊，
1: 小朋友很爱吃。鱼那不能讲，我没吃过啊，因为我想讲那本泡的。水来的，我一点想法是讲泡在水来的，因为咱较早不是讲饭安尼直接泡在水，对胃肠不好吗？
0: 对，
1: 吼，哦，啊，你除非你给它煮成粥嘛，啊，啊，所以我拢感觉啊，怎么会这样子吃呢？可能有真侪人搞感官的循环，不过因安尼食是蛮养生的，因为是用茶来去泡。
0: 他们也是没有想说要养生的，嗯，日本就是这种文化，嗯，因为他，嗯，
2: 对
0: 你吃火锅、吃拉面都会留下汤，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爱惜的心态，不要浪费了。
1: 哦，
0: 那汤头上面就是
1: 该浇完。
0: 对他们就喜欢再把饭再弄下去，
1: 把
0: 它煮的。
1: 所以阿尤米，你在台湾有吃过火锅，然后你也会把汤吃完。
0: 他应该也会有这个冲动，
2: 有时候
1: 冲动
2: 有，
0: 觉得好浪费。对呀，啊，好浪费哈，哦，那个汤头。
2: 嗯，因为台湾的火锅店呐，啊，蛮多地方都是白饭都是免费的。
1: 哎，对对 对，
2: 所以我可以加一下。
1: 哦，
2: 如果有鸡蛋的话，直接。
1: 哎，这个对你们来讲很棒哎，台湾的白饭真的很多都是可以加都不用钱。
2: 对，太棒了！
1: 哇塞，可是就有很多店就这样倒了。
0: 讲到这个，
2: 我夸张吗？
1: 这肚皮，这个肚皮过来。
0: 是真的这样吗？那麻辣火锅你怎么办？
2: 可以加白饭
0: 吗？你是加白饭？
2: 可以啊！
1: 哦，
0: 这么强！
1: 哇塞，好厉害哟！
0: 不愧是留学生。
1: 对呀，啊，阿哥，他们还有一个点啊，譬如说那哪公啊，去人家啊，人想要给你关照啊，哦，那得下逐客令嘛。
0: 啊，对，这个是人的，
1: 他们
0: 的文化，这个请阿尤米。
1: 阿尤米他们的文化是怎样？就是哎，觉得哦你好烦哦，赶快走。可是你又不能叫人家说哎，
0: 因为有时候吃完之后你不够饱，
1: 对啊，
0: 你不够饱的时候，最后的也不是洗眉，洗眉卡
2: 啊，洗眉，
0: 对，就是我这个都出来，你还坐在这边干嘛？
1: 啊，他不知道啊，
0: 这个有，
1: 他会以为说没有啊。像以前我有个朋友哈，他过年的时候大概初四吧，到我们家来。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呦，中岛啊，还来我们家，中岛啊，11:30来，那不请他吃饭吗？他就在我们家里吃完了2:30他还坐在那里耶。我想说，都吃完了，你还坐在那里干什么啊？怎么还不赶快走？你看，这时候我们怎么办？也没有东西赶他。后来他突然间发问，他说：“啊，你们家不打麻将的？”我说：“不打。”原来他是等着他麻将，所以一直坐到2:30啊，不照。这个时候怎么办？他还不走怎么办？
2: 京都人，
1: 嗯，
2: 我要说京都人特别，京都人会跟你说要不要吃茶泡饭。
1: 哦，这个，
2: 你要吃吗？
0: 就是暗示你了，
1: 暗示说什么？你要吃茶泡饭，
2: 赶快回去，
0: 已经是最后一道菜了。
1: 所以。也是会给他吃就对了，
2: 嗯，
0: 不会，
2: 只是说一说而已，
1: 不会真的给他吃啊，
2: 不会，
1: 哈，我还以为真的会给他吃，
0: 从来没有在我们以前那个，
1: 你有吃过？
0: 没有，他每次去，然后他会坐差不多1个钟头左右嘛，然后他就要吃茶泡饭了，那我们就说他太晚了，该回家了，
1: 哦，
0: 对，
1: 所以没有真的吃到，嗯，
0: 我们从来没有吃过，
1: 啊，有人会不知道呢，就说要。
0: 他不知道。
2: 听说那些时候，
1: 嗯，
2: 京都人会说啊，不好意思，

0: 我忘记了，我家没有煮饭哎，什么没有白饭啊？
1: 他先讲完这句话之后，才会接这个、啊、哦，忘记我们家没有煮了。
2: 原来是没有，我们家没有饭了。
0: 对哦，
2: 吃不上。
0: 拍
1: 谁？哦，你赶快回去吧，你赶快回去吧。啊，你不是说还有一种，就是说你要不要喝咖啡啊？
0: 对。如果你跟京都人一直聊天、在京都人大家一直聊天，聊到很晚了、那如果京都人跟你说诶，你要喝茶吗？你要喝咖啡吗？那你一定要离开，赶快离开。
1: 哎，你会说啊，我忘记我们家没有买咖啡了。
0: 有可能
1: 要这样子。
0: 我家没有
1: 没有茶，
0: 没有热水了。
1: 就赶快。
2: 日本是这样，因为你也很少去人家家，除了你非常好的朋友。
1: 他日本不去人家家，
2: 很少。
1: 哦，是哦。
2: 除了特别有交情。
0: 对，
1: 不会的，闺蜜也可以啊。
2: 闺蜜也是有了。
1: 对啊，闺蜜去你家，下次我、
2: 那个、还好
1: 我去你的宿舍，你不要说，哎，你们有咖啡？
0: 要不要？
2: 去他们家都是满饭。
1: 他说我忘记我没有买咖啡。
2: 是满饭的。
1: 是满饭。
2: 满饭
1: 是鳗鱼饭就对了。
2: 鳗鱼饭，名古屋是出产那个，他们爱知县了。
1: 那他要赶他的时候，也会说你要不要吃一碗鳗鱼饭吗？
2: 所以
0: 啊，忘记买鳗鱼了。
2: 对，因为一般茶泡饭是很简单嘛。
1: 对呀、啊。
2: 但是，哎，名古屋不一样哎，名古屋的茶泡饭上面是还要加鳗鱼，
0: 很高级，很好吃
1: 啊，很贵吗？
0: 很贵。
2: 好吃哦，
0: 最有名最贵的，
1: 所以绝对不会用那一碗饭来招待最后的客人。
2: 不
1: 会，他会说我要吃。
2: 但是我曾经被名古屋人招待过，我同学、他们家他爸爸是建筑师，然后去他们家，他们中间是中有庭园，他是非常慷慨的、
1: 啊，你吃到鳗鱼饭吗？还是什么饭？
2: 烤肉。
1: 烤肉饭，
2: 那个早上他妈妈就做早餐给我们吃，因为我们是早上四点多，他爸爸叫我们过去的。
1: 四点多，
2: 早上四点多，
1: 早上四点多叫你去那里吃饭哦。
2: 对，因为那天我们在京都的 club，
1: 你是啉醉啊吧？
2: 没有，就六日嘛，大家聚餐嘛，聚餐就玩到天亮这样。
1: 哦，才去吃烤肉饭。
2: 留学生嘛，
1: 对啦，对对，很幸福。
2: 对对对，就是好。阿尤米在台湾也有过嘛，对不对？
1: 阿尤米有吗？阿尤米，你这么多年来有这样子吃过吗？
0: 没有。
2: 早上就喝酒了，喝酒就喝了。
1: 清酒嘛。
2: 先喝啤酒。
1: 哇，这样合了腰一的、
2: 对，然后中午哦，中午就去吃寿司，然后晚上又吃烧肉，
0: 那么幸福。
1: 对，他后来还是有端出茶泡饭叫他搞。
2: 他爸爸有一种病叫做台湾病，超级台湾。他说：“你同学有台湾人，赶快来。”
1: 好好笑哦！
2: 他就开我那台小跑车。
1: 他是看你长怎样啦，是不是跟我们长得不一样？
2: 是女同学的家。
1: 对啊，一定是女朋友。
2: 不是，那个够很好，非常好。
1: 这跟咱无同款的文化，哎，记住，如果你若吼甲朋友开刚破到上晚，你若要叫伊转去，你就用茶泡饭卖好食。讲啊，我忘了，我们家没有茶，你就爱家己转去啊，对不对？不过那个局限跟我听，咱的这部才会知。
2: 对。
1: 哎呀，无听咱的这部拢唔知，
2: 所以讲，
1: 把这部学起来。
2: 对，
1: 学起来，
2: 对，这真实的日本的状况。
1: 对，你就可以感人了哦。

0: 日本好佚佗，
1: 日本的旅游スポット。
0: 今天的日本好佚佗当中，我们就被邀请到这冲绳哦，今天我来 Kokori 桑，
2: 哎呦，
0: 阿哥，咱的本将，
3: 大家好，我是本将。
0: 我记哦，咱顶几集无去讲到这泡盛这个酒嘛，吼，啊，
3: 你
0: 两个不同，你两个不同的。不是看法，你
3: 我是 LKK 派，所以
0: LKK 派是加韩基剧嘛，
3: 好像是番薯跟黑糖酿的。
0: 对啊，那个 Kokori 桑是
3: 现代化了，
0: 它是米加那个米下去酿的嘛，
3: 对
0: 不对？啊，因为那算是那个冲绳的一个特产，
3: 独特的酒，
0: 嗯，
3: 有点像金门高粱酒那种感觉，
0: 有点像，
3: 蛮烈的哦。
0: 是啊，可是哦，因为我们看到好像是在那个 Okinawa 这个地方，这个酒是米做的哈。所以可怜哦，它有两种做法，不知道啊。如果哦，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呢，怎样讲哦？一到底用什么做埋单哦？下批来荷兰，下批来，哎、欸，真正嘞，咱有哩不能下批荷兰嘞。
3: 哇！哎、哦，对国外，公听下咱的节目。
0: 嘿，对国外下批来荷兰嘞。
3: 对啊，寄信来给我们。
0: 对，我真的好感动，真的好感动。
3: 九州大学
0: 的。对，啊，因为我记得上次我们是介绍到这个国际通，只有吃到两个东西嘛。
3: 对啊，十元面包。
0: 你讲许愿
3: 啊、其实因为他发音很像，
0: 很像啊，真的很像。九元，
3: 九元，
0: 十块啦，十块，而且五个五百块嘞，更不是十块。啊，个苹果的糖葫芦，
3: 糖葫芦，
0: 嘿，七百块嘞。
3: 哇、
0: 哦，真的很贵
3: 呢、啊！
0: 还有什么东西？
2: 还有那个卖冲绳料理的店，
0: 嗯、
2: 很多，
0: 嗯、
2: 就是比如说卖猪肉。
0: 猪肉，
2: 嗯，
3: 对，冲绳料理它很多是用猪肉去做
0: 啊、
3: 哦，
0: 是，
2: 还有冲绳荞麦面，
0: 荞麦面
3: ，
2: 对，啊、对，
3: 那个是、嗯、那个是。
0: 它是用
3: 面、
0: 那个、
3: 吗？还是用炒的？
0: 它不是吧？应该是像凉面吧？
3: 是像拉面。
2: 像拉面，嗯，只是冲绳当地人也很喜欢吃那个冲绳
3: 荞麦面，超好吃的，真的超好吃。
2: 我们跨年的时候，我们要吃冲绳荞麦面，
0: 是，嗯、是要去霉运嘛。好像迎接好运去霉运吧，
3: 好像很多地方都这样。
0: 哎，对呀、啊，不是说吃那个面是要去霉运，我也不知道、
2: 嗯，
0: 好像有这个习俗啊。反正我也不住在冲绳，我
2: 也。那个你们觉得的荞麦面是印象出来的是比较黑色的吗？是不是？
3: 都比较黑色。
2: 对，但是我从
3: 姜味很重。
2: 对，我从小来吃冲绳荞麦面，所以。我的荞麦面的印象是那个冲绳荞麦面，所以我看到日本的荞麦面觉得很，哇，这个也是对，
0: 哦，是啊，是白色的，
2: 对
3: 对啊，
2: 这个、哦、啊，冲绳的是白的，
0: 嗯，
2: 所以我很惊讶啊，这个也是荞麦面，对。
0: 哦，
2: 不一样的东西，
0: 不一样的东西、
2: 嗯、
0: 是、
2: 嗯，
0: 我好像没吃过呢。
3: 你没吃过，其实台中也吃得到，
0: 真的假的？
3: 但是那家店好像就以前礼拜天会限定一次，但是台中的人就是不知道啊，不知道那个东西好吃。
0: 我们不是，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吃、啊。
3: 所以我们今天要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要
0: 台中有一家好吃
3: 的
0: 荞麦面，
3: 冲绳的。排骨面真的超好吃，
0: 排骨面
3: 其实它上面有猪肉、
0: 啊、排骨
3: 卤的超好吃的，
0: 它是用卤的，
3: 卤的，
0: 哇，跟我们那个排骨酥面不一样，用炸的排骨酥面、啊、
3: 就是类似，但是它介于中间，然后那个汤特别好喝，
0: 嗯，啊，
3: 这样我可以吃两碗，
0: 那算是啊，怎么吞口水了，
3: 真的好吃，
0: 是算什么豚骨面的一种吗？
3: 哎，算豚骨面吧，但是汤头不是豚骨的
0: 哦，不是哦。
3: 对，
0: 哦、
3: 我们下次我们把在台中有一个那个冲绳料理，他做
0: 就是老板，
3: 那个老板
0: 把他请过来。
3: 对，他说他想要来我们台，
0: 在、哦、
3: 他中文还不够好，
0: 中文不够好，那就请那个 Kokori 桑来做饭
2: 对
0: 呀、
2: 啊、，OK，
0: 好不好？你就帮他做一个翻译就好了。
3: 可以，
0: 对对对对，这样也不错。
3: 这样搞不好以后去吃那种就不用钱了。
0: 耶。
2: 可以吗？
3: 可以哦，
0: 不知道
3: 耶耶。然后那时候再问他。
0: 好，继续再介绍什么？
2: 就是啊、还有呢，还有什么呢？那个冲绳的champuru 也是冲绳的方言的一个东西，意思就是炒的意思。
0: 炒的意思。
2: 对，比如说
0: 炒什么？
2: 炒蔬菜。
3: 热炒、嗯、
0: 哦，热炒
3: 快炒，
2: 对、哦、很有名的是锅鸭昌布，你们知道锅鸭吗？
3: 锅鸭就是我们的苦瓜，
2: 对，
0: 苦瓜，
2: 苦瓜
0: 炒苦瓜，
3: 对，其实那以前是冲绳苦瓜、嗯、
2: 对，哦，
3: 山苦瓜其实是冲绳苦瓜、
2: 欸、台湾也有那个苦瓜炒蛋，
0: 有啊、嗯、炒咸蛋啊，
2: 对对，像这种东西冲绳也有，我们的传统料理，
0: 那是你们的传统料理啊，
2: 嗯，
0: 该不会我们是从那边来的吧？
3: 对，没错，其实
0: 真的假的，
3: 以我 LKK 的那个最早其实就是冲绳料理，我们去一定是会讲炒苦瓜，
0: 哼，
3: 我们一定会讲、
0: 嗯、爱吃长得一样吗？你有吃过吗？
3: 不大一样，
0: 他们、嗯、他们为什么不大一样？他们没有咸蛋，
3: 没有咸蛋，
0: 对，你们没有咸蛋，
2: 嗯，
3: 咸是鸭蛋、
0: 欸、咸蛋是鸭蛋，
2: 哦，
0: 它是
2: 鸭肉的吗？
3: 什么
2: 啊？
0: 鸭子的蛋
2: 啊，
0: 鸭子的蛋，
2: 啊、
0: 对，然后下去炒
3: 鸭蛋，
0: 对对对对对，啊、应该你们没有，
2: 嗯、哦，对我们没有，
0: 那是我们台湾的名产，
2: 它、欸、
3: 是那是保存食啊。活动熊熊、嗯、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不大一样。
3: 他们过来啊，
0: 是国际通，除了吃的还有什么呢？
2: 还有什么？
0: 嗯，
2: 还有那个
0: 你印象比较深的
2: 啊，居酒屋，伊萨开呀，
3: 居酒屋很重要啊，很重要啊，
0: 很重要。
3: 你要可以坐，对 对, 对，
0: 哎，真的台湾、
3: 啊、
0: 台湾台中啊，台中越来越多居酒屋。好多、哦、台中，
3: 那是最近的，之前
0: 最近怎么那么多啊？我发现哇，哎，三两步文心路就好多家。
2: 现代人很辛苦，所以想喝酒是不是？
3: 放松一下，
0: 有可能就是下班后可能跟朋友还烤肉，他们就一边烤肉然后一边喝小酒。现在好像好流行这样子，
3: 那是亚克托利。
2: 哎呀，亚克托利，
0: 嗯，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还有居酒屋，还有什么呢？
2: 还有那个刚刚说的
0: 哪一个？
2: 哪一个
0: 有
2: 民谣，那个冲绳歌的，我们可以听到冲绳歌的一个地方，
0: 还可以听到冲绳歌的地方，这是什么地方啊？
2: 民俗，嗯，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
3: 民俗，因为它有三味线，你知道三味线吗？
0: 上次有三味线，就是。噔噔噔噔噔噔，是这个吗？
3: 那个也是冲绳，
2: 其实冲绳有很多冲绳歌，我们可以听、
3: 那个，
2: 我们可以听得到，在国际通那边的居酒屋，嗯，可以一边吃冲绳料理一边听冲绳歌，嗯，
0: 有人会在那里驻唱，
3: 对，它是特殊的一个调哦，嗯，是一般，嗯，其实我们台湾
0: 他会拿什么
3: 也很熟悉，
0: 他们会拿什么像琵琶或者吉他之类的，
3: 三味线，
0: 三味线就是那个很。长得很像琵琶那种东西，啊，他会给
3: 给给。其实台湾人都知道，像那什么，
0: 哪一个？
3: 那
0: 个？哦，哎，
2: 你们怎么知道？
0: 因为他有翻成国语歌啊。
2: 哎，
0: 欸，
3: 有美了，
2: 哎，欸，是这样的，
0: 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0: 对，他在，
2: 你们很厉害，欸，
0: 真的哦，
2: 欸，
0: 他有翻成国语歌，所以我们知道，
2: 嗯，
3: 还有那个歌手也是来自于那个冲绳嘛。
2: 嗯，像那个是这样，
3: 对对，他很多，
0: 他们就在那边驻唱。
3: 像安室奈美惠就是冲绳人，啊，
0: 哇
2: ，yes，
3: 对，他特别会跳舞，
0: 对，所以你也很会跳舞。
3: 他没有去那个学校，
2: 欸，我不修，我不修。
3: 安室奈美惠跟他长得也很像，就是很可爱，
0: 然后很
3: 漂亮，漂
0: 亮，
3: 对对，然后脸圆圆的这样，
2: 嗯，
3: 真的很
0: 长得很可爱，很漂
3: 亮，
0: 真的真的真的很厉害，嗯。除了这个听歌是像驻唱这样子在那边驻唱以外，那国际通好吃好玩好听都在国际通，这，
2: yes，
0: 也就是我们这次介绍的南部地区，
2: 嗯，
0: 对吧？那我们下次再继续。好吧，那一起带，咱这个继续带我们看冲绳的位置头，好，这个传咱的后边来去哦，日本好佚佗哦。

0: 继续哦，咱听歌学日语要来介绍这首歌曲，嘛非常的出名哈，叫做
1: 《
0: 对对对》。
1: 都听到那个嘞，你有吗？可是
0: 就任时光流逝，我只在乎你，这是邓丽君所唱的歌曲。
1: 大家拢耳熟能详、啊。
0: 对对，日语歌嘛是邓丽君唱的，阿兰小戴要请邓丽君唱这个国语歌曲哈，阿兰这当中的来演给着这首歌曲。
1: もしもあなたと会えずにいたら。
0: 他说那不都留你。
1: 私は何を知ってたでしょうか。
0: 我会做什么的。
1: 平凡だけど誰かを愛し。
0: 可怜只是哦，过到这边环，爱着某一个人。
1: 普通の暮らし知ってたでしょうか。
0: 普普通通的日子吧。
1: 時の流れに身を任せ。
0: 故在哦，时间安尼老去。
1: あなたの色に染められ。
0: 你想你的色彩
1: 一度の人生それさえ捨てることも構わない
0: 就算说一世人只有一次为了爱放下什么也不要紧
1: だからお願いそばに置いてね
0: 所以请让我留在你的身躯边
1: 今はあなたしか会えせない
0: 这当中我只爱你一个人
1: もしもあなたに嫌われなら
0: 家族说叫你讨厌
1: 明日という日なくしてしまうわ
0: 我将失去的明仔
1: 約束なんかいらないけれど
0: 虽然不需要任何的約束
1: 思い出だけじゃ生きてゆけない
0: 但是敢若靠着回忆是无法度活落去的
1: 時の流れに身を任せ
0: 故在吼时间老早啊
1: あなたの胸に寄り添い
0: 我在你的身躯边
1: 綺麗になれだそれだけで命さえいらないわ。
0: 只要变个真水，我甚至哦连性命都不爱滴呀。
1: だからお願い、そばに置いてね。
0: 所以，请给我留在你的身躯边。
1: 今はあなたしか見えないの。
0: 这当中，我的眼中只有你一个人。
1: 時の中に身を任せ。
0: 故在时间老早啊。
1: あなたの色に染められ。
0: 你想你的色彩。
1: 一度の人生それさえ捨てることも構わない
0: 就算说一世人只有一次为了爱放下什么也不要紧
1: だからお願いそばに置いてね
0: 所以请让我留在你的身躯边
1: 今はあなたしか愛せない
0: 今我只有爱你一个人好我们这当中就共同来欣赏到这邓丽君所唱的我只在乎你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台湾是宝岛，健保制度走在世界第一步，全世界拢上俄罗。台湾因为有健保，所以也带动了医疗进步。台湾人的健康得到百般的好照顾，上苍创造人体器官非常的成功，相对增加咱对医疗科学了解的困难度。
2: 医师你好，
3: 医师你好，
2: 医师你好，
4: 医师你好，
5: 医师你好。
1: 缠着花园，医师你好节目，找找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认识了解医疗甲健康的保健好撇步。缠着花园，医师你好节目，访问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走出一条自我健康照护共鸣路，请听陈之花园医师你好。

乡亲时代，大家较早，欢迎伫礼拜日头上五点到六点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头上的花园医生立刻节目，我是主持人阿丁，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问答健康的常识。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再过回来节目当中，头前的花园医生你好。

0: 请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搞早，欢迎你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回行。医生你好，每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有著阿典的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护人员伫空中漫谈健康的议题。今仔日礼拜日哦，无同款的议题哦，就是台中有一间小小的诊所来举办小小医师营，哇，这真趣味！这小朋友佮讲哦，啊，伫个这小小的医师营内底有学着 CPR， 冇学着泡咖啡，冇学着要安怎来填着空嘴了。在家特别，
3: 你在小小医师营里面可以学到包含医疗的常识、生命科学的常识、营养学方面相关的常识，以及生活的一些美学，比如说像泡咖啡。
1: 台中代理瑞恩诊所服务社区来举办小小的医师营，过去亲像这种小小医师营，拢一个大型的病院才有咧举办，啊，一间小小诊所太办这种这高难度的小小医师营呢？刘进宏医师，
3: 因为我个人以前在医院的时候就有负责小小医师营这一块，所以同样的东西再搬到诊所这边来做。2025年是第一届，2026年今年是第二届，今年一半的学员是去年有参加过的，今年有13位。为什么会举办这个活动？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让社区的小朋友们也可以了解诊所实际上在做什么，透过暑假的这些活动带动一些医疗上面资讯给小朋友们，这样子。对，
4: 一般都是大医院在举办小小医师营，为什么一个小诊所就能办得到愿意做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
3: 当然就是我觉得人员的部分呢、啊，就是在诊所端可能没有像医院那样有那么多的资源，我们就需要很多各方各界的一些协助，像有很多讲师啊，他们都是自愿然后无酬的过来帮忙，那真的很感谢这些朋友们义务的付出，这些老师也把他们的专业的知识带过来。除了我自己本身的耳鼻喉科啊，我们小儿科的医师护理以外，像牙科啊，像一些更进阶的护理专业，或者是营养方面的一个，甚至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常识，这些的老师们的加入，就内容更生动活泼。
4: 为什么在小儿医师还会有导入这个咖啡呢？
3: 不想要把内容只局限在单纯的耳鼻喉科诊所这一块，所以我们其实在举办的之前非常努力的争取各界的一些资源帮助，像消防局那边的一些帮助，真的也很感谢那边长官的一些协助。各个不同的领域的一个课程是在我们一开始在设计规划的时候就把它纳进去，对小朋友来说，他们最想要了解的无非像临床我们诊所会遇到的东西之外，小孩子就会想要知道说他们怎么出生的，他们怎么来的，配合学校那边的一些博物馆的导览，甚至是生科院的院长啊亲自来当导览员，把生命科学方面的东西都传达给小朋友。那也有健身体育，不希望小孩子只有单纯的就是坐在课堂上面课程而已，那我们也有很多实作的课程，像显微镜，那让小孩子看看哦血球啊长了什么样子，那血液的一些循环的过程，那也有一些缝合的一些训练，请到开刀房里面的护理师来帮忙协助他们，教导他们怎么样去缝合的动作。像去年跟今年在这些手作的课程里面其实都得到很大的回响，那我们就是希望临床医疗方面课程之外可以再加入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东西。咖啡的课程是今年才有加入的，甚至之后也许一些美学方面的啊，其他餐饮方面的会慢慢的纳进来，让每一届的课程都会稍微有点不一样。有些小朋友他们今年上完，他们就马上在问说明年可不可以再参加，所以我们很欢迎，就是你每年都可以来参加，那每年我们给的东西绝对都跟去年是不一样的，我们会不断的努力推陈出新呢、啊。
1: 这位参加小小医师营的囡仔谢心妮讲，哇，这课程真趣味，来参加真值钱。
5: 我是谢心妮，我就读立新国小，我今年10岁。 我第一次参加小小医师营，上课的时候上太久了，但是很好玩。好玩在手术的时候，我不怕手术缝合。我有学习到的知识是手术缝合，我们是怎么到这个世界的，食物要怎么吃才会平衡。我学习到了这些健康的营养知识，是我在小小医师营所学到的东西，有别于我在学校学习的课程。我参加这个课程很值得。
1: 另外一位囡仔兄陈思琪讲，伊学着 CPR 会当救身躯边的人。
6: 我学习到了 CPR 可以救身边的人。
7: 小小医师营有知识，有趣又好玩。
1: 小小的医师营真正真趣味吼，那是咱的囡仔是谁？有机会对咱来参加这种的活动，增加到咱的知识，增加到咱人生的色彩。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回来透早归行，医生你好。

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较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归乡医生你好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典，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伫空中慢谈着健康的议题。你唔知捌一位国语的歌手，伊写足济的歌曲，伊号叫做林隆璇。林隆璇啊，伊成功，伊摕到博士的学位哦。即马伊原来咧教着 AI 音乐数位科技诶，即课程。新闻报道伫咧讲哦，伊有七年的期间啊，得到一个怪病啊。只要那是要来去唱咧大型的演唱会的时阵啊，伊的声噪会缩起来，啊去吹着名医拢无效啦。啊，当作是讲哦，是不是感冒啊？啊，那是讲要来演唱进前，伊的声噪都缩起来，伊感觉讲非常非常的奇怪呢。这七年当中，这个怪病到底是什么种的疾病呢？是心魔在作祟吗？今仔日咱邀请台北进知新兴医学诊所创医院院长洪敬伦洪医师。洪医师要来慢谈什么叫做正念。林隆璇伊透过着正念正念，和伊怪病得到改善。要请教着洪敬伦洪医师，为怎样讲这个压力就和一个人唱歌出来声噪缩起来，为怎样压力会这么大？
1: 对，我觉得林隆璇，因为我们在正念课程的时候好像也有稍微遇到，他想很多方法来让自己改善。那他的情况我觉得应该说每个人稍微不一样，比如说要提到倒嗓，那其实很多人在压力下面也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症状，其实蛮常见的，然后也是多年都查不出原因。比如说有的人会他很容易疲倦这样子，那有的人是比如说一直在拉肚子，对，那有的人可能就是好像反复在有一些发炎，比如说莫名其妙就发烧啊，那这些其实他们都会经历的，就探遍各科的医师，然后好像是找不出一个具体的原因这样子。对，然后也会有一个共通现象，就是好像如果长期比对是跟压力确实有点相关，就比较忙啊比较累的那个阶段就很容易发作这样子，然后稍微有比较舒缓的假期的就会比较好这样。
0: 请教洪医师，卡苏迪这个医学的学历来看，属于哪一方面的疾病啊？
1: 在学理上面其实是有四种可能，对，那我把根据就是常见的状况来做个排序。第一个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你确实还是有一个身体的毛病，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小孩讲就是气喘这样。
0: 哦，阿弟，我来用这个黑姑喘少来表现了。
1: 对，气喘是有，对，没有错。但是你会因为一些紧张、压力、心理的原因开始会加剧这样，所以这个第一类是叫做一些心理因素开始会恶化这些身体的毛病，所以你还是有这个毛病，但是心理因素其实也是一个这个控制或是改善的根源这样。那第二种就是事实上有一个身心性的毛病只是自己不知道，那这个也是来看我们看诊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觉得自己怎么一直频尿啊，然后怎么一直到处痛啊，然后一直就是肠胃不是改善不了，尤其是老人，然后后来才发现啊，这就是全部都是跟忧郁症有关，因为忧郁症的一部分的症状就是这些，他对于身体的感受啊、疼痛啊的那种敏感度就是太高了，所以其实也许没有这些症的毛病，但他就是觉得非常的困扰，或是非常的执着在这个症状当中。对，所以这是第二种。那第三跟第四种就比较少见。
0: 王医师，简单一点。咱后一阶段再过来讲第三点甲第四点哈，咱来休困一下，和洪医师来啉一嘴啊茶，再过等来节目当中透早的归乡医生你好，今仔日咱伫空中访问的是台北正知新生医学诊所创院院长洪敬伦洪敬伦洪医师。

0: 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较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回响。医生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典，伫空中谈谈健康的议题。今仔日伫空中邀请是台北正知新生医学诊所洪敬伦洪医师，伫空中来谈谈林隆璇歌手，伊只要那是。要登台唱歌哦，较大型的这演唱会啊，一声哨都缩起来，人讲哦倒嗓啦。讲有一摆啊，伊去香港来去唱歌，结果伊的声煞破音去啊，这个状态吼，煞互伊感觉讲心里有这个创伤。自从迄摆演出失误了后，伊答辩伊也要唱歌，伊就感觉讲哇，真正是真痛苦，有当时啊，佫无法度来发声呢吼。咱来邀请到洪医师，洪医师伫正顶一阶段有慢感到，伫学理上对伫心心的问题有四种的可能啊。顶一阶段讲到第一点甲第二点，啊第三点甲第四点呢，依然请到洪敬伦洪医师继续来慢谈。洪医师，
3: 那第三种是我们上面叫做身体化症的一种疾病，就是他其实是就真的他觉得身体有非常多的不舒服，那也没有什么精神科的问题，然后就常去看诊。

0: 通常很大的特征就是过度医疗，周围的亲友都会叫说你不要再看了，根本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他是主观还是觉得他哪里怪怪
1: 哦，怪怪很凶。
0: 那些怪怪的症状其实真的你看一次他也非常的难判断，像我有一个病人就是说他眼睛的余光看到手，然后一看到他就觉得手很痛，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难理解的症状，就是他没看到他不会觉得痛，但他眼睛的余光也不是正视哦，他觉得好像贴到手，他觉得哦手开始越来越痛，对，这个是非常奇怪的症状的，对，所以这种就是哎，他很多身体上的毛病也解决不了，然后又一直求医这样子，但有时候有一些医师啊或是中医就也不知道怎么办，就给他一些东西，就造成过度求医，然后过度医疗这样，那反而那些治疗就产生新的副作用，那些恶性循环这样。
1: 刷得来最后一点呢？
0: 对，那最后一种就是现在很少见了，但以前就是像古代比如说佛弗洛伊德时代比较常见，就是它是一种纯粹心理的机制，就比如说哎，有个女生年纪轻轻突然失明了，然后觉得非常奇怪，怎么会这样？那其实是一个心理因素，因为她看到了一个不该看的东西，比如说她爸爸的外遇这样。我举例来，心里太挣扎，她觉得她爸是一个非常顾家很好的先生，怎么突然变成这样？所以她就太想抗拒这个心理的挣扎，她就哎，突然眼睛就看不见了，这样她就不用再烦恼这个问题了。
1: 啊，看到老爸啊，有小三。结果一百九算失明，哇！这我那家家特殊的案例，
0: 这很少见，但是也是很难解释的一个问题。这样子，大概有这几个原因。
1: 请教安医师，卡苏那是压力的时候，安怎来疏解？怎么疏解？疏解压力？
0: 提到说要怎么样去个人疏解，我觉得刚开始通常大家会尝试很多，我觉得是合理的。那比如说就是，真的好好休息啊，对，那去做一些减压的活动。那像正念的这些练习当然不错，但是有很多人喜欢瑜伽啊或是其他的就可以放松你的这个我所谓的自律神经的活动，我觉得都不错这样子。那当然就是刚开始还是要记得去做一些比较完整的身体的检查，因为确实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免疫同失衡的问题，它就是很奇怪这样，那你必须是要去专科就真的诊所可能看不出来，然后做一些完整的抽血啊，那你真的把这个问题找出来，这个千奇百怪的病也是很多，但它也可能归纳在一种，对，最常见就是这种免疫同时可能那种怪怪的问题的。
1: 卡苏那是有这的症状哈，安医师，什么时阵爱来就医呢？什么时候要就医来和身心科医生看呢？咱来听一首好听歌曲，再个回来透早回航，医生你好。啊，这阶段要邀请到洪金伦洪医师来甲咱讲解，甲什么种的程度，赶紧来和身心科医师来看诊。

0: 台湾医疗高品质、高技术医疗特色，在国际上得到肯定。
1: 医生，听讲你做老的，你熬在倒位，紧甲阮讲。
0: 医生真熬，熬在倒位，医生讲予你听，介绍医生，认捌医生，请听。请听
1: 医生的特色医疗，
0: 医生的特色医疗，
2: 我的特色医疗，我是园林长春医院院长汪国林医师。我的特色医疗是：第一，是针对于各种疼痛的治疗，包括各种的退化性关节炎，各种包括妈妈手，包括这个神经的压迫，还有包括中风、各种脑伤以及脊髓损伤的复健。这是我第一个专长。我的第二个专长是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因为本身也是一位内科的专科医师，糖尿病、肾脏病、高血压这种三高的疾病是我治疗的主要的项目。以上是我园林长春医院院长汪国林医师的特色医疗。
0: 医生到底对就到底家啦，感谢收听医生的特色医疗。

0: 天立贺。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回响医生的好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典，伫空中为咱客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伫空中慢谈着健康的议题。今仔日伫空中啊，邀请着台北正知新生医学诊所洪敬伦洪医师。安医师，你讲到那是讲咱规身躯，感觉讲哦，感觉好像有一点不对劲哦，吼，各样各样啊，要安怎样？伫什么种时机点，赶紧来看到身心科，请安医师继续来给咱解答。
2: 对，那什么时候真的要就医呢？就是如果你发现这个状况，就是一直反复的发生，对，因为假设只是一两次，那可能压力大受。难免都会有这些身体的一个失调，但是他如果我一而再再而三，而且每次越来越严重了、啊，真的可能要求助。那你看过那些适当的专科都找不出原因的时候，其实或许就该考虑看一下神经科了，因为专科医师有的人也会这样建议，但是如果刚好他没有这样的连结的想法的话，可能自己可以行动这个过程，就是找神经科医师看一下这样。
1: 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啊？
2: 第二个我觉得真的应该求助的就是它事实上已经非常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而这些症状觉得花了非常多时间，比如说在治疗它，然后在为了它休息啊，其实很多生活都没有办法去参与了。但要不然就是它甚至影响到你的比如说学习啊、就业的能力这样子，那你可能常在请病假啊，然后就是那个进度啊，都拖延到，那其实真的也是要赶快求助，要不然它造成的冲击就会越来越大的，然后你会越来越没信心，就觉得哇，这个好像这个状况又要来了，对，那就是预期性就很焦虑，就它就真的会出现，对，所以这个是我大概一几点想法。
1: 那是讲正念治疗。讲到正念治疗，是捌听过，有的人是无时间啊去上课上这正念的课程。
2: 对对，
1: 请洪医师伫空中来教一挂正念的撇步，因为无得甲讲哦，真侪人有这时间啊来去上着正念的这课程，教着简单的正念吼，正念的想法，啊也互咱的听众朋友有一挂认识。什么是正念？要如何有正念呢？
2: 是是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你说的困扰，想要应对的主要是这一种，就身体的不舒服吗？还是说主要是你觉得自己很紧绷啊，有些压力转不出来？就是这两个可以给我一个选择。
1: 想讲来讲到压力，未来学到这正念正念，会当用这正念来疏解掉压力。
2: 这应该就是说。一整天觉得很不 OK， 那主要是压力大啊，然后
1: 哈吸掉。
2: 有一个练习，就是在我们正念课程叫做呼吸空间，英文叫 breathing space， 就是用呼吸创造出你的空间。这个其实在比如说我们很多我的录音档，其实很多人都有带过这个练习，因为它很短，它只有三五分钟。对，所以我觉得一般人绝对不会有这个实现上的问题。它其实就分成三个步骤这样。
1: 三项步骤，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回来透早的归航医生的课，要邀请到台北正知新生医学诊所洪敬伦洪医师来给咱教正念正念的诀窍，正念的撇步，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念咪再过回来节目当中哦。

0: 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讲到正念，说到正念，就要来邀请到台北正知新生医学诊所洪敬伦洪医师，伊是这方面的专长哦，这是伊的特色。洪医师，拄只咱顶一阶段讲到讲正念，透过空中的节目，甲咱教一下正念的小撇步。正念课程我那是贵贵啊吼，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来把握着这一集的节目哦，请洪医师伫空中来甲咱教。正念的小撇步，请洪医师来讲到三项步骤，甲咱教一下撇步。
4: 那第一个步骤就是有点像是觉察，就是你就是稍微闭上眼睛，因为闭上眼睛比较容易觉察。然后你主要觉察两个元素，第一个就是说，你的全身，因为你压力大的时候，你觉察一下全身，你会发现全身有一些反应，比如说哦，姿势比较僵硬啊，然后觉得哦。但整个好像在冒手汗啊，对，觉察一下你全身。那第二个就是说，观察一下你的脸部的表情，因为我们其实脸部的肌肉是非常的敏感，在对你的状况，只是你没有自觉，就是，观察一下你现在是皱眉的吗？还是你现在是，比如说有点咬牙，有人会这样很紧张的时候，还是你现在在闭气？对，有些人会这样子。
3: 哦，爱观察一下面的表情，
4: 就是观察一下你脸部的整个状况。对，那这是在花一分钟，那进入到第二分钟就是要聚焦，就是聚焦。那聚焦在哪里呢？就是聚焦在你的呼吸的感觉上面。比如说，你可以聚焦在呼吸的时候，是不是吸气吐气，胸部会扩张又收缩嘛，或者这种感觉啊？要不然就是鼻子会有这个空气在进出这样子。对，就是。一直去观察这个呼吸，然后你也可以数说啊，一、二、三，有点像数息这样子，全心专注做这件事情。那这样又过了一分钟，对。那第三步就是把它扩展，就是再次把你整个这个注意力从呼吸扩展到全身。然后呢，假设你觉得哦，经过这样的整理，然后你再扩展到全身，你觉得你有发现你的，比如说肩膀是紧绷，那你就是把力量放掉，就是把你全身有用力的地方全部放掉。你有时候会觉得啊，其实我是眉头皱在一起，那你就把它放掉，这样。所以注意到全身，然后也再次注意到这个脸部的表情。有的人会觉得说，即使他不想要笑，他也没什么好开心，但是他就微笑一下，你就一行三次，就是把你的嘴角的肌肉往上微笑一下，其实。有时候它是反过来，是脸部的肌肉带动你心情的平静，所以就是稍微调整一下你的全身，然后脸部的表情，然后就好像带着这个比较整理过的整个人的状态，再度回到你的生活当中，所以眼睛可以张开，那只要花三分钟，所以有点像把你重新 reset 这样子。比如说工作五十分钟，那你就花个三分钟做这个，就是让你一段时间的忙碌紧绷之后，就是稍微。舒缓一下，然后 reset 一下，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大部分的人比较有可能做到。那可以先尝试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助。
3: 洪医师的意思就是讲，把注意力放在家己的身躯上啊。
4: 对，可以这样说，就是回到你自己的身体这样，特别是放到自己的身体，因为你如果想去注意你的，比如说心情啊，那你想去注意你的一些想法，你很快就会陷进去，因为那些东西会。那把你的这些东西越嚼越多，所以我们是练习刻意把它放到你的身上，然后去注意到说哦，这些压力啊，然后这些想法的这个纠结怎么样造成身体的变化了，或是表情的变化，刻意去改善它。所以你把身体的感觉改善了，要把呼吸稳定下来，对你整个人因应这些状态的方式就会不同的。你就可能不会再陷到那些想法或者情绪里面，所以它可以说是一种把你的当下状态切换，然后再去面对这些压力的一个技巧。
3: 这真正是需要练习，
4: 大家真的需要练习，但不是说一两次你就觉得很有用的。
3: 洪医师，我想着讲，这是不是啊？甲一挂人吼，想过紧张啊，啊，就过度换气。啊，这种的过度换气，所以想过紧张，为人要来解决这种过度换气，就来提一个塑胶袋啊啦，还是纸袋啊，啊，底下来 放弃吼，才当来解决掉这种过度放弃的情形。安尼讲唔在对不？
4: 也有部分类似，但是过度换气，它特别要拿纸袋，是因为就是呼吸太快，所以它呼吸的时候把体内的二氧化碳都，对，它体内缺乏这个二氧化碳就越吸越快，所以它用一个纸袋是为了让它把它吐出来的东西又吸进去，让二氧化碳重新回到身体上。对，这个是跟我们平常做的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它已经产生了体内缺乏二氧化碳的状态，所以要吸回去。其他的原理我当然觉得是，
3: 那若是有遇到这压力的时阵啊，啊，就会当用到这正念、正念，好让人家受到这压力。
4: 对，没错，没错，对，就是其实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您刚讲，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有那些会因为压力恶化的症状的话，就比如说真的有气喘啊，真的有这些减压就可以改善，比如说疼痛也常是这样。所以这个正念以前才会用来减痛呢，就是因为当你整个人就是疼痛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但是压力情绪高涨之下，你的痛感就是会变得更强，那一直吃止痛药也不是办法的。下背痛也是一个是常在压力之下很恶化的原因。
3: 感谢台北正知新生医学诊所洪敬伦洪医师透过着林隆璇歌手伊也要出去演出的时候啊，结果刷来倒嗓哦，下手刷缩起来，因为有压力。你若是有压力，就爱来看医生。咱休困一下，简单，再个等来套餐会很医生的好。

0: 好，
1: 医生你好，
0: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医生你好，
3: 感谢收听城市花园，医生你好，后礼拜继续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城市花园，医生你好，
0: 医生你好，医生你好。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吼大山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02-25-77-88。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各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各位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又到阿华和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服务电话：24-05-77-88，24-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
0: 也
1: 就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给我加一个空字哦，24-05-77-88，24-05-77-88。
0: 既然有朋友打电话来讲，阿华哦，
1: 哎，
0: 啊，恁那专家叫，我就爱听专家讲话哦，啊好，无要紧，既然爱听，无要紧。今日阿华吼，
1: 做谁种诶？
0: 阿无其实哦，咱老实讲，咱家很牛的两个专家，一个啥？你讲一个依婷专家，一个叫阿华专家。哦，阿看是专门看什么款的专家呢？
1: 对啦，咱今日有来一个好朋友啊。我拢无叫伊专家，伊是我的好朋友啊。
0: 对。
1: 阿妹甲朋友加工啊吼，有一款物件吼，
0: 你
1: 通路有做些类似的。
0: 嗯。
1: 那边啦做挑选，这样来食出健康啦。
0: 对。
1: 尤其是吼，咱以前的工课吼，咱啊时常以前的人拢在做看迄个拓
0: 康
1: 嘛。
0: 嗯。
1: 吼，啊是咧做建筑的啦、装潢的啦、
0: 哎呦嘿、
1: 粉刷的啦，吼，啊是讲加油站的啦。
0: 哎哦。
1: 哦，啊是讲我迄个金属加工的啊。哦，算加工的啦，
0: 啊，铺点么开啦，
1: 做些啦，吼，迄拢会啊，那造成咱身体啊，吼，细胞的污染。
0: 哦，啊，给我做毒棒的咧，
1: 啊，个妈妈上辛苦
0: 的，对对，
1: 三顿咧受油烟呢，
0: 嗯，
1: 啊，大哥婚拢改未掉的，
0: 啊对，
1: 哦，啊，时不时咳咳咳，有
0: 啊无、哦？有哦，
1: 叫咱朋友来加工吼，免拉挑选，
0: 啊好啊，
1: 哦，啊免拉制作，
0: 对，唔
1: 是看人做就对咧做
0: 啊。啊，过来讲吼，有诶，现在味道也无同款，买白白同一个物件，现在味道也无同款，
1: 啊，食起来效果那也无同。
0: 啊，是不是有套人其他的物件？好不好？那你们呢？请这个咱的好朋友哦，来嫁朋友啦，好不好？
1: 啊，
0: 咱先来安排一首歌给爸爸妈妈，咱拍破两两声就可以咯。来，咱的空里李叔李我七七八八，空里李叔李我七七八八咯，来拍破两两声。

是大哥，秀凤妈妈、沈辉妈妈、沈大姐，1116的新朋友，1110的好朋友，6505的新朋友，哦，今天新朋友就这，谢谢周爸周妈，啊，还有邀请咱的高雄、屏东、桃竹苗的咱的新朋友。

0: 健康小学堂。哎，我当的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哎，哎，那个、阿华一婷你好，
0: 哎，是，哇，我当的，
1: 哎哎哎，
0: 真欢喜哦，你过来咱的节目当中哦，其实我今日有足济问题，想要替咱的听众朋友来问你的，
1: 嗯嗯，
0: 就是讲咱听众朋友哦，伊即卖外口咧买真济物件啦，泡的啦，冲的嘛好啦，嗯、但是伊有讲到一个吼、哦，足重点的，伊讲到底这个杏仁啊，吼，杏仁呐、啊，到底是要安怎吃，啊，要安怎拣？啊，到底有啥物好处？
1: 嗯，
0: 啊，啥物才是好的杏仁？你会当小简单讲啊，咱的听众朋友听一下无？
1: 好来，咱要讲哦，咱的好朋友大家了解一个杏仁一个好处的当中哈、
0: 嗯嗯嗯。
1: 我想要甲这个所有观众朋友哈报告讲，杏仁不是每一个杏仁当中是好的。
0: 杏仁，
1: 嗯，
0: 杏仁吗？
1: 哦，杏仁你唔知哦，
0: 伊唔是跟他一种的吗？
1: 所以讲，我要甲咱所有的报告就讲，有真侪人伫咧卖杏仁粉的当中，
0: 嗯嗯，
1: 大家咧那足侪人咧做杏仁粉的当中，有的人讲啊，我很假很看，都、就是很赞的呀、啊。
0: 对，哎、欸，人讲就是眼见为凭嘛、
1: 啊對啊，其实唔对，
0: 唔对哦，
1: 其实杏仁爱经过处理过。
0: 一定要处理过，
1: 对，一定要处理过啊！真侪人讲、欸，哦，我的杏仁粉哦，伊卖偌俗偌好，赞啊！我再来靠干偌赞偌赞都偌好哦。
0: 嘿、
1: 欸，阿姨，我给您报告者，安尼当中唔对，
0: 唔对，
1: 对，为什么我要跟你讲唔对？
0: 是，
1: 其实杏仁哈，不要处理的当中，杏仁有毒。
0: 哦，杏仁有毒？
1: 啊是啊，阿姨，来我讲，哎呦，我当然啊，你讲杏仁有毒，恁到我做遐济杏仁粉，
0: 嘿、
1: 啊、嘿，是对唔对啊？
0: 哎、欸，我这個，哦，我这個。
1: 对啊，所以讲，我要甲咱所有的朋友讲的当中，杏仁的当中有一挂果仁、果酸，也真好。
0: 对，
1: 但是不要处理杏仁的当中，也造成慢性的中毒。
0: 是，
1: 甚至有的人一挂公司伊无够大件的当中，伊做这个啊那食品的加工的当中，因未晓做的当中是干啊粉加磨磨加加嘞配料加配配安尼就好啊。
0: 没，一般不是拢安尼
1: 的
0: 吗？
1: 无咯，
0: 啊，不是安尼哦。
1: 杏仁哦，爱经酸地。
0: 嗯。
1: 爱经品种，
0: 对，
1: 现在有的人吃杏仁的口感，
0: 哦，是，
1: 啊，有的人杏仁吃是足香的，
2: 无同，
1: 哎、欸，无同哦，
2: 无同哦，
1: 无同啊，
2: 系 啊，
1: 啊，其实杏仁会甜无？未甜啦，
2: 未甜啊嘛，无香，
1: 哎、杏仁嘛未足香的啦，
2: 你来看咱菜市啊，我，我定去菜市啊，
1: 嗯，
2: 我上推的是这个味，
1: 哦，这个味，
2: 哎，等等。按鸡鸭头行到鸡鸭尾吼，
1: 都、欸就是这个性格咧，
2: 性格吼你挡袂掉诶。
1: 其实吼、哦，杏仁的当中吼，恁去外口拢闻到足香的拢唔对。啊，我讲一下我的生产的机制吼，你听了吼。杏仁滴滴白咧爱经过着检验。
2: 对。
1: 哦，真侪人拢阿去买杏仁粉，讲哎，这杏仁粉安怎好啊，哪样啊，哪样，我感觉拢唔对。杏仁吼爱经过伊来源的筛选。
0: 这来源我相信来源真正上重要。
1: 对，因为杏仁吼有南杏。
0: 嘿，
1: 有北杏，啊，就是有人讲甜杏、苦杏，
2: 苦杏，
0: 嗯嗯嗯，
1: 啊，甜杏是啥物物件？就是像美国有吧哈，你去外口出国去佚佗有吧哈，买杏仁豆嘿，
2: 哦，
1: 迄叫做甜杏，
2: 还有
1: 个甜的，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咱一个好的杏仁的当中是爱用苦杏呐、啊。
2: 哦，还用苦的
1: 苦杏啊，苦杏这是对咱人气更有帮助。有人唔知啊，啊那个啊杏仁杏仁啊，其实啊苦杏杏仁本身也是苦的当中，你无甲处理过的当中，食咧甲巴肚是食袂落的，
0: 对，
1: 是苦的是歹食，
2: 歹食、嗯、
1: 对。咱的杏仁或杏仁的当中，爱经过的处理，
0: 对，
1: 袂使伤高温。嘛，未使伤低温，伤过温度伤悬的时嘛，唔对，伤安那，伫安那伤低当中嘛，无得甲处理。所以，咱的工厂的当中有一个食品的管理的技术的当中，将着伊来源的选择、杏仁的选别、伊的话，过来杏仁如何来去甲加工，我敢甲恁大家吃阿姨大家报告吼、
0: 嗯，
1: 一个好的杏仁粉吼，要甲做起来当中，你如何会当口齿留香？
2: 嗯，
1: 会当有这个咧宝宝啊，这个香味唔是足强的迄个味。其实足呛味的，鼻足香的，都一定讲哦。我这庙口都听个庙尾，拢闻到迄个香味的当中，迄、叫做杏仁香料，
2: 香精的对啊，
1: 香精
0: 哦。
1: 啊，有的人哦，拢用足要求过来用番薯粉，
0: 嗯嗯，
1: 用番薯粉浇香精，浇砂糖，
0: 嘿，
1: 这就是恁走去游览车，好不好啊？别使讲游览车，我拍摄我讲对，我爱拍
0: 这个机密嘛。
1: 去外靠安尼好啊，游览车休困掉啊，一罐的罐啊白白啊，红色的挂起安尼好不好？是地 杏仁都无，伊嘛叫杏仁粉。
2: 哦，真的哦，
0: 算用拉出来的，
1: 对对对对，迄个调配
0: 嘛。就跟那另外人流行的什么调和油，用调出来的对啦。
1: 调出来嘛，
0: 调迄个味出来尔啦。啊，所以内底拢无一点仔杏仁哦。
1: 是啊，所以讲一个好的杏仁当中，伊是有比的。
0: 嗯。
1: 那是用什么？那是用这个啦，牛奶粉的啦，诶，方式
0: 对，
1: 来用3:7的这个黄金比例当中，那杏仁吼用轻磨的方式，
0: 未
1: 使用重磨的方式，
0: 嗯嗯，
1: 因为重磨的方式杏仁会出油，
0: 对，
1: 轻磨的方式杏仁则未即个出油，
0: 嗯 嗯，
1: 所以伊不但用轻磨的方式，佮用陶瓷咧甲磨的当中，则未因为温度关来破坏掉这个安那杏仁本身伊的杏仁油，
0: 对，
1: 但是你杏仁甲做做水了后的时阵，咱爱用什么款的方式泡出来杏仁会香，泡出来杏仁会好吃。
0: 嗯，
1: 第一点一定要掺一点点的葡萄糖，即卖人不爱食糖，掺一点点葡萄糖，好一甜，会安那带够。
0: 对，
1: 小块的甜味，袂安尼苦味，
0: 是，
1: 这个杏仁才会好吃。
0: 好，
1: 过来第二重点的当中，你的杏仁爱用足烧的滚水香，啊滚滚了，甲冲落去了，真有人讲啊，我食杏仁，即卖外口足侪咧食迄个杏仁加盐。
0: 燕麦
1: 哦，对，你去外口买一个燕麦饼，甲掺落去了，烧滚水甲冲落去了后，用迄保温杯有无？
0: 嗯，
1: 有无？保温杯、马克杯有无？挂挂哦，你甲吸一了，迄拍开了，迄杏仁油哈，自然伊就会造出来。
0: 对，
1: 杏仁油因啊造出来了后，对咱的脑部啦，到了咱的血管啦，对咱的这个皮肤啦，
0: 像
1: 咱有个人，较早讲食杏仁皮肤又咪咪白泡泡。
0: 对，
1: 先了食杏仁以后，恁过去食到诶，这个杏仁的当中拢食到啦加爪味啦。
0: 哎，叫加爪味，
1: 哎，加爪味啦，
0: 啊，
1: 为啥叫加爪味？因为香精伊未晓调配嘛，下了过头嘛。
0: 对，
1: 啊咯，这个家咧做啊，遐落遐味啊，咪咪咪，啊落在香咖咧呀。
0: 对，
1: 其实真正的杏仁粉唔是白色的呢，
0: 唔是哦。
1: 不是白色的，
0: 不是啊，你做白做白
1: 那种。不是啊，那个白就是啊，那含脂粉呐。
0: 嘿嘿
1: 嘿。啊，真正那好的杏仁粉哦，甲泡起来是小块安尼，黄暗黄暗啊。
0: 嗯嗯。
1: 哦，黄暗黄暗的当中，这是真啊好的一个杏仁粉。
0: 对。
1: 所以一个杏仁的当中吼，好的来个吃，对咱的气更也好啦。
0: 对。
1: 咱一寡这老人的吃荤少啦。
0: 嗯嗯。
1: 甚至吼，吃一寡杏仁粉的皮肤会米白，你免抹米白霜。
0: 对。
1: 哦，啊，你皮肤都愈来愈白，愈来舒适，因为杏仁吼是咱。所有的啊那贵高炸来的时阵，你甲看即卖保养品里面吼，弄有一个杏仁果酸，
0: 有，
1: 这就是要活化你的皮肤焕肤的。
0: 嗯
1: 啊，你抹里面唔是无好，足好诶。
0: 对，
1: 但是那一个好的杏仁粉的当中，你甲脚位北来甲清好清气，为你的体内来的环保可以经出来了，
0: 嗯、
1: 这是好。所以为什么有的人食杏仁粉的当中，食杏仁的当中，我酷酷少就好诶呢？
0: 对，
1: 我皮肤吼，敢那粗粗白白啊呢？我自从食这物件之后，足侪人为了讲啊，食杏仁粉是咧食起毛啊？唔是，
0: 唔是，
1: 杏仁粉是对咱的气更。细胞，
0: 嗯，
1: 较无好诶，较垃圾诶。那较早人讲食低鱼有无吼？低鱼也那清细胞。
0: 对，
1: 我低鱼食，啊食低鱼阁会当补血呢。
0: 对，
1: 所以为什么咱要食？这是为古早时代有无吼？人一直流传来讲，我食这个杏仁，那这样也好滴诶当中。
0: 嗯嗯。
1: 所以，阮为一个先机诶当中，阮做一个老人咧食牛奶粉诶当中，是啊，那阮一直咧大力推这个那杏仁粉。
0: 对。
1: 所以你甲看，阮做杏仁粉的当中，嘛有足侪人听啊。阮咧做杏仁粉，啊无咱嘛来做一支杏仁粉。
0: 哎，
1: 咱来做一个这嘛，来个做一个这，对不对？
0: 啊，
1: 咱知影内底伊物件，伊特殊伫啥物所在？
0: 人讲机关厂伫仓库内底啦。哎，唔是讲你干啦？哦，听着人讲杏仁好好好，啊，你嘛去甲人模仿来做呢？
1: 啊，干来抹抹就好啊，唔是安尼啦。
0: 唔是，
1: 哪会遮简单嘞？时阵迄啰，时阵啊啦，阿华的当中加迄个议题的当中两个暗时啊，起伫石磨啊内底有啊，暗时啊无看两块啊，伫抹咧抹咧。
0: 对啊，是啊，
1: 对啊，对啊，
2: 很简单，
1: 对啊，爱个改吼，咱杏仁做好了，想改惊啥哩？杏仁有杏仁油，
0: 对，
1: 杏仁爱个改抽真空灌氮气，
0: 嗯嗯，
1: 这袂安尼，伊杏仁这袂安尼变排味，
0: 这袂氧化，
1: 对，所以讲有一个杏仁的当中，其实有个杏仁的当中哦，你拍开了后的时阵吼，你看有个拍开哦，哇，迷迷啊，混迷迷啊，啊都唔对。啊！我请问你，咱的瓜甲拍开了后是，牛杏仁粉会结安尼规丸规丸安尼，安尼是好啊无？
0: 好啊，
1: 那对，安尼是好
0: 的。因为我拄则听着你讲一个重点啊，好的杏仁伊是有一个油的啊，
1: 对哦，
0: 伊有一个足好的油酸嘛，
1: 对哦。
0: 啊，所以放久，你这个会甲来，你来这牛奶粉小块结归完，
1: 是
0: 啊，佮我卡下就好啊嘛，
1: 对哦。
0: 啊，就是好的杏仁粉嘛
1: 所以好的杏仁的当中，伊来这 omega 天然的 omega 三，
0: 对
1: ，omega 六，
0: 嗯嗯，
1: 佮啊那 B 六佮 B 十二，
0: 是。
1: 所以有真侪人拢无了解，讲哇，杏仁粉是拍开个油液，哎、欸，那结一丸啦，啊，手甲摸个就开起啊，
0: 对，
1: 迄是杏仁油了后甲结起来，
0: 对，
1: 做咧结个，啊那杏啊那牛奶粉就袂使了，
0: 牛奶粉就无、啊，
1: 牛奶粉那结归丸的时阵，迄就是啥物啊？
0: 哎，就派去啊，也
1: 唔是啦，哎，起自己啊啦，
0: 哎，
1: 自己啦，自温叫自搬家，
0: 哦，
1: 嘿，安尼就是派去啊，
0: 是，
1: 所以讲，因为足侪人客当中，为什么讲食到咱的杏仁粉的当中，佮食到别人的杏仁粉的当中，哎、欸，那根本无同款，
0: 嗯。
1: 这都是伊的差别，就是你家第一点爱还要选择，第二点啊呐，未使用到抽精的这个啊呐杏仁粉，杏仁、因为杏仁所谓应该拢用抽料呀，去做别项物件，所以讲迄有的吃是无效。
0: 对，
1: 我讲哎，我等下恁咧吃这个物件咧效果咧，甲别人无同款，那特别好。那阿头看痒痒的啦，伊更加无解就好啦。看我那个食的当中，哦，有够好，所以一杯好的杏仁，你当中你个泡起来了，你杯啊吼，用透明的杯啊，
0: 嗯，
1: 佮泡起来了，了拉拉的有无？用五克啊，百五 CC 的纯水佮泡泡拉拉哦。你个边啊摇啊，佮边啊佮杯啊那杯啊，小个摇一下，迄边啊即个壳子因白白了，一粒一粒的当中，哎，迄就是拢来杏仁颗粒，
0: 是
1: 吧？啊，所以讲有真济人会当中，哦，我哩奶奶佮别人佮无同款，当然的咯。机关烫的仓库底啊，所以为什么有人啊吃杏仁爱啉品牌，吃物件爱啉品牌？
0: 对，
1: 钢管啊，我若有钱买车，阿妈拢唔捌字，迄一个沙卡都的迄个，就知迄叫做面露的啦。啊，一个迄落迄个圆圆啊，我知迄叫 BNW 的啦。
0: 嘿嘿
1: 所以讲吼、哦，人古早人讲吼、哦，买物件是一个品牌，
0: 对，
1: 唔通去对人一个叫做流行。
0: 嗯嗯，
1: 流行的物件无好，你唔知人伊北来伫什么所在啊？反正嘛是安怎样？哎、欸，我俾你知啊，什么叫做好的杏仁？
0: 对，
1: 好的杏仁带来你有好的一个身体，所以你甲看嘛，咱直接介绍，就这年啊哈，
0: 哎、欸，
1: 哦，咱来这介绍过了年啊、大家吃了，大家甲咱学了，
0: 对，
1: 这为什么？
0: 无人嫌呢？
1: 对，这就是一个品牌，一个信用度。
0: 对，
1: 你我要讲什么？大家拢知杏仁真好，你如何把一个信用度做好，做回好食？这是要靠咱的食品的技术来去改伊啊，选择。
0: 对，
1: 所以人讲记好啊，那经着。

0: 手机的好朋友，谢谢，感谢您哦。
1: 来哦，咱的空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吼、相信咱足侪爸爸妈妈安尼已经了解讲，哇，咱真正要捡物件，唔是干咱咱用看就好啊、真正能讲哦，机关藏伫仓库内底，真正你也要算呐、就讲咱油你嘛要捡啊，哦，爱也要捡，咱则袂吼去揭开就冤枉钱呐，好不好？所以讲咱爸爸妈妈。今天呢，爸爸妈妈一定要抱着啊，今天好康哦。今天连咪，今天抱无着，你还等足久的过来嘞，你有可能去买着较无好的物件。第一只你绝对买着上盖上顺上真的啦，啊上盖赞的吼。后来以下准备下阿华哥一定来进广告哦，咱的电话甲记下好，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

0: 切切不不。
1: 啊，来，咱来进广告了哈，当然。
2: 啊，有
1: 来来来来，咱恁即马吼，这个季节吼，上重要就是爱个顾咱的身体啊，
2: 是吧？
1: 因为咱咱啊，对着咱的身体都极大的影响哦，吼。
2: 是吧？
1: 来，你拄只来讲这个中医这个啊，百合啦，
2: 嗯，
1: 莲子啦，一些白色的物件，迄个迄迄种食我拢咱拢知，
2: 嗯，
1: 但是有比这个好的物件无？
2: 当然的咯，今仔日我都是要介绍个比这一个较好的
1: 物件，更好的物件，
2: 唔免和你煮啦，唔免和你安尼磨啦，好不好？我给你用较好便便的物件，就是。要爱讲的，就是这行这个杏仁呐、
1: 啊。哦，杏仁呐、哦。
2: 对，爱杏仁够分咯、哦。
1: 嗯。
2: 我咧食像美国杏仁是咧食铁佗的哦。
1: 对。
2: 啊，你咱中医界咧，对个一个呐，南杏甲北杏哦。
1: 嗯。
2: 来甲你报告，咱啊北杏哦，才有效果哦。
1: 对。
2: 但是北杏够一个啊呐，一个名叫做苦杏。
1: 哦，苦杏。
2: 苦杏哦，苦杏的时阵，才是真真正正伫咱人的胸口内底会当甲咱做一个上佳好的物件。
1: 嗯。
2: 比如讲，直接食一挂这个苦杏的当中的时，一对。就咱人细胞较无好呀，较淡的人，有无？点点酷酷少的人，有无？吼，伊来个食这个啊，口型就好诶。
1: 对，
2: 过来就讲咱老岁人皮肤较乌斑、雀斑、老人斑的人，有无？吼，来个食这个口型好。
1: 嗯嗯。
2: 这个口型内底够足济，这个啊呐，这个啊坚果油，
1: 能
2: 够这个油脂，
1: 嗯、
2: 好的油脂够咱的头壳，咱的头壳阿达嘛才袂恐惧你。尤其食这个杏仁吼，对气管也好，对头脑也好，对着咱人的血管也好，
1: 嗯，
2: 足够依赖。就是保养着咱心脑血管上盖天然上盖好的物件，
1: 嗯，
2: 所以讲伫这几年来当中吼，会使讲食这个杏仁吼，是所有的爸爸妈妈吼必备的物件。
1: 对，
2: 为什么我来讲必备的物件？尤其在个天气哪摆，
1: 嘿，
2: 空气不好。无稳定的情况之下，空气那是垃圾的时阵，你甲想到都有真济人会开始食这个杏仁。
1: 嗯嗯，
2: 清气润气，积少化痰嘛。
1: 对，
2: 食杏仁的时阵，真济人甲食落去了后啊时阵，因为杏仁内底有好的蛋白质啦、矿物质啦、维他命 B A B 啊啦、B A 啦、啊啦 A 啦、A one 啦、B two 啦，这拢总是有帮助到你好的所在。
1: 对，
2: 所以讲杏仁啊，加食过吼，皮肤嘛较袂白呢，
1: 嗯，
2: 较袂痒呢，较袂痒呢。
1: 对。
2: 因为伊改变着咱人伊的皮肤，和你的保湿，甲你保养的速度会当愈来愈侪啦。
1: 是啊，所以讲吼，咱这个杏仁粉啦，吼，杏仁粉哦，咱这是低温磨研磨的嘛，
2: 对，
1: 咱这算低温研磨的嘛，吼，
2: 对。
1: 啊，过来就讲，恁的杏仁粉哦，有一个特点就是讲吼，恁你的内底有这个油酸，
2: 对，
1: 吼，这个油酸嘿，
2: 上介重要，我阿华咧讲吼，足重要诶。咱杏仁甲轻磨慢磨伊滴话吼，我磨甲磨甲。出油，油那出来了，就臭油哎，迄就是咱的工业异地话。上盖掉，咱的杏仁来保存着伊的杏仁油，
1: 对
2: 杏仁油甲保护掉嘞，愈来愈侪时，为什么讲杏仁？我叫你用烧滚水甲冲落去，烧滚水甲冲落去了，你甲拉拉了，伊面顶铺一层这个杏仁油。咱的爸爸妈妈身体那无好的人哦，你揣看迄个新鲜的鸡卵有无？
1: 哦，
2: 土鸡啊鸡卵有无？吼，你着杏仁啊，甲卡四五块块落去了后是，迄、那个两个两年了哇吼，那下一条嘞，小滚水个冲的哦，我看拄着足侪爸爸妈妈，迄体力较无好，身体较歹，气更少，个看死的
1: 哇吼，
2: 我叫伊拢伊安尼食，伊讲阮一句，我当然，杏仁甲参鸡两年来遮尔啊好用啊，结果吼，甲食食几间了后啊，伊讲我我后摆若拄着你卖杏仁，我甲你买几箱的，
1: 对，
2: 我先拢甲你买几啊箱，因为大细汉拢食，尤其因的红山吼，到过去食薰哦，酷酷少啦，尤其那个有咩啊看死的
1: 哇，
2: 啊你讲看。食了有够好，所以讲这边食都爱食古早胃流传落来，甲即阵啊，尤其你长期生理来讲营养不良、营养较不足的人，食杏仁就对啊啦。
1: 对吼、哦，所以讲来啦，恁这个杏仁粉嘛，真久无好、无好康优待啊。
2: 是，
1: 恁今日有食什么好康的优待无？
2: 今仔日吼，其实吼杏仁吼，尤其愈来愈少啦，数量嘛有限啦。
1: 哎，
2: 有影。过来爱等足久的哦。
1: 哎，对。
2: 所以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一定爱记，咱每一罐是拢是500公。
1: 对，
2: 伊伫外，咱一罐外口咧卖就是780块。
1: 这真正，这官网拢咧卖。
2: 今仔日的时阵吼，一家你搞个买3罐，
1: 才
2: 2340块。
1: 对，
2: 但是今仔日咯，我一个最好的介绍优惠哦。
1: 嗯，
2: 今仔日这个最好的介绍优惠来，吼你是啊，无你买无到就欠未啊。
1: 好，
2: 先品别哦，所以讲3罐按2340块，今日3罐我特别优待偌济，1900。 80块而已。1980你买三罐。
1: 对。
2: 是啊是啊。
1: 所以说今天是1980我们三罐你自己都没买好看。
2: 我知道我们绝对有很多新的朋友没听过第一次听到。就是说我刚才介绍这个行李我想要跟我们购买一下。老朋友的当中也想说我想要跟你买一下可以优惠一下。我的人是这样买胜分小钱无论。今天跟我购买三罐1980块的当中新朋友也好旧朋友也好来不能不送一定是爱送
1: 你
2: 怕好不怕人吃所以今天跟我购买三罐1980块、哦、但是我特别加上一罐来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好朋友来吃对一些有学有理的这个教授的当中都说一句话吃杏仁的当中它里面好的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到坚果油酸保护到我们人的心脑会更医疗啊，清除掉咱体内自由基较未生歹物啊。所以我加上这罐，就是大大保证，没有你脑头人尿尿啦，无爽快当中吃这个物件，绝对没有你一必一定。透早吃买晒哩，中昼时也吃买晒，要困的时候大家吃，隆重足好用的。所以买三罐，我特别加上一罐，总共四罐1980块尔。
1: 哟，四罐1980哦，买啦，是都无好听，你莫如果加上一罐啊，这呀。
2: 是歹听哦，
1: 是
2: 你莫卖啊咧，是歹听。哇，你
1: 莫加上一罐啊，
2: 这那罐无条拢起价。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加上一罐吼，
1: 对啊，
2: 是歹听吼。
1: 系啊系啊，
2: 安尼啦，好不好？阿达都在阿华咧讲吼，但是我无真济种，好不好？头前50组就好。
1: 好啊，
2: 无料我拢起价啊。头前我本来你买无到嘛，不要紧，你四罐1980。
1: 对，
2: 但是我要让每一个爸爸妈妈食起用的好的当中，安尼啦，头前50个卡电话你来当去我特别再加上一罐。
1: 哟，安尼总共是
2: 包完。我讲是歹听啦，好你五福临门啦。但是啥物咩，我限制50组呢。因为我无聊拢起价，这50组我半卖半小阵，50组过了后，我才给你赚着点仔钱。好不好？头前这50个人去，买3罐1980，
1: 加上
2: 你送你2罐好哩。安尼赞不赞啊？
1: 赞。
2: 但是很准时间，你大概报告一下，只有50个人去。
1: 好，冇问题。
2: 头前这50个人去1980。买你5罐，
1: 好，
2: 50个超过了就剩3罐而已。
1: 好，没有问题哦，哈。所以朋友来，你电话先卡先呀。咱今天哦，幸运粉买3罐，送2罐，优待我这1980块呢哦。朋友，电话先卡先呀，因为刚刚50组呢，
2: 刚
1: 刚50组呢哦。啊，咱这个内底够有咧啊，有咧油酸滴的哦，
2: 是
1: 好的油酸哦。所以你哦，泡一段时间，你也无个泡的时候，也结龟甲，那是正常的哦。你莫当作是派去哦。
2: 龟丸的面顶，迄个都有。这个杏仁油卡掉，你那买起来了呢？无迄几碗的有无？迄都冇吃啦。
1: 哎，好，来，
2: 迄都唔是好的杏仁粉啊。
1: 咱的杏仁粉今日5罐1980块尔。感谢，谢谢以上广告，空2425-7788咯，2425-7788。来，今日我空2425-7788。控制李叔李我七七八八
2: 好来这个

0: 样啦。
1: 阿大爹，姑娘，嘿，
0: 不再想起你。
2: 来你哟，来你哟，小蛋姐哟，小蛋姐，来你呀，小蛋姐哟。
1: 来，你干脆。好吧，
2: 哎，我就带你哦。

0: 先断绝了，我先断绝了。喂，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哦，休淡点哦。
1: 哪里有？
0: 喂。好的，休淡点，休淡点哦。

0: 你稍等你啊，你稍等你啊，
1: 喂，你有事情？
0: 来，你好，你好，稍等你啊，来，你好，稍等你啊，稍等你啊，来，你好，你好，稍等你啊，来，你好，稍等你啊，稍等你啊，
1: 来，你好，
2: 来来来，
0: 来，进来，进来，进来，哇，来，稍等你啊，来，稍等你啊，稍等你啊，好，你好，你好，稍等你啊。

0: Adieu.
1: 哦，等下，
2: 喂喂，
1: 哦，这定位真济吼，
2: 因为吼，咱的好朋友吼，拢知影讲杏仁是一个好物，
1: 对，
2: 大家要食杏仁，都知影要食苦杏，
1: 嗯，
2: 要食杏仁都爱食迄无抽油的，
1: 对，
2: 这是一个好的物件，
1: 无唔对啊，
2: 你看多多食迄个什么大哥吧，吼，哦，我伊在无方咧，要寄一组去台南咧，一届足友好，一届买两组，
1: 买两组哟，来啦，咱今嘛来讲好啊啦吼，咱今嘛多只已经有一组五罐1980块。
2: 对啊，
1: 阿婆来，咱来阿婆，咱来用只大数阿婆，
2: 什么话完不了，拢欠回，尤其秋冬到啊，这个杏仁完不了，拢欠回伊滴话，佫上届着啊，有钱你买无回物件。
1: 问题是讲内行人太济咯，你啊，啊你这杏仁当起嘛，啉了真好乐啊，所以家己主动买托大数我多，对不对？所以讲无安尼好啦，咱大数的啦，好不？恁看卖讲大数是好康优待无安尼？
2: 系咪哦？
1: 系啊，
2: 无安尼啦。我无了嘛，拢起价价咧啦，甲咱买两组的人客啦，代表着对咱的商品吼有这个呐认同感啦，对着我有这个呐信用啊啦，对我有认同嘛，对不对？甲咱买两组的人客啦，安尼啦，我无条件啦，好不好？因为司机嘛拜拜啊啦，大家也要被顾身体啦，顾身体看下咧顾机会啦，
1: 因
2: 为甲咱顾买两组的人客，安尼啦，我加送一罐给你啦。
1: 哎呦，
2: 甲咱这好朋友碎刀虾啦，无咧计较成本的啦，让伊身体更加好一丝啊，
1: 安尼啦。啊，你就是这里买两组吼，窄管3960块啦，好不好？来，啊，你我有一个问题哦，有一个问题哦，我电话先接一下。
2: 好啊。
0: 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当中吼，
2: 喂，其实咱的好朋友当中吼，大家拢知影食杏仁吼，过气更过气薄，清气润气，尤其上个重要吼，咱的杏仁吼是无甲人去抽油的，所以讲你烧滚水，如果烧滚水愈烧的时候，甲冲落去，甲下一粒鸡卵落去泡。你个枪吼，伊也更加好滴
1: 咧。对啦，所以讲我讲你这个杏仁糊是真好啦，伊别个拢饮料真好咯，
2: 真的啊，
1: 真内行嘛吼。即嘛重点就是啥子哦？你即嘛五罐1980块，窄罐3960块，
2: 是啊。
1: 安尼伊窄罐吼，咱要寄是有阵歹寄，
2: 哦，起起壳壳，
1: 起起壳壳。我看吼，无安尼安尼安要求一下好不？
2: 好啊，你讲，
1: 加40块，给你加买一罐好不？
2: 40块加买。哎，阿华，你唔好安尼吼，
1: 迄
2: 假啦，歹假吼，你甲我讲吼，我甲泡面有无，甲煎落就好啊，绝对袂焦甲歹嘢。那有落蚵时，我背你袂要紧，我背人客袂要紧。
3: 来啦，
2: 我甲你讲吼，加40块吼，迄有个人客无了解吼，40块干来买一支弹弓啊，都无够啊啦。但是今天啦，买一支弹弓啊都无够。
1: 好啦，重组要是讲吼，
3: 来，我来讲，来伊就只话40块提几包，当然我来讲啦。来，你也看咱两只新朋友，人拢一早要寄去下港的啦。
2: 是，
3: 我就代表咱有认同咱的物件嘛，对不？啊，今仔日这一罐又带我在3960嘛。
2: 对啊。
3: 我来讲，伊即卖司机吼，辛苦顶嘛，拢无咧穿这领
2: 夹夹
3: 嘛。对咩？啊，我40块给你换一罐嘛。
2: 40块换一罐，
1: 对啊。
2: 啊，你啊，夹你恁两个中奖下到。来啦，不要紧，一定会搞讲一句，起码咱嘛要体谅到人司机的辛苦，
3: 你
2: 来招吼，有咱嘛恶招啦，无对好招吼，佫头壳疼啦，
3: 对
2: 不对哈？来啦，啊，一定讲安尼吼，甲阿华安尼甲我讲吼，我
3: 已经买
2: 两组都安尼，我已经加送你一罐，
1: 一罐3960块，
2: 3960块，你佫加40块的当中搞我买，
3: 啊，
2: 我
3: 佫加一罐，对啊，都两小组
1: 一组啦，啊，12罐4000安尼就好啊，
3: 对咩？
1: 5罐1900，第一12罐4000啊，
2: 12罐4000啊，无，但是你爱和我限制啊，方法者，好不？卖伤济啦，
3: 好啊，
2: 30个就好啊，
3: 30个
1: 嘛好啊，
2: 30个那内行的有无吼？
3: 内行的啦，
2: 跳的啊，你讲像啊那1980买5罐，啊那4000块的当中的时候，等于给一小给20块，搁加买一罐，那也无得好买啊，
1: 对啊，
2: 但是我跟你报告者，买，我真话你真欢喜，我嘛真欢喜，安尼三十个人。
1: 好， 三十个，
2: 大组只有三十个，
1: 大组就是十二罐四千块，
2: 对，
1: 啊那小组就是五罐一千九百八十块，所以讲朋友来，你要小组要大组你在你哦，但是哦，咱大组加加三十组尔，
2: 是不？
1: 大组就十二罐四千，小组就是五罐一千九百八十
2: 块，
1: 来，朋友电话先卡先来，左手右腕，好不好？左手右腕，五罐一千九百八十块，啊那十二罐呢？十二罐是四千块，
4: 你有学
1: 过？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李叔李我七七八八，以上广告赶紧了，感谢谢谢。来你好，来你好，来你稍等你哦，来你好，来你稍等你哦。

0: 奶你好，你稍等你哦。奶你好，
1: 我要做。
0: 哦，稍等你，奶你又，奶稍等你哦。

0: 奶泥羊，奶泥小蛋牛，奶泥羊，奶泥小蛋牛哈。
1: 来听。

0: 哎，你讲你认恁的行面粉啊呐？
1: 我认恁行面粉吼，那我较袂晓幺幺伫咧扫。
0: 哦，本来那吼幺幺想要扫就对啊。
1: 对对。
0: 啊，即马认恁的行面粉。
1: 即马吼，我认我想买来个即马一拎吼。
0: 嘿。
1: 我的这细更加，我刚刚看别人喵喵一直扫，
0: 更加贵啊就对了吼。
1: 较精啦，较别安尼咧，
0: 较别安尼想要扫就对了吼。
1: 嘿，
0: 安尼明仔你搁给你提一组过去。
1: 系啊系啊，
0: 啊你讲煮饭啊嘛，煮饭啊嘛，
1: 我是煮饭啊，闹咯很重要啊，煮饭的。
0: 是是是，啊今麦就未加啦。
1: 啊今麦食吼，有差啦。
0: 有差啦吼，有差啦吼，好好好，安尼四个你订一只桌吼，好谢谢，好好拜拜。阿来你好。
2: 阿华。
0: 嘿。
2: 一听哦。
3: 嘿。
2: 我吼，我林姐吼。
0: 林林混嘿。
2: 安尼，咕溜咕溜。
0: 咕溜咕溜。
2: 啊淡淡的杏仁香。
0: 淡淡的杏仁香。
2: 啊，阮朋友吼、
0: 哦，
2: 看电视购物台什么新买吼，一起来打电，我改电兑换吼，伊也无好啉，
0: 无好啉，
2: 敢那迄落敢那你讲的迄落杏仁的味香讲讲俩，啊嘛无迄落，即款油油个溜个溜迄款味道，
0: 无迄个油酸的对啊啦，
2: 无，
0: 啊恁这啉起来有顺口无？
2: 嘿，
0: 有顺口无？咱个啊。拎起来好啉，好啉好无？
2: 开始拎只杯，这较赞。
0: 较赞啦吼！
2: 我跟他也要安尼讲
0: 咧。啊好，
2: 真的赞。
0: 谢谢哈、哦、好。阿来你好。
4: 哎呀哈！
0: 哎，
4: 我哎哦，吃过阿伟出来的哈、哦。
0: 嘿嘿，你讲。
4: 丁油话你咩时阵提来泡一阵，再是泡一个麦片无？
0: 嘿嘿
4: 嘿。哦，感觉足好食，阿伟甜。
0: 未甜。
4: 嘿，袂甜，阿个无讲迄个形形汤的味安尼，
0: 无迄种鸭汤啦吼。
4: 哎，对，
0: 啊，真好啉，
4: 真好啉，
0: 啊，真顺口。
4: 对啊，哎，麦片啊，掺来去吼，更加好食，
0: 更加好食了，对啊，吼。
4: 对啊，
0: 好，谢谢，好啉啦吼。
4: 好
0: 啉好啉吼，好，谢谢，好。所以讲，咱的杏仁粉真正是天下无敌呀吼，尤其咱的杏仁粉真正你啉落吼，迄个口感。有够好，有够顺的就对啊！啊，有诶，啉落哦，真正苦苦啊，啉无啥诶咧。咱诶，真正足顺口诶。
3: 对，
0: 而且啉落真正，
3: 你真
0: 正啉落吼，无像外口迄种哦，头行啊尾都偏为种鸭汤。
3: 对，
0: 伊迄是透芳煎诶。
3: 对，尤其是啊吼，咱做者爸爸妈妈吼，尤其是爸爸吼，还是讲大哥啊吼，你长时间有咧食薰、有咧素薰诶朋友啊吼，咱来甲即个八卦咱诶细胞啊吼，你来甲清去，人讲互伊较通透诶啦。
0: 无毋对。
3: 吼啊。杏仁本身就有肌少，吼、哦、有冰川、润肠、有通便的这个较好的这个帮助的耶。
0: 冇错。
3: 吼、哦，所以这些下咱今麦身体当咧虚心冷底，即阿公阿妈、吼、哦、爸爸妈妈，还是讲咱本身然后气更本身就较弱的这些朋友啊，拢非常的适合啵。
0: 对。
3: 还是讲你长时间啊吼，你天天拢咧破病，吼、哦、你感觉哦，咱的身体啊吼，咱的这个抵抗力啊吼，拢足歹的这些爸爸妈妈吼，杏仁透早个泡一杯啊来啉，暗时啊那较歹困眠的朋友啊吼，暗时啊个泡一杯啊呢，可烧啊吼，加下落啊吼，我相信短时间你感觉哎，今麦困了较落眠啊，
0: 真好困哦，
3: 真好困哦，啊，那有当时啊吼，咱胃肠啊吼，蠕动较歹的朋友啊吼，伊冇稳定的这个效果的耶。
0: 冇对。
3: 所以爸爸妈妈，咱的杏仁是那咱坚持就是要做杏仁安尼俩。
0: 对。
3: 伊这一边咧问我来得够啥？
0: 哎，都在有边。
3: 我买晒系二十几种的来宾
0: 啊。对啊。
3: 但是这都不是咱要爱，咱要吃了吃较顺的物件，和咱真正吃了是有效果的物件。所以今仔日咱刚刚维持五罐1980块，咱一罐是500克的哦，
0: 500公克
3: 的哦。所以五罐优待1980块，啊那大组的直接加上2罐啊。
0: 大组中间等大组是4000块，12罐
3: 哦，12罐
0: 才4000块呢。那你爸爸妈妈尤其讲你若排便未顺呢，常常透早那种休休叫的哦，阿华给你教，阿华拢安尼啉，阿华家己安怎啉，透早就安尼幸福啦，较贵口啊，
3: 有，
0: 啊个烧水烧烧啊，水甲冲落哦，
3: 冲落哎也泼一点那我，
0: 一束束啊，油滴顶头，啊我搁掺啥？掺咱上海站的橄榄油跟瑞奇拉拉，好， 真正我当工啊，排便就继续顺的啊。啊，讲话咧就继续红声，无特别起床吼，拢安尼闹的哒哒。啊，讲话骚声。我啉这個，我一边啊啉这个啥，杏仁粉落去吼，吼，迄规个脑就拢开去啊。啊，规个身躯就烧起来。啊，过来咧，规工排便就足顺的啊。无啊，以前排便真正足袂顺的吼。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咱的杏仁粉哦，会当讲我阿华本身家己感觉的，真正唔是臭蛋。
3: 以前咱无去用酒精的啦。
0: 是
3: 从外口哦，甲你加加啊做混啊咧。
0: 所
3: 以像那遮侪爸爸妈妈吼，在领咱的行李啊吼，只要要无伊拢会紧张。像春花妈妈吼，一年四季拢无断的啦。春花妈妈讲，食咱的物件吼，七八年都唔捌得破病啊。这都是物件吼，真正做了，人讲真材实料，互你食落真正有效果的啦。
0: 好，
3: 所以等我要紧卡，咱今日五罐优待1980块鸟。
0: 啊，十二罐的，十二罐这优待4000块鸟。所以比如你电话先加先，因为咱的数量真正有限哦。来，今日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哪里有？
5: 喂，阿华
0: 姐，郭大姐，你稍等下吼，来，今日有电话真正真多哦，爸爸妈妈你今日无退掉哦，你都要等足久的哦，而且吼，物件一直去一直去吼，后摆应该就无多这种好康的介绍吼，来，今日五罐的杏仁粉1980块尔，啊那大组的，大组是12罐优待4000块尔，来，爸爸妈妈你要欢呼要祝福来赶紧的，咱的控制二数二五七七。八八空里李叔李我七七八八空里李叔李我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你好来小胆小胆哦

0: 恭喜。
1: 我来稍等你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全民防诈，
7: 校长来了。
8: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丰原、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拢是山青啊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的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欢迎，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
11: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透早起来就当起杯，乌巴桑你就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通我正在思念你的时阵，忽然间接到你的来信。迄个时阵，我是何等因为快乐，何等因为兴奋呢？但是，当我拆开这张皮，才知影这是你甲我绝情的开始了。三年间的感情，三年来的期待，到今仔日，好亲像流星一般消失在茫茫无边的天际了。什么叫做情？什么叫做爱呢？我真怨恨你，但是我也要祝福你，我愿祝福你幸福快乐了。

0: 啊，来来来，进攻过前吼，我等诶。
1: 哦，
0: 这电话有够多啦，包括讲一挂跟咱俄罗的啦，吼，啊，甚至讲来对家的啦，拢足多哦。现在有人讲哦，哦，真正食了哦，对着咱这啊啊那点点咧苦咧少的啦，拢安尼哦，拢真有帮助。
1: 是啊，
0: 帮助拢真大，甚至哦，有叫两组的，有叫个四组的啦。
1: 是啊，
0: 哇，这拢是对着咱幸运哦，真有信赖嘛。
1: 是
0: 啊，先简单个朋友讲一下，幸运对咱人有啥物好处？
1: 啊，其实哦，幸运内底有这个杏仁酸。杏仁果酸的当中帮助着咱的脑部，以及帮助着咱的心脑血管。秋冬的高炸时阵，无一寡只健康食品，杏仁粉就是只啦，保护着你的心脑血管，上钙好足天然的啦健康食品。
0: 对啊，哦，
1: 所以讲养生也好，保护你的身体也好啊，这是祖国甲即阵啊。
0: 嘿，那我们别看，别见证哦，小蛋娘，别见证小蛋娘。
1: 哦，你看，
2: 柯大哥，哎，柯大哥来，你讲你杏仁粉啉了安怎好？
3: 你说足胖的啦，
2: 足胖的，
3: 卡袂闹，卡袂尿尿少啊，
2: 闹嘛卡袂尿尿少。
3: 诶、欸，我以前足大面啊，最大食的是面哦，食的面咧，敢有颗粒吼，
2: 嘿，
3: 为成年味道，
2: 对，
3: 哦，好过好。
2: 伊足足压胖安尼无？
3: 诶，足胖，未啦，
2: 未啦，对不？
3: 未啦，
2: 阮也无参胖症的啦，
3: 我知啦，
2: 阮也无参胖症，足顺的啦，
3: 哦啊，
2: 啉起气味，只要对着你气管少嘛，就有帮助的，
3: 有帮助啊，我讲气管粗啊。哦，你们做好吃素鱼啦，我在家了嘛，你们做早餐啊？
2: 嘿，你们做早餐真有应用吼。
3: 哦，就赞嘞，
2: 就赞嘞哦。所以讲你今仔日来叫两组。
3: 啊，叫
2: 你做好，两组的一大啦，一大十二罐。
0: 好啦，好啦吼，所以讲吼，别又来啦，恁现在这是一大吼，一大的是十二罐吼，十二罐四千块呢。
1: 嗯，
0: 即马四千块吼，所以讲哇，真侪别又来个二乐讲啊，啥，搁一个要二乐。
1: 你讲
0: 啊，那先先啦，来我等下来。
4: 哎，青楼大姐，
5: 嗯，
4: 你讲你食杏仁食了啦？
5: 我临阵时，这个喉咙不好，气管拢不好。
1: 嗯，
5: 哎，我那到了夏天吼，真的很可怜，我都唔敢吹冷气。
1: 哦，
5: 到了冬天
4: 吹冷气嘞。
1: 嗯，
5: 哎呀，我唔知咧啊。那接下来我听到他在讲到这个杏仁，
1: 对，
5: 我想为什么我安尼吃唔到好咧？后来我就订了来喝，我已经连续喝了。四五箱有了，
1: 哦，安尼吼，
5: 嗯，
1: 啊，
5: 有时候在听都没有，我就没有时间听。那今天是刚好又听到，
1: 嘿啦，有缘啦吼，对吧吼？
5: 我一家三四千
4: 人，那吃了气更有改善就对
5: 了。对啊，我看他没吼，安尼那夏天吼，唔敢吹，我今嘛就较敢吹。
1: 哎呀，你个爱
5: 冻风。我吹了吼，我的气更我能爱用那个围巾的。
1: 哦，嗯。对啊，你这种的气更好看烂啦，
5: 人
1: 高差人讲看烂啦。
5: 啊，我嘛未使食新鸡炼
1: 嘛。哎呀呀，炼个物件你又酷酷少啊，
5: 贪
1: 得济啊。
5: 少啊，你又冰的我拢唔敢食。
1: 所以讲，我跟你讲，这杏仁粉哦，温润啊，
5: 把
1: 你温你细胞的先，把你润喉。
5: 对啊，我是刚刚饮这真正袂歹。
1: 真正哈。嗯，谢谢哦。
5: 好，谢谢。
1: 好，谢谢大姐，谢谢。
4: 拜拜。
0: 好爽的听，我听听很欢喜吧？
1: 是啦，有啦，
0: 欢喜哦。
1: 这就是讲吼，咱较早讲一句，六爻地马力，
0: 力救
1: 健
0: 身的啊。
1: 所以咱来做一挂好的物件，买好咱的好朋友食，
0: 对，
1: 可以来给咱娱乐。所以讲吼，直接吼，足侪人拢气更来搞好。
0: 对，
1: 气更你若无甲好甲保养者了后啊吼，你规家口啊拢会袂平静。
0: 对，
1: 为什么？伊的伊连面遐少，连面遐少，连面遐客，连面遐客
0: 嘛。
1: 咱有个人是咧客。我的假婚婚扫地啊！你看，
0: 系啊！
1: 我请问你，啊！你看那个地家庭咩那幸福啊？
0: 对啊！啊，过来讲，听讲哦，咱这新娘啊，常常咧啉吼，暗时门口啊困，
1: 当然
0: 咧白酒精。
1: 你刚才新娘婚来都有这个钙质哦，有一个两白质哦，两白质当修好你的细胞哦。啊，钙质的当中，和你啊那补充你的钙质，你较袂会更欠这个钙质，
0: 神经较稳定。
1: 对啊，袂啊那无稳定累了，你就好困好安眠，一困到天光啊。有安定有安静安宁的一个好个地嘛，
0: 人
1: 较袂偷安啦，康舒梦想嘛，是啊。
0: 所以讲哦，咱今日这幸运粉哦，比如你赶紧哦，以后是只会愈来愈贵呢，无可能以后愈来愈俗啊。
1: 当然的咯。
0: 我说咱今日这五罐的幸运粉哦，
1: 是，
0: 这话是1980块
1: 呢。
0: 啊，今仔日的十二罐哦，十二罐两箱。 安尼啊，总共话者
1: 四千块，
0: 四千块呢？呢十二罐呢？
1: 是啊是啊，
0: 十二罐才四千块呢？呢，所以朋友来啦，咱咧去领份租数吼，嘛无讲计一租啊，全部计一租，细租五十租嘛，提三十几租去啊，全部二十租啊呢？
1: 是
0: 啊，啊大租啊，我老实讲啊，大租嘛全部个十五租啊。
1: 是，
0: 所以朋友你爱赶紧，别食到上盖好上盖赚的这个行领份哦。
1: 是，
0: 暗时啊要常常咧哭啊咧扫啦，暗时要好困的啦，甚至讲较袂丢筋的啊。来，咱咧行领份哦，你绝对爱。赶紧吧，哦嘿！
1: 啊，但是阿华要给他报告，这届卖的完了，还佫冻足久的，
0: 还佫冻真久啊！我知，
1: 我点点有诶哦。你莫时间讲，我要佮后礼拜要佮我叫，我是无多接一回吼。
0: 对啊！
1: 是啊！
0: 赶紧哦，咱你。哦，来，见叫我
1: 讲
0: 话，过来见，来控你，别见见嘛。你稍等你哦，稍等，卖关
1: 卖关。
0: 稍
1: 等
2: 啊，来，阿来，
3: 你好，
2: 哎，
3: 你好。
2: 啊，
3: 哎，你好，
2: 我讲你听啦，我做见证，我拄我十四岁哦，十四岁时阵哦，去看大中华看迄个看电影哦，出来阮大姐讲坐啊讲啊来食一碗杏仁豆腐，啊我食一嘴哦，吐啊要死哦，我到即满八十外岁哦，才食你个头一摆，哦，
3: 啊食得好，食得袂歹哦。
2: 我即摆八十外岁啊，食你个哦。大姐哦，哎呦，真好食哎！
3: 真好食哎哦！
2: 我暗时哦，暗时啊，你啊，讲在泡烧肉可能，我今晚在泡一个葡萄汤干咯，他们吃哦，暗时啊，好好困。
3: 哎，
2: 在海困了啊你！哎呦，我唔知，哎，我一个有几啊，一个一个啊，我想我叫那个。
3: 好，
2: 欸，我头一摆我才八十几岁，唔捌食上年路咯，头一摆食你嚟，
3: 哇！
2: 我那你婆，我朋友你讲话，啊你唔食迄个，因为我有阿弥陀佛，我唔敢食。我讲哦，我等下再说哦。
3: 是。
2: 哎，今晚那个迄个卖个葡萄糖，咱再过来买。
3: 好，谢谢妈妈，谢谢啊。
2: 再我等下食老。
3: 哎，谢妈妈，谢谢。
2: 哦，谢谢啊。哦，谢谢。
3: 妈妈，谢谢。不用哦，感谢你哦，谢谢啊。
0: 哇，今天真正欢喜啦！啊，你今日有记得无？今日有得有记得无？
1: 你看吼，八十外岁老菩萨啦，
0: 要
1: 不这少年家娱乐啦。啊，我少年家啦，无做好米来，和大家当中，咱咩那会看你和咱这老菩萨跟咱好啊？
0: 什么做好米呢？今日优待啊，朋友嘞！吼，所以讲优待了吼，今日呢真正的优待个心甘情愿啊，真正欢喜啊，欢喜个得意啊！吼，所以朋友来见了，看见了，恁四组全部十通组啊，你啊，啊那大组呢？大组嘛，存十几组呢？来，今日五罐1980块，啊那十二罐才优待4000块呢。来，朋友，赶紧的哦，无以后等较久哦哈。
1: 今日的五罐1980块，啊那十二罐是4000块呢。来，02-25-77-88，02-25-77-88喽。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你好。
6: 好啊。
0: 来，你稍等你哦，稍等你哦。

来你好，稍等你哦，来你稍等你哦，来你好，你好，你好，稍等你哦。好来你好，来你稍等，这周来期限哦。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小蛋你好，
2: 我在叫一
0: 下你们，我小蛋你好。来，你好，小蛋哟。

0: 持有胆量。哦，你哦，无问题，我给你盖过哈，我给你盖过，你稍等下哦，我给你盖一下哦，稍等下哦。你一段都位的？
1: 七号八
0: 栋。哦哦，康宁路三段的遐啦吼、哦。好，我给你盖过哦哈、哦。好，我给你盖过就好啦哈、哦。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好来，赶紧的哦，来，空一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哈。啊，来你啊，啊来接机啊哈，接机啊哈，好来见哦。今年哦，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我来去电话过一下，你好，来你稍等一下哈，来今年我接一下哈，好来今年啦，今年今年哇，真正温爽温爽哦，你无赶紧的把，你真正你也提袂着哈。
2: 这首歌好听，这首歌叫做《真情味》呀。
3: 真情味啊、哦！
2: 真正用情来用的滋味啊，
3: 用感情的滋味、啊，
2: 用感情用真情的滋味啊！哎、我刚才听到这朋友耳朵，我就感觉就欢喜。来，咱今嘛先题外话啦，好不好？咱今嘛卖来广告，咱先来讲一寡吼、哦，朋友的疑问啦。诶，主角有一个妈妈吼，问了真好呢。我感觉这嘛是真正，伊注重家己的身体健康真重要。
3: 是啊。
2: 你敢问我当来问一下哦？
3: 是
2: 烧的好还是冷的好？啊，我什么时阵啊来用？有无同款的感觉吗？
3: 哦，当然的咯。
2: 哎呦，够哦！真正，哇，你这妈妈厉害。
3: 我请问你啦，哈、哦，咱较早的人啦，较早的人啦，透早
2: 哦，
3: 为着体啊啦做工课啦，哈、
2: 哦，
3: 是咪食靠我迄啰粗
2: 饱？那老实讲咧，有一句话写得真好哦。早上哦，早餐哦，吃得好；
3: 中午吃得饱，
2: 晚餐吃得少。哎，
3: 我未去讲这個，还是现代人咧讲的
2: 啊。啊，
3: 你感觉北部人有无？早顿拢食什么啊？
2: 汉堡、薯条啦，
3: 汉堡哇，
2: 三明治啦，
3: 叫做西式早餐。
2: 嘿，对。
3: 在咱中南部吼，拢爱食中式早餐。
2: 嗯，
3: 像我长在彰化的时阵吼，关林吼食建宏迄六阿米嘿，我都爱食六阿米。拉拉面配豆汤，配一个卤素买嘞，
2: 哇！
3: 配一个豆干煎嘞，
2: 好笑啊！
3: 尴尬啦，
2: 嘿！
3: 我请问你啊，所以讲咱早顿的当中吼，你家食食烧肉烧肉的，
2: 嗯，
3: 啊，你感觉精神啦、啊、体力啦拢好起来，
2: 啊，佮营养计得够高，
3: 当然嘞咯，营养嘛有够的，生命比较快乐好做。所以讲咱有一挂爸爸妈妈吼，透早啦爬起来，牙齿啦较无好诶，补较袂落的人吼，买只有营养啊。我甲你建议。甲上烧诶，
2: 上烧诶哦！
3: 对，啊，那有法度诶时阵，我甲泡一粒啊，加两零零诶吼，也搁较赞。
2: 啊，来，小弟，我简单甲你问者吼、因为有诶啦，有诶讲无适合用烧诶，所以这 OK 啊，用烧 OK。
3: 这个是因为有油嘛，有油脂嘛，烧诶甲冲诶油脂才会造出来嘛。
2: 哦，啊，所以无吧，怪哦，有诶人
3: 讲话来超香有无？哎哇，拢未变诶有无？未变诶，迄就是拢掺香料诶啊，
2: 对，
3: 掺煎诶。啊，你讲话迄个冷诶对，当香香诶当中，迄拢总是有掺香料、掺煎诶啊。
2: 对，
3: 所以讲这种物件吼，咱每一个物件每一种性是无同款哦。
2: 对，
3: 像这种物件。我就建议你泡烧的，
2: 烧油炸会出来。
3: 对，透早的时阵，你个加一粒蚊两零类，也够较赞。
2: 而且油是好油哦，
3: 当然的咯。
2: 不是想讲一般咱食沙拉油、大豆油迄种的哦，
3: 当然的咯。
2: 这种的油是好油的，
3: 是啊、
2: 所以我当然建议讲烧的。啊，烧的伊袂破坏掉伊的成分，吼、哦，所以朋友烧的较好。
3: 当然的哦，
2: 透早啉也当补充营养。
3: 对，
2: 啊那。一包嘞，一包恁
3: 一包吼，真像咱的爸爸妈妈吼，其实我拢可跟大家拢是泡的泡烧的啦，
2: 泡烧的嘿，
3: 泡烧的用较好嘛吼。来啊，中到时啊时阵吼，有诶老岁仔人有无吼，食物件啦，较无肠道较未蠕动啊，较未
2: 叮当
3: 啊，这内底有膳食纤维啊，够蛋白质啊，啊有诶老岁仔人吼，物件食哩物件食少嘛，啊你啊食食巴食嘛，
2: 再
3: 补充营养，才有够体啦。
2: 因为咱一包咧食时阵吼，有阵。就是 咱拄好等个一等中的人嘛，啊，不过咱小可摇摇，迄当初就表示讲你胃肠空空啊，
3: 对，
2: 胃肠空空，你这哪讲会补啊？有啉，你就有油好的油嘛吼，伊会当帮你啊排便的顺就对啊。哎呦，那我吃好，那我一人物件讲，
3: 无啦，
2: 早中晚，暗暗时，
3: 重点你都要知，重点的时阵就是讲吼，你中到时啊有无吼，食较有营养嘞。
2: 哦，哎，
3: 这有两倍进嘞，有维生素 A 啦 ，B1、B2、B6、B12 啦。
2: 嗯，
3: 你等于食健康食品的概念有无？你当补充嘞。
2: 哎呦，
3: 啊，你讲想半补的时阵，你若讲提有两只三点外有无？泡一杯啊，小小甲啉落去了。
2: 哦，
3: 我甲你报告者，
2: 身躯烧起来，
3: 袂惊寒。身躯个袂讲寒噶嘞，弄甲你面面皮，你看有个人夹面皮先夹了，夹袂烧。
2: 袂烧啊，
3: 就是营养无够。
2: 对啊，对啊。
3: 啊，我嘛要考考，有个人暗时啊，有在困的时阵吼，你甲泡一杯啊，小小甲下嘞。
2: 哦，
3: 泡一杯啊，小小甲下落去了。安定，安静，好困，
2: 好落眠，
3: 好落眠。
2: 哎，
3: 好，你一困到天光，哎呦，我跟你讲啦，食这吼，比你食药啊更加好。
2: 有影呢，
3: 当电视台在讲，那医生嘛在讲，天然的香。
2: 哦，啊，天然的上贵，
3: 是，不是啦，不是讲天然的上贵啦，天然的无对身躯无副作用，
2: 哦，
3: 无习惯性，
2: 对，
3: 而且大人囡仔拢会杀你，囡仔吼要困吼泡一杯来吃吼，熬大
2: 熬大，有影有
3: 困泡一杯来吃，较袂掉卡机，而且面皮加加较会烧咯，啊，我请问开一丝仔钱，可以当补喙康，
2: 对，可
3: 以当顾着身体，啊，你敢无一兼二顾吗？
2: 哇，过来。过来一寡吼，较搞少的这朋友啊，这么真好呢。
3: 当然的咯，
2: 尤其吼，尤其咱最近足济人哦，足济人滴，哎呀，以后吼，啊你无拄好以后啊。就好少诶，真正。
3: 你讲到这吼，我再去讲一下，你听。咱的这叫题外话。
2: 对。
3: 最近不是讲我有对着做这边的话。嘿，我看讲哦，因咧画家咧黑姑啦哈。
2: 嘿，烧声
3: 啦，烧声啦。伊讲哦，我拢食迄个贵点的迄个罗汉果。
2: 哇，
3: 泡茶啊，甜啊咧，感觉好食。我讲迄熬好，我讲你画家声嘶力竭哦，啊你脑有没拆开去啊？你嘛要食一寡优质的吼，来解
2: 补补的啦。
3: 嘿，我有拄到一个明珠麒麟呐。你呀，卖酷吼，我讲吼，你啉迄拢无效。
2: 嘿，
3: 哦，啉什么罗汉果、花甲烧声拢无效。保温杯我泡一下吼，啊个摇摇的吼，小个感觉润者都感觉润的润喉啊。伊搞讲啥嘞？嗯呀，我未食济，我唔知影即个物件真好用。
2: 哎呀哎呀哎呀，
3: 甘一个润喉，真哩好用。哼，伊搞叫呢，哼，你嘛较早讲咧，还咪闹烧声啊、逼车啊，你才咧讲。我讲你无甲我问，我来知。我是讲你都足无用诶，干那也卖过，我也够用变贵啊。
2: 哎呀哎呀，
3: 哎，有影咧，好用咧。伊讲转去了后吼，伊讲甲我讲啥咧？伊讲转去了后吼。嘿，听你讲加两年吼，伊个专工去叫人迄个托起来哦。伊讲吼，只要拿现生来较贵，我就改变，因为生来较青嘛。
2: 对啊，对啊。
3: 伊讲哦，我咧泡咧虾很青诶吼，叫迄厝边隔壁人咧，迄个邻家或阿妈或饲诶哦。
2: 对。
3: 伊讲哦，要用虾嘛。我甲讲哦，你安尼吼，最近阿咧添加吼，加两年吼，
2: 哎，加几条，
3: 加几条吧，对吼，来个泡起来，伊清早都唔相信你，包了个地哦，伊讲几天讲哦，哎，那后。

0: 记得哦，今麦向讲，我今麦向讲，哎呀，我丢吼，我这厝内都有较好的物件，讲烧水来冲来就好啊，我都爱过来去泡一茶来啉，废气啊啦，废气啊啦吼，好啦，收啦，好啦，
1: 爱怎样好用啦，
0: 爱要用啊，怎样好用啦，啊，今麦过会记得啊不？今麦当然会记得吼，好啦，收工，好啦，咱的电话吼，
1: 把未记这个卡起来，
0: 卡你外面，
1: 但是上个电话全部真济哦，
0: 无济哦，
1: 好朋友，
0: 无济，
1: 全部真济。
0: 嗯，
1: 听到会记你了，啊，恁村里啊，剩一两罐啊，吼，赶紧补。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等足久的
0: 啊。对啊，对啊。来，2425-7788，空里2425-7788咯。

0: 稍等稍等啊，
1: 来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吼，咱真正你赶紧把握机会，因为咱老实讲吼，我物料真正逐项拢一直起，一直起啊。啊，起到这个时阵，这个抗战吼，咱当然讲无起嘛袂使吼。啊，咱即摆佫超几组啊，好无？佫超几组啊？因为咱老实讲，这个。数量是无差不多一拜一拜啊，差不多一拜一拜吼，啊，无因为我来做统计，做统计看卖剩偌济，啊，下面叫党诶做位来报告一下，好不好？因为咱老实讲哦，汉尼讲有一个项物件，讲哈大家拢接受度较悬，大家拢接受了，啊，接受安尼哦，无啊，甚至无啊，主动去来讨，要来啉，要来泡，暗时啊咧想，
0: 来你啊。
2: 喂，
1: 甚至讲即卖有当去品质都歹，啊，食荤荤沙嘛有，吼啊，桥都歹，做事工课环境即歹，大家吼弄个素质怪无好个空气个。老实讲啦，外口个足济拢嘛有芳精个化学个，啊，但是咧，咱讲个，迄是真芳无唔对，但是你要食到一个讲哦，哎呦，真真正正讲会当帮助你安尼轻轻松松，啊，啊，那轮肠啦、排便个顺啦、喘气嘛个顺呢。真正真困难，真正真困难吼。好啦，咱最后真正全部归组吼。下面我先来播一首歌一下，吼啊，大家吼小想看卖啊。你若要爱，你都要赶紧的。啊，若无，我嘛是无勉强，吼，我嘛是无勉强吼。好来，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吼。阿大弟哦，
3: 康华，
1: 嘿，
3: 一天哦，我吼，不，恁姐吼，
1: 天天问嘿，
3: 安尼，咕溜咕溜，
1: 咕溜咕溜，
3: 淡淡的杏仁香，
1: 淡淡的杏仁香，
3: 啊，阮朋友吼，
1: 嘿，
3: 看电视购物台什么新买吼，
1: 嘿，
3: 一提来甲点，我该点对话吼，
1: 嘿，
3: 伊也无啉，
1: 无啉，
3: 跟阿迄个跟阿你讲诶，
4: 怎嘛，
3: 前面的微胖讲讲俩，
1: 嘿，
3: 阿妈无迄个。
1: 这关于一个油酸的地方
3: 了哈，
1: 啊，恁这拎起来有顺口无？
3: 嘿，
1: 有顺口无？咱个啊，拎起来好啉好啉喉无？
3: 开始拎只杯，这较赞，
1: 较赞啦哈。
3: 我跟他也要安尼讲，
1: 啊好，
3: 真个赞，
1: 谢谢谢谢哈，好谢谢谢谢，好好好好。阿来你好，
5: 哎你好，
1: 嘿你好，
5: 嗯，我要一组，
1: 啊你被
4: 请走了，你有喝过吗？
5: 啊，
4: 有喝过吗？
5: 有啊，很好啊，
4: 很好啊，
5: 哎呀，
4: 啊你喝的怎么样？
5: 喝的真的很好啊，都是一，刚刚光气泡那边串，阿爸也喝到啊，
4: 特别串了哈，啊，刚刚你啉的那个口感好吗？
5: 好啊，
4: 很好，
5: 很香，
4: 没有像那个菜市场那种芳精的芳了哈，淡淡的香的嘛，啊谢谢你啊，
1: 好谢谢，来一双先来，我来。所以说朋友，咱这个幸运哦，朋友你要赶紧哦，尤其哦，咱拄只有朋友讲哦，讲哦，恁这幸运真正啉了以后，固来藏一段时间嘞，安尼结几角结几角
0: 吼，
1: 哎，有诶真正知诶，去咱家家公知影讲，原来有结几角诶，这是
0: 好诶啊，
1: 这是好诶，
0: 啊，牛奶粉来结几角就歹，
1: 哎，牛奶粉来结几角是袂啉诶哦，
0: 是，
1: 啊，那幸运结几角吼，结几角是会啉诶哦，
0: 因为伊无抽油啊，
1: 无抽油，
0: 是啊，
1: 啊，所以讲伊内底好幸运哦，是结几角。这就是有油酸的，
0: 是
1: 哦，有油酸的哦。
0: 对，
1: 来你好，
5: 啊，
1: 你好嘿。
5: 我啉迄个，你讲是牛奶
1: 哈？
5: 啊，我掺你的牛奶粉有无？
1: 嘿嘿嘿。
5: 啊，我你即马你讲，我想讲，这是杏仁甜还是牛奶粉甜？啊，食了肉粉甜啊。
1: 嘿嘿。
5: 我逐早起哈。拢啉安尼啊！
1: 嘿，
5: 啊，我以后要一份嘞，我即久今仔日佫头一讲，我即久拄啊倒来一讲。
1: 嘿，
5: 啊，配牛奶，我拢牛奶掺者，啊，我唔知影讲，你即摆你讲个这成人爱冲烧滚烧，我唔知影你啊。
1: 对，爱冲烧对。
5: 我将拉面酱含牛奶甲牛奶拢啊，得甲来掺。
1: 无要紧，无要紧，你厝有啥物拢当掺，无要紧。好啊，咱的杏仁粉，你安尼掺，搁掺恁到牛奶粉内，感觉足好啉的就对啊。
5: 牛奶粉内，我能甲你提啊。
1: 我知，啊好啉吼。
5: 啊好啉啊！我刚刚我早起时啊，拢无配馒头啊。
1: 哟。
5: 拢食一碗甜甜牛奶粉。有啊，你即马你讲讲迄个杏仁哦，我就想讲， 唔但是派盐酸啊，定定我就是按讲啊，拢爱加起来酷酷的啦。
6: 好、哦，哎，油酸。
5: 哎、啊，今仔这你讲安尼就是有影叫的啦。
6: 叫的叫的，赞的赞的哈。
5: 哎、哦，咱两个牛奶粉啊，两个迄落
6: 玉米粉
5: 啊，
6: 嘿，
5: 啊酒啊，
6: 嘿嘿，
5: 拎不着饱。
6: 啊，恁能拎着饱哈。
5: 对对对对。
6: 哦，谢谢哦，谢谢哈、哦。
5: 对啦对啦。
6: 谢谢谢谢。
7: 对啊，你要
8: 洗澡
7: 的，好，
8: 洗澡个。啊，我，那我若提送哦，阮朋友就阮朋友唔敢，一讲伊唔敢吃，我讲这款啊，你一定敢吃。
4: 对啊，无迄、那个。
8: 你叫我提一罐好伊哦，伊讲啊，你提这我敢吃啦。
4: 对啊，伊无迄个杏仁迄种
8: 野泡。你点头毛嘞？头毛点来头给你。
4: 对啊。
8: 我提送，我看你扫哦。我提送伊呢。
4: 对啊，谢谢啦。
8: 讲哦，伊唔敢吃，伊讲我唔敢吃，我讲你吃看卖，这一定敢吃。
4: 对啊，对啊，对啊。
8: 啊，我家己吼要几个箱，我即马才两箱，我拄好听到。你讲哦，我经过去一盒就过来泡，
4: 哎、欸，来泡
8: 啊！啊，那我前面麦片就一个小小球啊，
4: 呀，
8: 算，
4: 加好啦，
8: 加到过一波啦，
4: 是啦是啦，
8: 啊，都未叫我去拿，
4: 有帮助，拢有帮助，
8: 好，加好加好，
6: 谢谢
4: 谢谢谢谢，
9: 是，嘿啊嘿啊。你好，你好，你好，
10: 好，哇哇哇，我当你有听得到无啦？
9: 好
10: 好好，真侪人来学咯呢。
9: 我懂未咧啦？
10: 你看今日拢无出声，
9: 无出声，
10: 我仲系接未起啊？
9: 是是是，
10: 哦，行啦，
9: 这都是爱内行的啦，
10: 内行的真正的。啊，过来，
9: 哎，
10: 重点是咱的形容啊，吼，真正的，十个吃十个学咯是安那。
9: 对，
10: 本来吼搞毛病的人足侪，
9: 对
10: 啦，你酷酷受感冒的吼，哎，吃咱的形容一段时间了，哎，身体免疫系统嘛。贵拢
9: 提升啊，
10: 提升起来，
9: 系啊，
10: 嘛较袂酷酷少，啊嘛免动动去找病医诊所
9: 啊。保护咱撸管嘛，
10: 对啊，
9: 病菌病毒都摆伫咱的胸口嘛。
10: 真正
9: 啊，我做一个物件做出来啦，无好食啦，
10: 嗯，
9: 无口感啦。
10: 是啊，
9: 因为你都因为你一说说讲啊，我爱食甜，啊，我他们即个一点点啊，会甜的当中要创啥哩？咁子，当我食伤济，食物件无感觉，
10: 无滋无味，
9: 无滋无味啊，伊都亚鲜啊。
10: 是
9: 食品的当中，伊是厉害的对，还调整吼，真济人会当食。
10: 对，
9: 吞了。
10: 是，
9: 有个人讲啊，这我不爱讲，那我不爱讲，那叫那个啊，挑食。
10: 挑食啊！
9: 老师都好讲，挑食的小孩啊，
10: 身体都没，身体都没健康、啊，
9: 是没好嘛，
10: 对啊，
9: 是没素食嘛，
10: 对
9: 啊，因为那个营养爱均衡啊，咱、
10: 嗯、
9: 所有的物件拢有伊特别的物件嘛，
10: 对啊，
9: 但是你卖贵量，
10: 卖贵量的话，
9: 笨好不？饭你无食饭无体力啦，
10: 来饭嘛烧糖啊，
9: 糖尿病啦，伤过严重啦，你一饭食伤济就会低速的，比你食糖较济。
10: 啊，咱这款、欸、你咱这款啊，糖分的人会当食
9: 无？哦，来糖分的人你一定爱来食。
10: 是，
9: 为什么？你无糖分的时阵，你糖分的人你无来个食，你胡白乱食，你也个较惨。
10: 对咩？
9: 这个物件，互你好食下吧。个第二点有营养，第三点我对身躯无负担，第四重点的是你无食，你个食一寡物件，一个愈惨。
10: 对啊，对啊。
9: 你敢知哦？一碗一碗白饭啦，
10: 甲、
9: 一碗糖啦，因为热量是平济啦。
10: 平济 啊。
9: 啊，我请问你要食糖还是要食哪饭啊？其实拢总是同款嘛。
10: 同款啊。
9: 重点是啥物所在？卖互你念咪悬，
10: 卖互
9: 你念咪低，佮会当清除你腹内一寡只垃圾，
10: 让、
9: 你的体力较无好的啦，气力较差的啦，白。用白熬的啦，还是你营养都无够，较挑食的人，
10: 对，
9: 甲你补充会够，你唔知未安呢？
10: 对咩？
9: 对不？
10: 你看，而且杏仁啊吼，内底有真正有内底有足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呐、维生素 E 就是专门的抗氧化的嘛。
9: 对。
10: 过来内底有足丰富这优质的蛋白质，这是今麦阿公阿妈上盖需要。
9: 当然啦。
10: 对不？阿个有膳食纤维吼，让好排便呐，
9: 特别安
10: 尼，人讲去变瘦拢爱简单。
9: 对。
10: 哦，内底这个有足丰富钙啦、镁啦、锌啦、铁啦，这矿物质啦吼。是咱人体每一项都要
9: 安静个稳定，
10: 对咩？
9: 你甲想下先咧，咱食只安静稳定，心情好，
10: 别
9: 安尼烦，甲别安尼压杂，无烦无恼吼，食甲亲像那阿不倒。上个电话食下面，佫袂大苦啊，
10: 佫袂大苦啊。
9: 哎呀，袂大苦，好困啊，比啥较好。有人我爱食安眠药啊，我请问你，安眠药都是刚食了无食？
10: 对咩？啊，愈食愈侪粒啊！
9: 愈食愈侪粒无，我就是我别人卖讲，我都是一个唯一的一个上海食。较早食半粒，半粒变一粒，一粒要叫我食粒半时，我想想唔对咧。我哪个继续个食落去了哦？哎、我要曾经半暝起来炒饭的呢，半暝起来煮那煮面的呢，半暝煮面外口，佫唔知如何等来咧。啊，我请问你，啊，我甲改掉了后啊，食这个物件类，甲改掉了后啊时阵，
10: 身体嘛变好，
9: 吼，即马拢变刘德华咧。
10: 哎 啊嘛较好困，
9: 是啊，
10: 头脑嘛袂规工，敢那麻塞麻塞安尼，巴巴叫啊。哦，所以今仔日咱呢，行人上街有带，
9: 春波姐啊，
10: 春波姐啊，
9: 你买过一点吗？你买过一点吗？
10: 你有看到
9: 春波姐啊？
10: 春波人拢买，
9: 我知啦，我知啦，你
10: 个
9: 小叔靠姐哦，当然啦无搞，你买过叫我生出来，我是生未出来哦，买过我
10: 公司啊，
9: 我那样你要小气鬼啊嘞。
1: 我来今日哦，控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你若要咱的现场哦，今日哦最后好不好？最后剩无几组尔，四组上侪剩五组，大组上侪剩三组尔，因为咱后一摆。后一摆真正无多讲吼，这种好康优待啊。
10: 朋友吼，你家己呐，去菜市也是讲你有去食卖场啦吼，尤其是坚果类的物件吼，朋友即马介绍拢一直在去，一直在去。
1: 无唔对。
10: 然后大概报价啊吼，拢是爱个调整、个调整、个调整安尼啊吼，啊所以其实。我当然已经去足久了
1: 啊！系、
10: 哦、啊，但是我拢改讲吼，尽量和朋友食起用的起啊。
1: 对啦，对。
10: 所以这个吼，真正是最优待、最优待。
1: 嗯。
10: 哦，朋友你当平平讲看卖啊，但是咱的行李是安那，你也看电话甲今嘛，一停到我都讲话，因为电话接未起
1: 啊。对啊。
10: 然后看嘛，讲两个咧斗接，但是因为咱的朋友就是真的，你用了吼，
1: 嗯，
10: 你就是会等。你就是等阮兜的嘛，伊别人的你食袂下，甚至食落你都感觉都无迄个感觉。
1: 嗯，
10: 所以朋友，有当时物件吼，你安尼就是内行的。你坚持要等到上好的品质嘞，就是伫阮家呢。
1: 冇唔对。
10: 啊，今仔日咱用着人工真正好，朋友食起用的起啊吼。啊，今仔日啊吼，五罐就是1980块。啊，若大组的直接加送两罐哦。吼，啊，这零工有可能这两罐都无啊。
1: 对。
10: 伊无法度啊，伊
1: 直接
10: 讲叫阮大家拢共冻着。哦，真正冻甲人嘛冻袂掉。
1: 对啊，对啊。
10: 连刚我倒来了，真正讲哦，不要来了，呵呵生气了哦。所以，
1: 欸、你好。
10: 以前咱作为陈正明领导，真正有长时间有在啉，子瑜妈妈，你若长时间拢有在啉的朋友啊，吼、哦，真正。等我爱赶紧量赶紧卡哦，趁着这届上届优待，而且是最后一次啊，所以朋友真的等我紧卡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
1: 来你好，
7: 哎你好，
1: 来李小姐你好，来李双哈，李双小姐。
11: 你好，
1: 来你好，
11: 哟，
7: 喂你好，
1: 来你好，来李小姐你好，来控制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今天最后机会好不好？最后机会哈，你若今日无摕到，后摆咱就真正真困难了哈。来，先来报一首歌曲，来，控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六。

0: 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今天的咱的阿来你好，
1: 喂，
0: 阿来稍等你哦，电话拢卖挂哈。
2: 来，谢谢，感谢咱的爸爸妈妈，咱现场的服务电话，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吼。咱若在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都免阁加空字啊。
0: 嗯。
2: 好，啊，咱外埔头的朋友啊吼，头前加一个空字啊呢。
0: 对。
2: 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我咧讲爸爸妈妈，吃过绝对没有你饿落的。
0: 大家饿落的。
2: 啊，爸爸妈妈，咱这适口性有一点啊甜啊吼，但是你唔免烦恼，这营养素调配过。所以你有糖分啊吼，你一天一杯其实拢未过量啦。
0: 嗯。
2: 吼、哦，你食饭嘛是有糖啊。
0: 对。
2: 吼、哦、啊，但是你食米粉佫无营养啊。
0: 对。
2: 啊，你佫食哈济着，啊，无怪你血糖啊吼，起起补补啊吼。咱最主要是安那血糖袂使会起起补补啊。
0: 对啦。
2: 爱会稳定，啊，唔是讲所有的糖拢袂当食啦。
0: 嗯。
2: 哦，啊，够营养啊吼，有足济方法的。但是啊吼，爸爸妈妈咱透早的时阵啊吼，咱个泡一杯烧烧啊吼，烧滚水个冲落啊吼。
0: 赞。
2: 吼、哦。真正的永远美容啊吼，啊过来是啊吼，积少化痰，
0: 嗯，
2: 强化咱气管的这个功能滴，
0: 冇唔对，
2: 啊，咱的胃肠本身较歹，消化较歹啊吼，来对有这个杏仁酶，也个促进咱的胃肠啊吼，和你做那运动，
0: 嗯，
2: 啊个帮助咱消化滴，
0: 冇唔对，
2: 啊，杏仁本身来对了就丰富的这个营养素啊，
0: 对啊，
2: 哦，有铁啦、钙啦、蛋白质啦、不饱和脂肪酸啊吼，啊，维生素 E 就是抗氧化滴，
0: 嗯，
2: 哦，所以咱按以前流传个经嘛，以前我拢我一个阿伯啊咧杀我啵，
0: 哇、
2: 哦，啊一个咕啊。我小滚水冲落啊，那一杯，但是咱即马唔免去外口买啊。
0: 对。
2: 哦，伊外口啊吼，做者菜市啊，然后你也看，按鸡啊头姜甲鸡啊买啊吼，弄一种天然的，即个化学的香啊吼。
0: 嗯。
2: 咱卖去食迄化学的啦。
0: 对啦。
2: 要食就食较顺的，吼、哦，而且真正来顾咱的即个气管诶。
0: 嗯。
2: 顺啦，有当时啊吼，爸爸妈妈，咱哪有的人确诊过？哦，长新冠。长新冠有什么问题？就是脑头电来尿尿，时不时就想要酷酷的问题啊吼，弄会当啊那透过特工的保养。哦，来解决掉咱长新冠的问题滴，啊是讲长期啊吼，咱拢食薰的朋友，常常酷酷啦，痰较济朋友啊吼，慢个泡一杯啊吼，来真正来积少化痰滴，吼、哦、啊阿公阿妈吼，咱的长辈时段，啊是讲甲咱的囡仔孙啊吼，气管本身较弱的，时不时的咧走种病医诊所，定下咧感冒的朋友啊吼，杏仁嘛甲泡一杯啊，小小啊来啉嘛咧，吼、哦，哎内底啊吼，够丰富即维生素 E， 哦，所以撸啉咩感觉，哎呦。我们的皮肤呢，越来越骨溜啊，那样吼，这就是你吃得到的物件啦，吼、哦！啊，爸爸妈妈，今仔日是上，真正要最后最后啊，啊吼，人工啊，搁这个介绍吗？不一定哦，咦，物件是越来越贵，跟高类的物件吼，大行拢起价的，吼、哦！啊，爸爸妈妈，你啊吼，那本身啊吼，排便较困难的啦。常常吼，拢放顶晒啦，会便秘的啦，啊是较牙花啦，嘴大嘴小，皮肤较粗白啦，吼、哦，啊你也看身躯啦，面拢安尼乌乌斑斑点点嘛吼，杏仁啊吼，拢会当泡一杯啊吼，烧烧啊来啉。暗时啊，咱啊吼，神经较袂稳定的吼，较歹困的吼，咱有当时啊暗时啊摇摇的时阵吼，咱嘛甲泡一杯啊，烤烤烤。小小来啉个下落，哦，你也感觉讲，哎呦，暗时啊，加较稳定嘞，吼、哦，阿妈困了较好些的，所以爸爸妈妈咱的杏仁啊，吼，今仔日五罐优待1980块，朋友咧问讲恁偌重吼，500公克嘞，
0: 冇唔对，
2: 啊、哦，阮一罐就是500公克嘞，而且吼、哦，咱就是杏仁，
0: 嗯，
2: 啊，咱一点啊牛奶粉，就是安尼咧，
0: 安尼较顺口啊，
2: 对啦，吼、嗯哦，啊，你也讲要参东参西啊，吼，这都唔是咱要爱的物件的
0: 啦，
2: 啊，所以爸爸妈妈。按古早流传个芝麻杏仁，你拢知影要创啥？
0: 嗯，
2: 哦，按古早流传个芝麻，大家拢知影讲爱食杏仁，对
0: 不对？
2: 所以大人囡仔早顿拢会当泡一杯小小啊啉。啊，有大哥咧问讲啊吼，啊这杏仁会使掺牛奶粉哦？哎呀，那袂使。
0: 袂过掺袂掺牛奶粉。
2: 啊，你的麦片会用个搁较饱，有饱足感也可以啊。
0: 对。
2: 啊，你若讲有糖分的人，啊你拢袂食甜，你用安那麦片人较济一点嘛？
0: 啊，再
2: 泡三口安尼也可以啊。哦，最主要是安那要补充的，咱满满营。用的啦，吼、
0: 嗯
2: 哦！啊，今仔日是最后的机会哦，
0: 吼、
2: 哦！你若错过，你讲啊，阿华以前恁爹拢袂这个介绍， 下一栋哦，哦，那起价都未使差哦，
0: 对，
2: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若讲啊，手头剩一罐嘞，哦啊，一直以来啊吼，你拢使用阿华家一停引导的这个杏仁粉，嗯，啊，食了真好，身体过了真用，跟那咱春花妈妈同款，
0: 对，
2: 阿华一停，我对你那呢吼，拜托你啊吼，啊，真正透早拢食恁导的啦。这个身体我用的呢，
0: 对，
2: 啊，根本卡根本就拢无咧等呢，哦，所以爸爸妈妈最后吼，咱五罐优待1980块尔，
0: 冇唔对，
2: 啊，那大组的吼，直接加送你两罐呢，
0: 嗯，
2: 总共是12罐再优待4000块尔，
0: 对，咱最后机会吼，所以爸爸妈妈你要愤怒要做文爱赶紧的哦，那你控你。024-25-7788控你024-25-7788控你0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啊，咱最后存无十个哦，最后存无十个哦，感谢谢谢。

0: 啊、来来来，各位朋友要跟您做见证，哎，爸爸妈妈，今年最后剩四个朋友俩，最后剩四组俩吼、哦，来，0224257788，0224257788。
1: 喂
0: 喂，吴妈，
1: 哎，
0: 啊，你讲要大组的杏仁粉哦？
1: 哎呀，
0: 哇，你那真好的款哦，
1: 假如较袂寒哦，
0: 较袂寒哦，哎
1: 呀，
0: 哟，
1: 阿哥，
0: 啊，你用杏仁粉食了，食完的时阵啦、啊，这个身躯该会烧啦，较袂惊寒啦，
1: 哎呀，
0: 啊，阿妈敢那较无较袂破病啊吼、
1: 哦，我操了，来食啊食食咯，都流汗哦，啊都较唔惊寒啦，
0: 哎，
2: 吴妈吴妈。
1: 啊，
2: 有吗？你讲你即马伫食阮的产品，安尼食这几年哦、喔，身体调整了真好吼、
1: 喔。系啊，较袂，
2: 较袂破病啊吼。
1: 系啊，
2: 哦，下
1: 底拢你咧试试
2: 啊。哟，啊，即马拢小小小啦哈。
1: 即马嘿啊，
2: 哦，
1: 阿咪只在咧困哦。
2: 系，
1: 我那放一包，即马大瓜这两天才有啦。
2: 系。
1: 我刚才不是你那无啦，啊那那有什么暖暖包的哦，接受啊！
2: 哦，好棒好棒啦，哎呀、
1: 啊！啊，脚哦，脚较袂冷，
2: 脚较袂冷哦。
1: 哎呦，我看到
2: 冷机机，跟那机啊冰嘞。
1: 他们困到半暝哦，哎呦，一两点，脚里面是是还袂烧。
2: 呀，
1: 啊，啊，即摆哦，脚怪怪烧。
2: 哦，安尼好啦吼、哦。
1: 啊，拢食恁个啦。
2: 拢食阮个吼，食了袂歹啦吼。哦
1: 我今日也买两个箱。
2: 有啊有啊，我知啊。
1: 哦
2: 哦，啊你就特工泡来啉啦，哈、
1: 哦。好啦好、
2: 哦。谢谢。
0: 好啦，咱呢现年份哦，迄工嘛要再买两箱，即卖过来买两箱哦。欸，爸爸妈妈最后剩三个尔，来你好。
3: 哦，我
0: 四周。你要杏仁粉四周啦哈、
3: 哦。
0: 好，你稍等下哦，来爸爸妈妈最后剩两个尔。因为咱今日这个现年份哦，今日五罐啦哈、哦，五罐才1980块尔。啊，那大组嘞，大组是12罐，又在4000块尔、哦。爸爸妈妈，这真正后摆起价，因真正咱冻太久啊。哦，啊，战争拢啊未结束嘞，我、哦啊、所讲物件足侪拢欠哦。所以爸爸妈妈，今日咱今日最后机会吼、哦，咱今日5罐的幸运粉哦，啊，1980块尔。啊，那大组嘞，大组是12罐哦，12罐又在4000块尔、哦。最后剩两个朋友尔吼、哦，来，咱的控你。0224257788，控你0224257788，控你02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和步步就请大家多多谅解哦。恁期待后礼拜同一时间，赶快有着阿华、易婷呢，那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啊，唔，咱袂记得了。所以，小等下节目结束以后，对咱产品无了解，要烦恼、要做问的，要叫咱最后好康的，你都要靠咱专工的服务电话：0224257788，0224257788。啊，好康最后剩两个尔，来你啊，来你小等下哦，来安尼最后剩一个尔哦，最后一个，最后一个，0224257788，0224257。七八八，再见，拜拜。

0: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进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华保险了。有江华关美国之乡情怀保险，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江华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险要保险三密。蜜安好毒，金蜜酸呀，波多蜜白是保险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种。靠着卤水溪珍贵的土壤。保鲜的水果甲稻米，洗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除了农产丰富，保鲜要一片的中意。当年林松文伫咧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却是伫保鲜踏着铁棒，拄着渔民奋力的抵抗。归乱平定了后，乾隆皇颁授着保中的鞭啊，结果中途互人偷梁转风偷瓦去。真变流落在鼻头乡的小保险，保险只好请洛江的秀才，不再临摹一个，包括在中义庙内面。虽然变那是假，保险的中义精神却是未假的。保险尊重武术，是中义精神的延伸。当年在保险，人人练武，听人在讲，连四只鸟飞过，拢爱落入三枝门。台湾的末代武举人黄耀南。都是出自保心。
3: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袂当错过的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